0: recondo 的案子，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跑工地画，然后自己订材料，然后跟 developer 或是建筑师开会，我们真的是要把它生产出来。然后那时候在纽约，工厂是在 Brooklyn，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 figure out logistic， 比如说你 Brooklyn 你要从哪个 bridge 进 Manhattan， 因为大部分的 project 都在 Manhattan，所以你要知道你把你的比如说current wall 或者是一些钢骨结构拼装之后，你要订多长的卡车才能够穿越不一样的桥啊，什么时段，所以那些是一个很细的一个思考模式，那跟 Cornell 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是学室内设计嘛，所以室内设计的 training 是偏向于给你一个 box， 你从里面发挥。但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我想要知道 outside box。
1: 你想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Exactly。所以，中原毕业之后并没有，是有申请到一些建筑系的 master degree， 也有申请到一些 art school interior design 的acceptance， 有申请到。后来我决定进 Cornell 的原因是，其实我进 Cornell 一开始是进 interior design， 但是我第一天进学校我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换 real estate， 所以我那时候 goal 就很明显，因为我想要往开发那边走。我从设计在 box 里面，我想要知道 box 外面的事情， box 外面的事情是钱怎么来，怎么 make 那些 decision。那所以 Cornell 毕业之后，我让我自己放在一个比较 difficult 的一个工作模式里面，从工厂生产到画图，跟 developer 跟政府，我必须把那些东西 logistic 一样一样做出来，那我才会觉得 OK， 当我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在纽约应该是美国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ity， 因为纽约你必须要 deal with union 的价钱，那时候一个工人如果在别的 state 别的州的话，可能一天最多是$200 to $250，在 New York City 的话，一个 union 工会 back then 2005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是大概$1,100 to $1,200，所以纽约的对纽约在 build 工程的时候，我们说 overhead 就是它的工程款是比其他州高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工作让我变得不怕，
1: 因为你一开始就在最难的环境，
0: 对，不怕怎么把东西拼起来，所以那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也造就了我现在当开发商，我不怕跟工人 deal， 我知道材料的钱，
1: 而且你是个亚洲人，
0: 而且我是一个不高的亚洲人，160，160，一个亚洲女生。那工会工很多都是像意大利人啊、波兰人、苏联人，不好 deal， 你必须要跟他们 fight，
1: 真的哦，
0: 所以那个之后，我很 lucky 了。就是那个经验，我大概做了3年多，我就 get a chance 进去那时候全美的 biggest design firm Gensler。那一进 Gensler， 我是进Midtown 的 office Rockefeller Center。Rockefeller Center 他们是做 tenant improvement， 就是很多就是 focus on 室内的设计跟工程。那一开始是做 office project， 那我们接比如说整栋 Times Square、Morgan Stanley 的Praja 或是 Goldman Sachs 啊， so you get to see a lot of 大的 finance 公司的 standard， 你也有 chance 看到 Gensler 他们怎么去 control 他们的 AutoCAD 绘图管理，他们有一套很严谨的系统，比如说你在画 AutoCAD 的时候，它每个 layer 都有它一定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它才能管它的 X reference 的drawing， 然后才能够 count 每个人的 production time。那 design firm 其实对我来说，在美国这个行业是 service， 他们都是 charge by hour， 有点像那个律师。所以当你在 charge by hour 的时候，他必须要 control 每个人，就是控制每个人的工时。Exactly。那像我们做 project architect， 我们就要 control 我们下面绘图员， 的绘图效率。

0: 所以在 Gansler 其实我学到的并不是说多 fancy 的 design。在 Gansler 他们是 studio 制，一个 studio 大概 30 people， they have a principal， 然后有个 design director， 那 design director 大家都是大概50岁左右，那他们会 handle 所有的 design presentation， 他们有一个 senior 的 project architect， 他们是 handle 所有工程的、管理，比如 change order bulletin 这些，那下面就是各个不同的案子管理人或者是 drafter， 所以他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亚洲人而言，尤其是学设计，你要出去 present 设计，第一个就是语言还有 culture， 所以很多 design director 他们几乎都是本地人，要不然就是欧洲人，因为是 they sell their face，
1: 对对对。
0: Right？ 所以在 Gansler 我学到的是设计系统，然后怎么运用我之前的工程的经验，然后融入到那个 project 中。后来就是因为我在 Midtown Rockefeller Center， 后来我转到 Wall Street， 他们在 New York City 有 two office， 所、以 Wall Street 他们是 do retail。那很 lucky 的时候，在 Wall Street 的时候，我开始做了那个 George Armani， 就是 Armani 的 shopping shop， 他给我们300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爱上 retail。Yeah， I totally fall in love with retail design。我觉得比较 straightforward， 像 George Armani 他们有一套，他们 called Bible， so their design 就是很，他们会 break down 到每个 millwork， 就是他每个比如说衣架呈现的
1: 对
0: 的方式，然后他们连 budget 都 build 好，然后有号码，那跟什么样的衣服款、所以他们那个 Bible 是非常细，是细到从设计到施工图到 construction budget 都是有的，所以那个300个 shopping shop 的 experience 让我学到，我很喜欢 retail，而且 retail 很 fast， 所以我每个工程画完，大概就是一个月施工图加设计，
1: 很过瘾，很快，
0: yeah, exactly， 然后你一直 repetitive， 你就 open different shopping center or malls like Saks Fifth Avenue、Neiman Marcus， 所以你都是开在这些顶级的 department store， 所以你接触到的都是Top of the line retail standard。还有很多，我们是乙方嘛，因为那时候在 Gansler 我们是 service design service，但是甲方就是意大利那边派来的人，所以你会学到他们欧洲人怎么 create 设计系统。然后这些欧洲人他们会设计系统之外，他们 millwork 都是意大利当地的人提供、shop drawing， 然后一直到生产，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派来美国安装，所以。那个经验让我奠定了就是我之后决定我要往 retail 走。
1: 那意大利人他们有比较工作缓慢吗？如果对比美国而言，
0: 我在 Gansler 之后，后来2012我搬来 I relocate from New York City to LA， right？然后后来我当 owner's rep， 有一个 project 是 Gifancy，就是纪梵希 ，I open in Aventura， 那他们是在2000 square feet 大概是台湾的几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算，60坪嘛，60-70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size 的 luxury store， 在一个很 luxury 的 mall，那个 mall 基本上是没有 food court。你进去那个 center 几乎都是 Ferrari，
1: 只有 luxury stuff。
0: Exactly， 他们光 tenant allowance 在这边商业租约的定义就是 landlord 就是购物中心的房东会给房客 allowance， 就是一笔钱投入他们的装修费。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反应，我们知道 tenant allowance， 他们 tenant 就将近大概5-6千万美金。这么小，那纪梵希那时候是 under LVMH，他们所有的 millwork 就这么小的店哦，他 millwork 全部是意大利那边画，就是工厂生产图，然后我们也要看，因为我跟我
1: 到、
0: yes， 然后我们要 match power 嘛、electrical on site， 那 power 就是 under GC 的，就是工程的上面的，所以这整个协调，他们最后安装是一批从意大利了。来的工人装，那他们光是 millwork

0: 个的工程费就上千万。
1: 哇，所以意大利人也是很有效率的。
0: 我觉得他们在 craftsman 的那个工艺上面还是
1: 很棒，
0: 很棒。嗯，对。
1: 所以在之后呢，你又去了哪里？
0: 你说哦 ，Ganser 之后，
1: 对
0: ，Ganser 之后，我后来去一个比较中型的设计公司，也是在叫 TMA。
1: 嗯，
0: 他也是在纽约，在 Madison Ave 上面。那他们其实跟 Ganser 很 similar， 他们也是做 both office and retail。但是我后来也是一开始做 office， 还是觉得没找到我喜欢的，
1: 没有热情，
0: 没有，完全没有。
1: 就你还是确认你在 real， 就是
0: 我确认我在画图上没有人。
1: 你喜欢跟人家 fight，
0: 但是画的还不错，但是觉得会画就好了、嗯，真的不用一直画。
1: 但我想问你，回到那个刚开始，就是。有人教你怎么去争取吗？就是跟这些外国人们，然后去争取你的利益，或者你怎么去跟他 fight 啊？有人带你吗？那当时
0: 没有啊，这怎么 fight？ 个性吧。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个工作，那个时候 build 一个 luxury condo， yes， 大概 about 十还十四层楼，然后在 Chelsea。
1: 嗯，
0: 在想，而且 the top floor 是好像是 Leonardo 买的、喔、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 developer 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是做所有的那个外墙的 curtain wall， 就是钢铁跟玻璃，就是要上法萨，所以我那时候是管从买料 purchase， shop drawing 一直到 unitized system 的生产到 ship。我记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去，Union 的工人有一群是做 drywall 就是 drywall 中文是灰板墙的， 因为 Union 就是每一个工一个每个 tray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电工有电工，
1: 工
0: 对，玻璃是玻璃 ，drywall 是 drywall。那我记得那一群是 Russian，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看我是一个 Asian girl 小小的。然后 就是跟 develop 说，好像我们 make mistake，
1: 故意说，
0: 故意说
1: 并没有
0: 我们 make mistake， 然后他们就故意不做。
1: 好、
0: 然后那个时候，第一个是你思路要很清晰，而且不能怕。我那个思路很清晰，马上就是很大声的 fight back， 然后带着我的工人，我就说 ，if he doesn't apologize， I'm going to pull out the project， I'm not coming back。
1: 嗯嗯
0: 然后不需要跟他们吵，我直接跟 developer 吵。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损失的是 developer， 并不是这些 union 工。
1: 对，
0: 因为其实工人他们 union 工早上六七点开始，中午 coffee break tea break 很长，他们两点就走了。
1: 那没有工作几小时，
0: 真的
1: 也不像亚洲。
0: 所以为什么纽约的 overhead 这么高？但是反正 anyway， 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是有概念，你要去找 business 的 source， 谁会比较痛才会 make the proper decision，
1: 谁是最损失利益者？
0: 对对，那那时候就从 Union 跟纽约那个经验，其实这句话我以前听就是 if you can make it in New York City， you can make it everywhere。那我觉得我在纽约11年其实是受用的。当我搬来 LA West Coast 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跟 East Coast 人比较。East Coast 的人的个性比较直，比较 straightforward。他喜欢你就喜欢你，他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你很容易读懂。那 compared to West Coast， 没有特地没有我自己的 judgment 太多，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是 Hollywood 吧，这里、这边人比较喜欢，就是会讲
1: 修饰。
0: 修饰的话，但是你要读，
1: 嗯，听得懂那个修饰，
0: 对，你要读懂它的意义。所以 it take me some time 去读西岸的人的，尤其是 LA 的人的话，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不要怕，在美国就是不要怕。
1: 那对，那你说如果说跟那些工人，如果有些外地的工人，可能英文也不会很好吧？
0: 外地的工人有啊，很多工人他们是墨西哥人，也有中国人啊、嗯，然后西班牙人，他们英文不会很好，但是他们都会有个工头、
1: 嗯，
0: 我们叫 super，
1: 你就会抓那个工头。
0: super 是必须要在 site 的， 所以

0: 像我之后去管理 shopping center as a landlord 或者是 owner's rep 帮 luxury tenant 去 build， 我们 one of the requirement 我们叫 construction manual， 我们都 require GC 这边叫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必须要有个 super onsite， 因为他就是要指挥这些工班。
1: 对，
0: 那这些工班我们不能期待他是可以 present 用逻辑来说明的，那所以就必须要这些 super， 有时候 super 都不一定可以。那他们有时候是 project manager， 可是很好玩，有些大的工程公司 project manager 他们其实就是一些 MBA 毕业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收钱、
1: 啊、
0: 然后 charge 变更费就 change order，
1: 那不是很爱变更吗？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自己常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在美国这个大概20年的 career， 有在工程公司，有在甲方、乙方啊，设计公司，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你在一个 conference room 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你要马上读懂每个人，你的 audience 就是你的听众，他是谁，他可以做什么决定，所以你跟某几个人讲某些话要很清楚。那我们常说 communication， 其实到现在我是等于是一个主管，也是要 hire 人，然后有时候也是 要 fire 人。那我自己学习到的是，其实要懂人最大的一点是要人懂你。那我们常说沟通不是说你自己会讲话就好了，而是会要先读懂对方要听什么话，你再去讲对方听得懂的话。那尤其是在我 move 到甲方之后，你要管理的是更多的， 你可能管的是建筑师，可能是工程的人，是你自己 in house 的人、还有你老板、right? 还有银行土地开发嘛、right?
1: 对，
0: 还有 tenants，然后 Tanner 下面还有工程设计师，所以你必须要很知道每个人的职责，所以你在每一个 meeting 你会很清楚跟每个人讲不一样的话。你常常在 meeting 会看有些人就是这边讲问题，然后问题就 describe story 大概15分钟，然后大家不知道干嘛。那我常常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我常常在每个 meeting 为什么我要翻译
1: 哦、
0: 我把很多问题集结
1: 听完之后，
0: 对，然后变成 to do list，
1: 对对对，
0: here's what we're gonna do， 你这个人 A， 你做这个 by 什么 time；B， 你做什么时候 by 什么 time；C， 然后把大家串在一起，
1: 把它理顺。
0: 对，
1: 因为有人可能表达不清楚，那有人可能表达又不方便讲自己要的什么，你就必须
0: 你去翻译。
1: 对，
0: 那翻译还要根据每个人的程度不同，翻译给每个人听，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1: 那你在一个节点做到甲方的时候是待哪一年？
0: 在甲方的时候是设计公司，在纽约做完设计公司之后，我后来来 LA 也是进一个设计公司，可是刚好那设计公司它有另外一个 department， 在 LA 是真的专门在做专案管理，就是我们这边说third party ownership， owner's rep， 就是代表
1: 甲方代表。
0: 对，可是这边的甲方是指 tenant， 也就是每个品牌，那
1: 租客
0: 对，没错，谢谢。那当时的租客就有 like Diane von Furstenberg、Lacoste、鳄鱼牌、Chanel、YSL， 很多案子都是大部分是欧洲的 luxury 品牌，还有纪梵希，我刚刚讲到的。所以那时候那几年常常跑美国各大，就是Luxury mall， 要看合约，要看那个租约，帮我的 client 看合约，合约上面有说哦，比如说他租10年的约多少钱 ，tenant allowance 是多少钱、
1: 哦，
0: 然后我要怎么安排他们什么时候 open， 那我什么时候 open， 我要去推算，我什么时候 space 我可以拿 possession， 那我 possession 之前我必须要把Architect 跟 Permit 这些都 in place， 设计做完拿到政府审核的 Permit， 然后 GC 通通 bid 完，我都有 price， 然后 approve 签约，那我 space 一

0: take possession 就是交屋，我就可以开始做工程，我要算很准。
1: 嗯，
0: 开始做工程之后，它有另外叫 RCD， 就是 rent commencement day， 什么时候开始 pay 房租，我必须要在那天或那天之前交给他们的 store operation 的人，让他们可以 merchandise， 就是开始上架，
1: 嗯，
0: 他们才能安排 opening。那这些 luxury store， 他们你跟他 guarantee 的 opening day 就必须是那个，为什么？他是派三四十个人，
1: 嗯，
0: 从美国各地过来，去把货物上架，然后去训练他的 staff 员工，所以那不能出错。然后不是一年一个案子，是基本上那时候 Dan Monsterberg 一次就是给十个，比如说我今年要开十个，你八九通通给我算出来。然后 Lacoste 我要开七个。
1: 那你每天都在算这个？
0: 你要对工程很敏感，而且是对全美。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 develop 了一个，比如说，最贵的美国最贵的这个 price per square foot 工程啦，是纽约，第二大 San Francisco， 那 LA， 因为 San Francisco LA 有一些到一半的 trade 也是 union， 不是，可是不像纽约 ，New York City 是真的是 almost 100% 是 union。
1: 嗯，
0: 那我要算 average 就是其他 state， 比如说 Arizona 或者 Chicago， 这些他们是 average 的。所以我 average 有 average per square foot 的算法，那算完我要 project based on 他们设计不一样的 type， 他们有时候叫 flagship， 就是比较贵的，或者 standard shop， 或者 outlet， 你就要根据他呢，然后开始推算他的总工程费、总设计费 permit。 那你要了解每个 city 的政府，比如说Miami 那边有飓风，那个 county 叫 Dayton County， 那个政府的审查是很严，然后而且你有些东西，如果你的 mall 是 exterior， 就是外面的 mall， 你必须要飓风的测试，
1: 嗯，
0: 所以你就不能这么天真的觉得，哦，我就背上 Arizona 开的店，我就 copy paste 到 Dayton County 或是 Miami，
1: 结构都要不一样，
0: 完全没有，你光 testing 的钱就不一样，然后时间就要很长，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集结了你必须要管理。建筑师，你要管理 engineer，就是 MEP engineer， 你要管政府审图，你要管工程，你要招标，
1: 对，
0: 也要工程管理，所以就是所以 come to place 就是你之前所有的 experience 就
1: 都刚好串上了。那现在呢？
0: 现在是。我现在是开发管理购物中心。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来 LA 之后 ，owners rep 的工作之后就去了 Westfield。然后 Westfield 那个 shopping center 是不是一个 shopping？ 是全美有36个 back then。
1: 对，
0: 2017的时候，它是全美前三大。然后起家是 owner 是澳洲人，然后他们澳洲那边跟我们不一样，澳洲是帮所有的租客装潢，但美国不是，美国是租客自己，大部分是租客自己装潢。那时候在 Westfield， 我是 Regional Director， 就是管西岸这边的。那等于就是从之前的甲方代表，你代表这些 Luxury Tenants 去把他们 Space 填满，然后放在 Shopping Center。现在是你这个 space 以外的，你只要是外面整个 shopping center
1: 都要
0: 管，
1: 嗯，
0: 对，都要管。那我一开始是做 tenant coordinator， 那基本上是管几个 shopping center， 然后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 大概都是1.5 million square feet， 我不知道怎么算平了，
1: 嗯，
0: 那大概平均都有250到300个租客。
1: 那所以 Westfield 他是帮租客装修
0: ？No， 澳洲的啊，澳洲 Westfield 是美国的不是
1: 哦，美国的不是，
0: 所以我们是必须要，我们必须要 develop 我们的购物中心的 design criteria， 因为每个人要 follow
1: 设计标准，
0: 设计标准，还有工程管理标准，然后还有我们要看合约，
1: 嗯，
0: 我们要跟 leasing 合作，因为有时候比如说 tenant 进来，那他说哦。不是 apple to apple 吗？他说哦，比如说 Chick-fil-A 他要进来，他说他一定要这个 space， 可是 space 之前是 dry 啊，他之前可能是 bookstore，那他现在要变餐厅， 那我们就要

0: 拉油管，
1: 嗯，
0: 拉 upgrade power gas
1: 排水啊，
0: 是什么？那些就是我们 landlord 要去做，因为你不能让 tenant 去做这些基础设施，不能让他碰我们的电房、
1: 隐蔽设施，
0: 对。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钱，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案子，我们要把它做完才能交屋给 tenant。
1: 嗯
0: ，at the same time， 我们也要跟 tenant 那边的建筑师、engineer 跟工程的人，要帮他们 review 他们的设计，看他们的设计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
1: 套图，
0: 对，套图 exactly、然后还要管工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个礼拜要看。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平均一年我们要 deal 这些从设计一直到开店至少40-50个店，
1: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 loading、欸、
0: 其实你当 town coordinator 而且是两个 mall，
1: 对，
0: 所以两个 mall 加起来大概有3 million square feet、然后5-600个 tenant， 那有些 existing tenant 他还要做 midterm remodel， 你也是要，
1: 你要记得每一个 tenant、欸、对啊，
0: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asset meeting，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好玩的时候，第一次那边你还要他们要 lift 那个 HVAC 嘛，那边是要直升机的，所以早上5点就要起来，直升机要 FAA， 就是 Federal 他那边的 flight 的那边的 coordination 要 clear， security 要把所有都 tight up， 因为直升机一起飞就会有风，你要把所有 tenant 东西都 tight up， 而且你 lift 你全部要在没开门之前，那就不能出错，
1: 飞走的，
0: 真的。
1: 对，
0: 然后那时候被坐吓得要死，因为没有管过直升机。对，反正就是很好玩的经验啊。可是当 tenant coordinator 其实很 straightforward， 不会很难。后来比较 difficult， 其实后来我变成 regional director， 是我要管下面的 tenant coordinator。然后我
1: 反正你都当过了，
0: 我当过了。可是难的是，你要 constantly 要去 improve 跟 modify 你的 standard， 你的设计的 standard， 那设计的 standard 你要去，就是就房东而言，设计管理的标准，有些你还要去判断这个 mall 是新开发的还是既有的，那里面的基点都不一样，还有设计的标准也不一样。然后在美国每个 tenant 的 signage 都是要政府审核，然后那个又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是很多很多很多这些东西要考量。还有就是 business side， 就是你我们要跟 leasing， 因为 leasing 是我们的饭碗，是我们的面包 bread、我们重点就是 landlord 就是要靠租客付租金嘛、那租客怎么付租金，就是要做生意，
1: 对，
0: 有人来，
1: 你还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们，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truly 甲方，已经不是一个品牌，
1: 你就
0: 是
1: 在经营了，
0: 是购物中心。
1: 我记得你好像还办了一个打麻将比赛，是
0: 那个是现在的 Westfield， 就是 Westfield 是我之前工作，所以我在 Westfield 其实很 lucky， 那时候认识到现在的老板，因为他是在我们那边开了一个很大的店，那我那时候是代表 Westfield 帮他做 landlord work。然后才认识他，那他才 approach me 说，哎，我们有家族的购物中心，那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代，他父母那一代买的，所以他现在想要变成 lifestyle center， 他想要重新 develop、
1: 哦。
0: 那之前是比较，你知道比较 community，、
1: 哦、
0: 是他没有这种，对他没有这种
1: 生活方式的店，
0: 他没有，那时候是没有那种 mainstream 的概念，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有人来就塞，
1: 比较被动，对，现在要主
0: 动
1: 吸引，
0: 你的设计看起来都很被动，或者是没有，所以变成是我要把 mainstream 这些 design criteria standard 通通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必须要把我的团队重新 hire， 要 evaluate 我一个团队是可以执行我的 standard，
1: 你还要去办活动吧，才能够吸引，因为不然口味会变。
0: 那个是 established 之后，我一开始其实开发是我要先把我要 elevate tenant， 所以很多旧 tenant 我必须要分析他们的 lease， 他们有没有留的权利，没有留的权利。
1: 那你就要把它掰掰掉。
0: 就是，对啊，因为有的人不愿意，不愿意 remodel， 或者是不愿意
1: 再投
0: elevate， 他不想要再投钱，或者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看起来更符合现代化，那就是概念不同。我觉得并没有对错，那就是房东有他的 concept。

0: change， 那就是看房客愿不愿意 tag along， 那不愿意那我们就是必须要 replace， 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要跟 city 市长啊议员啊很多协调，那这就是真的是第一次我很 hands on， 就是真的是控制所有从无到有，然后 budget， 然后到把购物中心从 community type 到 lifestyle center， 但是也要周旋在政府，因为政府有些 tenant 会去政府那边抗议啊，他们会觉得开发商
1: 就是觉得有权利要维护，
0: 对，所以也有很多 public hearing， 就是政府的公听会，我们也要，
1: 你要参加，
0: 我们要小心的经营嘛，这就是当你真的做到开发商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很多跟政府啊跟一些法规的协调，那就是真的是跟我以前学的室内设计建筑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我之前讲过我是一个喜欢追溯源头的人，喜欢追溯为什么人，那其实设计最终终极就是 business，
1: 其实
0: 就
1: 是设计是工具而已，
0: 对，设计其实是一个 production， 是一个 service， 永远都会有一个 reason， 那 reason 就是钱，
1: 对
0: business，
1: 对，
0: 这世界很多人之所以会有工作，他的 driven 就是钱，会不会 profitable，会不会赚钱，那钱就是代表这些有钱人拥有这些权利在控制，所以其实开发商到最终或是 owner's rep 就是要读懂这些持有资源的人他们的 intention， 那你怎么让他们相信你可以把他们的钱变成更多
1: 变得更好，尤其是他自己家族的钱，
0: 对，那只是刚好 real estate 是用 building来做 business， 拿来 building 来赚钱。那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Cornell 学，我 professor 就是说 doesn't matter 你学的是 design architecture real estate， 我的 minor 是 hotel management， even hotel management has design class， 他说然后 hotel management 有 casino management， 然后所以他们说最终你都是要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转，这些人拥有绝大部分的资源，讲比较好听资源就是钱，他们怎么去用 real estate 去赚钱，所以这些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个 building business， 只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puzzle。
1: 很有趣，你觉得你在这家公司里面，你在他，因为他是一个甲方，就是第二代，你在他身上有看到什么吗？因为他其实自己在跑自己的生意，他不是被请来的，他应该有
0: 吗？
1: 对，
0: 他
1: 他有个愿景吗？还是说他对于自己的家族有个
0: 这我真的没有办法 speak for owner， 但是我看到的是，就是第一代到第二代的转换，然后第二代想要elevate 他们的 asset， 去吸引更多美国在第二代、第三代。的 certain 族群，因为有些可能是比较属于亚洲人的族群
1: 风格，
0: 对，所以这个工作有趣的是不只是让购物中心长不一样，其实很多软体是你没看到，其实我常说 development 不是说请个 architect 把东西变漂亮 这件事就完了，为什么我要 implement 这么多 standard， 你今天要把租客 elevate quality 从C type C elevate 到 type A， right？ 你要这租客进来，你是不是也要相对其他租客一样 behave the same way？
1: 要提升，
0: 都 follow 一样。那如果有 difference， 是不是可能好的就会被逼走？
1: 对，他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
0: 对，那你的 turnover rate 就会高。
1: 对，
0: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济效益。所以很多东西是一步一步要先想清楚，而不是直接跳到设计去做。我常常觉得说设计其实是已经是决定以后才做，就是 owner 从一开始做到决定已经是蛮后段的，做到那个决定才交给设计师的。
1: 你一定要一个很大的 mindset 你才可以做。
0: 对，这 strategy 就是 usually take years before 我们会跟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签约。那其实好玩的就

0: 生日之前，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有机会，我自己的背景其实也是 culture shock 很好玩，就是以前我大部分在美国，从 New York City 一直到 LA 做的案子都是，比较 main street， 就是这些美国 big name， 然后让 investment 很漂亮啦，啊 ，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纪梵希、right、LVMH， 听起来都很漂亮。那其实让我真的学到很多是这份工作，因为它真的让我追随回去我的 roots，
1: 嗯，
0: 那刚好有机会认识一些华人的 tenant、华人的 business， 然后就是开始认识，哎，怎么帮一些台湾或中国这些，嗯，这些大品牌或是餐厅的老板，他们想要进驻美国，
1: 嗯，
0: 他们的难处，
1: 更
0: 他们需要的帮助，或者是他们需要的 step， 怎么一步一步把他们从海外带进来？
1: 嗯，
0: 因为光是我对我来说就是 culture shock， 那对他们来说更是 culture shock。
1: 对，
0: 台湾做一个店面摆不起一个餐厅六七十平，2000万，我在猜啦。
1: 嗯，
0: 在这边可能我们 talk about 是150美金到200万，嗯，一个小店面而已，而且是 fast casual， 就是可能只是简餐类，你需要花台币5000万到6000万，然后工期可能工程期可能就要6个月，因为还要 inspection， 那光画图可能就3到4个月，政府审图就3到5个月，所以你看这整个加起来，从画图到 permit 到工程1年，
1: 太久了，
0: 所以很多真的就是你谈到一些好的 deal， 到他们做决定，然后签约，
1: 嗯，
0: 可能就已经5、6个月了。签约之后开始设计、审图，到开1年，
1: 嗯，
0: 所以美国的步调会比台湾慢很多，
1: 慢很多，而且钱要砸更多，
0: 钱砸很多。
1: 嗯，
0: 那有些从海外来的，他们一开始会吓到，他们觉得说你是
1: 骗我
0: 钱吗？
1: 对，
0: 为什么？
1: 对。不过听你刚的分析，确实就要这么多钱，都在时间上，
0: 也要这么多时间。
1: 对，
0: 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 baby sit， 你要 baby sit 他们，
1: 你要跟他聊。
0: 不止台湾，不止 China， 也有从日本，也有从来韩国来的，
1: 嗯，
0: 就是你必须要花时间，然后去说服他们。
1: 对，那你现在手上的是什么项目？就是刚刚说打麻将那个嘛，对，那个，
0: 哦，那就是公务，那就是公务中心的活动。嗯，公务中心开了之后，嗯，我们还要 operate， 不是说哦你开发完就算了，你还要 operate，
1: 帮他吸引人，
0: 对，你要 event，嗯，
1: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帮他建造设计，你还要帮他当一个甲方的经营管理。
0: 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像我们team有 asset management， 就是我必须要 work with finance， 我们管理的会有固定修缮费。
1: 对，那我好奇，这样一个月要多久啊？
0: 一个什么叫一个月多久？
1: 一个月一个对，一个 contract， 因为你包设计加包运营，哎，
0: 欸。我跟你讲啦，餐厅比较难，
1: 嗯，
0: 因为restaurant 的话，你可能从 LOI letter intent，
1: 嗯，
0: 你可能就 negotiate 了3个月，然后再进 lease draft， 就是合约部分 back and forth 可能又3个月。所以等你一开始带房客看到你签约，可能很有效率就6个月了，
1: 这就叫有效率，
0: 有时候到1年哦，有时候到1年哦，
1: 嗯，
0: 然后签了约之后他们开始做设计，那看你大小，如果是餐厅，比如说哦 standard size 2000-3000 square feet 的餐厅，他可能至少要4个月，你建筑师画完还要给机电的 MEP engineer， engineer 又要几个月，还有中间 approval，他们，店面的 owners 要 approve， 我们 landlord 也要 approve，
1: 嗯，
0: 然后通通 approve 完了送 city 快的3个月，慢的4到6个月都有，所以你光可以拿到 permit 开始盖，从合约拿到 permit 开始盖，你看已经1年多了，然后等你开始盖，快的5到6个月，我说餐厅啊，
1: 嗯，
0: 对。
1: 那餐厅
0: 1年半到2年
1: 也要介入他的后面的经营管理吗？
0: 不用，
1: 餐厅不用，
0: 那是 tenant 自己管理。
1: 嗯，
0: 对，我们是
1: mall 就要
0: mall 我们管理我们的，
1: 嗯，
0: 那可是也有修缮的问题啊。
1: 嗯，
0: 常常餐厅他们开的时候漏水，
1: 然后你们要修。
0: 餐厅有哪知道什么叫漏水？
1: 对，
0: 漏水就漏水。我第一个

0: 我就要训练我们自己的 onsite facility manager， 你不要给我漏水你就去修，
1: 对，
0: 你要去看
1: 到底是什么
0: 谁的责任、嗯、如果漏水是从他的 roof 的 HVAC 漏，这个 HVAC 通常是 tenant provide， 那他要 maintain、啊
1: 嗯、
0: 他漏水我们可以告诉他是你的责任要修，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roof 破掉，那我们要修，反正就是这些都是 cost，
1: 都是设计之外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些如果你不把规范弄好，每个人就是乱修一通，就变得我们的 budget 就 increase 了。那这些东西会分，都要回去再分担到 tenant 的主约。所以像美国，尤其是这两年，那叫什么？通货膨胀不只是美国，
1: 嗯，全世界都有，对，
0: 通货很严重。比如说我们请 security 维修这些都上了30%-40%、
1: 哦、
0: 因为尤其加州基本工资涨、欸、人工贵了，
1: 嗯，
0: 所以这些通通变 overhead 回去都要分担给所有的 房客。但我不能让我们扣 triple net， triple net 就是除了基本租约以外他要付的钱，有点像我们用比较简易的方式，就是台湾你在租公寓的管理费，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管理费，比如说你电梯坏掉修或大修或重换，你那一年就会 go up， 一样，工作中心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基本工资或是 overhead 账的时候，回加到 tenant 里面，那我也要控制。为什么？因为新的房客来，如果你管理费控制不当，那人家就不会进来，
1: 嗯，
0: 因为你的租金就不吸引人，所以这又是市场的、嗯、
1: 对。那这个通膨你们会涨在租约吗、嗯、每年递增
0: 会
1: 递增大概是
0: 3%-5%、
1: 哦、那也很合理耶，其实
0: standard language、
1: 嗯、
0: 那看怎么negotiate、
1: 嗯、
0: 对，不是绝对，
1: 嗯，
0: 但是
1: 那你觉得在这个我们讲那个大环境的话，你如果对比跟亚洲的，比如说大陆或是台湾这种商业行为上，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 vibe 吗？
0: 商业行为，
1: 嗯，就比如说你现在，嗯，当一个甲方，然后你开的这个商场，然后消费者对于购物中心的期待，就两国这三地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0: 你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比如说，可能他，嗯，可能大陆他就很多很 fancy 的那种涂鸦 graphic 啊，然后像那种网红打卡啦，然后这边呢，
0: 我跟你讲，嗯，这边也是现在 marketing 都比较流行那个 YouTuber 或 influencer，、
1: 嗯、
0: 就是 Instagram 这些，我们都是得
1: 也是要拨预算
0: ，Yes， it's part of marketing， 已经不是以前传统的 marketing。那真的就是 rely on， 尤其是你要attract， 就是吸引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1: 嗯、
0: 你必须要走那个 media 的那方面。那大陆的话，我记得我大概在10年前去 visit 北京的 shopping center， 然后跟那边的 owner 聊天， 我感受到最大不同是因为那边的工程人工便宜
1: 很多，对，
0: 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天马行空的设计、
1: 嗯、
0: 很快、
1: 嗯、
0: 可是呢我觉得基础安全是跟美国不一样的。美国这边的 inspection 跟对尤其加州的防震啊或安全的结构他们很小心，
1: 嗯，
0: 我们的 tenant 是不能随意更改设计，要给我们审批。那 city 如果你是结构的或是机电的，你都要回去再送 permit，
1: 嗯，
0: 不然检查过不了，你过不了你就是没办法开。可是在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 lobby， 然后那边有很多防火门。那在美国防火门其实我敲一下我就知道它是防火、
1: 哦、真的
0: 一个 hour two hour， 然后我说这防火门，他说哎呀哎呀，我说是空的耶，很新的耶、
1: 嗯、
0: 他说啊就是装了，检查完以后就拆，
1: 对，很多，
0: 所以是这种东西这个是其实就是跟国家的跟政府的
1: 对要求有关系。
0: 那我不知道讲这个会不会让我自己惹毛，我真的是纯粹经验啦。
1: 懂。
0: 那台湾我是不晓得，
1: 嗯，
0: 台湾我
1: 没有，
0: 沒有
1: 就是我那时候刚去也是住的那个大楼、嗯，你推都很轻啊，但是就是两扇防火门，但都很轻嘛，
0: 就是空的嘛，
1: 对啊，
0: 你防火门。

0: 绝对不是空的、
1: 啊。对对对，都很重啊，像对像常看电影院那种。
0: 因为我其实很 care safety，
1: 对，
0: 就是设计其实是
1: 其次，你还是要对
0: safety 是最重要、嗯，因为尤其是美国这边很多 lawsuit，、
1: 嗯、
0: 很多比如 ADA disability， 还有很多尤其是 insurance 的那个 overhead go up 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lawsuit 跟 insurance。
1: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毕业设计啊，就是假设你现在要去拼图，你觉得你会看中这个学生的什么？
0: 我其实回台的时候都有去也没有都有，有几次刚好有机会回去参加毕业设计的 design critique。其实我很注重一个学生的表达逻辑、
1: 说话逻辑、
0: 说话逻辑跟他的思考逻辑。就是他怎么把他的 design put together，
1: 嗯
0: ，and I will always ask why，
1: 嗯，
0: 因为我自己也是啊，学生的时候，很多学生他们比较求
1: 漂亮吗？
0: 漂亮，
1: 帅
0: ，yes，、嗯、他们求说啊，我喜欢这个颜色什么的，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做毕业设计，我们有 studio， right？ 所以 a lot of people 都
1: 会经过
0: did design in the studio，、
1: 嗯、
0: 那我记得我比较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已经忘了。我是永远 do design in my place。
1: 嗯，我对啊，就你的住的地方啊。
0: 对，我喜欢自己做设计，不要被。
1: 我也不会在 studio 啊，我们几乎好像不太去的吧。
0: 可是有些人就会在 studio， 可是莫名的他们会长一样，他们的东西。
1: 因为会只互相看嘛，
0: 而且互相借，
1: 或互相紧，就是紧张。嗯，他有这个，嗯，我一样。
0: 对，然后他会影响，会彼此会影响，说，哎、欸，我觉得他那两个 idea 看起来好像比我漂亮、嗯。那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个设计师的思考逻辑，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的 core， 你想要表达的，即还有你选择 topic 都很重要。
1: 议题，
0: 对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地？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怎么解决这个基地？或者你怎么选择制造这个问题，都是代表你有一个思考逻辑。那我很 care 他这个逻辑准不准，然后到他如何表达他的 solution 到最后的结果。
1: 嗯，
0: 那。其实到现在工作也是 很多人常常讲一件事情，他不是在告诉你一个 story， 我为什么要问、
1: 嗯、
0: What I expect from you， 就是我需要答案 from you 是什么。他们常常哇讲一大堆问题，期待听的人可以帮你理清，然后
1: 找出答案，找出总结，
0: 假设你要听什么答案，但是他接受到的答案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要的，
1: 这很麻烦。
0: 他就生破脸说是他说的，
1: 这很麻烦。
0: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不是学生年轻就有这个这样的表现，其实
1: 到社会也很多，
0: 没有被指导，他到长大了还是啊，
1: 嗯，
0: 对啊，
1: 就像很多同事可能也是这样，
0: 到老了也是，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现在比较有这个机会啦，因为你回去带学弟学妹，那因为毕业设计有一整年嘛。那我觉得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去训练他们一个设计的思考逻辑，那常常也是要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做设计，或者是你还想做设计。
1: 对啊，因为常常有人就是说我真的不想念这个系，
0: 对，然后就一路念到毕业，
1: 其实也不需要到毕业嘛。
0: Exactly， 那我其实是常常自己问自己，我要做 interior design 吗？我要做 architecture 吗？所以我那时候申请，我进了那个 Chicago Art Institute Rhode Island， 然后也有申请，建筑系我有申请 Rice UC San Diego。后来我自己问我自己，我还要画图吗？
1: 嗯，其实真的画图就是工具而已，你表达的一个工具。
0: 对，所以我进了 Cornell， 我真的第一天就跟 Professor 说我要转，然后转了，我要转 Real Estate。那我遇到一个很好的 professor， 他就真的就是说，你下来申请我的课，你 next semester 我就让你转。因为其实我进去的是 MA Master of Science Art， 我 Fine Arts， I'm sorry， Master of Fine Art。后来我转我是 MS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如果当初申请 Cornell 的话，我没办法申请 Master of Science， 所以我 I got pretty lucky。
1: 哦，
0: 对，那我觉得更 lucky 是因为。那时候在中原，我有进去那康馨嘛，就是 EDG
1: 实习的时候，
0: 实习，那里面很多主管他们都是做主科的案子，然后

很感谢那时候的那些主管都比我大，然后一些哥哥姐姐都是从欧洲、美国留学回去，都会给我意见。他们那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主管说：“哎，我想要当他，那他就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 他是专门就是去 deal 主客的这些 account 啊，然后 negotiate 合约，然后回来给设计师跟工程，因为他们做 design 比我工程部跟这些，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哎，我想要这样。然后那

0: 告诉你了，
1: 对，
0: 他觉得你是这个方向，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记住了，然后那时候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要申请 Cornell， 那刚好我们的老师语联
0: 去，
1: 那时候看我已经再继续台湾待下去，
0: 他觉得你不适合在这
1: 儿，我已经在落泪，在每天在 cry 这样，他就说你过来，然后带我去他 office， 说 apply Cornell， 我说好，
0: 你看见两个告诉你的。
1: 对，嗯，他说 try， just try it。
0: 嗯，那你当时提交什么东西？
1: 哦，当时哦，我爸是台大的老师，我爸是台大土木系，那我爸会念书，他从以前都拿 scholarship， 念博士什么的，然后美国、加拿大随便好学校让他选。然后好玩的是，那时候我要申请学校，我拿的都是 Ivy League， 然后我想说我爸可以帮忙吗？台大教授，
0: 对，
1: 我说
0: 推荐，
1: 我说哪个学校？然后他把我的 application 丢到地上，他说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is all Ivy League school， 全部都是 president girl 的。你每天 party， 你觉得你会去吗？”
0: 哈，
1: 那我就不理他，不理他。然后那时候就去当 TA， 去 intern， 去继续康馨 intern 赚钱。我自己就去找那个、oh. 那叫那时候台湾叫什么？个叫做代办、
0: oh.
1: 留学代办。然后自己去申请托福 GRE，
0: 你就拿自己的钱
1: 去，我自己
0: 给代办，
1: 对，然后花一年，然后自己做 portfolio， 然后问顾问，然后就说要考什么就去考，
0: 对，
1: 对，
0: 你真的是很聚焦哎、
1: 欸，然后就
0: 一路就是到现在了。
1: 哎，那时候好玩的是我最想去的是 UCLA， 因为那个 architect， 我最喜欢 architect Morphosis。
0: 哦，为什么？哦对了，你从
1: 小对，所以
0: 你从小就喜欢 Morphosis。
1: 对，所以我2000年的时候，我还 came to US， 然后去 visit UCLA，
0: 嗯，
1: 然后就没有申请。
0: 还好没有啊，因为他都是在做设计啊，他也不是管理，
1: 对他没收我，
0: 嗯，
1: 还好他没收我，
0: 还好，
1: 不然我今天就在还在画图。
0: 对你现在
1: 还在熬夜？
0: 对啊，但是你现在做这里应该也要很大的工作的那个负荷，
1: 用脑。
0: 对，然后解决问题，
1: 用体力不多，
0: 嗯，
1: 对，
0: 就靠经验，
1: 比较少 production， 就是很多都是做决定。
0: 那现在过了这么久啊，如果你现在回过头来想跟你刚毕业的你自己 Rosa 说什么呢？
2: 嗯，我会想告诉当时的自己，继续相信自己的直觉。继续相信自己的决定，你不会后悔。
0: 嗯 ，OK， 好，今天谢谢 Rosa 过来，我们下次见哦。
2: 嗯哼，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老师段心怡老师来分享。有一句千古绝作叫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在谈的呢，其实是世事的沧桑，繁华的落尽。昔日豪门贵族王导和谢安家的燕子已经飞到了普通百姓家了，是在谈时代变迁，物是人非。而这一集同样是延续了上集同一位人物，叫这当中的才女谢道韫。她经历的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起落。而我们同样的听到段心怡老师在以古见今，谈到的不是这些白头宫女化当年一样的陈年旧事，而是这当中

0: 可以是金科玉律、仍然是千古流传的时代价值。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已经进入了千年回眸的第30集，主题是谢道韫的巾帼风骨。淝水之战是东晋转危为安的一场重要战役，也让谢家的声望攀上了顶峰。但接下来呢？正如1945年八年抗战胜利，中华民国名列世界四强，但接下来呢？今天走在南京市，处处是民国遗迹，总令人平添无限感慨。玄武区长江路292号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那就是原中华民国总统府的旧址。1921年的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就设在园内。在前行到玄武区孝宁卫街道紫金山南路时，就见到中山陵依山而建，浑厚而庄严。在墓碑正前面刻的是中国国民党藏总理孙先生于此。再走到中山陵的9号，那就是小红山官邸。宋美龄当年在此下榻或做礼拜，所以那被称作美龄宫。但是宋美龄在这的时间绝对不多，因为抗战胜利之后短短4年，中华民国总统府就迁到了台北市界首路，而总统官邸就在台北市士林区。淝水之战后的东晋和王谢两家，和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是何其相似呀。淝水之战大捷后，健康城沉浸在久违的欢乐之中，秦淮河上画舫穿梭，乌衣巷内车马盈门，人人都说东晋至少可以再安定个几十年了。这场战役后，陈俊谢氏因军功崛起，取代了琅琊王氏的第一世家地位。然而谢道韫却发现叔父谢安他的眉头从未真正舒展。一天黄昏，他回到谢府探望叔父。庭院里，谢安正望着一株老松，谢道韫笑着问叔父：淝水大捷，百姓安居，您为何仍有忧色啊？谢安没有立即回答，过了许久，他才轻声说：道韫，你可曾看过大树？
2: 看过啊。
1: 真正毁掉大树的不一定是狂风，而是藏在树干里的虫啊。谢道韫微微一怔，谢安继续说：外敌虽退，人心若焦，国家仍会衰败。谢安这句话，谢道韫一直记到晚年。谢安的担忧很快成了现实。淝水大战后，朝廷开始猜忌谢氏，谢玄屡建战功，名望日隆，反而遭到皇帝与权臣的忌惮。不久，谢安病逝。消息传到王家时，谢道韫久久没有说话。他独自来到书房，案上还放着谢安送给他的诗经。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修身所以齐家，齐家所以安国。他终于忍不住落下了眼泪。一年后，谢玄也病逝。不久，谢石、谢衍相继离世。

昔日显赫的谢家，一只只支柱接连倒下，曾经人才济济的府邸变得格外安静。谢安走了，谢玄走了，谢石走了，谢岩走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谢家今日竟如此凋敝。谢道韫站在庭院里，忽然想起儿时赏雪的情景，当年围坐在火炉旁的人如今已经散去大半，原来人生竟比雪花还容易消失。谢道韫回到王家，继续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他生了四子一女，王凝之依旧温厚，每天读老子谈玄理，研习书法。但谢道韫渐渐发现，丈夫和他的父亲王羲之、自己的父亲谢安都不一样。王羲之相信修身，也相信责任，而王凝之却越来越沉迷于五斗米道，每天都有信徒来拜见，有人请他画符，有人请他治病，有人请他祈福。谢道韫曾经婉转地规劝王凝之说，信仰可以安定人心，但不能代替人自己的努力呀。王凝之只是笑笑，天师自有安排。谢道韫沉默了，两人的思想竟有如此大的差距。新婚时，他只是讶异于王凝之的见识，但是现在他更发现，原来最大的差异是在气度。东晋末年，地方势力割据，内乱频发。西元399年，山东的临沂，孙恩起兵，数万信徒席卷浙江沿海，一座座城池相继失守，百姓四散奔逃，朝廷震动。不久，一封诏令送到了王凝之手中，任命他为贵京内史。赴任之前，谢道韫忍不住说，如今乱军四起，到了贵基一定要先整修城防。王凝之却十分平静，不必，我已向天师祷告，贼兵不敢侵犯。谢道韫心头一沉，倘若敌人真的来了呢？王凝之微笑，道法自然。谢道韫没有再说话，只是心中升起了不祥的预感。不久，孙恩大军果然逼近贵基，城外是烟尘漫天，百姓扶老携幼逃入城中，官员们纷纷请求：“大人，大人，请立刻关闭城门，加固城墙，征召壮丁。”然而，王凝之却在道观中焚香诵经，他告诉众人不用担心，我已派遣鬼兵鬼将守护四方。官员们听了面面相觑，有人急得几乎哭出来，却没有人敢违抗太守。谢道韫终于忍不住了，他快步走进道观，夫君，城外是真正的敌军呐、啊，他不是福州可以阻止的呀。王凝之依然闭着眼睛，你不懂，天师一定会保佑的。谢道韫望着丈夫，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离自己如此遥远，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吗？敌军开始攻城，箭矢如雨，城墙上守军混乱，王凝之仍未下令迎战。谢道韫对丈夫已经彻底绝望了，

他披上铠甲走上城楼，身后跟着数十名家仆婢女以及愿意跟随他的士兵。他高声说，若有畏惧者，女子先上。众人一震，一位老兵跪下，夫人，我等愿听号。谢道云立即分派任务，有人搬运箭矢，有人滚木，有人准备热水，有人救治伤兵。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没有一丝慌乱。城头上的士兵忽然发现，真正指挥大家的人竟是一位女子。但是孙恩的大军终究太多了，城门被撞开，敌军涌入城内。王灵芝直到最后一刻仍然相信天兵会出现，然而终究什么也没有，他与几个儿子一同遇害。消息传来时，谢道韫只是闭上眼睛，没有哭。他知道现在还有人需要他，他带着家中妇女孩子一边抵抗一边撤退。一路上他亲自扶起受伤的老人，抱起哭泣的孩子，直到寡不敌众，被敌人包围，擒获受俘。孙恩的部下本来想杀他，但是有人低声说，他是谢安的侄女，他是王羲之的媳妇。众人一时迟疑了，谢道韫昂然站立，衣衫染血，神色却没有半点畏惧，手中抱着只有三岁的外孙刘涛。当时孙恩正准备杀害谢道韫年幼的外孙时，谢道韫愤怒地说，事在王门，何关他族，必其如此，临先见杀。刘涛姓刘啊，他又不姓王，你杀他不如先杀我。孙恩早就听说谢道韫的为人，如今又亲眼看到他如此大义凛然，不免敬畏，就放了谢道韫，放了刘涛，并派人保护他们回到住处。农安末年，健康的春天依旧如昔，秦淮河畔柳丝低垂，乌衣巷中燕子穿梭。只是昔日门庭若市的王谢良府，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况。谢道韫坐在庭院里，望着屋檐下新竹的燕巢，侍女轻声说，夫人，今年燕子又回来了。谢道韫微微一笑，燕子年年都会回来的，但是人却永远回不来了。他缓缓闭上眼睛，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儿时的谢府，仿佛看到叔父谢安正在庭院中对着儿孙们讲诗经，仿佛看到堂兄谢朗在与自己争论雪景，看到谢玄正在舞剑，剑光映照着夕阳，一切仿佛都在昨天。然而睁开眼睛时，只剩下满院的寂静。谢道韫缓缓走过乌衣巷，他曾以为王谢两家会永远兴盛，如今他终于明白，没有一个家族能够永远显赫，真正流传下来的不是深院高墙，而是那些曾经照亮过历史的人。一只燕子从屋檐下飞起，落在夕阳中。谢道韫微微一笑，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也会进入夕阳。但是，总会有人记得谢安的沉着。

谢玄的忠勇，王羲之的书法如人，以及漫天风雪中的那句话。而他自己，他愿意被记住的，不是才女二字，而是他曾在国难临头时，尽力守护百姓的那份责任。很多很多年后，唐朝一位名叫刘禹锡的诗人来到金陵，他漫步乌衣巷，昔日王谢高门早已不见，只有几只燕子在夕阳中飞进普通人家的屋檐。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百年来，人们读到这首诗，总会感叹世事无常。然而，若谢道韫能够听得见，他也许会微笑，因为他知道王谢两家的宅地虽然消失了，但王导的忠诚、王羲之的品格、谢安的沉着、谢玄的忠义，以及那些在国难中挺身而出的人们人，以及挺身而出的精神，早已飞出了乌衣巷。他们不只属于某一个家族，而属于天下所有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王谢两家会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真正的风流从未消失，它化作了王羲之笔下流动的墨韵，化作谢安临危不乱的神情，化作谢玄纵马肥水的身影，也化作谢道韫在风雪中依然坚定的目光。如果说第一章的谢道韫是一片随风飞舞的柳絮，那么走到故事最后，他已成为一株历经霜雪而不屈的松柏。所以未尽风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是，真正的高贵从不在门第，真正的不朽从不在才华，而是在历史需要自己的时候能挺身而出，化作捍卫家国干臣的那份风骨。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确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法治体系的中华民国，领导了八年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民国，曾经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即使离开了南京，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荣光。何况中华民国继续在台北书写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他推动了土地改革，他创造了全民均富，他发展了出口导向经济，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他更高瞻远瞩打造了半导体的工业，他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岛，并在共和国全面摧毁传统时，中华民国保全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留下了文化复兴的火种。我们会记住每一位有功者的脸孔，我们会记住创建共和的孙中山，我们会记住领导抗战胜利的蒋中正，我们会记住亲赴美国国会演说争取军事援助的宋美龄，我们会记住推动土地改革的陈诚，我们会记住推动十大建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蒋

0: 巾帼，我们会记住科技教父的李国鼎与孙运璇，属于中华民国的风流，不论他的沉默，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而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的分享。感谢大家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谈的内容非常的不一样，我们不是谈所谓的那个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也不是谈黄友弟啊，或者是赵元任的歌，而是我们谈到一位杰出的台湾的作曲家，叫邓宇贤先生，而他的曲子呢，是在1930年啊创作了14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谣。我想我不要讲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哈，那知道的话也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那一个是四季红，一个是月夜愁，一个是望春风，一个是雨夜花。我记得我在国家音乐厅也听到李哲毅先生哈，他把这个望春风哈写成那个编成交响乐，真的是太动人了。我想怎么可能哈，怎么可能会这么好听哈，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变成了交响乐是这么好听的。那我们这四首歌，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姑且不论殖民统治之下被逼篡改成为日本的军歌哈，或者戒严时代又被视为禁歌，那这四首歌呢，在时光的河流之中哈，将近100年了，我们称之它为好听的歌，至今仍然在歌坛上持续的发光。那我今天也非常特别请到的一位这个陈宗哲陈先生哈，他根本不是学音乐，他说他音乐是外行，可是呢，而且他说给自己现在的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忠心的仆人。那我们听完他讲到以后才会想说，哇，这个因为有上帝的这个加持嘛哈，所以他怎么什么都懂呢？那我们就把时间哈，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现在哈要谈的这四首歌。那我们就是因为呢这四首歌阐述了那个年代的许多的浪漫与哀怨的情怀，那所以我就请，宗哲。

0: 先生来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来问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吴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那我们就是直接直奔主题哈。那因为你先介绍一下邓宇贤先生他的背景，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
1: 是的，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喜爱音乐哈，所以尤其对台湾的歌谣我有一些感受，因为台湾的这种历史处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歌谣是文化最贴切的语言，我个人的感觉，那也是一个民族呢它内在的心声。那台湾坦白说一直从河西时代一直后来到明政时期，后来到清朝，一直到日治时代，到现在中华民国这样子，台湾一直都是那种类似殖民地或是被当成基地。所谓基地就是说
0: 什么叫基地？
1: 基地就是基础的基哈，地点。台湾被当作什么战略的基地？比如说现在可能是中美关系的战略的基地然后也曾经是反攻的基地反攻大陆的基地
0: 是
1: 还有也曾经像荷兰西班牙被当成是贸易的基地所以它是基地的这种地位因此呢台湾人是一种悲情的台湾人但是他更是任性的台湾很任性不是任意的人是那种任性
0: 啊、
1: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歌谣里面可以听出来台湾人这种民族性虽然是苦命的心灵但是也是坚强的心灵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容许我用台湾话讲一件这么一个谚语他说他讲的是说不怕路途暖不怕就寒极不怕路途暖就
0: 是地不怕
1: 不怕就是落地会烂掉寒极不怕路途暖只望机后代代传就只盼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地瓜寒极寒极你如果不把它收起来拔起来它在地里面就会烂掉但不怕因为它的枝叶会一直在长出来
0: 就很像
1: 这地瓜
0: 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生出很多枝
1: 是我正要讲说圣经里面就类似这一句话
0: 对
1: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
0: 死
1: 了它就不会长出更多的
0: 哇
1: 台湾人就是有这样很强韧的生命力虽然环境让我们的心灵是很苦命的尤其像刚才吴主任你在提到这四首歌曲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就是四季咏这四首叫四月望雨四月望雨
0: 是
1: 四月望雨
0: 还有编成一个舞台剧对不对
1: 是而且四月望雨它为什么会这样编其实它的作曲 的年代不是照这样顺序的反而四季咏是最后的但是会讲四月望雨你看台湾的气候四月份四月份是刚好春夏之间
0: 对
1: 所以它跟当时现在当然气候变化很大
0: 春耕
1: 对所以当时春夏之间那种正要开始播种希望雨很多但是四月份刚好雨水最少所以就是四月望雨它有这种内涵有这种含义所以台湾人或是尤其台湾歌谣它里面有这种悲情但是又不认命台湾人的民族性
0: 强韧的生命
1: 是台湾人的民族性有一种那种我认份就是我守本分我认份但是我不那么容易认命就是我只要拼我只要努力爱拼才会赢虽然爱拼不一定会赢但是爱拼才会赢 换句话说，无拼一定不赢。
0: 嗯嗯，
1: 你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努力不保证成功。但是我

0: 用句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尽人事
1: 听天命，
0: 但结果是听神的命
1: 啊，
0: 神的神才掌握结果，
1: 是
0: 那我人只要尽本分，所以我只做宗仆，
1: 嗯，
0: 但是神认同不认同我不能够替神决定，
1: 嗯，
0: 这就是台湾人的这种民主性，
1: 嗯，
0: 我是用圣经这样的立场来解读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谈到说这个邓宇贤先生
1: 啊，
0: 邓宇贤先生他是客家人，
1: 哦，客家人，
0: 他是新竹的客家人，哦，但是他其实是出生在桃园的龙潭，
1: 哦，
0: 但他祖籍是新竹的琼林，哦，他是客家人，
1: 哦，琼林，嗯，
0: 对对对。那么他会做这四首啊，事实上他有，就是我说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他是1906年到1944年，所以他的人生
1: 不长，
0: 他人生39岁。
1: 哇，
0: 我是觉得他到这个世上来一定有神的旨意，
1: 我相信，嗯，
0: 哦，欸，他已经完成了使命，
1: 嗯，
0: 他就归天家了。
1: 你看那个舒伯特也是短短的30几岁写了603首歌，
0: 是啊是啊是啊，对，
1: 哇塞，
0: 嗯，欸，我所知道比如日本的那个荒城之夜的那个
1: 作家
0: 的作曲
1: 啊，
0: 哦，他也是活了30几岁而已，
1: 天
0: 啊，叫做龙年太郎，
1: 哦，
0: 而且是什么，他是当时被很看日本政府很看重的，送他要去德国，
1: 嗯，
0: 不是去奥地利维也纳，
1: 哦，
0: 那音乐之都，哦，已经送到那边去了，
1: 是，
0: 可是他入学的第二个月，
1: 嗯，
0: 德国老师发现他怎么一直咳嗽，
1: 嗯，
0: 后来马上一检查，
1: 嗯，
0: 他得到肺炎，
1: 哦，
0: 就是肺病，那当时的肺病是肺病，就是肺病，
1: 嗯，
0: 是没有救的，
1: 哦，
0: 没有救的，
1: 嗯，
0: 所以让你赶快回日本去医治，不然这样，嗯，那会传染的，会感染，
1: 是，
0: 那他回来不久就死，30几岁，
1: 啊，对，
0: 所以这些艺术家哈，就您刚才讲的苏博的这些人，
1: 嗯，
0: 真的是我是说他们，所以从他们的生命这种历程，
1: 嗯，
0: 是他们使命完成的，
1: 嗯，
0: 就 OK 了。
1: 对，耶稣也是33岁，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人生，我从这我稍微离题一下，人生不在你活的长短，
1: 嗯，
0: 而在你的价值，
1: 嗯嗯，
0: 在价值，所以一样的财富这是价格，
1: 嗯嗯，
0: 那有没有价值，
1: 嗯，
0: 这是我题外话讲。那邓宇贤先生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作曲，不是只有这事，他还很多啦，像春宵吟啊，像江蕙唱红的一个叫一个红蛋，
1: 哦，
0: 这些等等，哦，所以他的创作相当多，不过那个创作你可以从里面找出来那个旋律，你可以感受到是对台湾的乡土情怀的一种指标性，
1: 哦，
0: 所以你看后来的台湾的这种像流行歌也好，哦，都跟邓宇贤先生的这种调子，哦，
1: 嗯，
0: 都很接近，
1: 哦，
0: 都很接近。
1: 欸，我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
0: 啊。
1: 你刚刚讲的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真的，嗯，那所以我在听歌，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去探讨，哦，不是听一听就算了。
1: 嗯，
0: 当我感动的时候，我会去探讨说，哎，
1: 嗯，
0: 为什么这么感人？
1: 嗯嗯，
0: 我很详细的听，所以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专注。
1: 嗯嗯，
0: 我听歌的时候，任何人叫我，我都没有听到。
1: 嗯，
0: 连我爸妈叫我，我都不知道。
1: 不懂。嗯，
0: 所以我会去找哈，就跟读圣经一样。所以邓宇贤先生他就被称为是台湾歌谣之父，
1: 是，
0: 或是台湾民谣之父。
1: 是
0: 啊，他的曲风就是很深切的反映出在他那个时代的当代那种对民族的关怀，
1: 嗯，
0: 所以他39岁就回天家，
1: 嗯，
0: 他的一生印证了一句话，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叫做人生短暂，
1: 嗯，
0: 艺术永恒，
1: 哦，
0: 是这样子，
1: 嗯，
0: 那要再继续讲他的歌谣的

0: 特殊嘛，这是实际用。
1: 因为刚刚在讲到说人生短暂哈，
0: 艺术永恒，
1: 那我就想到真的古今中外哈，我们刚刚讲到西方嘛，大陆最近有一个作家哈，他十五岁就送到北京大学，叫做孩子，就他三十几岁他就卧轨自杀，对，就是他在很大学刚毕业就当大学教授，是北大的，叫孩子。那我就觉得说，哇，他也是出生在一个这个一个穷困的家庭，但是十五岁是展露他无比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他不仅是文学，各方面都有。那我就觉得好像。人家说天妒英才，我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人活着、哦、有他的使命，就像说人生真的很短暂，而不在乎短暂、啊、艺术它呈现出来，不论是文学、建筑、艺术、音乐，它却是永远的流传，像梵谷也是嘛，
0: 是，
1: 对啊，
0: 梵谷也是，对，
1: 我们谈到这个离题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谈我们今天的，对、四季啊、不是 四月望雨
0: 、
1: 对，
0: 用台语念会比较顺、
1: 啊、对对对，
0: 四月望雨、
1: 哦、
0: 四月望雨，那个不是叫望雨，台语叫望雨，那个雨也不能念雨，要念雾，其实闽南话、
1: 嗯嗯、
0: 闽南话是从中原过来的，
1: 我知道闽南话有八个音，普通的国语就有四个音，
0: 我们通常讲八个音，
1: 八音，
0: 其实坦白讲是七个音，
1: 七个音，
0: 因为第二音跟第六音是一样的。哦、我举个例子，哦、比如
1: 说
0: 八个音，哦、我们说是咚咚咚咚，这个咚是促音，
1: 嗯嗯、
0: 咚咚咚咚咚咚，你看第六音跟第二音一样，都是咚、
1: 嗯、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是促音的轻音，咚、
1: 啊，
0: 我们说咚咚中毒，咚咚那个咚是。监督干督，
1: 嗯嗯，
0: 所以台湾话是七音、
1: 嗯，
0: 而且你提到这个，那更好玩。
1: 嗯嗯、
0: 台湾歌谣、
1: 嗯嗯，
0: 很多时候是说的跟唱是一样的，只是唱是好像你有旋律，其实没，其实是一样。比如说，
1: 哦啊、你说说
0: 那个郑钧一创作的那个《桀骜》，这是老婆了。
1: 嗯嗯，
0: 《桀骜》家后嘛，
1: 嗯
0: 《桀骜》那是老婆意思。
1: 嗯嗯，
0: 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这一句话，当咱咱若老，就等到我们老，当咱若老，当咱若老，他就当咱若老都一样。
1: 哦，对呀、啊，
0: 对，他因为台湾这种，
1: 他的语调跟音调是结合的、啊，
0: 是结合的，要越结合，当然有不是每一首歌，但是越结合你会越觉得很有感情。
1: 嗯嗯，
0: 有一日咱那老，你看跟讲话一样，有一日咱那老一样嘛。
1: 对，嗯，对对对啊。
0: 找无人甲咱友好，找无人甲咱友好，都一样。
1: 对哎，真的耶。
0: 有没有？所以这种、台湾的歌谣，你只是有一句比较开玩笑说啊，唱的比讲的较好听
1: 啊、
0: 因为唱它有一点节奏。
1: 啊
0: 啊啊！讲啊，其实都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台湾的歌谣，
1: 嗯，
0: 绝大多数都是讲孤单无伴守灯火。
1: 那念出来呢？
0: 孤单无伴守灯火，都
1: 对哎，
0: 那个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听台湾歌谣，你要慢慢的去品尝，
1: 嗯，
0: 才会品尝那种味道。啊，刚才提到这个孤单无伴守灯火，
1: 嗯，
0: 这个也是蛮好玩的。
1: 啊、
0: 这个歌词呢、是李林秋先生，也许我们今天要提到。
1: 啊对对对
0: 李林秋先生是用那种我们讲红娘，就是张生跟崔莺莺
1: 《西厢记》。
0: 西厢记
1: 啊啊，
0: 他是想象《西厢记》的里面描写的，
1: 嗯嗯
0: 就是风吹
1: 啊
0: 花影动
1: 啊，
0: 结果我以为张生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赶快开门、月亮就说你这笨蛋，那是风吹的。他就想象这种、这种画面，就写这个、
1: 少女怀春那种样子。
0: 对对对对，所以你要了解他那种背景、
1: 嗯嗯、
0: 真的很好玩。
1: 嗯，
0: 对，他就写了《望春风》
1: 嘛。嗯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我就是很比较。

0: 告皮的，就是说，哎，为什么写的这么感人？然后再去查，现在很好查到，他说哦，原来他是用。是用那种西厢记的这种
1: 情节，
0: 这种情节哇，太棒了！那就感受就不一样。那如果看过西厢记的小说，那更是感受。
1: 对对对，
0: 那李银确实不一样。
1: 对啊对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样一听就觉得啊，好好生动。那我们就听一下《望春风》这首歌。那待会听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请。宗哲先生好，来到他是神的中谱，你们不能查他其他的资料、哦、然后我们继续请他来谈谈。好，
0: 谢谢，
1: 我们再
0: 好，我们一起
1: 首歌，
0: 谢谢。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微微在这边哈，问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前面你有没有听得出的情怀呢？我觉得我有。对，那因为我觉得很多我自己都不了解，说哇，原来在这个河洛话里面哈，你的讲话的那个腔调哈，其实在歌词里，在歌词的上面，它的那个线条哈 是一样的，
1: 一致的，
0: 对，一致的，这太奇妙了哈。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宗哲先生，然后请他继续跟我们谈谈哇，这很精彩的这四首歌哈。
1: 这四首歌。不是四季勇士第一首，不是哈，他只是我刚才介绍
0: 时间序
1: 第一首是第一首是望春风，
0: 哦，第一首是望春风，
1: 这也是他四月望雨创作的缘起，是1933年，那是李林秋先生作词，然后他做完词以后，他就给邓雨贤先生来谱曲，
0: 那第二首呢，时间序来说
1: 是，那第二首就是雨夜花。
0: 哦，雨夜花
1: 是1934年，
0: 吴雅辉，
1: 对对对，是1934年，

0: 1934年的。那这个《雨夜花》这首歌，我们可能最后再谈哦。
1: 好吧，
0: 因为它的背景，故事它是有一个故事，
1: 有故事的，
0: 有故事的哈。那汪春诺，我刚才讲是从《西厢记》过来的，
1: 对对，
0: 就大叶西厢下，迎风伴，这个
1: 户半开，
0: 户半开，
1: 对，
0: 佛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1: 对对，
0: 是这样子的。那不过那都是因为日治时代，所以日本人都几乎都是把《四月望雨》都改成了他的军歌。
1: 我昨天有说，我说
0: 是
1: 你看，又改成军歌，又改成禁歌，
0: 所以汪春东就改为日本人叫做“欧吉瓦马努”，就是大地在召唤。
1: 哦，
0: 变军歌的步调，那也就不是“歌也无伴修灯”，不是“歌也无伴修灯”，会是这样子，要走又走，
1: 左右走，
0: 就行军嘛。
1: 行军啊，
0: 所以那邓雨贤蛮愤怒，也蛮不平的。
1: 当然，
0: 但是又很无奈。
1: 不是你等于说你的歌，你的作艺术被凌迟了，
0: 对。我的调子是很配合这个词。过去大部分都是先有词，先有词，然后再有曲，因为作曲要感受到你这个歌词的意境。
1: 是后来前面的话在学堂乐跟的时候是先有曲然后把词填进去，
0: 是
1: 那后来从赵元任烧我们之后，对
0: 对，所以这些我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这样，不过大部分的在那个时代是感受那种词的意境，他才会用曲来谱，这跟什么，这是跟宋朝的词，就这些诗人，比如说苏东坡，苏东坡啊，或是这个李后主，他先有这个词，那调，他词都有词牌，那我们现在叫做调，那是吧？比如说我们说《虞美人》，这是一个调，那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他先有这个他感受，然后才谱那个调。那个调叫虞美人，所以春花秋月何时了题目不是虞美人，虞美人是调子，像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这个望春风，望春风他这个曲子是我刚才讲李林秋有感受，感受少女怀春，这个就是望春风，那重要我们先来再讲一个词，这个词在台湾民谣这四大名曲，战前四大名曲，它的词里面都用押韵，都有押韵的，用台语的押韵，所以讲到这个我就真的是由衷钦佩在我们教会的台语的圣诗，这些圣诗几乎大部分都是从外国的翻译过来的，
1: 是
0: 可是那种翻译人多厉害
1: 啊！
0: 他把原文不管是德文、英文，我说大部分，的意思，用台语把它翻出来，而且都押韵，
1: 太了不起了！
0: 这是太了不起！我发现哇，这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唱的诗歌的，不像现代的这种赞美诗的，不像
1: 对对，我懂。
0: 以前那种真的太棒了，比如说。有一首诗歌，第一首忘了，他说：“有时咱经过美丽
1: 桥，我心平安如江河。”
0: 对，那我们台语对不对？那国语是这样。但这首歌的作词者是什么意思？是谁嘛？但名字我没有记得。他是遇到了一个，他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很有名的律师，很年轻就赚很多钱了，在芝加哥。可是各位很清楚，在芝加哥历史上发生一件很惨的事情，就是大火。整个芝加哥的城市，都烧起来了。那这位大律师，他瞬间呢，他财产都没了。那再拼了两年，他又因为他是大律师嘛，很有名气，又赚钱了。他要慰劳他的妻子跟他四个孩子，你们就到欧洲去玩， 那因为他忙了，没办法，我

0: 随后才来。
1: 嗯嗯。
0: 然后他妻子跟四个儿子，
1: 嗯，
0: 就从美国搭船，
1: 嗯嗯，
0: 要到英国去玩。
1: 啊，
0: 没想到路上会有车祸，海上也有船祸。
1: 啊啊，
0: 船竟然相撞。
1: 哇！
0: 结果他四个孩子都死了。都死在大西洋。
1: 嗯嗯，
0: 他在
1: 情何以堪？
0: 对，他在被救了，被救那就已经送到伦敦。他一到伦敦就电报，
1: 嗯、
0: 那电报是字要越少越便宜嘛。
1: 嗯嗯、
0: 他要写只剩我一个，他在电报就这样，只剩我一个。
1: 嗯嗯、
0: 那时候不像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1: 对，
0: 所以他还是可能过了几天才看到这种新闻、
1: 嗯，
0: 然后看到电报。他说我只剩我一个，他还不懂。后来说、嗯、哦，原来是传染，是这样。那他哇，他马上搭飞机，
1: 嗯嗯，
0: 到美国。
1: 嗯，
0: 那时候明布道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
1: 嗯，
0: 他四个孩子都是这位牧师领洗的、
1: 哦。
0: 那这位牧师当时也正在伦敦、
1: 哦，
0: 所以一听到他过来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安慰这位大律师。
1: 嗯嗯，
0: 但是大律师就写的，我们刚才在唱这个，五十一单跟鬼五十，这这样，这然后那和歌里面，最后那个和歌里面副歌里面说，免烦恼心平安，
1: 嗯嗯，
0: 就讲这个，
1: 哦，
0: 那牧师一看，那我还能安慰什么？
1: 对啊，就他来安慰，他来，
0: 他来安慰，他可能被安慰，
1: 对对对，
0: 免烦恼心平安，
1: 嗯嗯，
0: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啊，
1: 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在唱这首圣诗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对，
0: 我在教会带诗歌，我都会把这首诗歌的背景
1: 啊，
0: 先讲一遍啊，大家唱起来就、都不一样。
1: 嗯，好，
0: 是好，回到我们这里
1: 啊、
0: 所以四大名曲它都有押韵，我觉得台湾人这些音乐家真的很棒，不管是作词、作曲，
1: 对。
0: 他都好像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押韵。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再谈到在另外一首，我们再来谈。那李林秋先生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1: 可以啊，对，嗯、
0: 李林秋先生，其实我们现在在大道城都可以看到了，都可以看到他的纪念公园，在大道城就是，那叫什么街？大道城那边。
1: 迪化街、
0: 啊，对对对，在那边都有他的纪念的东西、
1: 哦、
0: 林秋先生其实他是出生在我们现在叫双连。
1: 哦，双连我知道。
0: 双连以前叫做五伯啊，五伯啊，就是放牛的地方。
1: 放牛的地方
0: 在日治时代、后来他们就移居到大道城、他的家境比较富有，因为他爸爸是卖茶叶的、茶叶经常是外销、是外销 到中国到日本、那甚至茶是中国人的嘛、台湾的茶那时候很棒、所以后来所以你看法国把茶叫做 法国茶叫什么叫做德，这个台湾话嘛、
1: 这个德是台湾话、
0: 对 那是从荷兰过去，后来传到法国，
1: 哦、
0: 他们叫德。那我念法文的时候，说哦，原来茶它法文叫做德，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哈。
1: 多学一个法文。
0: 那李林秋是长子、那他长大以后，他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大龙洞
1: 啊、
0: 那时候叫大龙洞公学校小学，台湾人念的叫做公学，公众的公，公学，那日本人念的才叫小学，
1: 哦，
0: 所以我常听我爸说公哈，就是公学校、那因为他的爸爸，因为他们家境比较，他爸爸是汉语的底子相当，在日据时代汉语的底子相当深厚，
1: 哇，
0: 所以李林秋会去念到西厢记这些古典的书，所以就是我想，所以
1: 起来有字，
0: 家庭的影响是很大、
1: 对，
0: 人就是你很不能够，这计划不如变化了。在1923年，李林秋是1910，也是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因为替朋友做保、就把财产都赔光了、爸爸因此这样，因为那么富有，现在变成穷光蛋，
1: 落差太大，
0: 就忧郁而逝世。李林秋后来他就当临时工，

0: 然后到当时日治时代的叫做米亚酒会社，就卖啤酒的
1: 啊，
0: 他们当临时工、
1: 嗯
0: 哦、啊，临时工，因为他蛮有天分的，
1: 嗯，
0: 我、哦、常常听他在哼啊哼啊，所以后来人家介绍，他就转到现在的永乐戏院。
1: 哦，永乐戏院我知道，
0: 永乐戏院就在大道城那边嘛，
1: 大道城。
0: 啊，当什么？当茶房。什么叫茶房？就是人家
1: 在倒茶，
0: 在看戏，他要、哦、有人有买茶啊，给你一个杯子啊，
1: 哦、
0: 放在那啊，他要有杯子，他要去倒茶。
1: 哦，
0: 他叫这叫茶房啊、
1: 哦、
0: 啊，因为在永乐戏院当茶房，就以当时电影是鸦片，就是没有声音，
1: 默
0: 片，对，默片，对不起，
1: 哦，
0: 默片，所以要有人在那边解说，
1: 嗯嗯，
0: 哦，解说，啊，解说的人就是在说故事的，
1: 对对。
0: 那时候台湾在台北最有名的叫詹天马，
1: 嗯嗯，
0: 詹天马，啊，詹天马就是在永乐戏院嘛，
1: 嗯嗯，
0: 哦，啊，所以真是，哎，觉得李元秋这个孩子，
1: 嗯，
0: 很勤劳，
1: 嗯，
0: 而且又很有礼貌，看起来很有教养，然后就找他聊的，就哇，他很。好像蛮有学问的，读很多书，说詹天马就很喜欢他，
1: 嗯
0: 哦、然后就介绍他、
1: 嗯，
0: 哦，你那么喜欢念书，就介绍他什么？因为没办法到日本去嘛，
1: 嗯嗯、
0: 所以就那时候有函授学校、
1: 嗯，
0: 所以他就念那个早稻田，
1: 哦，早稻田，
0: 哇塞大哦，早稻田的函授课程
1: 啊、
0: 嗯，结果这样毕业，念函授学校就毕业，从像现在的叫初中、高中、函授学校，
1: 哇，
0: 还被认证、哦、所以很了不起。
1: 不起
0: 对
1: 对。
0: 那么就因此他就不再当茶房了，
1: 哦，
0: 就当采购，
1: 啊、
0: 哦、就是永乐戏院的采购就给他。那、
1: 嗯、
0: 他后来又去念成渊中学。
1: 哦，成渊中学，
0: 成渊中学这个、
1: 啊、
0: 这个很有名
1: 啊，对啊，
0: 成渊中学。不过他是念商业部的了。
1: 哦
0: 那时候成渊中学是成渊高商、
1: 哦、
0: 他要念高商，正式有这种
1: 学
0: 历的
1: 學歷、啊、
0: 念高商、
1: 嗯、
0: 所以他在会计方面也蛮行的、
1: 哦、
0: 所以李林秋他蛮喜欢习者，这是艺术家，就喝点小酒、
1: 哦、喝酒、
0: 啊、不会喝醉、
1: 哦、
0: 就我们叫台湾叫习者，就是沾一下这样
1: 下、哦、
0: 对、哦、因为他很有教养，所以他每次在作曲的时候他会一直推敲，认为差不多了，他也不敢决定，他都会请他老婆或请他妈妈说 我唱给你听，那你们看哪边需要改。他为什么这样？后来有记者访问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认为好，可是重要是听众如何，那我要找谁听众呢？我就要找那些似懂非懂的啊，这是我老婆跟我妈。
1: 哦，对，
0: 这很好玩。
1: 对，哎，我们你看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哈、嗯。好，那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李林秋哈，他写的歌词，然后邓于贤谱的曲。好，那我们再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再继续请东泽先生再继续来谈。谢谢。
0: 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在听得出的情怀这里面就来享受那个，请庄则先生讲四季红来。
1: 四季红 这首歌它本来的名字，本来名字叫，本来就叫四季红，是现在后来改，它其实当中有曾经有改过名称，叫做四季谣。
0: 歌谣的谣
1: 、那为什么？因为台湾光复之初呢，曾经因为这个红这个字跟对岸的红军呢会引起、
0: 有关系，
1: 引起关联、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政府就要求
0: 你是不是间谍
1: 更名，不要叫四季红、会引起一些 不需要的想法
0: 的、
1: 所以改为四季谣、当然后来开放了，
0: 又回归
1: 了，叫四季谣、这首歌是这四首里面最特别，它蛮轻松，
0: 蛮
1: 轻松的，蛮活泼的、
0: 对，
1: 那当然是李林秋先生跟邓雨贤先生创作的，
0: 对。
1: 那时候日本本来在台湾有一家最早的唱片公司、叫做哥伦比亚，
0: 哥伦比亚
1: 、那后来才又有一家叫做日东。
0: 日东、
1: 东西南北的东、那这个日东就把这首歌都来发表、就四季红来发表、他因为活泼轻松，最重要是那种用四季的变化、用四季的变化，所以用春夏秋冬四季、四季的变化来描述男女热恋的情境、男女热恋、换句话说，热恋中的男女不在乎你四季变化、我们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热烈、是讲这样，比如说、比如说他说、容许我现在 用台湾话这样、春天的时候，春天花吐清香，春天花吐清香、
0: 吐清香、
1: 想人心头叫叮当，对，动心了嘛？两个人的心都动心了，就是
0: 春心荡漾。
1: 夏天呢，天风正轻松，夏天的风很轻松。想人这阵的游港，因为夏天嘛，在游坐船在江水上面，想人这阵
0: 好有景、
1: 秋天呢，秋天月，秋天已经讲月嘛。像天月照斜窗，纱窗、月亮照在纱窗，想人相好有所望，两个人呢、很要好、有所望，有所盼望，就要结婚嘛、在秋天、冬天呢，当天风真难当、冬天风很冷、很难当、想人相好唔惊冻，就你再怎么冷，我们不怕冻，
0: 唔
1: 惊冻，所以这四季的描述，都是在描述你再怎么变化，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相爱。
0: 不管是春花秋月，
1: 对，春花秋月，
0: 夏日炎，
1: 对，不管夏天的风、冬天的风，都无所谓，
0: 对，
1: 因为我们有所望。

0: 哦，对对对，
1: 这个我就把它
0: 这整个的串联是非常正向，嗯、非常有积极，有
1: 是，
0: 对，就是爱能够这，我觉得就像那个圣经说的，因为有爱在串联，所以外在的环境不能改变它爱的那个带出来的影响力。
1: 而且我联想到圣经的什么
0: 啊、
1: 嗯嗯？我们最熟悉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嗯，
0: 对对对对，
1: 十三章
0: 啊。
1: 嗯，然后十三章最这讲爱后面讲什么，保罗说、
0: 嗯、
1: 如今所剩的有信有望
0: 有
1: 爱
0: 对，
1: 其中以爱最大，什么意思、
0: 嗯、
1: 这首歌就可以来
0: 诠释了
1: 诠释、
0: 哦、对对，
1: 为什么、嗯、信望为什么爱最大、
0: 嗯、
1: 信是过去，但过去不是断掉、
0: 嗯、
1: 因为过去的信一直延伸到现在、
0: 嗯、
1: 那望是未来、
0: 嗯、
1: 因着信有盼望、
0: 嗯、
1: 未来、
0: 嗯嗯、
1: 可是现在爱是现在
0: 当下
1: 当下现在最大、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把信望的解释，信是过去的基础、
0: 嗯嗯、
1: 延伸到对未来有盼望，
0: 是、嗯、
1: 但这中间连结的就是当下的爱最大、嗯、
0: 是你讲的非常好。 对， 对，
1: 所以 我是唱这首歌我会想到、嗯、哎，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嗯、保罗讲哇，没有过去的信怎么会有现在的爱，
0: 是是，
1: 但信是基础，你怎么展现彼此的信、嗯、就是用爱来展现、
0: 嗯、
1: 可是爱如果没有最后的盼望，你这个爱变成是，
0: 所以爱不分春夏秋冬，
1: 是，
0: 对，
1: 这每一个当下都是爱、
0: 嗯、是，
1: 其实信仰的生活化就在这里，
0: 对，不管环境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好，顺境逆境、嗯、但爱贯穿在其中。
1: 对，然后这首歌最俏皮的、
0: 嗯、
1: 就是刚才前面的，它每一段都是讲，每一段后来是讲这个、嗯、就是说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问答这样的，
1: 对，问答、
0: 哦、
1: 男女这样对问，
0: 嗯嗯、哦，
1: 多几行，多几行，干咩有八行，女生在问，多几行，你刚才讲什么？干咩有八行？那男生也不明说，还有什么事吗？
0: 哦哦哦，
1: 就是一定要结婚呢、啊，但是不好，当时是很保守的，干咩有八行？然后现在女生更棒了，现在女生是八分球，什么叫八分球？那天我在耶稣要解释，八分球。就是微笑，但又不是只有微笑，他是那种耸一下肩，女生耸一下肩，然后讨厌那种，然后头稍微往旁边稍微大概十五度的低一下，
0: 哎呀，超有劲的，
1: 然后嘴角会翘一下，抿嘴，抿嘴，但是也有微笑，抿有没有？那不能笑，把酒港，把酒港的眼睛不是瞪而已，而是。讨厌这样子，然后那个手还把衣角像这样，把衣服的脚这样捏一下，讨厌这样子。马文秋，马秋港，好有画面，
0: 好有画面啊！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才形容当季的那种哦，你我鸾飞足足昂，我们的恋花，那个我们相恋的那种开花了，每一朵都是那么红，不然要押韵，太棒了。我说八分球把酒港，这种歌词描述的多有画面，而且那种情境、
0: 嗯、
1: 那种情绪、
0: 嗯嗯
1: 啊、真的要去体会、
0: 嗯嗯、
1: 所以那天我就表演一下，反正大家笑到不行。
0: 哦，对，因为你看这首歌，不要说大家看到你的表演，就听你在阐述的一个过程中，我都感觉到那个画面，
1: 是是是，
0: 对，就是那个少女欲语还休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喜在心头，
1: 对，
0: 又不敢讲，
1: 而且那个时代又含蓄的，不能够讲，不能够像现在这么叫I love you，
0: 对对对，
1: 就这么明显，不行，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很棒，
0: 很棒。我觉得有时候含蓄的爱胜过那个绽放的爱，
1: 是是是。
0: 而且那个含蓄带好像 你会觉得那个力道很强，
1: 对，
0: 而且可以很久，
1: 嗯，
0: 好，
1: 这个应用在管理上也可以用，
0: 哦，
1: 管理
0: 真的吗？
1: 管理我在因为我在讲课管理，管理不要那么急躁，
0: 嗯嗯，
1: 慢慢来，
0: 哦
1: 哦，父母对孩子也是一样，不要、哦、不要啪那么要求马上要怎么样，不要、嗯、慢慢来，让他先让他适应。所以我说对孩子、
0: 嗯、
1: 对孩子，父母对孩子、
0: 嗯、
1: 孩子 是神给父母给当父母的

0: 的一种恩赐嘛，
1: 嗯嗯
0: 哦，一种恩赐。可是这种恩赐是有期限的，当然他永远是你的孩子，
1: 嗯嗯，
0: 但是所谓期限就是你该管教他的时机是有期限的，
1: 嗯嗯，
0: 所以好好的珍惜。
1: 有效期限过了就没，对，
0: 过了就像饮料一样，过了期就没了，
1: 没效了，对对对。
0: 所以我常说父母对孩子四个道，我这个题外话顺便讲
1: 啊，嗯，
0: 四个道，
1: 嗯，
0: 第一个道就是教导，
1: 嗯嗯，
0: 当他小学的时候你要教导他，
1: 嗯嗯，
0: 因为他不会要教，
1: 嗯嗯，
0: 第二道中学六年，
1: 嗯，
0: 就叫做指导，
1: 嗯，
0: 指导就是让他先做，
1: 嗯嗯，
0: 他有不会的不对的你才指导，
1: 嗯，
0: 教导是他还没有做你要先教，
1: 嗯，
0: 可是到中学时代就指导了，
1: 嗯，
0: 所以父母不要什么事都碎碎念，
1: 嗯嗯，
0: 你就看着办，
1: 嗯，
0: 他真的有比较严重不允许我们才指导，
1: 嗯嗯，
0: 那到他念大学出社会了，
1: 嗯，
0: 引导，
1: 嗯嗯，
0: 父母只有以身作则，
1: 嗯嗯，
0: 我们就像那个灯塔，
1: 嗯嗯，
0: 父母你只有引导他，
1: 嗯，
0: 因为他在外面也学很多了，
1: 嗯嗯，
0: 那父母你只有用你的言行引导就好，不用再多说了，
1: 嗯嗯，
0: 啊，当他结婚了离开我们了，
1: 嗯嗯，
0: 连引导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导不一样，叫代导。
1: 哦哦哦，
0: 其实代导是一辈子的。
1: 对对对。
0: 而你不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
1: 嗯，
0: 你只有代导。
1: 嗯嗯。
0: 所以我说，父母对孩子四个导，前面三个导是阶段性，
1: 嗯，嗯，
0: 啊，代导是
1: 一生之久，对，一生之久。
0: 哎，题外话，我不对不起，我今天常常提到题外话。
1: 啊，不会不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我们虽然讲的是音乐哈，但是音乐跟人生不是息息相关吗？有时候音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0: 是，
1: 对，嗯，
0: 好，
1: 对，谢谢宗哲先生哈。对，其实我们刚刚说，他说，都不要介绍他，就是介绍他是神的宗仆。但是我想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
0: 好，不好意思，
1: 不会不会。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边，我觉得真的意犹未尽。我们还有两首歌没有讲到，《雨夜花》，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啊，对。那但是是另外一个作者，虽然作曲都是邓雨贤先生哈，嗯。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0: 天旺。
1: 啊，对，
0: 周天旺先生。
1: 周天旺先生，那我们在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在邀请宗哲先生，我们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邀请你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周先生，
0: 谢谢，
1: 对他的作词，邓先生的作曲，然后让我们听众呢能够好好的享受这一段。
0: 月夜愁跟雨夜花，月夜愁更好玩，
1: 啊，
0: 更好玩，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啊，
0: 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
1: 哦，这样子，
0: 是是，我们下次再来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上一集我们聊了顾贞观以词就有的动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来穿越回这个魏晋时代，聚焦于竹林七贤当中最具争议的一封信，也就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当知己好友推荐你做官，你却写下一封公开信来宣告绝交，这是友情破裂还是另有深意呢？嵇康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究竟是对官场的嫌恶，还是对司马氏专权无声的抗议？而这封绝交信表面断义，实则可能是在保护好友山涛吗？让我们一同走进嵇康的内心世界，欧老师将为我们解读这封千古奇书背后的友情真相与时代悲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朋友之间的友情。那么我们先前上一次好像是讲清朝顾贞观跟吴汉察之间的一种知己相交，最后顾贞观如何以词就友，创作了两首非常感人的词，然后可以救到被流放他方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们要再往前两集，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讲到向秀的思旧赋，向秀怎么样怀念嵇康。那么今天想要延续那个时代，因为向秀跟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竹林七贤的两种对世俗人生选择不同的一个取向。向秀后来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征召了，出来为官，所以他是

属灵七贤最后一个出世的人，出世就是出来做官。那么除了讲向秀思舅父嵇康为了不愿意出来，最后如何就是面临了司马家族司马昭对他的一种等于是政治迫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么现在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向秀对嵇康的一个怀念，我们现在来把我希望介绍一个嵇康的应该算是他的代表作也就是说在竹林七贤里面，除了向秀跟嵇康两个十分知己交好，另外向秀的一个好朋友是嵇康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上次前两次也讲过的，就是有谈到山涛。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嵇康写了一封要跟山涛绝交的一封书信。那这一篇书信呢，可以说成为嵇康少数传世作品里面的算是他的代表作。那当然，这个代表作除了文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也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一种表象。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不在于说去称颂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友情上面，如何本来是知己相交的人，像竹林七贤他们彼此都交好，如何知己相交的人最后会写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绝交信，等于是给朋友难堪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封绝交信它代表的含义又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他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可以算是一个德薄不正的时代，也就是说，那种传统的一种道德品性几乎是被这些魏晋名士蔑视的，而他们蔑视这些道德礼教的表现却又被当时的人十分欣赏，而且后世的人也仍然对他们的那种表现歌颂不已。我们其实之前讲过，主要的就是在于说那一个时代其实政治上的一种倾轧斗争非常的严重，所以一些稍有想要不同流合污或是想要保有自己本真的这些文人，他既想要保有自己的天性，那又想说要怎么样子对抗这些政治上的一个倾轧，他们就借着种种的可以说是很夸张，我现在看起来很狂放疯狂的一些作为来，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一种对抗。那么所以说这些对抗的很光怪陆离的这些行为，其实表征的都是他们心头有非常大的苦闷，所以他们外在的行为有多狂放，就代表他们内心有多大的压抑跟苦闷。所以这些放荡不羁的行为呢，就被认为表现了一种魏晋的时代风度，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魏晋名士，他们所表现的也被认为是一种魏晋风度。那么嵇康可以说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表现极为突出的，我们之前也讲过阮籍，所以竹林七贤里面一个阮籍一个嵇康其实就是等于是领头羊。那么在历史学家陈寅恪这个陈寅恪也有人念陈寅恪哈，不过据说好像就他家乡的那个乡音是念恪陈寅恪。陈寅恪认为说竹林七贤当中嵇康是第一人。那么嵇康最后为什么落得被司马昭处死呢？我们上次在《思舅父》里面曾经有提过，他临行之前怎么样看着日影。看着太阳的影子，时间还没到，就是处决他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他就要了他的情，然后当众

临行之前演奏了一个世纪绝响吧，也不是世纪绝响，千古绝响，叫广陵散。那这个广陵散是他的创作，可是除了他之外没人会，所以那一曲演奏把广陵散也就成为绝响。那么嵇康其实最后被司马昭处死，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他经常表现着当时天下无道，他批评天下无道，而当时的当权者是谁？就是司马昭，就是司马氏专权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他得罪了钟会，所以钟会后来也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就认为说这个人不可留哦。那特别是他被判刑要处决之前，有3000名的太学生哦，就是上书为他请愿，希望能够放他一马。那么所以在这种人气高涨的状态之下，让司马昭更是觉得他不可留。好，那么在这之前呢，曾经他司马家族的一种抗拒，我们其实有讲过，可能内在原因就是当时曹魏政权仍然在，那司马家还没有篡位，可是他们已经掌握实权了，所以那时候这个曹魏的皇帝，魏的皇帝已经是可以说是大权旁落了。那么而嵇康他的背景是曹操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跟魏氏王朝是有姻亲关系的。所以在这样子，是不是在感情上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倾向于效忠于魏的人啊？那么所以当司马家族的人把魏氏王权完全加以劫夺的时候，所以嵇康就是要表达着一种不愿意站队不愿意倾覆因为他跟魏氏王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么可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决的态度，让他的朋友替他的处境感到艰难。我们之前讲阮籍的时候就讲过，司马昭曾经透过千方百计要阮籍写一个就是大家要劝进司马昭的一个文章，要他也加以署名去联署，然后叫他写推荐文章。那么他最后这个装疯卖傻，这个醉酒几天，最后都躲不过，最后只好勉强写了。可是嵇康是连这一点都不肯妥协的，所以他的好朋友山涛就替他非常担心。所以山涛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也就是说他眼看情势是这样了，那么既然司马家族已经掌权，如果跟司马家族合作的话，其实也未尝不可去表现自己的能力，让自己也可以在体制内做一点事情。那当然山涛跟司马家族也是有姻亲关系有亲戚关系。那么所以他也一直受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那么山涛跟嵇康是好朋友，他对嵇康的处境是觉得非常担心的。所以说山涛就在自己要升官的时候他要高升了，那他原来的职位就空出来了，于是他想要保护他的朋友，他想要保护嵇康，于是他就推荐了嵇康去接他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嵇康就大拉拉的就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来表达他的不屑。好，山巨源就是山涛那巨源是他的字。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山涛为了保护好友，所以推荐他去来做官。可是嵇康却认为你这样根本就是陷害我。那可是其实这又是一种表面上的意思，因为他觉得去做官是违背他的心性，所以那一封书信里面他的长篇大论的讲一大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一些理由。那可是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嵇康其实不想要出来，他不想要妥协，可是他如果拒绝了，

那么他有可能害到他的朋友单涛，所以他借着写这封绝交信，其实也是在保护单涛，不至于说因为他的拒绝导致单涛受到牵连。所以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未尝不是一个要保护友情的一个表现，只是用了一种反面的手法。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这封书信其实非常的长哈，那么我们现在很快的来，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带大家稍微念稍微读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山涛到底举了一些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适合于官场，那么也这一封书信又如何，又在什么，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手法，使得他几乎被认为说是魏晋散文的一个压卷之作。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封表面上是要宣告天下跟山巨源绝交的书信，实际上其实是嵇康来表达自己不愿意站队司马的威权的一种表现。好，所以其实是一种反抗的表现。好，那么这封书信一开始我们先来说，它其实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先从回忆入手，回忆说他们过去的友情他知道说他原来以为山涛是了解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山涛居然做这样的一个推荐，让他觉得原来你不了解我，然后他讲那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接下来就一大篇很长的篇幅来讲他自己的一个习性，然后讲他对官场的一个不适应或是不适合，以他的抗拒，然后最后就告诉单涛说：“你不要再强人所难了。”好，我们首先看啊，他说“康白”，好，这个“白”就是报告。好，那以前的人书信就是那个格式，一开始就是某某人。我们现在书信好像是一开始是写的是阅读读信人的姓名写在前面，那古人是先把自己写在前面，就让看信的人一看前面就知道说是谁写给他的信，所以他说康白，他说我嵇康在这向你报告什么呢？他首先这里他说足下习称吾于颍川，无常谓之因。好，足下就是您，好，您过去曾经在颍川太守的面前称赞我。颍川太守是谁呢？据说是山青，他是山涛的叔父，也就是说就他所知，过去山涛曾经在自己叔父的面前称赞过嵇康，他说啊，无常，我曾经以为说啊，你是我的知音，然今怪此，可是我一直觉得奇怪，奇怪什么呢？意尚未熟悉于足下，我想说我跟你其实还没有非常的熟，那么何从便得之也？那你是从哪里去了解我的呢？好，那么前年从河东还，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阿都说足下亦已无自待。显宗跟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哈，那这个阿都就是我们上次讲说山涛为什么后来山涛被杀，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他帮这个阿都就是他们的朋友吕安，那吕安就是因为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对他的妻子有不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吕安很生气要告发哥哥，可是没想到他哥哥先下手为强，就先告他说他不孝顺母亲，那所以后来那当时以所谓的强调儒家的名教啊，那所以孝顺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孝是大罪的，那么所以后来嵇康替他说话，然后所以嵇康也受到牵连，这件事情呢就成为司马昭杀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借口。那这个显宗就是公孙显宗，那么他们也是好朋友，他说我前年从河东回来，显宗跟阿都他们两个都告诉我说，您足下您提议说要以我来取代您的职位，也就是说你的职位空出来，你推荐我。好，事虽不行，这件事情后来虽然没有成功，知足下故不知之，可是我借此就了解了您原来这个故，就是原来

原来你根本不了解我。好，足下旁通，足下您啊，是一个如此圆融通达的人。你是如此的圆融通达，可是，多可而少怪，你大部分的事情，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会受到您的肯定，你对他人总是很宽容，很少责怪的。那么无直性狭中，而我呢，个性太过刚直，狭中心胸又太狭隘，多所不堪。我很多事情都觉得，哎，这也不能忍受，那也不能忍受，那个堪就是忍受。偶与足下相知耳，我跟你会成为相知的好朋友，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罢了。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好像显得说他对他跟山涛结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种所谓相知的状态，他现在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他说：“见闻足下谦，谦就是升官啊，我偶然间知道说啊，您要升官了，惕然不喜，那个惕然警惕的惕哈，这个惕然就是在忧虑的样子，我却心头有怎么样，有忧虑不安，我不高兴不喜。”好。恐足下修袍人之毒歌，引诗注以自注，手见鸾刀，慢之山心。在这里，山涛就以他把应该是说嵇康把山涛比喻成厨师，那个袍人就是厨师。他说他怕说山涛，他说我恐怕您就好像说是一个厨师，你羞于独歌，独歌就是你自己独自宰割啊，就是说你自己长大厨，你不好意思，你要把功劳分给别人，所以你要引诗注，诗注就是其实在祭祀里面就是怎么样，就是祭师啊，所以你要找一个助手来帮忙。就是找一个下手来吧，你不好意思自己独自完成一个工业，所以你现在要找一个助手来帮你。手见鸾刀，你呢那个鸾刀就是，其实因为他前面用袍人，袍人就厨师，那以前这个以前上古时代的这个厨师是包括什么杀牛宰羊这些动作都包括在内的，那么所以那个鸾刀是就是杀猪刀、屠刀，只是那个刀柄上面有挂铃铛。他说手见鸾刀，就你亲手把这个屠刀塞在我的手里，塞在我的手里，慢之心善，你害我全身那个慢就是沾染，你害我全身都沾染了这种腥臊味。好，所以你硬是把刀子塞在我手里哈，虽然你是不好意思自己好像独占全功，你要拉我进场，但是你也害得我一身腥膻，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故拒未足下诚其可否，所以我现在要详细拒，就详细我要详细的为您陈说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不可以的。好，那么所以他一开始等于说就是开门见山点名了，你推荐我这件事情是我不高兴的，我不喜欢的，而且你没有尊重，你没有了解，他讲得很含蓄，说你不了解我，原来你不是真的了解我。所以在这里他其实第一段已经表明了他跟他是道不同，所以不相应该不相为谋的。好，那么他下面要陈说了，陈说什么呢？好，一开始我们看看，他说无习读书，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得并戒之人，这个并戒就是说他同时具有济世济世救人的常才，他又能够兼具有那种耿介绝俗的个性。他说我读书啊，发现书上是有这样的人的，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书上写的说有这些人，或未无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吗？怎么可能他就既能够救世又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一个本来的个性呢？他觉得不可能。可是今乃信其真有耳，我现在却怎么样啊？却相信原来是真的有了。其实在这里他其实就是带着讽刺的口吻，讽刺说他就说山涛就是这样的人，并戒之人，表面上是称赞他既能够济世又能够保持自我。好，那么所以其实他在这里是带着一种反讽的口吻，我现在相信从你身上我看到了。

哦，原来真有这样的人。好，可是呢，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就是可是呢，有的人天性上面，他的确有很多事情是不堪、不能忍受的，所以你的确是不能勉强的。好，金空与同之有达人，无所不堪。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大家都是很空泛的说，很空泛的说什么呢？说。世上怎么样，总是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通达的人啊，是能够忍受通达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能外表上他们无所不堪，他们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忍受的啊，他们可是呢表面上他们看起来跟世俗是可以合流的。哦，他们外不俗俗，他们外表看起来跟世俗是一样的，俗俗，俗就是一般人，俗就是不同，不俗俗就是他跟世俗没有不同，外表看起来没有不同，而内不失正，可是他们的内心呢却不失却正道。哦，不失却正道啊，与一世同其波流，他们是可以跟世俗一起随波逐流的。可是他怎么样？耳悔令不生耳，而他们却不会产生任何的所谓的悔恨之心。那他觉得这种金空语，他说这不过是空话一句，这不过是空话一句。他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是像山涛这样的人？你做官也不会后悔，然后怎么样？你还能够保持自己内心的正道。那么他在这里说此空语，好，金空语，好，说这些都是现在的人这种浮夸空泛的一个言论罢了。嗯，他其实就表达他不认可。然后呢，他接下来说，那他崇拜一些什么人呢？他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老子跟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想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清居贱职，他们呢职位，他们都亲自担任一些非常卑贱的一些职位。那另外还有谁呢？还有像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柳下惠、东方朔都是一些什么呀？性情通达的人。好，他们安乎卑位，卑位就是低阶的职位，他们都安于处在低阶的职位，无岂敢短之？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去批评他们呢？我哪里敢？就是这些人是我崇拜的人呐、啊。那又仲尼兼爱，不修直鞭。那在这仲尼兼爱，他提到这个兼爱，不是墨子那个兼爱，在这里就是指仲尼的，是推崇仁爱之情的。仲尼是主张博爱无私的，那他也不修直鞭。直鞭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车夫，就是司机。那么他说，因为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富贵可求，虽直鞭之事，他也愿意去做。所以说，他说仲尼是一个主张博爱无私的人。然后他说，哎，他也不以怎么样，不以去做车夫感到羞愧，只要是怎么样取之有道，他就愿意去做。那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他是不拒绝官职的。那子文无欲倾向而三登令尹，这个子文就是令尹子文哈。据说他的时间比孔子要早。据说他是一个不恋战权位的人，但是呢，有三登令尹，令尹就是一个官名，就是三登就是三次或者说多次啊。他人家找他去做官，他就去做官，可是人家把他免职，他也不埋怨。也就是说，他既不恋战权位，可是呢，他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所以出仕不欢，做官。他没有显得特别兴高采烈，可是被免官他也没有什么埋怨忧郁，也就是说他没有任何得失之心。好，他说那像他们这样的人呢，好，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就是士乃君子思济物之义也。好，这就是一个君子他想要济物，就是他想要救世济民，他想要救世济民的一种心意的表达。这就好像是前人说的什么，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愚，愚就是改变。所以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你在显达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兼善天下嘛，你不会改变初心。可是穷则自得而无闷，那你如果不得志的话，你也能够自己独善其身，那你心头没有任何的忧闷。
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以此

0: 观之啊，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故尧舜之君事，尧舜君事就是他们怎么样治理天下，尧舜他们治理天下，还有许由之言栖，言就是岩石，许由栖息在岩石什么意思，就是指他隐居，所以他说像尧舜那样治理天下，或像许由那样的隐居，还有像子房之左汉，像张良辅佐汉朝，像嗟余之行歌，嗟余就是我们读论语知道说那就是一个隐士，好，就是像嗟余这样的一个隐士，他总是什么边唱行歌，就是他边唱着歌、啊、劝孔子归隐、啊、等等，这些人这些人其魁也，这些人的一个面对、世俗的处世之道其魁也，就是他的他的 那种立身处世的那个道理其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他做不做官大官小官，其实他们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好，那么仰瞻数君，我们看看这些人，这些人可谓能遂其志也，这些人都可以算是能够很顺遂的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志向，发展他们的心愿。好，故君子百姓殊途而同志，循性而动，各复朵安。所以说一个君子他所表现的一种各种形式呢，殊途他 好像各种路径都走的路 不太一样，可是同志，可是他们的一个目的性目标性是一致的，而是一致的，他们总是循性，他们总是顺着自己的一个本性去做哦，去行动，然后各负所安，然后他们各自在不同的路径上，在一致的目标上面，各自得到心灵的一个安定。好，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所以就有人在朝廷做官，为了入位，就。那 也有人怎么 做了官 就怎么样就一直做下去，也有人隐居山林，怎么样隐居山林就不再回头的这种人 的这种名声。好，也就是说有人去做官，有人隐居山林，就是各取所好嘛，就是我们说的中鼎山林各有天性。他说且颜林高子张之风，好，这个高就是推崇，颜林就是继子，颜林继子挂件那个颜林。好，他推崇子张他的一个风范。好，那么子张是谁呢？子张其实就是过去春秋时代一个曹国的公子，那曹国的老百姓要立这个子张为君，可是子张却不接受，就离开国家了。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颜林季子他是推崇他的这种风范，然后长青木相如之节。司马长卿就是司马相如，他仰慕蔺相如的一个节操，这些都是志气所托不可夺也，这些都是 每个人他们就是自己的一个他们借着推崇这些他们心中的偶像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不可夺也，这种爱好是没有办法去勉强改变的。其实他在这里都是说明说，这些古人是他欣赏的崇拜的，他也借着这些古人来说明每个人的天性是不可勉强的。
1: 友情最深刻的考验往往是来自于立场的对立，在嵇康与山涛这对挚友之间，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那就是当友情跟信念发生冲突的时候，该如何取舍呢？山涛基于保护之心推荐嵇康接任官职，却换来了一封惊世骇俗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宣告绝交，实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保护行动。嵇康用最激烈的方式与朋友切割，以免自己的立场连累了山涛。在信中列举的七不堪二不可，既是对官场文化的辛辣批判，也是对自我本真的坚持宣言呢。在下个礼拜呢，我们将深入解析这一封千古绝交书的文学魅力跟时代意义。嵇康如何在信中运用比喻跟典故，既表达了对山涛的绝交的决心，又暗藏着对友情的深切维护。那七不堪的具体内容又

揭示了魏晋名士面对政治高压时候的生存智慧跟精神困境。我们也将探讨，如果山涛从来没有推荐嵇康，历史会改写吗？而嵇康临行前那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又与这封绝交书有着怎么样的精神联系呢？大家请记得继续收听下礼拜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礼拜呢，跟朋友嘛还有朱老师呢来分享他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从朱老师的分享中呢得知，其实我们在困境中呢不要气馁，其实好好的在坚持在努力，一定会突破，而且一定会有曙光。
1: 我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0: 是，
1: 而且我们讲啊，
0: 嗯，
1: 我们不要求满，
0: 是
1: 不要求圆，
0: 是是是，
1: 真的要求缺。
0: 嗯，怎么说呢，朱老师，求缺，
1: 你这个才有，
0: 这个缺不用求，它就一直有。
1: 不，你人生本来就不会
0: 圆满，
1: 顺顺遂遂的，而且人生不如意十之
0: 八
1: 九啊，
0: 嗯，
1: 那你多体验那一二啊，
0: 是，
1: 你就会发觉，
0: 哦，
1: 哇，是不是？
0: 嗯，
1: 我这日子过得不错啊，小日子，那个怎么办？那个人家怎么办？
0: 嗯，是，
1: 你看现在我讲啊，今年我们好像是又是说大家气候的变迁甚阴，
0: 嗯，
1: 全世界都没办法，
0: 嗯，
1: 西班牙还是欧洲法国一天就热死1000个人，
0: 哇，
1: 它45度了
0: 啊，
1: 欧洲原来根本就都不装冷气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跟我们买欧洲的汽车一样嘛，
0: 对，没有冷
1: 气，它那冷
0: 气
1: 不是没有，它那个冷气聊备一格嘛，
0: 是。
1: 但谁想到现在热成这样？
0: 嗯，
1: 我们台湾的现在淹大水，瞬间就这个样，
0: 是
1: 什么堰塞湖啊？
0: 是啊，
1: 就是大自然嘛。
0: 嗯，
1: 但是你看，没想到就这个八威台风，
0: 嗯，
1: 到了大陆以后，
0: 嗯，
1: 还得了啊？
0: 是。
1: 好像大陆
0: 减弱了
1: 啊，
0: 它减弱了，
1: 它减弱了几个十几多少县市村都
0: 淹水了，
1: 村淹没了。
0: 对，
1: 他们就我都去过的地方啊，
0: 嗯，
1: 他们为了要千万不要让北京
0: 嗯
1: 受到什么，
0: 嗯，
1: 那什么廊坊啊、热河呀，啊，旁边那些，
0: 嗯，
1: 那简直都快灭村了都。
0: 是是，我们台湾真的是宝岛。
1: 台湾你回想是不是宝岛？
0: 是的是的，我们这太幸运了，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哦，所以我讲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生活的这个体验永远要，
0: 是
1: 包括现在全世界，
0: 嗯，
1: 俄乌战争，
0: 嗯，
1: 以俄战争，
0: 是啊，
1: 有没有？
0: 有，
1: 到现在都没完没了嘛，
0: 嗯，
1: 好像再干嘛一点就等他核武的世界大战了。
0: 哇，是，真的是台湾这近十几年啊，碰到这种大风灾几乎都是擦边而过，我觉得我们在生长在这个宝岛真是太幸运了。
1: 对呀，
0: 嗯，
1: 像最近我们那个所谓的食安的问题，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天灾人祸，
1: 嗯，
0: 人为的，
1: 是
0: 一切的所有，我们大家过生活过日子啊，
1: 嗯，
0: 第一个是一个体验，大家真的要
1: 好好珍惜，
0: 哎、要珍惜，
1: 是
0: 珍惜当下。
1: 对，朱老师，您上一集在提就是厚底儿，
0: 嗯，
1: 厚底儿呢也算是这个演员呢一个脚底儿的功夫，对吧？
0: 最起码呀，你要是厚底儿处理的不好，你怎么上台呀？
1: 嗯，
0: 你今天说票友上来，你给他穿上戏服，他一出去，哦，这是票友。
1: 嗯嗯，
0: 他就是武功四法有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票友他不没有练习过这个厚底儿，就拿了那个靴服礼来代替了，
0: 也不是靴服礼啊，他就、嗯、他没有这个基本功嘛。
1: 那他们怎么上台走、啊？
0: 那不你没有什么怎么上台，他已经上台了，
1: 啊、
0: 他就是不重视这个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我们在讲像不像三分样？
1: 是
0: 医疗台铃儿。
1: 嗯，
0: 你一看他出场，你就倒胃口了。
1: 哦，
0: 哎、嗯，也不要说是所谓的票友了，
1: 嗯，
0: 哎，这是爱好者，
1: 是，
0: 你就讲我们真正是剧校毕业的，
1: 嗯，
0: 科班毕业的正式的演员、嗯，你在哪一个项目弱了？
1: 嗯，嗯
0: 哎呀，不行，你唱得很好啊，你怎么没有新版呢、啊？
1: 嗯，
0: 这个新版你怎么解释啊？
1: 我新版就是节奏。是吧？
0: 节奏啊，
1: 对，
0: 武戏都一样啊，
1: 也要有节奏。
0: 你翻的又高，
1: 是
0: 打的又冲又溜，对不对、
1: 嗯？对，
0: 就是流利啊。
1: 对，
0: 这个什么什么，但你没尺寸。
1: 嗯，没尺寸。
0: 你在那儿胡，
1: 对对对对，
0: 胡打乱打乱，
1: 忽快忽慢，
0: 而且又不是那个人物。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每一个样有他的那个专精，
1: 是
0: 你得慢得下来呀、啊、
1: 嗯，
0: 你拉得很快，
1: 嗯，
0: 拉火你锣鼓急急风噔噔噔，
1: 对，
0: 叫你慢一点你会打吗？
1: 嗯，
0: 就这个台、okay、对不对？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他只是有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搭一个弄个台令台、okay、台一个令台大大令唐令，唐一个令，唐快慢高低
1: 是，
0: 这才是味儿啊！
1: 嗯，对，
0: 我们的进去那个当一个龙根龙，当的穿的流水板都很重，
1: 嗯嗯，
0: 就给你来散板，
1: 嗯、
0: 给你来摇板，
1: 是紧拉慢唱。
0: 哎、这个这紧拉慢唱什么意思啊？
1: 嗯。
0: 拉快呀、啊，不是呀、啊，
1: 是
0: 他这里面
1: 大
0: 个里个能个能个里个能能能能能能能能当当当里个那个能能能能能当啊当当的当个能个能个能个咚当个能个能个能个能个里个能个里个能啷个咚咚个咚个咚。早张口、
1: 嗯、
0: 你把它这个中间的电头就是衬托的音乐、
1: 嗯、
0: 都给它忽略了、
1: 嗯、
0: 间奏、
1: 嗯、
0: 都没有让它体现出来，
1: 是
0: 那干脆你不要乐队，你就一个人数来跑一样、啊、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任何一样国剧这个京剧舞台上啊、
1: 嗯，
0: 就是武功四法，
1: 嗯，是，
0: 是不是走脚步
1: 啊？
0: 急急风，你固然跑得很快，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带
1: 共起，那个靴子要亮靴子了吧？就是亮脚步了吧？
0: 不是亮脚步啊，
1: 身段、
0: 眼神，什么手眼身法不都要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你说亮靴子的时候，
1: 嗯嗯、
0: 那当然咣才咣才嘟，月亮门在你眼睛一扫，咣才咣才咣，靴底平的、
1: 嗯、
0: 端一杯水，
1: 嗯、
0: 再
1: 抬起来
0: 嗯，朝天凳，
1: 天哪，
0: 再放下来。要慢呐、啊！
1: 对，这都是功夫。
0: 哎，那快点，噔噔噔噔噔噔，动都不
1: 动，对，
0: 动都不动，
1: 动都不动，稳，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你讲哪一样你不要练？
1: 嗯，是啊。
0: 这个更是

0: 我们人生的高低起伏。
1: 是啊，朱老师，你演了这么多的角色，那您最喜欢哪个角色？哪一出戏？
0: 哪出戏我演好了我就喜欢。
1: 嗯，哈哈，是。
0: 演不好的
1: 啊，
0: 你想喜欢也没用。
1: 嗯，
0: 喜欢我们讲句这样的很白话的，老师们很损啊，说起来没有文化
1: 啊，
0: 你这什么玩意儿
1: 啊？
0: 你怎么就喜欢，你那么喜欢唱，你怎么不给他琢磨透了？
1: 哦，
0: 你光喜欢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噔噔噔噔地根龙根噔，你要顿得住啊。
1: 嗯，
0: 噔噔。嗯，当里个那个隆，当滴当，
1: 嗯，
0: 有没有？最近你当里个啷个隆，人家还当里个啷个当滴当，你就唱了，
1: 嗯，
0: 这个情绪也不对了，
1: 嗯，是。
0: 有的你不提啊，你别急啊，
1: 嗯，
0: 你让我把这个弦儿给你亮一亮啊，
1: 是。
0: 当个隆隆隆隆隆隆。
1: 像您说的这些小地方，是经验还是老师就跟您说了？
0: 第一个，你学要学得很正确。
1: 嗯。
0: 再来呢？
1: 嗯。
0: 你要走心呢、啊，
1: 嗯，
0: 要用心钻研呢、啊
1: 嗯。
0: 你一旦不演，你要去偷看偷学。
1: 是。
0: 我们前辈名家。
1: 嗯。
0: 哪一个人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你说于淑妍他真教你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杨宝忠、杨宝森、杨宝忠、
1: 拉胡琴、
0: 拉胡琴，他是真正的于淑妍的大弟子啊。
1: 哦，
0: 他又会拉了，
1: 又会唱是吧？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当他帮他弟弟的时候，
1: 嗯。
0: 他可以说于淑妍的东西都在他手里啊，
1: 是
0: 都在他脑子里啊。
1: 哇，
0: 那就据说这两位兄弟，
1: 嗯，
0: 就是于淑妍有戏的时候，
1: 嗯，
0: 一个人在二楼，一个人在后台拉的大帘幕，
1: 哦，
0: 你记他的场子，
1: 哦，
0: 你记他的身段，
1: 哦，
0: 唱腔，
1: 嗯，
0: 我记他的中间的这个电头过门
1: 啊，真的，
0: 是不是要这么学？
1: 嗯，
0: 我跟你讲。连我们台湾的，
1: 嗯，
0: 不要说是张鄂云张阿姨啊，
1: 是是，
0: 哎，你听到我们听到的秦慧芬秦老师、戴绮霞戴老师，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梁秀娟梁老师，
1: 是，
0: 这都是大家呀。
1: 对，还有白玉薇
0: 白老师啊，都是几块玉啊，
1: 是，
0: 这些都当初也都跟麒麟童啊，
1: 哦，
0: 同样一样一。这个报纸上登演同台的，
1: 嗯嗯嗯，
0: 我们的傅连城德和金，这个喜莲富盛是园艺，跟戏剧学校德和金玉的老师，
1: 嗯，
0: 明春社的，
1: 对，还有荣春社的，
0: 哎，荣春社的老师，
1: 对，
0: 尚小云的嘛，
1: 对，
0: 是不是？那尚小云更是所有的名家，
1: 对对，
0: 尤其
1: 嗯，
0: 尚小云尚老师，
1: 嗯，
0: 我们叫师爷爷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这些老师们，
1: 嗯，
0: 不要说王永春王老师，
1: 嗯，
0: 张世春
1: 张伯，
0: 赵荣来赵叔，
1: 是
0: 马荣立马
1: 叔，马荣祥马叔，
0: 马荣祥马叔，这些鞭子，
1: 对，
0: 在我们那儿，哎，你那个怎么？
1: 嗯
0: 嗯，因为尚小云，
1: 嗯，
0: 本身
1: 就很严谨，
0: 他不是严谨啊，
1: 嗯，
0: 他是唱武生的，
1: 对。
0: 他更学过花脸，
1: 哦，
0: 以前的老师梅兰芳也是，
1: 哦，
0: 我不是讲，
1: 哦，
0: 他第一出戏唱的醉酒，
1: 嗯，
0: 第二出戏他就芦花荡的张飞，
1: 哦，哇，
0: 于淑妍唱打鼓骂曹，
1: 哦，
0: 不管练什么，
1: 是，
0: 你看看有一张照片，
1: 哦，
0: 梅兰芳在那拉胡琴啊，
1: 哇，
0: 因为梅兰芳的伯父叫梅雨田呐，啊，京，
1: 嗯，
0: 胡大师啊，
1: 哦，
0: 裘盛戎的爸爸裘桂仙，
1: 嗯，
0: 哦。嗓子不恢复了，
1: 嗯，
0: 就是帮这些所有，连甚至于谭鑫培这些
1: 拉，
0: 都是他拉胡琴了。那裘盛戎也会拉胡琴，
1: 嗯，
0: 裘盛戎跟谭富英要唱《降阳河》，
1: 嗯，
0: 那我那一。

0: 场啊，我琢磨一下，
1: 嗯，
0: 下次来，
1: 嗯，
0: 你看看，哎，
1: 嗯，
0: 来，谭福英就把胡琴交给裘盛戎。
1: 裘盛戎。
0: 哦，他就他管谭福英要叫叔叔啊，
1: 哦、
0: 长辈了，
1: 长辈，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等等来，他说我这场唱，
1: 嗯，
0: 扶朝王，用兵计，生死苦侠，当地当地也当当地当地当，或者是旷起当当地扶朝王，我就直接原版了。
1: 哦，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说你那一场，
1: 嗯。
0: 裘盛戎就回去研究了
1: 啊、
0: 哦，哎，那好，他回来了，他就帮他拉完，
1: 嗯、
0: 我这么唱，
1: 嗯，
0: 下周你来，
1: 嗯，
0: 你看看你那场子怎么来，
1: 嗯、
0: 哦、下周来同样把胡琴又给谭福音了，
1: 哦，
0: 你跟我唱，
1: 哦，

0: 我这什么？我这
1: 转了，
0: 我太阴山了。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哦，好，你挺好。
1: 嗯，
0: 那这样子，
1: 嗯，
0: 我就不唱导板了。
1: 嗯，
0: 我就直接风潮棒根儿弄根儿里根儿，照我夜里。他原版了。
1: 嗯，
0: 那袁世凯跟马连良唱呢？
1: 嗯，
0: 马连良大师就是导板。
1: 嗯。
0: 回龙原版，
1: 所以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这个就袁世凯上来了，哐起咚起，哐起起咚起咚咚，哎，冷、
1: 嗯、
0: 当你儿侬、嗯，老我烈那婆在佛我中，
1: 嗯、
0: 心内暗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这个原派的呢，好像的江洋的音啊，富丽堂皇，
1: 嗯，是
0: 豪迈，
1: 嗯，
0: 他就江洋者，
1: 嗯，
0: 那裘荣唱呢，
1: 嗯，
0: 是为那比，
1: 嗯，
0: 太阴山的，
1: 嗯，
0: 言前者
1: 是
0: 折口都
1: 折口都不一
0: 样，
1: 嗯，
0: 你看这个舞台，这个要研究起来，
1: 是啊，
0: 有没有意思？
1: 我觉得朱老师您都研究到骨子里头去了，
0: 不是我研究到骨子里，
1: 真的，你看现在来讲啊，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我们虽然比您小辈，可是从我进学校到现在也有50多年了，
0: 哦，对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我们都是退休人士了，
1: 是啊，对，我跟朱老师呢，就是我们还有曾经就是等于是有在一个
0: 也在同台啊，
1: 对，
0: 也同台啊，也一演出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朱老师这种生活，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
0: 是，
1: 所以可以理解到朱老师其实真的。他刚刚就是在就是每次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从朱老师言语中啊感觉到，他在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剧校学习很辛苦，那个时代的学习跟现在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朱老师在这么困苦艰辛的生活中呢，他可以去体验，然后不像有的人他就。我的感觉是越挫越勇啊，不像有的人就是受到挫折了以后其实就变得比较消极。
0: 你不要给我如此溢美之词。
1: 可是呢，我发现啊，我跟朱老师啊是同一个生肖，我们都是兔宝宝，我们都在逆境中的时候都会想，嗯，我还是要好好的学。
0: 对对
1: 对，
0: 真的，
1: 嗯，
0: 这个也是，不是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王永春王老师
1: 是
0: 跟孙元斌孙老师
1: 是，
0: 哎，跟包括李同春李老师、
1: 嗯、
0: 这些老师们，每个人使台上发亮，
1: 嗯，
0: 但是呢，他退居幕后了。
1: 是，
0: 有的时候呢，你在幕后，
1: 嗯，
0: 有被很严重的忽略掉，
1: 是，
0: 就现在没有好老师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呢，
1: 嗯，
0: 在台上呢，你演得这么好啊、
1: 嗯，
0: 不行，那个什么什么，我现在要培养新秀
1: 啊、哦，是啊，
0: 一句话、
1: 啊，
0: 这些，我记得最干嘛就是我们去美国62年的、
1: 嗯、
0: 到现在多少年？
1: 62年。

0: 50多年前，53年，
1: 六十二年我对，六十二年我刚
0: 出生，
1: 52年出生，六十二年刚进学校，
0: 你进学校，
1: 对，
0: 你们是我，你把你们招进来，
1: 对，
0: 我
1: 们出
0: 国，回来你们就欢迎我们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那个时候，像王老师他们才40多岁，
1: 嗯，40-50岁，
0: 不到50，
1: 对，40多岁，
0: 就是居然都没有去美国，
1: 嗯，是。
0: 我看得到这些老师们台上都通通被忽略掉，
1: 嗯，对，
0: 通通都被忽略掉，
1: 很可惜，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嗯，
0: 马荣立马老师
1: 也没有，
0: 这个王老师没去，张日春张伯，
1: 对，很多老师，
0: 这不但没去，蔡松春蔡叔临时候补的去的，
1: 嗯，
0: 他只是去
1: 帮忙勒头。
0: 他就是相关去的，
1: 嗯，
0: 那个时候我更感觉，那当然平常讲在国外蔡叔对我的照顾又不一样了，
1: 是是，
0: 干嘛干嘛，哎，你怎么也那样啊，你不能舔头啊，
1: 嗯嗯，
0: 包括我讲走腰子翻身的时候那一就抢背，
1: 嗯，
0: 你要咬大牙，
1: 嗯嗯，对，这都是
0: 你这个月亮门，这个月亮，哎，就鼓起来，
1: 嗯，
0: 鼓起来了嘛，
1: 还可以把那个头给，
0: 有没有？
1: 对，
0: 我记得我跟初启学，
1: 嗯，
0: 就是楚如风，
1: 哦，
0: 我们双眼，虽然他大概也不到10场，
1: 嗯，
0: 我要演60-70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他一下来，天天在那里挨骂，不是掉胡子就是掉盔都什么，
1: 嗯。
0: 现在想，楚启学也只比我小5岁呀，啊，
1: 哦。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台的时候，老师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你要把每一场都当作是第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0: 那当然了。
1: 嗯，所以在台上都不能出错。
0: 哎，你这个，你上台演戏还有一样，
1: 嗯，
0: 戏3分熟啊，3分生啊，
1: 嗯，
0: 你不能熟透了，你唱起就干嘛？
1: 是，
0: 那是所有的状况都会出。
1: 嗯。嗯，我就记得我上台，如果我唱不好啊，
0: 嗯，
1: 我这一个月我都心里痛苦的很。
0: 我跟你讲啊，不是一个月，
1: 是
0: 4个字：茶不思饭不想。
1: 真的，我都会脑袋都想撞墙。
0: 这个就讲，我们都经过这个，
1: 嗯，
0: 而且你们家是梨园世家，王老师这些有没有？
1: 嗯，
0: 对你的这个要求会这样。
1: 我就是哪怕在舞台上掉了一个小枪，啊，我都是那个捶胸顿足，
0: 捶胸顿足啊！
1: 嗯，
0: 我们像我是当剧舞的，当排练的导演的，
1: 嗯，
0: 对不对？像你有状况
1: 啊，
0: 嗯，连老师们带同学们照样会说：“哎呦，他不是王老师的女儿吗？”
1: 是。
0: 有没有？
1: 有，
0: 真的会这个样？
1: 会，
0: 小娟，对不对？
1: 会，
0: 是不是？所以我讲这个。
1: 您这么说，我想起一件事儿。
0: 什么？
1: 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唱《四周城》吧？什么？
0: 是。
1: 我就站在桌子上要翻下来，
0: 是。
1: 我就听到剪场的在讲：“你看王永春的女儿嘛。”其实那时候是哭的还是笑啊？我真逗了，在舞台上。你知道吧，要翻下来的时候，
0: 当然了，
1: 上了桌子要翻下来，两张桌子，那时候小嘛，两张桌子就很高了，
0: 是
1: 站在桌子上正要翻下的时候，听他们这么讲，就是很不屑的那个样子，我很难过，可是我咬牙，我想说我一定要咬得很好，给你们看，就这样。
0: 你这咬什么牙呀？我们从小啊，我从小就像这种东西，
1: 嗯，
0: 耳边听得多了，
1: 是啊，
0: 只要来一句，
1: 嗯，就有损话，
0: 不是损话
1: 啊，
0: 嗯，哎呦，今天像你演戏，我们也是照样靠将啊，
1: 啊，
0: 嗯，对不对？你青石山的时候，我也是周仓啊，
1: 哦，是
0: 啊，对呀，啊，不是什么事啊，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怎么说谁，哎，他还五旗的呢。
1: 哎呀，
0: 你当这五旗是好还是坏啊？
1: 嗯，
0: 就意思就是他是五旗的棒槌啊。
1: 哎呀，
0: 没有什么，哎呀，
1: 对，
0: 这还是最亲的话呢。
1: 是，
0: 我们要听的严重的，包括我们的大师哥学长马九龄，
1: 马九龄大棒槌是吧？
0: 他不是，人家叫他马韭菜。
1: 哦，看，
0: 其实马九龄马哥，
1: 嗯，
0: 文的武的，他也

0: 教我们啊，
1: 是
0: 他说我这唱不好，他有口音有乡音嘛，
1: 是是
0: 啊，娘娘什么的、那张日森张哥就会学他
1: 哦，
0: 但是他在台上照顾张树森的时候、他还会照顾呢
1: 哦，
0: 张树森嗓子哑了，妈就他在那唱
1: 哦，
0: 就这马哥讲话一点
1: 结
0: 巴哥，这我就替你唱了，你没事儿、
1: 哦，
0: 那老师背地里就说：“你看你唱的什么味儿啊？”有没有？哎，他但是他真帮他低下来了。
1: 哦，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0: 真有这么回事儿、啊，我们台上这叫救场啊、
1: 哦！是是是，哇，您在舞台上有很多这些就是大家都是临时的这些状况啊。
0: 我碰到这些状况太多了。
1: 什么的状况让您印象最深刻？
0: 我都深刻。
1: Oh.
0: 我跟你讲，我每一场台上啊， 我都没有拿它
1: 当
0: 虚过。
1: 是是，哎，我也是。
0: 你不要说郭小庄、郭杰，我们雅音小集到国外去演出，全本《白蛇传》
1: 啊，
0: 到那里面去，我要排出八个神将
1: 啊。
0: 八个妖怪
1: 是天兵天将妖怪、水妖，
0: 他跟着我，他们外行啊
1: 有外行，
0: 他都是外行啊、
1: 哦、
0: 都是那边的华侨子弟什么学校借来支援的
1: 哦，
0: 那我要给他们排
1: 临时排，
0: 要给他排到
1: 能上台，
0: 要排到能上台呀、
1: 哇，那哪敢的，
0: 他就在那儿晃晃得矿车矿车这里矿矿哼哼哼佛里矿哼哼哼佛里唱这个得请
1: 唱，
0: 要放下来，
1: 是是
0: 当要摇，有没有
1: 倒水旗、
0: 要走边褂子，
1: 要您都是现说呀，那时候在国外
0: 不但要现说、还要现编、
1: 让
0: 他们不能跟我们专业的一道走啊，专业一道走船脚了，
1: 对对对，
0: 他们在外面拿那个旗子是怎么样的晃、左左右右右右左左，
1: 那时候就是龙套都是外面的学生借的，临时借掉啊，
0: 不是外面的学生，后来的连剧团都一样啊，都是老师，那个老师根本不愿意来这种活了，那叫你看找四个学生来，包括的台式支援，他是不出钱了，你要不要找四个是花钱的，就连拿高登都一样，那八个英雄富贵门前阔，全棒无也多，对不对，有时候赖爷全打南山豹，足提破海礁，这中间就有四个是
1: 外聘
0: 领钱的
1: 哦，
0: 对不对，有四个学生，你不能让这个学生上去丢人现眼呐、对你学校也要干嘛，我们一路过来都是这个样，
1: 朱老师，你讲在国外的时候，因为这个龙套就请当地的这些、外侨
0: 是
1: 学生来帮忙，
0: 是
1: 哇，那也是不容易，是只演这么一场吗？还是每一场他们都帮忙？
0: 就在那里，所有在纽约的
1: 哦，
0: 因为
1: 每到一个地方，
0: 郭姐在纽约领这个什么奖啊？
1: 那
0: 亚洲艺人奖啊，
1: 是表演几场呢？
0: 大概要三场吧。
1: 哦，
0: 大概要三场。
1: 其实他们来帮忙演出的时候，
0: 我们在，然后又到华盛顿去。
1: 哦，
0: 回来又到。
1: 那他们也跟着去吗？
0: 又到那就不去了。
1: 哦，
0: 你看到没有？我们还要负责。
1: 嗯。
0: 包括李宝春出国，或我们大鹏剧团出国，
1: 是
0: 也有这个现象啊。哪边不借人了？那个就没有了。你要看怎么样
1: 怎么安排？
0: 有一场呢，我记得，到在纽约演完，是有支援的
1: 哦，
0: 是舞台的
1: 哦，
0: 到了华盛顿去演出，这些人都没有了
1: 哦，
0: 我的法海有一场坐场
1: 啊、哦，是
0: 不用 灯光了、
1: 哦、
0: 不用暗灯了、
1: 哦、
0: 必须要上下场了、
1: 哦、
0: 我跟你讲我连彩裤都没

0: 没换
1: 啊、哦？怎么？
0: 我们踩裤子没换呢、啊哦？原来我只是坐在那袈裟往那一铺、哦，坐着那不终身将、哦、收了魏延哲，咚咚咚的就那样。现在不一样了，哦，这个都没有什么拉幕啊，什么什么的
1: 啊、
0: 哦，不是用灯光的
1: 啊、哦，
0: 那我还要下来
1: 啊、
0: 哦。等我，但是我想我很自然的，我也不急嘛，
1: 哦、
0: 就穿上。我一想，哎呀，
1: 不行，是吧？
0: 啊。我这个要演都开戏了，我在想到，哎呦，你知道吧？
1: 嗯，那怎么办？
0: 那怎么办？我就现场处理啊。
1: 哦。
0: 那个时候好像张富春张哥跟这个赵振华赵哥的这个神将啊，
1: 嗯、
0: 侯禄同啊，什么哎、
1: 嗯，
0: 我们自己翟化信啊、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些，
1: 是
0: 哎，当时的赵阳强的嘛。
1: 嗯。
0: 就是就叫他们前面走、
1: 哦、
0: 哎，我在山坡上云走唱的木器一蹬一背藏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也走下、
1: 哦、
0: 但他们都在我前面
1: 挡着，
0: 往常我是应该法海在前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嗯，让他们把您给挡起来是吧，
0: 他们在我前面，
1: 嗯，
0: 哎，
1: 遮着，
0: 我就斜的亮相啊、
1: 嗯、
0: 什么什么
1: 是是是啊，
0: 你看看这舞台的处理啊，
1: 嗯，对，
0: 哎，所以你刚讲说我们这个，你说你这个内心里啊、
1: 嗯、
0: 有挫折有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是说越挫越勇啊、
1: 嗯、
0: 一直在挫折里头生活、
1: 嗯、对，确实，对，
0: 对不对，我不是讲吗，尤其我这个晋升以后，我当了兵回来62年从国外回来，
1: 嗯，
0: 那个戏我是又是燕良又是金乌珠、
1: 嗯、
0: 又是龙王，我就是一等一的角儿了、
1: 嗯、是，
0: 但是回来通通又回到
1: 原状，
0: 哎，曹八将八个大刀手这些都来，
1: 什么都来，
0: 不但什么都来，
1: 嗯，
0: 这个学弟学妹你们都在成长啊，
1: 是是，
0: 九七十七十一二七是不是、
1: 嗯、
0: 都成长，
1: 嗯，
0: 我们也看，你看看，哎呦，但是我要看得很清楚，哇、
1: 嗯、
0: 这个学弟的无限的条件，
1: 是
0: 我们怎么样能够带领我来教导他们，
1: 嗯，
0: 照样就像你讲心里面干嘛的时候我们也要安抚啊，
1: 是，真的是不容易，嗯，
0: 对不对，
1: 对，哇，时间过得好快，每一次呢听朱老师来分享这些的时候呢都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我们的梨园话絮就与您下周
0: 再
1: 见，
0: 再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由高慧兰高姐还有海源张哈伯还有吴兴国所为您演唱的这一出余亮斗智，
2: 好，我先看到。

他不可以不中间将安大国宽国将安大国若在那东国的仓周郎啊我

0: 军都督刘备君臣过江来了。
1: 哦，刘备过江来了。
0: 正是。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大向其援。
0: 必带人马就是子龙一人。

0: 但将军听令，
1: 哎，
0: 命你准备正事，迎接皇叔不得有误。
1: 阿林。

0: 将来了，
1: 就为了，
0: 就为了
1: 啊！皇叔亲过船，
0: 我敬，我敢，
1: 皇叔亲，
0: 我敢，万事都不亲。
1: 好，于是与我万寿安喜。
2: 身后何人？
0: 只必子龙见过多多，
2: 只必见两次。

0: 这皇叔驾到，未曾愿意，望其恕罪。
1: 岂敢？
2: 备来得鲁莽，
1: 多多害害。
0: 岂敢？看些什么？
2: 为何不见母后？
0: 只因国太染病在床，母后侍奉不离左右，命欲奉陪皇叔。
2: 告辞。
0: 且慢，哪里去？
2: 宫中问安。
0: 你我黄河楼上一宴，宴罢一同进宫问安。
2: 到此就要叨扰。
1: 宴请
0: 安将军听令。
1: 嗨。

0: 将也是在黄河楼上，命卢大夫之西霸占不得有。
1: 何令？

0: 夫，此必皇叔料理军务去吧。
1: 啊，皇叔，我要料理军务去了。
0: 大夫请便。
1: 朕那是黄河楼上酒一席，刘备呀刘备，死在面前还不知呀。

哎，皇上。

0: 欲有一言不好启齿，
1: 都督有何进言当面请讲。
0: 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我国废了多少兵马钱粮，得来荆州被皇收解去，究竟不还是何理呀？一
2: 知府
0: 啊，什么这个那个，快快还！

长坂坡前威风凛，杀得曹兵五尺寸，一国军师无绝兵，何妨来到秦空明，自得先生一样准，南平山下解风云，烧得曹兵聚丧命，花荣遇见二将军，江东失火反得胜，只能不

0: 被死的赤黄状，只将赔礼。被死的赤黄状，只将赔礼。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2: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加入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咯。今天挖的是谁呢？沈宗翰。我想很多朋友对他的名字是熟识的，他的儿子是沈君山，沈君山博士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是熟识的。对于他多才多艺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展现，还有他在各方面的贡献，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不过今天我们所要挖的宝是他的父亲沈宗翰，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要慢慢的说给你听咯。

沈宗汉他是浙江余姚县的人，在198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1年12月的时候出生。不过他出生的那年，在我国的历史上倒是有两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哦。第一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了，而且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我们的台湾也就割让给日本，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慨，也是在我们的历史上面很让我们心痛的一件事情哈。而第二件大事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首创了农学会，并且在中西日报公开刊登创立农学会告同志书。这一点对于沈宗汉先生来讲，其实在他日后的发展上是有其意义的哦。那么他的家庭是一个耕读世家，祖父、伯父、父亲其实都是秀才，有兄弟六个人，他是排行老四。他10岁的时候就启蒙，先是在私塾里面读一些诗啊、孝经啊、四书啊、左传啊等等。1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史地、算术，15岁就进入余姚县城的诚毅学校，这是一所高校啊。因为成绩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争取到清寒学生的待遇，当时叫做寒额，寒就是这个清寒的寒了，额是名额的额，意思就是说得到这样子寒额的学生呢，可以免缴膳宿费。而他在课外的时间就常常阅览《新民丛报》等等，这个传播进步信息的报刊，学业跟思想都大有长进。17岁的时候，正好就碰上辛亥革命的前后，对于黄花岗72烈士的壮烈殉国，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啊，觉得非常的这个情绪澎湃，对于这些烈士也非常的这个敬佩。甚至就志愿投笔从戎，但问题在于他体检不合格，所以就没法如愿，从不了军，没有办法去做革命烈士。后来他就受到一个曾经去日本学农的高班同学的影响，转而倾向于农业。那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其他的因素，因为他从小成长的家庭就是耕读世家，而家里因为这个经济并不宽裕，所以他从小就要在田间里面亲自的操作一些农事。所以在他的日记上就曾经这么写着，他说啊，于生长农村啊，我在农村里面生长，自动帮助家中农事啊，牧牛、车水、除草、施肥、收割、晒谷、养蚕、养鸡等，颇为熟练，且身心农民疾苦啊，对于这些所有的农事他都非常的熟，而且对于农民的这种疾苦啊，非常非常的了解，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农民之一嘛，所以他非常了解农民。因此他就说，毅然立志为最大多数辛劳之农民服务。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就立志哦，要为这些农民服务了，可以说在他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志向。因为他的文章其实写得很好，所以虽然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他的师长啊甚至朋友其实都是劝他去学政啊、学法呀，可是他自己呢还是决意他一定要学农。学农的目的在于可以对于广大的农民做一些的服务。1912年的时候，他在诚毅学校毕业，名列榜首第一名毕业哦，刚好就遇到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开办，正在招收新生，每年呢所需要的膳宿杂费70余块钱，而且一学期之后如果成绩是前2名的话，可以免收膳宿费，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吸引，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到杭州去报考。但问题是他的爸爸就不愿意嘛，因为家里面需要人赚钱，然后去支持家用开销，他已经一个基本的学历已经有了，还要再去读书，还要再付出，他的爸爸就真的不愿意，甚至哦流泪啊，去告诉他说啊，
如果说我有田，我可以卖田，我可以让你升学。如果说呢，我没有负债，我也可以去借钱送你去升学。可是现在啊，我的债务没有了，我的利息又加重，我必须每年要付清利息。如果你不能够每年接济家用，我明年啊，连利息都没有办法支付了。这个爸爸啊，含着眼泪跟孩子这样说，你想对一个孩子来讲还能够读得了书吗？一般的人可能就觉得说，算了哈，算了，那就不要读了。可是呢，他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就说哈，利息不付，当然就是失了信用。可是如果我不升学的话，我就没有前途。他说，我志在报国，家世实在就是很难啊，就是至少暂时是很难兼顾了。说完了，父子两个就是相向而泣啊，不是相拥而泣哦，是相向而泣哦。可以想象当时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在他的克难苦学记当中，对这些的经历都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在这段过程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父亲不赞成，那他的家庭就是穷，所以即便就是只是需要70余块钱，他没有办法，他要到处借贷。而在这个借贷的过程里面，真是尝尽人间冷暖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他执意要去学，而他在诚毅学校的4年当中，确实因为品学兼优，每一期都免费，所以总共加总起来，也就是花了家里72块钱的书籍杂费。而这个也就是他的爸爸一辈子所供他求学的全部费用了。而他之后求学哦，所有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靠他自己到处去借贷。他的爸爸没有办法支付他还不说，他的爸爸其实在这个他稍微学业有成的时候，就不断的要他要寄钱回家哦，支持家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可是再辛苦没有让他消了志气，再辛苦他都是要咬着牙根努力的，就是要去学。有志者事竟成啊，在1913年的元月，经过他苦苦的央求，又得到亲友的相助，最后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许，考进了杭州的一个甲种农业学校。入学之后不但专心听课，而且在课余博览农书，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啦等等，他全部都看，非常非常的好学，都是自动的去看，甚至自学日文。有一次呢，他就花了相当于1个多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册日文的三好学原著《植物生理学》，然后就日夜诵读哦，白天晚上的读，对其中有关光合作用等等篇章学的是津津有味。那么每当寒暑假回家的时候，他就跟他的三哥一起下地耕作，而且就把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农业技术啊加以验证。那么在这个验证的过程里，

面，有的当然就成功了，可是有的也失败了。比如说，哎呀，这个稻子长得不好，怎么办呢？哎，看那个稻子有点萎缩，他就拿出来拔下来给大家一看，哎，后面长了虫子，就说你看，这是后面有虫子了，就应该除虫。大家觉得，哎呦，他好厉害哦，可以找到病因哦，因为那个虫子很小，其实你一般不查就不知道嘛，只觉得怎么搞的，稻子长不好了，这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失败的啊，就说哎，怎么样可以增加什么什么的产量，然后要施加什么什么肥，结果肥料用太多，所有的菜就死掉了，也有这种状况。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把所学立刻就在真实的农村里面，在他的农田上面加以验证，而在这个彼此验证的过程里面，他就收获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有这样子的实用价值，因此也得到他的爸爸还有他哥哥的赞许，觉得这个人啊，去学了一点农终归有用，对于家里面的这个种田农事呢，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当时哈，这个甲农的校长陈荣，他日后是我国非常知名的林学家，他也是一个以苦学留日归国的那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对这个老师啊，就分外的尊敬，觉得哎呀，这个老师这校长也是让苦读上来，然后还留学日本，所以对于这个沈宗翰来讲，就有一种额外的敬佩之心。而同样的，这个校长对他呢也很器重，他的功课又好又好学哈。1914年的时候，他就跳班考入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就是北农大的前身。其实他要去考这个的时候，他家里面也是反对哦。那么当时呢，他的爸爸说：“你这越跑越远，你为什么不这边读完之后就告一个段落了？你还要再去读，跑得越远，那你又要延长你受教育的时间。”真的也是不支持他，也是一样的，他就是苦求啊，然后自己去借钱。他爸爸不但不让他读，而且他爸爸当时也坚持要他成婚哈。那么，可是他还是坚持，怎么样他都要去读。在这个读要读的过程里面呢，当然费尽千辛万苦，可是最后的时刻，他的爸爸知道说熬不过了，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结果还是让他读，而且还寄给他钱，叫他买棉袍，因为北方实在是太冷了哈，他这个衣服根本就没有办法御寒，他借了一件厚衣服上去，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说你还是自己要有一件。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做爸爸的心情。做爸爸的不让孩子继续读书，只是因为实际生活所迫，真的是生活过不下去嘛啊。但是当孩子一定要的时候，这个爸爸无论如何借钱都要让孩子在那边至少能够活得下去，能够不受冻啊，因为他们是南方人，然后到北方之后冬天多冷啊，根本没有避寒的冬衣怎么行呢？所以在他的传记回忆录里面，这一段其实他也很琢磨很多描写出来，可以感受到父亲呢对他的这种的爱哦。而这个北农的课程虽然比这个原来的要深，可是呢他都能够应付玉如，只有一门课就是吃力，就是英文。好在比他高一班的这个余姚同乡吴庚明呢，他是很著名的园艺学家，也是后来在大学里面任教，他就主动的为沈宗翰课外辅导。当时他既要读好几门的这个功课，他因为要争取免费，所以一定要拿到好成绩，又要赶读英语，所以每天总是提早起床，就要熟读几十个英文生字，一到上课呢，就集中精力要去听讲，以免课后啊，再去花时间复习。1918年，在他北农毕业之后，他又进了北京青年会的英文夜

就跟随美国的老师就继续学英文，而且练习英文的演讲，还用英文哦写日记，非常的勤奋，非常的辛劳，不亚于求学期间。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应上海密勒市评论报的这个征文竞赛，他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候这个征文的题目呢，是说怎么样美国可以用怎么样更好的方法来协助中国。他是一个农专学生的英文呢，居然压倒了上海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参赛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是得第二名，他得第一名。那当然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内容非常的强，可是也可以知道他这个英文功力的雄厚。而他的英文功力基本上就是靠他自己自修，然后自己刻苦力学学来的。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面就提到这件事情，认为说对他最吃重的就是自修英文，但是让他的学业跟事业最受益的也就是英文。他写过3本英文的著作，都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呢，有大量的英文论著或者是短篇也散见于各个的有关报刊，而他自修努力习得的好的英文程度，成为他日后这个发展上的一个极大的助力。那么虽然沈宗翰在农业这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成绩是出类拔萃，很棒的，而且他又有志于为农民服务，不计艰苦，但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环境，他竟然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专业的工作耶。而且家里面因为觉得说他已经学成了嘛，觉得他毕业了嘛，所以就一直催他寄钱。不得已了，他就只好先出去当了家庭教师。哎，家庭教师的待遇还可以，还不错。2年之后，他的老师陈荣就介绍他到湖南常德的棉厂工作，棉花的棉哈。路途遥远不说了，待遇呢也只有在北京当家庭教师的1/3，可以说是非常微薄。但问题是说到这个棉厂工作毕竟是他的专业嘛，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南下到了常德，才知道那个地方哦，治安条件实在是太差，而且整个的环境呢也不容易施展他的所长。所以不久之后又由他的老师推荐到南京市一个农校去教书。接着呢，他又到安徽的农事试验场去当农艺科的主任。总而言之了，反正颠沛流离，很难很难施展他的才华，更与他的这个远大抱负是相距越来越远。所以他就考虑再三，他就决心他一定要出国留学，让自己学得更多的知识。到了1923年的时候，连在国内读书啊，都要东拼西凑的去借钱了，何况出国呢，更为辛苦。他是东借西凑，终于可以自费到美国去。因为当时不少国内的棉作专家都是毕业于美国的乔治亚农业大学，所以他就直觉觉得说他也要直接向乔治亚大学的农科研究院提出申请。没有想到啊，这学校看了他的这个农业毕业的文凭啊，还有学分成绩单啊，不愿意接受他耶。后来呢又提供了曾经从事棉作育种的材料还有照片，学校才同意以棉作作为主科，以这个麦作作为副科，让他先试读先试读一下。他去试读之后1个多月，他的每一样的功课考试全部超过90分，这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每一科都超过90分呢。有了这样优异的成绩，所以学校方面才让他从一个试读生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生。而事实也证明，这个学校非常的严格认真，而且特别的重视实践。转成正式学生之后不久，有一个教授就非常惊异地跟他说，他说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都不会种棉花，你是真正懂得棉花栽培的，你的确有经验。他确实有经验，所以在这

个非常重视实务的学校里面，它可以实务跟书本上的知识彼此印证，然后每一次要实际要去种的时候，要下田也难不倒它，它可以没问题。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就向北京的清华大学申请半官费，乔治尔大学也正式把他的成绩单跟证明书一并的寄过去，哎，得到了批准，每个月就可以给他$40。1924年的时刻，他获得了硕士学位，因为他的研究重点啊已经取向于遗传育种，所以他又转入了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院，以做这个育种为主科，作物还有这个植物生理呢作为他的一个副科。而很幸运的就是他的指导教授啊刚刚好就是谁呢，是遗传育种学的权威洛夫。其实在这个受教育的阶段里面，如果得到这个名师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指导，那实在是会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他这点是非常幸运的，就得到这个遗传育种学的权威老师的指导。那么因为他在学习还有实习实务上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突出，所以就逐渐的引起了这位老师洛夫的重视。1925年，洛夫就应聘到了南京的金陵大学主持作物改良，临行的时候啊就特意跟沈宗翰详谈中国作物的各种问题啊，对沈宗翰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就预备说要约他回国的时候参加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工作。这件事呢就为当时也被邀参加援华的康大教授马爷还有魏根知道了，知道之后当然对这个学生就刮目相看哦，因为洛夫实在是这方面的权威耶，这个权威老师要邀沈宗翰回京大去参与这个作物改良工作，可见沈宗翰的分量是不轻的，所以也引起其他教授对他的刮目相看。过了不久，经过洛夫跟马爷的这个推荐呢，沈宗翰就被选为世界教育会的研究员，这当然是一种荣誉啊，因为英国、德国、法国等等国家只有两三个人，中国呢就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又有优厚的待遇。第二年马爷来华主持金大的作物改良事业，他就以世界教育会研究员的资格同行相助。哇，这个跟他出国前这个分量是完全不同了哈。之后在1926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康奈尔，专心了完成了他的论文《小麦初穗迟早的遗传》。后来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习正式学习的阶段到此告一个段落。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如果我们有时间，我就可以再详细的跟你说，在每个阶段里面他是多么多么的辛苦，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说他是克难苦学记啊，因为很少有人像他一样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完全凭借着自己非要学的一股毅力，然后呢就是克服万难让自己有机会去学习，而他也真正的就学习到了，再拿到了博士的

学成之后，1927年，沈宗翰就回国，就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并且主持这个学院的小麦、高粱、水稻等等作物的育种。在他的观念当中呢，他认为改进中国的农业一定啊，主要的需要训练人才，自己有了优秀人才，再有良好的组织，然后呢，可以请外国的专家协助我们设计并且解决问题。可是呢

我们自己要有人才，要有一个好的组织，这是一个基本条件。而作为一个教授，他非常非常注重启发学生的思想还有理解，所以每一课开始之前，他就会先向学生提问，目的就是要养成学生懂得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一种习惯。那么教材的内容啊，就力求结合实务，譬如说当时所采用的大多都是美国的课本，对于水稻啊、高粱啊、谷子啊、甘薯啦、啊、等等作物啊，往往就不够深入具体，因为美国并 不产这些东西嘛，所以他就根据中国的需要加以补充。他还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技术操作，包括说田间试验设计啊、室内种子的准备啦，还有整地、施肥、除草、作物生长记录、杂交、选种、收获跟室内考种、生物统计等等。他的这种密切联系实际的这种作风呢，在学校教书是这样，后来呢，他在科研单位工作的时刻也是这样。他最得意的门生跟助手马宝芝博士就曾经回忆说啊，他说他从英国回来之后，沈宗翰就派他在中农所麦作息工作，那么他的工作要求跟原则仍然没有变，就有三点规定。第一个就是播种工作一定要亲自下田，虽然是说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哦，也不例外，一定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播种。第二个就是说抗病育种一定要自己做记录，不可以交给工人，因为这个当中你自己做记录，你自己才能够更详细的去观察嘛。而第三个就是收获工作也要亲自动手，不准假手于人。总而言之，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些研究这些的工作，这些的观察全部都要自己亲身去做，不能够交给别人，交给助手啊，然后这个所谓研究的人呢只看看报告数字就行了，不可以，一定要自己亲自的去操作，亲自的去看去摸。而他对学生考试的计分方法呢也很特别，他这个对学生考试实验跟口试各占总分的三分之一，那么季考跟期考呢，就期末考呢，一共占三分之一。平常呢，他就跟学生很坦率的约定，知之为知之啊，这个不知为不知，你不懂你就不要装懂。如果考试一作弊啊，没得说的，就是零分。而至于他自己，对于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问题，譬如说这个生物突然的变异啊，数理性状的什么多数遗传因子啦，玉米杂交第一代优势的原因啦等等，他说明暂时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他还需要继续的研究，或者呢他就提供有关的资料，鼓励学生去自行去钻研。所以他要求学生不知为不知，知之为知之，而他自己也是如此，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不是透彻了解的东西，他就承认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我会再去找答案啊，我再会去找，或者他就把一些相关资料提供给学生，帮助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钻研。而当时候京大的农学院呢，是以200个学生作为限额，农艺系的主修生其实很少，最初读遗传的也只有六七个人。可是从他接办之后，学生就不断的增加，五年之后超过50个人呢。那么还有一些旁听生，有的时候几乎就占了全院的半数，都来听他的课。可是他自己就觉得说，他的这个数理的基础不太够，因为从受教的这个过程里面，这方面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对于生物统计的公式啊，常常他觉得他很难解释清楚，他自己了解的也不够透彻，所以他自己呢，他就到数学系去旁听。哎，在当时他是一个知名的教授，可以说是最教座的一个教授了，可是他竟然自己亲自再去旁听其他的课程，而当时候也是传为美谈，我想这一点也就显露了他的一种特殊的性格，真的就是知之为不知，
这个我不懂的，我就是

好好的学，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状况，而且也很用心的很努力的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学识。那么在金大期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我再跟你说。

在这个京大的期间啊，京林大学这个期间，他培育成了小麦两种京大2905号。这个两种是指说优良的品种哈、啊，这个品种啊，原来是1915年以南京郊区农田当中随机取样而得到的。可是呢，经过了7年连续比较试验的结果，哎，这个种比一般的农家小麦可以增产1/3，而且很少很少会得到黑穗病，或者是另外一种这个在麦当中很容易得到的这个鲜黑粉病。早熟，而且不会说熟了之后就倒伏下来啊，就还是直直的，在收割上面就会比较方便。在1933年的时候，由他提出就作为京大农学院的第一个推广品种，就开始在江苏镇江啦、安徽的芜湖啊这两个地方推广。哦，很受欢迎，因为它确确实实嘛，又增产，而且增产1/3，又不容易生病，熟了又不倒，这个确确实实是农人所喜爱的，当然就受欢迎。那么抗战时期，它又在四川的成都平原啦、陕西的汉中、安康，还有湖北襄阳等等地方呢，也是广为种植。之后他的夫人沈黎英也用杂交的方法育成了黎英号小麦两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粮仓增产上面也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我们这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哦，在战争的时刻一切都是动荡，如果粮食不足的话那会怎样呢？而如果那个时刻因为有一些这个育种的成功，所以让粮食可以增产而且品质好，因此呢在这个动乱的状况之下不予粮食的匮乏，哦，这个贡献就实在太大了。在当时的时候，他不断地去钻研这个育种啊，去研究遗传啊，其实就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在京大执教了几年，虽然说这个客观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就他自己来讲，他又反复考虑了。在大专院校培养人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在大专院校里面教书，可是想要改进农业，那么就做不到，力有未逮。而当时呢，南京正在着手建立中央农业的实验所，正在延聘人才，充实力量。1934年，他就离开了京大，就转到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去担任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到所之后呢，他除了继续洛夫博士的小麦品种区域适应性试验之外，审核小麦育种还有棉花稻作试验之外，他还从事协助外国专家的工作。譬如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佛士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作物育种学家海斯教授等等，他都协助他们，或者是开办训练班啦，或者是协助他们到各地考察啦。另外呢，还必须监管一些行政业务。这样，他就已经由独自进行研究，扩展到了科研管理的这个领域，他整个的这个领域就扩大了哦。不久，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又是由他跟赵连芳博士分别主持全国稻麦改进的事宜，任务就更为繁重了。而这个时候他刚过40岁，正当就是这种年富力强，又是用其所长，同事当中又是人才济济，而他当时的夫人沈

梨一呢，也是麦作系的继正，就跟他并肩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稍后呢，还有其他这个戴松恩啦、马宝芝啦等等一批新回国的博士，都是研究细胞遗传跟生物统计的专家，也就再再充实了小麦抗病育种的工作。这都是他非常难得的合作者，他就曾经跟人家说，那是他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期，因为在那段时期里面好手云集啊，而且在这个研究的主题上又非常的明显，整个的中国需求上面又是那么的大，所以在那段时间是他可以说是工作效率然后工作成效最好最好最好的一段时间。到了1935年的时候，他就兼任全国稻麦改进所麦作组的主任，还有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的处长。做什么呢？他要协助长江以北各省哦繁殖推广小麦改良品种，而且要按区域协办小麦改良的工作。1936年，他就根据全国100个农家小麦的品种，在什么河北啦、山东啦、河南啦、浙江啦、四川啦、湖北啦等等各省区域试验结果，就划分品种适应区域。你知道每种小麦它有它成长的条件吗？不是一种小麦在各地都适应，不行啊，有些是在这个区域适应，有些在那个区域适应，所以它依据试验结果划分品种适应的区域。而这项试验呢，是以农业性的这个状态啊作为标示，研究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下小麦的反应。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生态研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个研究过程里面，他有他的一套研究方法哦，怎么样把小麦区隔开来，怎么样去种，然后要观测它的成长。哎，他自己有一套这个研究的方式，而这个研究做下来之后，就对于整体我们这个小麦的成长跟怎么样种植小麦可以到达最好的一个效率，就会有一个通盘的了解。讲起来两句话解决，可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事情实际做出来有结果，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当年他就完成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1937年发生事情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813上海抗战，他就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哦，始终坚守在南京的岗位上面，一直到11月10号，白天躲避空袭，晚上呢还赶到京大去完成他在南京的最后一课。在他这种精神的感动之下，学生啊在这种随时会被空袭的紧张气氛当中，也没有一个人缺席，还照常认真的就是听写，然后这个记笔记。南京沦陷的前夕，他就跟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人员向大后方搬迁转移，流离奔波于这个湖南、四川、贵州等等等等地方，纵然是一再遇到艰险啊，还是坚持照常工作，而且呢还积极参加有关社会的活动。当时广大的华北跟华东棉区啊已经是沦陷了，那为了解决军民的衣被啊，怎么办呢？这个产棉的地方沦陷，可是这么庞大的军队人民要穿衣服嘛，要盖被子嘛，怎么办？他就曾经协同棉花专家冯泽芳博士去到云南等等偏远的地区研究，还有推广当地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的多年生海岛棉，俗称为木棉，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木棉，是另外一种木棉哈。那么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长绒棉，发展黄红麻可以解决战时原棉供应还有麻袋等等缺乏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个贡献也很大，可以想象整个产棉地区沦陷，然后你在战区里面，我们退后到这个退到大后方，没有棉那怎么办呢？对呀，连麻袋都没有材料啊。可是呢他就去研究在云南这些边区地方他们的那个木棉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可以种植，怎么样可以增产，怎么样用他们用

热长的木棉就可以去做出很好的棉制品。哎，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贡献哈。那么更值得这个 一提的呢是什么呢？是在1941年的前后哈，重庆等等后方粮食猛涨，当然就人心惶惶嘛。他就组织了有关的人员深入各地去调查，进行综合的研究，就提出了田赋改征食物及政府需稻谷与小麦杂粮并收的这个建议。哇，这个建议好长哦。那么当局看了他的这个建议，详细研究之后就采纳了，就实施田赋征食与随粮征购的这个办法。就是说你这个田赋可以去用食物来去征，而随粮可以征购，有效的就支持了持久的抗战，而这个贡献也是很大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作为当中，他不只是说啊，我就是育种什么，不是，他对于整个的农业政策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因为这些农业政策的影响，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度过危机，后面当然也关系到了国家可以正常的发展。好，之后时间就要继续的往后移，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抗战胜利之后，他就被派接收华北农业试验场，1947年他就到南京重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可惜好景不长，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紧接着又发生了大的变动。

1948年的时候，他到了台湾。到台湾呢，他就调任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委员跟主任委员。他到台湾之后呢，其实也是他一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因为具体的需要，他的业务范围啊，就从这个农业扩展到了林业、渔业、牧业、水利、农业教育、农村卫生、农产运销，还有海外农业技术合作等等，就是不断的扩张，也让他有机会环绕着农业这个中心，对台湾农业现代化还有商业化就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那么也成为财经系统前期的一个骨干人物，还兼任了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委员等等职务，领导官员办农会啊，培植农业技术跟建设人才，也参与策划跟实施土地改革，非常非常多的贡献。他也曾经多次参加联合国科学跟技术应用会议，还有国际农业发展会议，积极的吸取欧美农业发展的经验，也参与过很像台湾这个研拟台湾农业政策，对农业开发还有发展贡献非常非常的大。1971年的时候呢，他还兼任亚洲蔬菜研究还有发展中心的理事会主席，致力于研究设计还有协调台湾的农业发展跟海外农业技术合作。1973年退休之后呢，他就继续担任农村复兴联合会的顾问，还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基本上他先后在金陵大学任教了11年，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呢工作了17年，在农村复兴联合会工作了25年，就是农复会啊。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涯里面，他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在这个时间，他也考察了美国、加拿大还有欧亚非等10多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而且在各种国际农业

的会议上都发表谈话，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农业科学家。他除了做这些事情之外，他一生当中的著作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他总共大概写了300多篇论文，其中呢，中文的有200多篇，英文的有大概有100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杰出研究，所以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出版了他的3部重要的英文著作，包括了《中国农业资源》，这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农业资源最早的一本著作，被许多专家评为资料丰富、见解确切，是研究远东问题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可见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另外一本是讲到二次大战后台湾农业之发展，是研究促使台湾农业发展的环境跟政策、农业技术的改进、农业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多元化的一个著作，也被海外专家评为说可供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的见解。所以它不只是说让大家了解台湾，重要的是说可以帮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借着这本书，就是看到台湾怎么样发展然后去学习。还有一本书就是农村复兴联合会20年中美合作发展农业之经过，这个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行农业建设的经验总结。除此之外呢，他还出版了《农业发展跟政策》《中华农业史论集》《克难苦学记》等等等等的书。而在60多年当中，他也为中国农业发展培养人才啊、改进农业技术啦、发展农村经济啦，做出了卓越贡献。学道、信道、乐道，工人就是供给别人，工人、用人、容人、容忍别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就曾经说，农民疾苦最深啊。他说，予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这是他的一个直至。在晚年的时候，他仍然说，来生仍愿生于清寒的耕农世家，仍愿苦学农业，终身服务农业。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哦。那么他一直到1980年的时候，也是12月，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当时带给很多人很大的震惊，然后也引起很多人对他的追念。因为在他逝世以前，他几乎还每天可以到农妇会去，然后做一些的事情，接待一些的人，然后有一些人要请教他一些事情，他都是在农妇会，还等于还在上班。而在那个期间，因为很多的改变，然后要上一些的课程等等，他也一样的拿着本子去听一些的课程，非常的好学，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是如此。那么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信仰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就刚才所说的，在他的一生里面，学道、信道、乐道、工人、用人、容人，就是他一生的座右铭。而他自己也深自以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以宗教精神改良农业，做一个科学牧师的人。那么这个信仰对他来说是怎么样接触到，而对他的一些的影响又是什么呢？来，我来花点时间跟你谈谈这个部分。

谈到他的信仰，其实要谈到他的这个哥哥哈，沈少年。他的哥哥呢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毕业于宁波的教会学校崇信书院，所以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信仰，也接受了这个信仰。因为他是基督徒之后啊，他就常常的就跟沈宗翰等几位这个兄弟呢就传讲福音，所以对于沈宗翰来说，

在年幼的时刻，在心田里面就播撒下了所谓福音的种子啊。那后来他到那个北京去读书的时刻，要坐船北上啊，遥望前尘茫茫啊，就突然就觉得人啊真是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有限。在那样的一个心情之下，他就产生了想要信靠上帝的心，所谓信靠上帝之心啊，是油然而生。所以在船上的时刻，他就做了生平第一次的祷告。他这祷告很有意思，他说哈，愚之读书啊，为益于人，非益人也。啊，我这读书是想要去服务别人，我不是要说去使唤别人的哈。为多做有益于人之事，且为最无靠、最大多数之农民服务，非为谋个人之名利。如求学有物，其上帝启示；如无物，请上帝欲成我志，与我勇气。这是他生平做的第一个祷告，这也是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亲自记下来的。我想很少有人第一个祷告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以明其志了，就告诉上帝说 我的心思是这样的，那如果是有错的话，请上帝就启示我，让我不要走错路，如果没有错的话，就请你请上帝预成我志，让我能够达到这个心愿。那么后来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求学的期间呢，他跟他的同乡同学吴耕铭就成为好朋友，两个人在班上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后来经过这个好朋友吴耕铭的介绍，他就跟北京青年会的学生部的干事徐宝谦认识了。以后啊，彼此在交往当中，徐宝谦就推荐他阅读很多这个著名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因此在信仰还有人格修养方面呢，沈宗翰就受到徐宝谦的影响很大，也借着他也看了非常多的关于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所写的一些的著作。而也在徐宝谦的鼓励跟帮助之下呢，沈宗翰在1917年的秋天，在他的农校校园里面开始了查经班。在徐宝谦的介绍，北京西城中华圣公会的会长史培德，这是一个宣教士，他经常啊就在周末到农校去带领查经。那么当时在北京，其实很多的大学里面哦，虽然是设有查经班，但是呢，没有一个是设在学校里面的，都是在校外有查经班。所以徐宝谦呢，就当时就说的这个农校啊，是查经班是国立大学里面设立查经班的创举。因为在沈宗翰的这个安排奔走之下呢，这个学校的查经班是在学校里面可以查经的。而在史培德跟徐宝谦的带领之下，沈宗翰在信仰方面所谓的灵命也长进得很快，性格呢也一发的变得积极向上。他跟查经班的同学还一起发起组成了修养团，就是用基督徒的这种精神去操练品格，潜修学业，改善校风，觉得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使命感有这个信仰，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而我们的好的行为要去影响到同学成为同学的楷模，然后让整个的校风可以这个更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使命，在学校里面积极的想要产生影响。后来他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毕业之后，他刚才说过他担任家庭教师嘛，而在这个期间呢，他就跟徐宝谦的交往就更行亲密，而且他自己每天的生活呢，每天守晨更，每天晚祷，就是训练自己过很有规律的这种灵修生活。在那年的圣诞节的时刻，他就在北京城西中华圣公会接受了洗礼。那么接受洗礼那天，他在日记里面就这样记，他说，受礼时心极感动，余受上帝之恩大矣，极矣，极就是极限的极啊。迄今始受这个接受礼，不亦失之太晚于，写得好文就是说我自己实在是接受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我到现在才接受洗礼，是不是会太晚了？然于心中之敬仰，故已有年矣。好，这可是我心中里面这个敬仰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在1919年2月呢，他又在北京十驸马大街附近的圣公会教会接受了监正礼。

那么其入教保证人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很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雷川。徐宝谦当时也赶来参加他的受洗典礼，当日他也郑重地记下说，余信上帝已四年已

0: 顿为忏悔。好，那么沈宗汉受洗之后，马上给自己的父亲啊、伯父啊就写信，就跟这些长辈们传福音、做见证，劝他们信主。所以在这个一受洗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去传扬福音哦。而在他的传记《克难苦学记》里面，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真的是信仰非常非常的诚笃，每天读经、祷告，而且呢，靠着信仰的力量，克服了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1920年3月开始，他就担任湖南常德的棉业改良分厂的厂技职务，因为收入实在是很菲薄嘛，不足以养家糊口，而且呢，兵祸盗贼频人哈、哦，所以他就常常陷在经济窘迫或者是危机之中。可是啊，每一次碰到这种的危机，他都是靠主安然度过。所以事后他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他常常就说啊，能够安然无恙，实在是上帝的保守啊。他的说法是说，承上帝保佑我也。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了。不止如此啊，就是在家庭生活上，抗战期间他曾经受到两次丧偶的打击。1940年10月，他的太太沈黎英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了。那他的太太也是小麦专家、哦、贡献很大，因为脑溢血突然逝世。那么1942年，他就经过好友介绍跟陈品之相识，然后结婚。很不幸的是，1944年结婚才不到两年，他就因为罹患食道癌又去世了。当时他还在国外考察，急奔回来，太太又过世了。如果不是信仰的力量，两次打击几乎就让他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好在有这个信仰，就是让他能够度过这些危难。后来上帝又给了他一位很好的妻子刘廷芳。那么沈宗汉多年来不管是在工作生活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哦、我刚才说过都是靠信仰的力量来度过，而他持之以恒的信仰生活也是他重新得力的一个泉源。所以他在《我为何信道》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说，我喜欢清晨与夜静时研读圣经、祷告、感谢或忏悔，求圣灵与我同在，使我内心平安乐观。而他一生在信仰跟生活上也都留下了很好很好的见证。他晚年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是其容神一人的一个人生总结，他说，我相信主已经60年了，我从小就在穷苦的农家，所以我决心要帮助他们。上帝给我机会读书和成功，后来上帝也给我机会使我能够长期服务农民，在农业界也已经服务了50年，我已经达到我服务农民的目的，这是我向上帝的最大感谢。我们的节目时间要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多说，但是从这今天的这段节目时间当中，多多少少你可以了解到沈宗汉这位让我们佩服的人物，他一生的苦学，他对信仰的坚持，还有他对我国农业的非常大的一些贡献。认识他了吗？多少了解了吧？要跟你说再会了，我们下回见。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雀。

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智老师所主讲。赵佑智老师是我们国内非常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把他的研究所得跟许多的这个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那汉卿谁属在过去的时间，赵佑智老师为我们开启的是在清代时期治台的几位功臣名将的一些事迹行迹哈。透过他们的脚踪，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先人对于台湾的开垦又是有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清巡水沙连地区的一位闽浙总督，他的名字叫做刘运科。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智，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清巡水沙连的闽浙总督刘运科。所谓水沙连呢，就是在今天南投的埔里鱼池一带，或者更放宽来说，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中部的这个所谓内地。所以这是在清代的时候，它是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为什么贵为闽浙总督的刘运科会来到我们台湾中部埔里的一个内山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刘运科他在科举功名上并没有很杰出的表现，他只是一介监生，但最后呢却能官拜闽浙总督，成为方面的大员，实属不易。他从七品京官开始步入仕途，但是一直苦苦等待了七年，直到为道光皇帝写了一副对联之后，官运才扶摇而直上。刘运科在鸦片战争期间，正值他担任浙江巡抚。他原本是主战派，但是在目睹了多场战争的惨败之后，他逐渐的知道清军难敌英军与英舰，因此在朝中大臣不敢对道光皇帝讲真话的一个气氛下，他勇敢的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这也是道光皇帝愿意转向议和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后刘运科升任闽浙总督，1846年台湾陆港李藩同知史密上奏，建议朝廷接受水沙连六社剃发易服内山解禁的请求。此奏因为涉及藩境的解禁以及制

台政策的调整，因此道光皇帝交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人商议，决定指派闽浙总督刘运科亲自前往水沙连边地来调查。刘运科为了要到水沙连，也做了一些准备的工作。他先派遣他的心腹淡水同知曹世贵前往探勘，回报情况之后，再亲自深入番境。经过八天的实地调查之后，他上奏提出了7000多字的奏折，内容首先叙述水沙连各社耕地丁口番寮的树木以及土地肥沃，值得开垦。其次也叙述了沿路的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做了一些描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者也讲述了中部内山原住民的风土民情，如刺青、衣食等，还提到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原住民族搭乘盲甲，就是所谓独木舟等交通工具。最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建议，建议台湾中部番地应该要解禁，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日久必生、旧施杜建防围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内山解禁此一议题，经此延迟，必须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才颁布同意解除进入内山开垦的禁令，足足晚了27年之久。好，可见刘运科啊，实有先见之明。那本集我们就来讲一下刘运科的故事。刘运科出生于1792年，卒于1864年，他字玉坡，号何桥，是山东汶上人。刘运科出生于耕读之家，他的祖父刘方英、父亲刘振鹏都是荐生。刘运科在兄弟之中排行老三，所以也被村人称为刘三。1808年嘉庆13年，刘运科才16岁，获得村里富裕地主的资助，通过生源的考试。可惜的是，刘运科在省城的乡试并未能及格。其后刘运科参加山东省学政的考试，被选为拔贡，进入了北京国子监来读书。刘运科在国子监读书期间，获得许多大儒与名师的指导，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他的书法和文章都大有进步。1813年嘉庆18年，他被拔擢为刑部七品清官，但是刘运科在京候补足足7年都未被选上，他只能留在北京租屋，过着

艰困的苦读生活。道光初年，刘蕴科受人推荐，为道光皇帝撰写了一副对联，深获皇帝的赏识，从此开启了仕宦的坦途。不久，他被任命为刑部主事。1826年，道光六年，刘蕴科在升任员外郎，并在吏部的京察之中获得一等记名，授予道府级的品位。1828年，道光八年，刘蕴科出任安徽徽州知府。两年后，1830年，道光十年，他改调安庆府担任知府。1832年，道光十二年，刘蕴科升任云南盐法道。次年，他在晋升浙江按察使。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刘蕴科因为父亲过世，返家丁忧守孝三年。1838年，道光十八年起，刘蕴科又被重新启用，先后担任广西按察使以及四川布政使。1840年，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国对清国发动鸦片战争，七月英军进攻厦门未能得逞，转而攻击防务较为空虚的浙江，并且很快的就占领了定海。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木儿因为守卫不力遭到革职，朝廷乃紧急擢升刘蕴科为浙江巡抚。他到任后，奏请道光皇帝拨款设局，赈济宁波等地的难民。另外，他也积极修筑沿海炮台，招募军队，加强沿海的防务。道光皇帝奏准，于是派遣齐英前往实施。当时，钦差大臣伊礼部驻守镇海都师，组合派的齐善也正打算商议以香港来交换这个定海。刘蕴科上述言定海为通洋四中之地，英人以逐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其患非小。浙江为财富之区，宁波又为浙江精华所在，宜欲度觊觎。这个奏折的意思就是说，定海、宁波啊，这些都是重要的地方啊，而且浙江呢是这个财富之所在啊，所以一定要啊好好的来做这个防务啊。不久，朝廷下诏斥责伊礼部附和齐善，好将他免职啊，以这个主战派的两江总督玉谦来代替啊，并且命令浙江巡抚刘蕴科协同提督于步云加强镇海的防务。可见的这个时候朝廷是主战派啊，占有优势啊，组合派的伊礼部跟齐善都被免职了。好，1841年道光21年正月，新任的闽浙总督严伯涛抵达杭州，主战派的他提出了定海一日不复，就是心腹之患的说法。刘蕴

科为严伯涛的挚友，所以他也是极力主张应该歼灭英军这一些丑类。严伯涛和刘运科联名上奏，请求启用主战派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同时刘运科也亲赴浙江前线，与将士规划收复定海的事宜，并且积极配合两江总督玉谦筹办浙江防务，同时也鼓励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抵御英军。六月，道光皇帝下令各省撤兵，啊，可是这个时候是主战派的刘运科竟然抗旨不从，上奏称英逆胆敢犯我，必加痛脚以正国威。其后厦门失守，刘运科又在各隘设堑绝壕，并且率领各军阻止英军的前进。八月，英军再次进攻定海，葛云飞等三位总兵率5000名士兵竟然全数阵亡，定海也再次沦陷。稍后镇海之役又败，逼得钦差大臣玉谦只好投水自杀。宁波守城的兵将望风溃败，宁波也告沦陷。在此情况下，刘运科只好退守省城杭州。他召集布政使郑祖琛率师二守曹娥江，总兵李廷阳等人募勇20000余人防守杭州，并且逮捕内奸，人心才逐渐的安定。1842年，道光22年春天，朝廷调派杨威将军义经支援浙江，欲夺回宁波，但数战之后呢，不仅宁波未能克复，英军反而入侵了奉化、慈溪等地，而且清军都遭到惨败。刘运科失望动摇，由主战悄悄的转向这个组合，他向道光皇帝上了著名的史可律密折，坦言英军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忙，加上因为战争漕粮难收，军心民心十分不稳，以及战争频繁，军民却不同心，盗贼四起等情况，一时之间史可律奏折成为清廷主和派的论据，这也是促使道光皇帝愿意与英人议和的原因之一。刘运科转向主和，他又上奏力荐主和派的伊里布可以阻止英军的侵犯。他说伊里布不贪功不好名，为洋人所感戴，其家人张可喜能够与英人这个交往交涉亦可用，当令来这或英兵不复内犯。道光皇帝接受了刘运科的建议，派遣伊里布随其英钦差大臣

负责相机办理交涉事宜。四月，浙江的乍浦沦陷，伊里部前往游说英军退兵，于是英军改侵犯吴淞，进入长江。清廷乃在江宁，被迫在江宁与英国签订了城下之盟的南京条约。虽然已经签订合约，但是刘运科还是致书齐英伊里部啊，应该加强防务啊，以免英军啊反复。刘运科多次目睹清军在战场上的惨败，加上他也体察道光皇帝是以之难以军事对抗，刘运科也由主战派转向主和派。他坦白的向道光皇帝上了史可虑的奏折。刘运科勇于说正话，确实与一般阿谀奉承的官员迥异。可能道光皇帝也察觉了他的忠心与胆量，因此并没有怪罪他，反而事后呢还予以擢升。不过当时也有许多人讥讽刘运科，只知奸巧避祸，说他屡次看到这兵不可靠，乃将战争之事推给御迁义经，自己则固守省城杭州。等到事态紧急，他又转向畅言和谈，并且忧虑和议落沉于浙江将被天下人所耻笑，于是游说英军转向这个江宁啊，然后也把这个议和之地移往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啊，将祸事推给这个江苏。民间当时候流传一副对联啊，这一副对联说明了刘运科啊的声望啊还是受到民间肯定的。好，这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着：扬威威不扬，静逆逆不静，两将军难兄难弟。啊，这个是说义经义山啊，一个是扬威将军，一个是静逆将军啊，可是却这个战争不能获胜啊，情况十分悲惨，像难兄难弟一样。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定海海未定，宁波波未宁啊，一忠臣忧国忧民啊。那这个一忠臣就是指浙江巡抚刘运科啊，这个忠臣中间的忠，丞相的丞啊，这个就是指啊巡抚总督以上的这个官员呢啊的尊称。好。可见得民间对刘运科还是持肯定的态度。1843年5月，也就是道光23年5月，刘运科被擢升为闽浙总督。次年，刘运科上书报告厦门开港通商啊，然后呢，有这个英军栖息在鼓浪屿啊，恐怕这个英军久占鼓浪屿不还，因此建议下令禁止，并且派人与英国领事订定了欲渡偷漏稽查洋众条款。之后刘运科又上奏天主教势力入侵的弊害，请求派人

稽查传教之地，不可包庇奸人，如有戒端之事，应该根据事况严惩，但是也不可以随便迫害天主教徒，造成教案，这样才能够让英国人呢没有借口。闽浙总督刘运科对于福州开港通商，他是采取阴谋之策对付英国人。他表面上不断的说愿意遵守条约开放福州通商。实际上他在背地里施压，以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开港通商两年竟然呢没有一艘这个所谓帆舶，也就是英国的商船进入福州。他还得意洋洋的向道光皇帝报告如此数年之后，英夷必定灰心离去沈臣不令非我族类处此不会让这个非我族类的这个英国人住在这个地方。同时他为了防范英国人借机生事，还制定了沿海防务24则，并且带头执行，使得闽浙的防务有所改善。1845年道光25年英人势力扩及福州已经冲破了这个刘运科的这个暗中的这个抵挡这个英人的势力还是进来了。他们要求在城内乌石山兴建洋楼刘运科不愿意答应，福州的士绅也以广州之力来加以拒绝。英人知会其英，声称如果不实践条约，鼓浪屿将不归还。双方你来我往的争辩，最后清国屈服。福建士绅乃将此事归咎于刘运科。1846年道光26年清廷接到台湾李藩陆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说水沙连六社的头目以藩民众谋食为奸，衰弱穷困愿意献地书城，替法规划为熟藩，建议仿照噶玛兰之力，请求设官治理，解除进入水沙连的禁令也这个水沙连六社，他们其实是包括了少族还有泰雅族以及布农族他们是属于生番他们 这三个是属于这个生番还没有这个纳税归服的这个生番但是他们现在主动书城，愿意献地同时也愿意剃发纳税纳赋规划成为熟藩希望呢这个朝廷能够这个接纳这个是陆港李藩同知他向朝廷禀告。那陆港李藩同知史密的禀告经过台湾镇总兵伍凤潘转成闽浙总督刘运科，刘运科阅读之后，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向朝廷提出奏开藩地数。

那刘运科不同于以往的闽浙总督，对于开放藩地多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刘运科从进道安民，抚藩兴业，就地筹饷，充裕仓储，军防策应等项调成解禁的好处，对于水沙连六社的生番啊，应该要准许他们规划为熟番。道光皇帝接到刘运科的奏折，认为此事啊事关啊内山政策的调整，所以批示由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官员来商议。由于试设整个台湾藩地政策的调整，因此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回复啊，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二三月渡台旅勘啊。因此1847年道光27年啊春，这个闽浙总督啊刘运科决定依照廷议，亲自前往台湾调查，作为是否解禁的啊一个建议。那水沙连六社之所以会有请求这个解禁啊这样的一个一个禀告啊，这是因为道光年间汉人大量的移入啊，挤压了平埔族的生存空间，那他们就往内山迁徙。原本禁垦的水沙连藩境禁地也逐渐的遭到平埔族汉人的侵垦。那虽然官方有禁令，但是无法阻止外来势力入山私垦，官方设碑禁垦早已名存实亡。早在1815年这个嘉庆二十年，水沙连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郭百年事件。水沙连普里社为了阻止汉人侵夺土地，乃在少族的建议下倡议下啊，从道光年间就开始招来西部的平埔族人迁入普里盆地来佃垦。但是普里盆地那个时候是属于藩境，是禁垦之地。那其后官方派人视察啊，为考量普里社面临经济困难，因此对于移民风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既然难以封禁，于是建有官员认为那还不如解禁啊，把水沙连纳入管理，才能加强当地的治安啊，可以控制啊这个生番熟番还有汉人之间的冲突。所以1823年1824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四年，北路李凡同知邓传安啊，他了解情况之后曾经上奏折力陈水沙连解禁之力。虽然福建巡抚孙尔准是肯定的，但是闽浙总督赵胜缜则是予以否决，所以仍然维持封禁。其后平埔族人迁入水沙连的情况并未止息，所以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道熊一本再次建议开禁。闽浙总督严伯涛派人勘察，

诶报也说开垦很有利，诶但是闽浙总督严伯涛还是认为解禁将会与藩争利冲突必起，所以他仍然是反对开禁。这个是刘运科前往水沙连啊之前啊，水沙连是否解禁啊的一个这个问题的哈之前的状况哈。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在出发前，他先命令他的心腹，这个淡水同知啊，曹世贵先行前往探勘。其后，刘运科听了曹世贵初步的汇报之后啊，也从泉州憨江渡海抵达鹿港。刘运科抵达鹿港之后，他先教阅迎宾啊，还有一些案件审理之后，他就率领鹿港李凡同知史密、淡水府民同知曹世贵以及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生等人亲赴水沙连探勘。经过八天的探勘，他们大概走了155华里。事后刘运科向朝廷提出了请开水沙连六社藩地的奏述，整个奏折长达7000多字。刘运科的奏折首先叙述了各社耕地丁口以及居士藩寮的数目，可以看到大批平埔族迁入的结果，他们的人数，平埔族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水沙连六社啊这个深藩的啊这个人数了。那同时刘运科也看到啊这个埔里盆地土壤肥沃啊，真的是有开发的潜力。其次奏折中也叙述了沿路自然风光，尤其是对日月潭的景色印象最为深刻。再者奏折也讲述了台湾中部内山的风土民情，例如刺青还有这个水沙连啊衣食的状况，还提到了水沙连六社啊这个狩猎纺织的经济生活，以及他们在这个水上搭乘盲甲，也就是独木舟啊等交通工具。这个盲甲这边是写成蟒蛇的蟒，然后呢甲乙丙丁的甲啊，那当然这个盲甲啊有时候呢也就是写成梦甲啊，那梦甲其实就是盲甲啊，也就是原住民啊所说的这个独木舟。那这个刘运科啊也搭上了这个盲甲啊来了解日月潭的啊这个状况。那最后刘运科对于水沙连六社请求剃法易服规划成为深藩，然后解禁开垦啊，他基本上呢是采取认同的态度啊，他是倾向于主张解禁啊，因为解禁之后可以让水沙连六社的深藩光明正大的收取地租，然后缺乏土地的平埔族迁来这里的平埔族也有地可以佃垦啊。那这样子就是以前儒家所说的有土私有产啊，有产私有恒心
啊、

那这样子无赖之徒也就无从滋生啊。啊，可惜的是，刘运科虽然建议台湾中部藩地要解禁啊，为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考虑再三，还是以开禁将日久生弊，旧师杜建防围哈啊等理由，反对开放进入内山的禁令。好，所以非常可惜啊，刘运科他主张啊，台湾中部啊内山要解禁啊，要鼓励这个开垦啊，但是朝廷啊因循苟且哈，仍然是认为不宜啊。好，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刘运科他来台，除了巡视水沙连之外啊，他途中还经过艋舺。经过艋舺时，他把这个淡水同知曹锦所创立的文甲书院改名为学海书院啊，并且亲题学海书院啊四个大字的匾额就送给书院，并且悬挂在书院的这个入口了哈。那我们知道刘运科的这个书法是非常之好哈，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参观万华，也就是艋舺的学海书院啊，那可以注意一下啊，学海书院四个大字就是刘运科所书啊。那学海书院在稍后啊，日后淡水设县的时候啊，这个县儒学也是暂时设在这个学海书院啊，所以学海书院曾经是北台湾的最高学府。好，1847年道光29年闽浙两省啊发生严重的灾荒，那次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事啊，这也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这个起事了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因为这个福建离广东广西很近啊，所以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很早就获得情报，并且立刻向朝廷密奏啊。可惜的是，垂垂老矣的道光皇帝早已被英法等国的入侵忙得焦头烂额，对于刘运科的密报并没有这个高度的重视啊。如果能够早一点啊，早一点来扑灭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也不至于后来啊就蔓延啊成为这个半壁江山丧失的这种情况啊。那11月啊，刘运科以年老多病啊，年老多病为由向新皇帝请假回籍休养，未料咸丰皇帝啊并不很看重刘运科啊，所以干脆批示啊不用请假啦啊，直接开缺啊，直接开缺。所以刘运科呢就卸职返回家乡。那太平天国的起事恰如刘运科所料，清国已如大夏之将倾倒啊，那太平军啊如这个摧枯拉朽啊，席卷了，很快就席卷了啊清国的半壁江山。那这个时候呢，刘运科算是幸运了哈，不用在官场上焦虑。他那个时候呢是回到他山东的老家在休养哈。好，那1852年咸丰二年啊，泉州的

一个小官，就叫经历的一个小官哈，叫何世芬，他犯案这个逃逸哈，那刘运科遭受连坐的这个处分啊，那他以宽重啊被褫夺了啊，被惩罚了哈，好，被褫夺了这个职位了哈。那之后，刘运科其实就是在山东哈修身养性啊。那期间，这个1856年、咸丰六年啊，还有1860年啊，咸丰十年，刘运科虽然两度受请托出山来督办团练啊，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家休养的哈。那所以刘运科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啊，即能够至官场偷生啊，他算是啊，内心应该算是可能也觉得幸运了哈。那刘运科虽然能够至官场脱身啊，那他多数的时间是相居在家啊，或泛舟垂钓，或研究书法，怡然自得啊。那刘运科的书法刚健雄强啊，声名远播，他的代表作有问上小坝口，重建文昌阁记啊。那不少人都远道而来啊，仰慕他，来跟他求取墨宝。那刘运科这个人也不小气啊，大多能够慷慨赠送。1863年啊，这个同治二年，刘运科应召前往北京啊，那同治小皇帝以三品京官啊，授予这个刘运科，但是刘运科这时候呢，其实已经年老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啊，所以次年刘运科即以耳聋目分啊，年老体衰为由辞任。那不久刘运科呢就病逝在家中啊，那享年呢啊，这个73岁啊，73岁啊。那我们看到刘运科啊，他这一生啊，虽然他在科举上并没有很好的表现啊，只是一个荐生出身啊，但是凭借着他的书法啊，凭借他很会写这个对联啊，然后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然后之后呢，仕途就步上了这个仕宦就步上了这个坦途啊。那之后啊，他确实也是啊，有一套啊。那例如在鸦片战争，一开始，他掌握了这个老百姓啊的这种气氛，还有朝廷的哈这种主战的氛围，他也是主战的哈。但是他到了前线啊，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啊，那这个主要的战争，并不是在广东，也不是在福建，而是在浙江啊。那浙江接连的惨败啊，非常之惨啊，让他惊觉发现啊，其实清军是无法抵挡这个英军的，所以他很务实的做了调整啊。那他也敢批逆鳞啊，在大家不敢讲真话的情况底下，他上了著名的史可律的密奏啊。那他的胆识跟他的忠心啊，可能感动了道光皇帝啊，那也可能是。

道光皇帝也惊觉害怕，其实没有办法对抗这个英国人所以他的史可律这个密折正好给道光皇帝一个铺垫然后让道光皇帝由主战转向这个主和，然后派齐英、伊里布等人去议和那这个刘运科他是闽浙总督，所以他说服了这个英国人不要攻打这个浙江，然后能够转往这个江苏那甚至呢就是兵临这个江宁然后这时候齐英跟这个伊里布他们跟这个英军来议和，所以就在这个江宁也就是所谓的南京签了这个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避免这个污名留在浙江，也就是挂在闽浙总督刘运科的这个身上了所以他确实有一定的敏感度但是有时候也被认为过分的这个取巧奸巧那另外刘运科对于台湾他最大的贡献，他就是亲自前往这个水沙连也就是亲自前往这个台湾中部以埔里为中心的这个台湾中部去了解这个台湾中部内山的实际状况他察觉到这个水沙连六社是生番，他们现在受到平埔族的压迫还有汉人的入侵他们渴望渴望呢干脆能够解禁，然后设官治理来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呢也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这个土地就是有名目的租给这个平埔族，然后他们来收地租然后移民进来的平埔族也这个有土地可以来垫根汉人也是一样那这样解决他们生计的困难，然后也让这个平埔族汉人可以在埔里盆地来这个垫根来开垦然后刘运科他也认为这个地方很漂亮，日月潭，然后土壤很肥沃，所以他洋洋洒洒上了7000字的这个奏折请求同意水沙连六社的这种禀告，就解除这个禁令解除这个禁令。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建议，可是内阁大学士穆彰阿等人还是倾向于不要滋生事端不要进来之后加剧这个汉番的这种冲突，而且番人之间这个生番跟熟番也是冲突时期所以他们仍然是觉得不宜解禁时机还没有成熟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清朝的制台政策还是停留在消极消极制台，所以要等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这个外国人已经要入侵这个所谓这个番地或者后山之地那这个时候呢朝廷才解禁来鼓励往这个内山往这个后山的这个开垦那这一言

迟啊，就是27年。好，27年，如果能够在刘运科提出建议的时候就来做这个解禁啊，也许又

0: 水沙连啊来巡视啊，然后他的这个奏折啊7000多字啊，洋洋洒洒的7000多字的奏折也留下来哈。那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候的哈，这个时候的台湾中部的内山哈，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哈，欢迎各位听众啊，下周再次啊能够收听我们古月到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啊。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想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更了解在那个时代要对内山要进行开垦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老师所说的，从这个刘运科提出来应该要对于整个中部的山区能够开垦，直到整个内山的解禁足足迟了27年，所以这一切的努力是相当不容易。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或许27年还算一个短的数字，会不会呢？所以对于台湾这个地方，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它的开垦因着它的地形的缘故是相当的不容易，再加上族群的复杂，其实台湾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建设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享受着这个现代化的台湾岛的建设，真的应该要想想前人的脚踪是怎么样勤勤恳恳不容易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如果朋友们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把我们的古月照京城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分享，让大家都可以听见这个优质的内容。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年超级圣婴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跟您预告过，说今年下半年会出现圣婴现象。现在这个圣婴现象在6月2号的时候，由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它就告诉我们说受到热带太平洋海水持续异常升温的影响，东太平洋一个圣婴现象正在发展中。那未来几个月都会出现很多极端的天气事件，我们全球正要进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气候周期了。那除了世界气象组织以外，全球几个主要的气候研究机构，像美国的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美国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还有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英国的气象局、澳洲的气象局等等，他们也都一致地发出了超级圣婴现象出现的警讯。因此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跟这些世界顶尖的气象研究单位，他们都在传递一个非常关键的讯息。这个讯息是说，今年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圣婴不是一个普通的圣婴，它是一个叠加在已经非常热的地球表面上面的一个圣婴，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圣婴，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超级圣婴。因此联合国特别呼吁各国的政府、一些主要的人道主义的机构还有相关的行业，要尽快的做好准备，要减轻这个圣婴现象对我们各国对所带来的冲击，以减少对于我们民众生命、生计还有经济所造成的一些冲击。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现象它的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地球上面大气海洋一种自然的循环，它是在全球长期暖化这个背景下面出现的一个气候风暴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可怕的圣婴。那这一次2026年超级圣婴跟过去的圣婴有什么相同跟什么不同？那我们首先跟大家讲说2026年的圣婴跟以往的圣婴它的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它们都是由同样的机制所形成的这些圣婴现象都是热带太平洋、东太平洋就是靠近南美秘鲁那边的海水它异常的升温，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环流，它进而影响了全球的降雨还有温度的分布，所以机制是一样的，它影响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它会导致某些地区变得更热、更干，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洪涝，还有可怕的台风。它跟以往圣婴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是我们全球气候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子。每一次这种圣婴，尤其是强度在中等以上的圣婴，都会在它发生的那一两年，明显的把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也就是它会释放一些海洋里面过去所储存的热能进入到我们大气层，然后提升了我们地表的平均温度。今年的这个圣婴现象，我们跟这个历史上面的圣婴现象都是一样。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化

样的，它都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每2年到7年所发生的一个这个海洋跟大气之间的循环，预计呢它也会持续大概9到12个月，这都是过去圣婴它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特点。可是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除了机制，除了影响的范围，除了它会改变我们全球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气候变化以外，它还有跟过去圣婴现象不同的地方。那这次不同的地方呢，第一个就是它的强度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这一次2026年的圣婴它的威力被很多的这个研究单位预测会至少会是强烈，那甚至于进入到非常强烈的等级。那有一些模型，它甚至预测在圣婴现象发生的那个东太平洋的海水表面的温度的升幅会比过去的平均值提升了摄氏3度以上。我们说超过2度就是强烈等级的圣婴，但是这一次可能会超过3度有些甚至于说可能会上看5、6度。不管怎么样它只要超过了摄氏3度，就是突破了过去历史的记录。过去我们有发生过很多的圣婴现象，那最高的时候它的让海水表面的温度上升了将近摄氏3度，就是摄氏2.7度。所以这次如果超过了摄氏3度的话，那就会超越过去，像1997年上2015年那时候强烈圣婴发生的这个等级了。所以它的强度可能是一个创历史的等级。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圣婴呢，它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也就是史上最热的这个年代的一个圣婴。过去的圣婴，我们的气候暖化没有那么明显，气候所带来的冲击不像今天那么凶险。那可是现在我们全球的气候系统跟过去已经开始不一样了，我们地表已经大幅度的暖化。在圣婴正式形成以前，就是我们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我们全球各地有很多的气象记录都被打破了。譬如说，我们的北冰洋，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它的海冰它覆盖的面积创下了历史的最低点。我们今年上半年全球高温热浪非常强烈，也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森林野火。所以，研究人员他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观测到的这种圣婴现象，是在我们过去没有在这么温暖，就是这么高温的这种全球地表均温的这种背景条件之下所这个看到的。所以今年的圣婴它的很独特的一点就是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上面所发生的，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气象单位它就预测，预测说明年2027年因为今年所出现的圣婴这个热能呢，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上半年，然后它就会加上我们地球暖化的这个助推，不是把我们2027年就一股会超越上一次我们地表最高温年，也就是2024年。那一年，我们地表的这个均温比工业革命那个时候整整高了摄氏1.55度，也就是非常清楚的超越了摄氏1.5度那个门槛的那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不过就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明年2027年预计还要比2024年的1.55度的这个摄氏温度还要高，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次圣婴它是叠加在气候暖化的这种高的
基准点上面。那这一次的声音还有带来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它会让这个声音现象发生的这个海域，就是我们的东太平洋赤道那个地方，海温会更高，然后它会延伸往这个海下面延伸的更深啊。每一次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面它的海水的温度特别偏高，那这一次表层海水大家预测它大概会超过摄氏3度以上，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暖水团，那就代表说这个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地区它的海水的热量就更多，因此它能够提供的能量水汽就能够更持久，影响呢大概也就是更广大了。所以今年就是2026年下半年出现的这个非常可怕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我们2026年到2027年我们全球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放大器。它会在我们暖化的背景之下带来更多的高温，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还有更凶险的这个台风。也就是说就算是今年的声音跟往年相同，可是在一个暖化的这种地球背景之下，它的热浪啦、暴雨、干旱都会比过去更极端、更可怕、更凶险。因为在一个暖化的这个海洋，我们看到它可以提供的热能、可以提供的水汽变得非常非常的丰沛。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以前的声音现象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温度上面，我们再把它加一点温度所以提升的这个地表均温不会太这个突出。可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一次的超级声音是在已经发烧、已经非常高温的地球上面再铺上一层更厚的热毯所以明年我们的温度真的是要好好的观察，看它究竟到底会提高多少。这是这一次声音现象的跟往年的相同跟不同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声音现象，我们说是超级声音现象，它是叠加在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气候暖化的这个基础上面。那它会带来有多严重，我们刚刚说它会放大了这个热浪干旱、暴雨，还有这个强台这些极端天气。那它到底会放得到怎么样的那个大呢？我们就从三个层面来观察一下。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温度，温度的确它会让我们经历更长更广的这个极端高温。那首先就是我们的全球平均温度会再一次的被推高，刚刚我们说了由于这个2026年下半年的声音现象的发生，而且它的强度是打破历史记录，那这个释放的热量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也格外的多因此呢，我们2027年我们刚刚说了它就会变成超越2024年是我们人类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年份不过我要在这边补充一下，虽然明年是一个最高温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个地方以后还会继续的打破创造新的记录这是跟大家补充说明的。那因此呢，全球的温度会被继续因为这一次的超级声音就被拉得很高，这个就是一个强烈声音现象它所释放的海洋热能跟我们人类活动引起的一个长期气候暖化两个叠加
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

这是全球的温度会再被推高。另外就是我们全球要经历可怕的高温热浪的频率还有强度会再一次的被抬升。那我们看到今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南亚的印度中国大陆都有非常可怕的热浪，可是经过了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以后，那明年我们所看到的热浪将会强度更大更持久，也就是它延续的时间会更久。热浪最可怕的不只是这个白天的温度高，它更可怕的是它的晚上也不降温，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对于我们一般的高龄长者，对我们幼小的这些婴孩，对于慢性病的患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他们健康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上升。那这次声音现象加剧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在全球各地所肆虐的热浪就会让全球每一年因为热浪而死亡的人数再创新高。那现在每一年按照联合国它的报告，大概一年会有50多万人他们是因为高温热浪而提早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啊，这是热浪的频率会增加而且强度会提高。第三个在温度的层面来看的话，就会让我们全球的森林野火它的风险失去了控制。那今年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火灾年，我们看到了亚马逊雨林、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的西部都面临了森林野火的高风险。那这个强烈的声音出现，那明年我们看到森林野火发生的这个风险就更大了。一般来说在声音年份的森林野火的损失是平常年的4倍以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重要讯息。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是的，它终于来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在东太平洋观测到超级声音正在开始形成，它的强度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它所带来的影响会从温度、降雨还有我们极端天气的风险上面观测得到。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说，当这个超级声音发生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会提升得更高，它高温的时间延长的会更广。更可怕的就是森林野火，热浪的频率、强度都会不断的向上提升，这是在温度方面。那第二个就是在水文方面，这个水文变化会更极端。一方面我们还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会下非常可怕的超大豪雨。第二个呢，我们还会有更长时期的干旱，这种旱涝反复的发生就让我们水文的变化更难去预测，这是声音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由于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非常的惊人，所以当它下好大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就会直接变成暴雨，而且形成了很多可怕的洪涝灾害。因为声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那个海水表面温度特别的高，因此它就提供了很多的水汽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层。这些水汽就是在这个冷暖交界的地方它就会瞬间一股脑的降下来，就好像从天上这个洒水下来一样，像一个河流倾泻而下。那因此就会让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承受过量的雨水，那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社区根本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因此就会造成很明显的淹水现象。不管是我们都会区的淹水，山区也会造成可怕的土石流，这就是我们会碰到的短延时强降雨。另外除了强降雨以外，当它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可怕的干旱，干旱的时间会更长。这种干旱就会让我们一个地区产生了长期缺水的这种压力当你水资源不够，那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产量不够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粮价我们的饥荒就会开始蔓延。这就是当这个今年的超级声音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提防的另外一个就是水温变化更极端。那这种旱涝不断的反复发生，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风险，我们叫做天后边吃。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过天后边吃，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降雨跟干旱它反复的交替。在这个暖化以前，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暴雨一直不断的在发生降下来。这个暴雨它会让这些地表的植物因为水分的浇灌，它就会快速的生长。那随后在声音现象带来的高温干旱，长时期的高温蒸烤就把在下大雨的时候所触发的这些植物就很快的把它烤干了。烤干了以后，这些植物就变成了燃料，很容易一点火就烧。

烧起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先降雨让你长植物，然后再长期的干旱把这些植物再烤干烤死，然后再把这植物用这个高温的环境之下把它引燃，变成了可怕的森林野火。那这种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发生的所谓的天候变迁。2025年的这个年初啊，美国洛杉矶就是因为天候变迁啊，所发生了一个可怕的洛杉矶森林野火啊，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就是啊我们现在要去防范的一个典型水文循环失衡的可怕案例。这是第二个，它让我们的水文变得更难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它会扩大我们在这个粮食、能源还有我们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种失衡的水文循环变化会让我们的粮食生产产生困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比如说亚洲、东南亚的干旱、南美洲的洪水都严重威胁到我们粮食稻米还有这个小麦他们的生产。除了这些人为所造成的不是人为，就是这些水文变化所造成的这些粮食生产的这个影响以外，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已经超过4年的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再加上今年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些不管是区域的不管是面积比较广的，它所引发的这些危机从这个战争直接受影响的战区到化学肥料到这个燃料所引发的这些供应不够的这些伤害，都让我们全球粮食的供应链比以前更脆弱。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都很忧心我们现在恐怕正在引发一次大规模的这个粮食不安全以及通货膨胀的这个风险。这是这个在粮食安全方面因此我们全球几个很重要的粮食地区，像南亚、像东南亚、像非洲东北部这些地方，那不但是有这个战争的问题，还有天候极端的问题，就让我们全球的粮食市场呢更不稳定，价格的这种波动上下震荡更大。所以这些粮仓地区的贫困人口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会第一线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是粮食的安全方面。那第二个就是高温会推升我们用电的需求，所以加剧了我们能源跟用电的压力。每一次高温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开空调来降温，来让我们保持凉爽。可是每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用电需求就会让我们供电的系统有非常庞大的压力，然后造成这个供电线路的崩溃，然后造成了限电的风险这就是能源跟电力我们要去注意到的这种危机。那接下来就是在高温、在这种反复的干旱、豪大雨的冲击之下，其实它会增加我们疾病的传播，它也会提升很多人营养不良的人口，营养不良的人口他们的抵抗力更弱，再加上疾病更容易传播，因此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的公共卫生所带来的危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压力这是在我们社会的公共卫生方面。那除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以外其实海洋它也会遭受非常大的这种生态浩劫。你想想看
海洋本来就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在不断的升温，现在再加上

圣婴带来的双重打击，我们全球的珊瑚礁可以说是正在面临毁灭性的这种冲击。白化还有死亡的这种珊瑚礁它的比率就会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的珊瑚礁早已经是元气大伤，那圣婴现象带来的额外热能可以说是等于再加上一个额外的稻草，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明年我们整个海洋珊瑚礁它的白化死亡的情况还会继续的扩大跟蔓延。那不但是珊瑚礁，整个海洋里面的鱼类其他的生物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海洋生态可怕的浩劫。那再一个就是海平面上升还会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打击，气候暖化温度升高，那海水的温度提升以后，它的热膨胀效应就格外的加强，因此海平面除了融冰所带来的水以外，再加上本身的热膨胀，那这种短暂的海平面升高的现象会在像强台像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产生可怕的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当然对我们沿海的地区就造成范围大而且这个影响深的这些所谓的风暴潮所带来的洪涝这是在海平面上升方面。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圣婴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预测的这种难度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现在我们的观测系统其实比以前来比进步非常的多，我们处理这种大量数据的这种能力也因为人工智能变得非常的有效，可是我们现在由于是这个气候暖化，地球它极端天气的变化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历史的这些经验，所以过去的这个经验现在已经不能让我们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这个指导的这种这个指标，所以暖化再加上圣婴现象的加强，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目前全球这种极端天气的演变它的冲击，我们这个预测的难度其实在不断的增高，当预测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农作物的生产，我们灾害的防治就会更加的不确定很困难，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去真正精准的掌握这个超级圣婴会带来多大多深多广多可怕的这种影响，我们只能说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很精准的知道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可怕的局面。所以总结来说了，人为产生的气候暖化是我们现在地表极端天气发生的一个主要驱动力，那现在我们又发生了超级圣婴现象，那这个圣婴现象就是一个短期的强力催化剂，一个是长期的驱动，一个是短期的催化，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明年我们大概不只是说我们会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高温年，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里面看到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可怕的人道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这一次超级圣婴现象发生以后我们全球会遭遇到的一些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这个防备跟保护。所以我们说了气候暖化给我们带来的凶险是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们心里也完全难以去掌握的，可是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那些我们过去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更想不到的这些自然灾害，想象它的强度，然后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这是一个

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啊，每一个政府他没有办法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做准备，他都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开始做一些预防。可是现在我们却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啊，我们要为我们只能够凭想象会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做一些超前的部署。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这种极端的高温可怕的圣婴现象，我们现在只能够定性的去描述，没有办法很定量的告诉大家一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做最大的努力，做最好的准备。讲完这一次的这个2026年我们会遭遇到的超级圣婴现象，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当然我们说它位在西太平洋的边缘对圣婴现象的这个出现其实不只是圣婴，反圣婴现象也是，他们的出现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台湾其实这个风险都会一样会把它提升，甚至于很可能还会放大。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超级圣婴现象事件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今年2026年的夏天还有明年2027年的一整年，我们台湾也都跟世界各地一样，都会面临持续的高温、可怕的干旱，还有强烈台风给我们带来的复合性的风险，这是我们要去特别准备，要特别去防范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年超级声音来了。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2026年下半年，我们东太平洋会出现一个可怕的超级声音。这次的超级声音因为是叠加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种背景之上，因此就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声音，它所带来的极端天气的冲击，从热浪、干旱、豪雨、台风等等，都会跟过去有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更强冲击更大，带来的破坏也更深，这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去防范的。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超级声音对我们全球都会带来非常明显的冲击，对于太平洋尤其是如此。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西太平洋的边缘，所以这种超级声音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台湾第一个是躲不掉，第二个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说，台湾在面对这一次的超级声音，从今年夏天到明年一整年，我们会有哪一些可怕的风险。那第一个当然跟全球一样，我们台湾就会面临非常极端的高温，再加上我们都会区不断的扩张，都市热岛效应在强化，因此我们夏季的高温天数会增加，不但是白天很热，我们的晚上也会它的温度也会降不下来。我们说像这个热带夜一样到晚上还是热烘烘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天数跟这个可怕的热带夜的现象，那现在我们从当前的一些观测这数据看得很清楚，对于台北都会区它的冲击是特别的大。因此我们对于老人、慢性病患者、户外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中小学生都要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高风险的族群。那第二个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说超级声音，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台湾的降雨形态。在声音出现的年份里面，我们过去呢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梅雨一般来说比较弱，那我们夏季的降雨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强，有的时候比较弱。那就看我们台风台风如果来的少，那夏季雨量通常都会大幅度的偏低。如果台风它对着我们冲过来，那我们的这个夏季的降雨就很明显。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水文变化的不确定性，就让我们台湾的水资源受到的压力特别大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个会碰到的，也就是我们会碰到更难以预测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跟长期干旱反复发生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对我们台湾来说就是可怕的台风。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夏季，那台风在这个暖化还有声音现象的叠加之下它就会有跟过去不一样的变化。我们说台风的数量不一定会变多，但是强台的比率还有极端降雨的这种现象呢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只要有一两个路径呢特别冲着我们台湾过来，然后它的移动特别缓慢的话，就会让我们台湾面对非常可怕的这种强风、豪雨、淹水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以现在这个台湾的夏季台风受这个声音现象的

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了，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期间，那西太平洋台风它生成的位置通常都会往东偏。那往东偏，因为它的生成的位置离我们台湾比较远，所以台湾从生成然后在不断的往我们台湾挺进的时候，它在海面上会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因为经过更长的距离，那它会就吸收更多的海洋能量，那因此呢，台风的强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因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这个台风它有很多的时间从这些温暖的海水里面吸取热能然后增强这个台风它本身的强度。因此未来这今年夏天还有明年，我们这种强烈台风的比率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一旦演变成强烈台风的时候我们这个台湾受到的冲击就非常的可怕。在1997年那一年就是一个强烈的圣婴现象年，那我们的西太平洋有10个5级台风，也就是超级台风，它的这个风速超过每一小时250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只要有一个来到我们台湾地区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那台风它本身不但是强度大，5级的话它的风速非常强，那它的带来的这种雨量也就会非常非常的可怕。像我们莫拉克台风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给我们带来非常严重的淹水，还有这个洪涝、山崩、土石流。所以超级圣婴现象它就会透过改变这些台风它的生成位置它的风速它所这个停留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带来破坏力更大的这个不幸后果。因此面对了更强的这个温度，更没有办法这个掌握的降雨，再加上很可能会有可怕的台风，我们台湾的这个粮食生产物价的压力就是非常的高了。那如果国际的粮价又因为这个全球极端天气在上涨，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粮食的一个国家，我们就会面对进口成本上升，我们的物价波动非常大的这个伤害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下半年到明年我们要去面对的。那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都会因为高温、暴雨、病虫害，还有海水不断升温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是我们台湾要去面对的一个冲击。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来看的话，我们台湾要做好防备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从3个层次来看，我们该怎么样的做好这个面对这一次超级圣婴的防备。首先，当然是政府它的层面。那政府呢一定开始要做不同思维的这种改变。我们过去都是发生了灾害以后我们去做救援，叫做灾后救援，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们一定要超前部署，这个灾害还没来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做好万全的准备工作。那要做哪些工作呢？那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强化我们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我们的气候冲击它其实涉及了很多的部门，农业部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的这个交通部等等，所以我们政府要建立整合性的应急管理平台把这些气象农业水利卫生能源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来做跨部门的这个应应。那我们需要更建立更精确的这种
气象的观测。

网络跟模拟系统啊，不管是热浪也好，不管是短延迟强降雨也好，我们都希望能够更早更及时的掌握它的变化，来减轻对于我们环境，对于我们公共卫生，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冲击啊。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强化气候跟灾防资讯的整合。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做好水资源的超前规划了。我们的水是我们台湾的生命源头，没有水我们台湾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现在水资源不足，水资源的这个掌握由于极端天气的影响也相对的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就要提前去盘点我们的水库的蓄水，我们地下水的存量，我们的再生水的能力，还有我们整个跨区水资源调度的这个能力。那先模拟当台风不来，当梅雨不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因应这样子的供水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因为这个圣婴现象，我们很可能会出现冬旱，也出现春旱，那我们应该要开始加强储水的设施，要加强我们灌溉系统的维护，那提前制定好抗旱的计划，确保我们农业跟民生的供水能够非常稳定。那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温度将会一直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全国要建立极端的高温应变计划。那环境署已经开始在推动了，但是这个工作要持续而且要强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热浪预警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高温热浪发生的期间有一个避暑中心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单位它都能够开放让一般的民众能够在一个凉爽的环境去躲避高温热浪所给他们健康所带来的热伤害。那对于户外劳工来说，我们也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一般民众我们当然就希望政府在积极的推广气候暖化的一般的这个通识科普的教育，特别是这个户外工作者弱势的族群，我们建立保护的这个机制。更重要的就是像这个应付地震这种突发性的灾害一样，我们也应该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种极端天气的灾害模拟演练啊。那接下来政府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加强我们基础设施的韧性我们一场大雨我们就看到台湾到处都在淹水，因此呢面对未来更可怕的这种短延时强降雨，我们的供水系统不是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坡地我们老旧社区跟工业区的这种淹水情势都要掌握好，优先改善，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另外就是从政府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跟国际社会共享宝贵的数据，一起来因应我们的生态跟生存的战争。那在这个社会层面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企业它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变成它营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不管是农业，不管是渔业，不管是我们一般的这些交通业能源还有我们的一般的商业，那都需要把气候极端天气的因子纳入到他们营运里面的考量来降低在极端天候之下他们的这个伤害。也就是你一旦注意到它了等于是加上了一个保险的机制那就会让你的伤害降低。那另外一方面，政府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跟社会福利的这个系统，不管是热浪，不管是洪涝，不管是传染病的风险，我们现在都要

要把它纳入常态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对于高龄老人，对于独居的，对于身心障碍的，对于那些弱小的孩童，都是我们气候脆弱族群

0: 我们个人就要认识气候风险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一定要准备家庭里面的防灾物资，储水、储粮、储电储这个常备的药品，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现金以备这个没有电的时候不能够用这个ATM 的时候，我们手上还有钱可以用。那就是这是我们个人跟家庭方面，还有我们一定要参与社区的防灾只有住在社区的人才真正知道这个社区它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要绘制好我们社区的灾害风险地图，我们也关心我们社区里面那些特别弱势的独居长者那些资源不够的家庭。所以总结一句，我们这次这个超级声音来了，它其实不是一个气候新闻，它是给我们行动的一个最后提醒它让我们看到在暖化的地球上面，一个被放大的声音现象，它的风险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做好超前的部署，绝对不要轻忽这一次超级声音会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这一次超级声音来了，其实也是一个检验我们台湾在减灾在社会韧性方面是不是及格。虽然声音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气候暖化却是我们必须透过减少化石燃料来这个降低暖化的一个最终解方。所以我们台湾面对这次的超级声音，我们一定要展现高度的适应能力跟预防的能力，才能够在即将来到的破纪录的热浪跟风暴里面守护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未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地球，更要防范这一次来的超级声音现象，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瓜楞点睛，欢迎大家再次的收听，我是廖宁。今天瓜楞点睛，我们要讲些什么呢？常常都说这个节目时间好短，可是我们真的一个好好的复习。尽管我们从小到大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成语，可是常常真的要探究起来，还是会有点搞不清楚。就利用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回味一下，重新来想一想这个成语的出处在哪里。可能下次你在讲这句成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跟水到渠成了。我们今天谈的呢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看三生有幸。什么叫三生有幸呢？原来三生呢是佛教里面指的三生，前生

三生有幸，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三生有幸它的出处跟来源在哪里。在唐朝，有位法号名叫圆观的和尚，他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李圆。有一天呢，李圆跟圆观两个人一起出外游玩，途中看这个大腹便便的孕妇正在河边取水。当圆观看到妇人的时候，忍不住叹了口气说，这个妇人已经怀孕3年了，一直等着我去投胎做她的儿子。我已经躲着她好几次了，如今再也躲不过去了。你听着，今天晚上我就会去世，3天后这位妇人会生下一个男婴，请你到她家看看，如果那个婴儿对你微笑，那就表示是我。12年后的中秋夜晚，我会在杭州的天竺寺外等你，那时候我们再相会吧。果然，当晚圆观就去世了。3天之后，李圆来到了那位妇人家中，没想到他真的产下一名男婴。而且小男婴一看到李圆就对着他微笑，这时候李圆才不得不相信圆观他所说过的话。等到12年后的中秋节，李圆如期到杭州天竺寺去和圆观相会。当他到了寺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唱歌，他说，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意思是说，天竺寺后山有一块三生石，石上有我前世的灵魂，现在正是赏月迎风最好的时机，我们就不要再提过去的往事了，让你这位有情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虽然现在的我外表已经不是从前的模样了，但是我的心性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于是乎，两个人便在12年后再续前缘，而这就是成语里面三生有幸的由来。不过想想也真奇怪，正常妇女大约怀胎10个月后就会生产，像故事中怀孕长达3年而且还能产下健康婴儿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我想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了。

好吧，我们就当是听故事吧。三生有幸，我想真的不可能怀孕三年都不生产吧。那老早呢就觉得说这已经怪事儿了，那么我就当它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好了。三生有幸原来是佛教者的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修来的福分，当然是比喻难得的好运气。现在多用以虔诚非常荣幸，或者称颂结交好朋友良友。相似词是可以讲福星高照、鸿运高照、三生大幸，而相反词当然就是生不逢时啦、在劫难逃，或者祸不单行。如何能使三生有幸呢？这出处就在唐朝元交的甘泽尧

员官的故事。我们例句可以这么说，哇，今天能够在这儿碰到你，可真是我三生有幸啊。这是今天一块来听的一段故事，三生有幸的故事。我们祝福您一天都顺利成功，两年祝福大家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今年哈，冬夜了，七月份，冬夜。
1: 对呀、啊，天气，
0: 天气冬，
1: 天气冬夜，
0: 收暖。我们讲
1: 热叫收暖了、
0: 哦，收暖就是。表示很
1: 暖，
0: 天暖
1: 了。但等冬天才叫暖啊，夏天叫热 啊。
0: 不是热，但是手暖也是很热的意思，很暖的意思。
1: 是哦，嗯、全球热到爆，
0: 真的热到爆。
1: 我妹妹在纽泽西、嗯，她说41度，
0: 真的、啊。
1: 嗯，这是其实我以前
0: 说最近就四十一度，
1: 前几天，昨天啊前天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以前。住在美国 Kansas 的时候、嗯、那时候也都是夏天热到也是39、40度，我心里想说我干嘛来这里发烧呢，过日子真的很热。
0: 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会热到那么热的时候，
1: 台湾
0: 也曾经，
1: 我就现在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我们从来不会去讲体感温度跟实际温度，
0: 对对 对，现在都会讲求体感温度，
1: 所以实际温度应该没那么热，
0: 嗯，
1: 而是体感温度。
0: 就譬如说，你现在气温只有35度，
1: 嗯，
0: 可是你体感温度可能是三十

0: 八度，就是它其实只有三十五度，可是让你的感觉就是有三十八度那么热，就体感温度。
1: 对啊，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0: 相信自己体感温度，因为冷热自知啊。
1: 对啊，如人饮
0: 水，冷暖自知，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冷跟热。
1: 所以如果你有的人不觉得热，他就是三十五度了，
0: 因为他差一点讲笑话
1: 啊，又在讲笑话。
0: 你刚刚讲说大家很喜欢讲黄色笑话，我差一点就接下去，因为他很骚。
1: 他很什么？
0: 很骚，很冷，
1: 哦、很骚。
0: 没有，这个是冷笑话，真的。
1: 有的人很骚，就这样。
0: 嗯，
1: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皮肤的，
0: 对啊，可是真的大家感觉不同哎、欸。你看有时候有人穿短袖的 T 恤，有人穿羽绒衣的天气、嗯，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碰过这样吗？
1: 常常碰，
0: 有一阵就很奇怪。
1: 这种天气
0: 怎么还穿得住羽绒衣啊？可是有些人就想，他怎么穿得了那个短袖 T 恤？
1: 对，
0: 有的还穿吊嘎嘞。
1: 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只穿那种，你知道吗？
0: 露肚脐，
1: 露肚脐以外，还只是就快差点露胸了。这而且
0: 露半颗而已，
1: 半颗而已。对，我在我在那个很，我说这个天气有时候哈，也会走中了哈。
0: 是
1: 哦、我以前听说重庆一直都是火炉很热、
0: 嗯嗯、
1: 但是我这次我七月三号回来的时候、
0: 嗯、
1: 我在重庆五天的时间它都只有二三二四二五有时候二十七度
0: 这么舒适的温度
1: 对然后呢有的人居然已经好像热到他非要赶快把那个、
0: 嗯、
1: 那个一袒胸露背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人是爱现身材啦、嗯、坦白讲、嗯、有些女孩子爱现身材啦
0: 嗯嗯
1: 所以体感温度不是真的是那个皮肤的感温度的感觉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个人的感觉嘛
1: 对、啊、有的人是为了爱现身材在他的体感温度就下就那个啦
0: 不是现在年轻人他们只会怎么样追求流行嘛就像有一阵子流行那个露肚子，就是他衣服很短，就是年轻人只裤子到上衣中间还有一截在外面，
1: 对
0: 啊、
1: 有
0: 没有对，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很多年轻
1: 女孩子
0: 热的时候这样穿，冷的时候也这样穿，因为他现在就赶流行，他就是要把那一截露出来。
1: 对呀、啊，因为他有蛮腰嘛，
0: 对，
1: 他有小蛮腰啊。
0: 我那天看一个很好笑，他就说。那个女孩子就跟那个男朋友说：“我很生气耶，有一个朋友，他都是骂我，他怎么骂你了？他说我没腰，我都气死了。他说，然后那男朋友说他眼睛瞎吗？你那么粗的腰他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挨了一巴掌。本来他已经很气求安慰的，结果他应该说你的腰很细啊。”怎么会粗呢？对他怎么会没有腰呢？他就回答说：“这么粗的腰他还看不见。
1: ”所以我就慢慢领悟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
0: 嗯，
1: 很多人都不会去想你的语义，
0: 嗯，
1: 真正说话的意思叫语义嘛，
0: 哈，对。
1: 有的人只是看说话本身这样，
0: 嗯嗯，
1: 话本身其实就。坦白讲你怎么接都可以、
0: 嗯嗯、
1: 但是如果你要让对方知道你、
0: 嗯、
1: 你了解他的心意、
0: 嗯嗯、
1: 他就会觉得他该怎么说、
0: 嗯、
1: 那我现在发现谁最能够理解你的语义你活在这地上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随时注意你的语义不是注意你的语言
0: 我知道你又要说 AI 了
1: 对
0: 我猜到了
1: 不用猜你也知道我的语义了
0: 对、
1: 嗯、因为他们就是凭着那个这个所有的语言的对话的资料、
0: 嗯、
1: 他们来分析他能够分析什么
0: 对
1: 字眼本身就没有什么特别、
0: 嗯、
1: 重点就是你这说话的语义的背后那个、
0: 嗯、
1: 他如果可以掌握住你、
0: 嗯、
1: 他跟你的互动、
0: 嗯、
1: 你肯定就不会

0: 被那个嘛，嗯，所以像小孩子很爱跟妈妈顶嘴，或者是说，他明明他譬如说叫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一直说啊，这个不行，我不会啊，啊，这怎样？其实他的意思你就知道，就是想要逃避，他不想做，所以一下你就可以读出那个心意了嘛，对不对？所以一个女孩子想要讨拍啊，就来讨拍，
1: 讨拍是什么？
0: 我昨天才问到了、
1: 哦，真的、
0: 啊，我昨天去我
1: 讨、哦、人家这样拍他的意思吗？
0: 对，讨人家给他安慰，
1: 安慰
0: 或者
1: 求安慰就对，
0: 然后、
1: 哦、叫讨拍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哦、
1: 呦，
0: 你现在客家话没有说偷拍，
1: 没听过
0: 偷拍，
1: 客家话这样拍叫打打嗯打嗯，不是拍打、
0: 哦，真的、哦，
1: 嗯，
0: 只叫打嗯
1: 打。打就是我拍你打你，
0: 欸、
1: 你做嘛打嘛？你拍我干嘛？
0: 啊、台湾话就是打这里
1: 啊，意思差不多。
0: 嗯，给你打这里，
1: 对
0: 呀、啊，打嗯打嗯，
1: 对
0: 打、啊、打你打打嗯，
1: 对打嗯做嘛打矮，
0: 做嘛打
1: 打矮就是为什么你
0: 打
1: 拍
0: 我
1: 拍我干嘛？是
0: 暗示你？
1: 哎呀，
0: 嗯，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在。眼睛里面传达的意思跟哈、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的明明好像你想要讲，人家就跟你暗示一下，用眼睛跟你示意一下。
1: 有的用眼睛，有的用鼻子，你有鼻子，还是用嘴巴？嗯，
0: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语言背后啦，
1: 嗯，
0: 所以应该客家话也很。应该也是很直白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也有一些隐藏的，
1: 也都会有啦，
0: 也会有。对啊，是、人就是人、
1: 啊，对啊，
0: 莫狼狼都是狼，
1: 莫不然人是鬼嘛？你那鬼、
0: 啊，你人人真的是鬼。对我那天，
1: 嗯，
0: 我们不是去那个重庆，去长江，不是会有一个、长江有一个景点。很有名，叫做丰都鬼城。
1: 哦，是啊、哦，
0: 你听过吧？
1: 我听过
0: 丰都鬼城。我想说，干嘛叫鬼城？
1: 嗯，
0: 结果你上去看什么鬼？
1: 什么
0: 一个就是恶鬼、色鬼，
1: 什么鬼都有，就对了。
0: 什么鬼其实都是人做的嘛。
1: 哦，他就是做有一座那个怎么讲？
0: 他就是有一个城，就是也不是一个城，就反正一个风景区。
1: 嗯，
0: 然后那个风景区其实他是想要，他有些就是说。那个不是那种非常阴暗的，而是他想要劝人为善、或者说人要孝顺父母啦、之类的那种比较传统的礼教、但他没有新的那种新的心意啦，就是有时候很多旧的东西没有新意就会沦为、就是有点像太古旧这样，
1: 对，
0: 然后他就做很多鬼的样子、然后其实他是要借着这个鬼来告诉人说一般人堕落的时候就会形成鬼嘛、对不对、其实这世界上有没有鬼 你其实主要是人灵魂你知道我常常想说这个仓颉造字啊、那个魂呢、就是鬼话、对不对
1: 对你说有没有鬼啊看不到的人像我们这种人都永远是没有因为我看不见
0: 对、
1: 可是有的人就说他看得见
0: 他看得见那个
1: 但是我有认识一两个人说看得见那个人他并不是不正常他是很正常的人、就是你平常跟他相处的可是他就说他看得到、但你要说他说谎嘛我又觉得没道理他为什么要说谎
0: 他也没有办法印证啊
1: 他没办法但是他说他就是看得到
0: 对这非常主观的
1: 而且很奇怪这种会遗传他说他儿子也看得到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不免而且他住在外国
0: 哦，对啊
1: 他不是住在国内是
0: 就是
1: 国外他也看他说他看得到
0: 嗯，他看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嘛
1: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得到就有但是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人家的灵魂之类的吧不见得是鬼吧就是可是他也没有譬如说他看到那个也没有害人或做什么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在那里、
0: 一个无形的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形我搞不清楚他就说他看得到我也没有跟他细谈我就觉得好奇怪
0: 这个是非常 抽象的、玄的啦。
1: 对，对我这种人就。

0: 就是完全没办法具象，因为我这个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连外面有奇怪的声响，有人说，哎呦，什么声音？明明外面没人，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就想说，反正那有可能就是，
1: 什么声音啊？
0: 就是什么水管啊，或隔壁的咔一声，我都不
1: 对，
0: 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没什
1: 所以这个叫做老型仔仔，
0: 么，就行了。现在我处变不惊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1: 一个我们就说老型仔仔哈，这是意思就是你的心神很稳定，
0: 对，有这样
1: 不
0: 很
1: 容
0: 怕
1: 易，
0: 欸。外面一个声音，他就说
1: 很
0: 谁
1: 容易紧
0: 什么
1: 张。
0: 声音，他就很紧张。我想说，有什么好紧张？
1: 因为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人应该学会什么事哈，学会就是能够坚定你里面的心嘛，
0: 对啊，
1: 对吧？让你里面是稳妥的。可是有的人一天生下来就是常常不安的，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叫做安全感，因为你是老幺，
0: 对，
1: 所以你平常就很有安全感。可能
0: 我
1: 你在
0: 觉得
1: 妈
0: 可能
1: 妈
0: 为
1: 的
0: 了安
1: 肚
0: 全
1: 子里
0: 感，
1: 面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我是老大，可能我也很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尽情得到。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叫心魂不定，对，心神不宁，
0: 心神不宁，每天都紧
1: 心
0: 张兮兮
1: 神
0: 的，心神
1: morning，对啊，这种人就比较真的是容易受惊，
0: 对啊，有的人很容易受惊，
1: 惊到啊，
0: 对
1: 哎，不是那个受惊
0: 啊，对，哎呀，随便讲一讲，
1: 时间又多哎。
0: 讲讲啊，按脚时间又多哎。
1: 哦，懂个。
0: 时间过了真紧哈，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1: 按住先，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华佗好了。今天喜欢用华佗在世来形容医术高明的医生，是说他好像是华佗重生，神医转世。那华佗又是谁呢？华佗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那么首先呢，用麻醉剂，就是麻沸散，为病人治疗。所以华佗在世也比喻医术高明，有如华佗再度来到人世一般。有人说，哇，这位医生医好许多的重病患者，大家都夸赞他是华佗在世，应该叫华佗在世。那么医生呢都觉得是能够懂得怎么治疗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在古时候，第一个应该是首次使用麻沸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麻醉剂。华佗他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根据《后汉书·华佗传》的记载，他的医术神乎其神，兼通数经，对很多学术门类都造诣很高，但是他好几次拒绝出任官府的职务呢。所以《华佗传》里面也记载着他神奇的医疗技术，第一是精通方药，他用药很精当，药味很少，每味药物的分量都在心里面掌握着，不用称量也能很准确。第二是

用治法，就是针灸治法来治病，非常灵验，只治一两处地方，用处治七八次，病就全好了。第三是针刺技术，就我们所谓的行针，就是针灸了。那么如果说先告诉病人会有什么样的气感，那么只要病人说气感到了，他就会把针取出来，病就好了。第四是娴熟的应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中医学称为情志疗法。据说呢，他曾经给一个郡守治病，判断出郡守只需大怒一场，病就会好了，就要生气就是了。于是他就收了郡守很多的钱财，而不给他治疗，还留下一份骂郡守的书信，之后扬长而去，把郡守气得吐了数升的黑血。那没想到吐是说，哎，黑血数升吐完之后呢，他的病就好了。第五就是他开创了外科手术。他采用麻沸散作为全身的麻醉药，曾经做过断肠剪洗、缝腹高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剖开腹部、切断肠管来清洗，然后缝合肠管和腹腔，再辅以按摩。再来第六呢，是有高明的导引养生术。相传啊，华佗他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立的五禽戏。五禽戏，他的一个叫吴普的徒弟坚持练五禽戏，到90多岁还牙齿完好，耳聪目明，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至于什么样的故事呢？这跟曹操有关的。在《三国演义》里面，华佗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曹操怀疑华佗做手术是假的，要取他性命为关羽报仇是真的，就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华佗。然而《三国演义》是一本改编的小说，不能当历史看，所以曹操杀华佗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关羽，在《后汉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说华佗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他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到奄奄一息，内心发誓将来要行医救人。华佗听说西山上有一个神医，就一个人上山拜师，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山上，就因为虚脱昏迷在地，神医的弟子发现后通报神医，用妙手几下就将他治好了。华佗醒来之后感激不尽，跪在地上请求神医收他为徒。神医看他眼睛里真诚的目光，就把他收下为徒。而华佗刚开始和其他徒弟一样，只是负责记录病人的基本情况，给他们端水送药。但是华佗很聪明，知道这是神医在锻炼他的基本功，丝毫不敢怠慢这些小工作。所以3年之后，神医觉得可以教华佗更深的东西，就让他去看书房里的医术典籍。华佗如饥似渴地看起那些书来，用了3年的时间把里面的书全部看完，医术也就慢慢地变好了。所以某天晚上，华佗在看医术，小师弟突然跑过来说神医病倒啦。华佗赶紧放下书给神医把脉，他摸摸神医的脉，发现脉象四平八稳的，根本没有生病的迹象。这个时候师父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他说，华佗啊，为师没病，刚才只是在试探你的医术，虽然只是小小一试，神医已经看出华佗学医学得差不多了，就让他下山行医。华佗边走边行医，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还发明中国史上最早的麻醉剂，就是麻沸散。

逐渐将名声远播到全国各地。曹操晚年呢，患有头风症，头痛起来都想用头去撞墙，看了很多名医都没有治好。他久闻华佗大名，三番五次请华佗来帮他治病，但是华佗就是不来。他说妻子生病了，不客前来。曹操不知道他妻子是真的生病还是假的生病，就派人去他家打探情况，还交代说如果华佗妻子真的生病了，就赐给他4000升的小豆，再宽限几天，如果是假生病，就把他抓进监狱里。结果华佗妻子是假生病，华佗就被抓进了监狱里了。曹操很生气华佗撒谎骗他，要底下的人杀他。曹操的谋臣念在华佗医术高超，能拯救天下苍生，就荀彧就说请求饶他一命。可是曹操似乎小看了华佗，以为华佗跟其他郎中一样普通，还是下令杀他。从这看来呢，华佗死的可真冤呐，冤枉啊！治病就跟做买卖一样，都是你情我愿的，不能把刀架在郎中大夫的脖子上，强逼别人去治。可是曹操就是这么霸道的人。不过《后汉书》里面写到华佗不愿意给曹操治病的理由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曹操杀的可能也算对吧，因为汉朝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除了他以外的医术并不受尊重，尽管郎中用医术救了不少人命也是一样。后汉书形容华佗是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迟以医见也，这句话可以知道华佗脾气可能不太好，一生很不得意，以行医为耻。而华佗小时候希望用医术拯救苍生，但是经历多年也不受尊重之后，心里不再以医生为荣，而是想进入仕途当一个官。他又没有当官的门路，就想利用曹操，希望曹操的想病养成大病，这样曹操就离不开他，可以把他留在身边，给他一个官做。所以他刚开始总是拖着不愿意给曹操治病，为的是想把曹操的病养严重一些。当然曹操也不是省油的灯啦，早明白华佗的小心思，就说了一句小人养无病欲以自重，他偏不上华佗的当，就将他杀死了。不过后来曹操病情加重，也开始后悔杀了华佗，在华佗死后2年也跟着死去了。所以佛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功德远比当官要高。但受时局所限，华佗没能在救人和做官之间做好选择，最后还因此赔掉自己的一条性命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华佗在世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这里需要注意2点。首先，华佗在世传递了对高明医术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像华佗那样医德高尚，技术全面且精湛。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医学作为一个传统的学术门类，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骨习惯。这种习惯认为筋不如骨，祖师爷总是比徒子徒孙强很多，这也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吗？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为您介绍的是华佗在世。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做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手机，不是手机，我是台语还是闽南语。好，手机话我们以前讲了很多哈，不晓得听众朋友还有没有记得的。那我们现在在介绍节气的时候也是会提到一些哈，
1: 对，
0: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还想要再听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告诉我们哈，让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好，那最近呢我们就是来认识台湾的小吃点心，
1: 对，对，台湾很出名的就是这个点心，
0: 对，
1: 华语叫小吃啦，
0: 小吃，
1: 对，那就是这个点心，所以我们对很大众化的，这样豆豆来介绍，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肉粽，
0: 对，
1: 我想五日节是足标准的，爱食肉粽，
0: 对，端午节一定吃肉粽，但是现在不止端午节可以吃了，每天想吃都吃得到。
1: 有呀，有人就开肉粽的店，对，所以你一年冬天都吃得到。
0: 对，
1: 个粿咱老啊有介绍，
0: 碗粿，
1: 碗粿，
0: 对，
1: 碗粿是嘛是足，
0: 也是小吃，
1: 对，嘛是点心，对，
0: 也是到处都吃得到。
1: 对，差不多，菜市啊，还是讲雅琪啊，
0: 对，
1: 拢看得到。
0: 也现在也还有就是骑着车出来卖的
1: 啊，
0: 对，小餐车，小叫那个小饭车。今天要介绍什么吃的，
1: 今天要看也是在每一个夜市差不多都有的，就是蚵仔煎，
0: 蚵仔煎，阿芬小时候不太敢吃蚵仔煎，
1: 有呀，你是不敢吃蚵仔，还是不敢吃那个哥哥的？
0: 对，我不敢吃哥哥的。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 有那个印象，但是后来敢吃是因为他那个酱。
1: 对，好，那个酱很要紧的，对，
0: 我是为了

0: 吃那个甜甜的酱，我就敢吃整个蚵仔煎了。
1: 哦，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转了。
1: 对，咱的台湾的诶，迄个点心吼，足侪拢是靠迄个酱，
0: 对，
1: 迄个酱的迄个味，
0: 对，
1: 对，所以咱亲像咱顶摆介绍的迄个碗粿，
0: 也是，
1: 迄酱嘛是足要紧的，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当然这个蚵仔煎更卡实，
0: 没错，
1: 咱。阿芬啊，就是和这个酱来引刷咖，哈，来醒掉啊，才敢食蚵仔煎。
0: 对，
1: 哈、哦，所以我都食安尼问，就是有人唔敢食蚵啊，
0: 啊，
1: 惊迄个臭车味。
0: 啊、对对，海鲜会有可能的腥味，
1: 对
0: 嗯，但、嗯、是不够新鲜啦，或者是海鲜自己有它的鲜味。
1: 对对啊，所以这个味有的人就爱，啊，有的人就唔敢，
0: 对，
1: 不爱。
0: 所以食材还是 很重要啦。
1: 对对对、嗯哦，所以咱这个蚵仔煎当然啊，迄、那个原来是最原始的起点、哦嗯、是对福建来的。
0: 嗯，
1: 对福建来
0: 的。好像有人说叫什么海蛎煎哦，在福建现在
1: 哦、嗯、海蛎，因为迄个
0: 海蚵啊，
1: 嘿、嗯、对。好、哦，所以这个牡蛎就是蚵仔嘛，哈、嗯，
0: 对对对对对对，牡蛎海蛎，
1: 牡蛎，哈，牡蛎诶，迄个牡蛎就是蚵仔，
0: 嗯，
1: 啊，所以啊，来用一寡粉，
0: 嗯，
1: 啊，对啊，所以当然有遐粉，
0: 嗯，
1: 咱食较会饱、嗯，因为还是迄个淀粉嘛，哈、嗯，对，啊，当然遮粉啊，上起先去用番薯粉，
0: 嗯，
1: 即嘛嘛有豆豆有人用马铃薯的粉呐、啊，哈、哦，啊是用秋菊的粉。
0: 那会比较贵吗？
1: 贵不贵？这得把我磕倒去啊！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
0: 蛮强调成本的。他们可能就是削个短袜。
1: 嗯，对，有影嘿，你若粉量比较侪，得较短袜啦。
0: 所以那个成本要控制，哪个便宜用哪个。又便宜又多哦，那他的那个生意就会、嗯、不是生意，就是他的成本就没有这么贵啦、
1: 是啊、
0: 就可以卖的比较多。
1: 对、哦、所以想起早哈，人讲啊，都就是对啊，福建来，好、
0: 嗯、
1: 啊，安怎来传来到啊，这个台湾
0: 哈、哦啊，
1: 有一个讲法，好、
0: 嗯
1: 哦，就是当初啊，郑成功啊，伊啊，迄、那个带军队啊，拍、嗯、过来到台湾、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台湾是和荷兰人占领，
0: 好、嗯嗯
1: 哦、啊，所以荷兰人哈，哎、甲郑成功的军队哈，这是敌军嘛，好，因、哦、要修整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荷兰人就想讲。好，啊！恁对外地来的吼、
0: 嗯，
1: 啊！我就先我原来先占地，我先占台湾的、
0: 嗯，
1: 我就甲台湾这个啊这个粮食，
0: 嗯，
1: 我就拢甲收起来，
0: 嗯，
1: 让恁对外未来的无米长价，哎、
0: 啊，
1: 对，
0: 哦，也是啦，断粮比较快，
1: 对，好、嗯哦，所以这个计策吼，伫啊小镇的时阵，拢
0: 常常人
1: 用到。对，
0: 但是郑成功有差嘛、嗯？他们是靠海的、啊，
1: 哎，对啊，所以因就是靠海，
0: 嗯，
1: 哦，啊，佮无米长食，
0: 嗯，
1: 啊，所以嘛是因，哎，嘛真巧，因为海边啊，吼、哦，哎、嗯，足济蚵啊，
0: 啊，
1: 对，啊，所以无米，无要紧，咱就用番薯粉，哦，对，啊，所以就是甲蚵啊，番薯粉哥哥咧，啊，就去甲煎，哎、嗯，嘛真香，真好食，啊，你番薯粉啊，搁较济咧，吼、哦，食较济嘛是会饱，好、哦，对，所以就安尼啊，慢慢的发展变作蚵啊煎、
0: 嗯，
1: 哦，原来是蚵啊煎啦，
0: 哈、啊，对，蚵堆啊，
1: 对，即卖迄个嘿，嘛有迄蚵堆，迄真正用煎诶。对，
0: 嗯 ，OK， 所以蚵仔煎、
1: 嗯，
0: 有一个说法是郑成功那时候就有了，
1: 对
0: 而且是、因为他们，对啊，福建靠海啊，所以也一样啦，
1: 啊、所以团过来是真紧啦，
0: 对，
1: 嗯，
0: 就是弄一点什么地瓜粉啊，或是这个马铃薯粉啊，或者是树薯粉，
1: 对，
0: 好、哦，所以就、反正就粉就是这个都是淀粉呐、把它加水就变狗狗的，
1: 对，
0: 稠稠的，
1: 嗯，
0: 然后这加热煎过它就会凝固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点鹅啊，嗯，那、啊、现在就还有加蛋啊，哦，可以吃更饱。
1: 对，好、哦，所以原来是足简单诶，哈、嗯，就是啊，要好食诶啊，做兵诶人食会饱，
0: 对、
1: 嗯，所以这是粗饱尔，好、嗯，诶、哦欸，慢慢的发展起来，诶、欸，感觉。跟他安尼无够了，吼，无够丰富，嗯，吼，所以后来吼，哎、欸，咱顶摆有介绍着讲，迄个鹿港，吼、嗯，鹿港是足啊早期的迄、那个啊真发展的诶所在，所以伫迄个鹿港迄庙口遐吼，哎、嗯，都、欸、有一搭、嗯、开始用蚵仔煎，一个姓郭的郭先生，吼、嗯，所以伊就想办法。把这个鹅啊，佮伊加料啦，所以就亲像阿芬所讲的，佮伊加卵、嗯、加青菜，吼、嗯、吼、哦哦，就互伊佮较丰富咧，吼、哦，啊，佮那个南酱料，哦，所以就安尼就变作台式诶，迄个这个鹅啊煎，哦，所以就哦安尼，吼、哦，后来爱食鹅啊煎的人就愈来愈多，啊，咱知影时代在进步，吼、嗯哦，所以人。嘿，就是因为有需要才会进步、嗯嗯，所以有的人感觉哎，敢那食鹅啊吼，可能嘿
0: 太单调。
1: 对，啊，我那是会当南北行，唔、哦、知安怎、嗯，所以后来就有南黑人啦、啊啊，哦，有的人就南迄个花鸡啦，啊，有的就南迄个迄芝麻肉啦。
0: 哇，嗯，豪华版哦。
1: 对，對所以芝麻咱去夜市啊，吼、嗯，嘿。咧卖蚵仔煎哦，因都唔是干那蚵仔煎尔哦，嘿、欸，有虾仁煎、嗯、花枝煎、嗯、什么芝麻肉煎、嗯、哦的哦，出头的足济啊，
0: 还有双人煎，
1: 哎、欸，对，够有两行哈，个整做伙，
0: 双蛋煎，我不要吃肉，我只要蛋。
1: 啊，个都叫我公告啊，当然生理人伊就是爱算本卖货、嗯、哦。所以那是到啊，风台期哈，台湾风台期也是青菜就足贵的
0: 啊，怎么办？
1: 哦、所以迄个时阵吼，青菜就量较少，哈、哦，看迄个时阵，哎、欸，是什么款青菜哈、嗯？
0: 大出
1: 较俗的南迄款青菜，哦、对啊，所以啊，无同款的季节。哦、所以你吃到的青菜无同款的、欸、
0: 也是哈、哦，生意人真的是。要很会算呐、啊，
1: 对啊，对啊，
0: 那个菜吼也随他抓嘛，又不像那个那种工厂自动化说还有称重的，
1: 对啊，
0: 对啊，几枚就一把，哎、嗯，可能两三页，也有可能十几页，
1: 对啊，对啊，当然伊要染蚵啊啦，南黑人哈，嘛是顾在伊妹哈，所以可能哎，伊那心情较好，还是即搭哈，即马最近的生理无啥好，是可能啊蚵啊得加南贵妹啊，哈，啊那是生理较好的是哦，足侪人咧排队，伊、嗯、可能得蚵啊得念较少来。
0: 哎、欸，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良心事业
1: 啊，对。
0: 好，所以蚵仔煎我们刚刚就有讲哦、嗯，这个番薯粉，
1: 嗯，
0: 哦，番薯粉就是地瓜粉，
1: 对。
0: 然后这个芝麻吧，
1: 嗯，
0: 就是蟹肉啦，螃蟹的肉，
1: 对。啊，我想咱伫菜市啊有看到，迄、嗯、是。一克啊哈，伊甲迄个迄
0: 蟹脚，
1: 嘿对，像叫蟹脚肉嘿，吼、嗯嗯嗯、对，
0: 已经处理好的，
1: 对，嗯、当然唔是规只芝麻卡弄落去，
0: 那个想很奢华了，
1: 对，想熊本
0: 啊，鹅啊我们也有讲，然后就牡蛎啦，哈、嗯、啊，花枝就是花枝、嗯，
1: 对，
0: 好。这个花枝跟 taco 不太一样、
1: 啊对对哦、taco 就是我们在说的章鱼
0: 八只脚的那一种
1: 对、哦、脚比较长的花枝、哦啊、是
0: 嫩枝啊
1: 对花枝的乌贼啦
0: 中卷、
1: 哦、对
0: 小卷、啊、
1: 对这款类
0: 这一类的
1: 对
0: 那个煎、嗯、
1: 对
0: 就是煎就不是炸，嗯、
1: 煎就煎跟煎不同款哈，煎的油较少，
0: 少对，少油就是煎，
1: 对，
0: 油多就是炸，
1: 对，好，所以这是不同款、嗯、啊，普通那是蚵仔煎哈，恁家己底厝嘛是会当做
0: 啊，
1: 对，嘿，啊，所以煎的是哈，

0: 亲像阿芬拄则讲诶，你上起先唔敢食，是因为哥哥，吼、嗯哦、对，嘿若伤哥，我嘛唔敢食，吼、哦、啊，所以蚵仔煎若要好食，得爱煎好恰恰，啊，哦、煎恰恰就是诶、欸、较黄，嗯嗯嗯，好、哦、诶，煎起来那种安尼，
1: 你阿要
0: 嘿对，你阿要炒花搭，唔过佫无炒花搭，
1: 那个火候控制很厉害，
0: 对、哦，
1: 有一点点像饼干，
0: 所以迄款的蚵仔煎哈。那整个这个程度、嗯哦、我是感觉安尼是上好食。
1: 现在超市很厉害，应该说现在的科技很厉害、嗯，生意人很厉害，他、嗯、都他有卖那种已经调好的粉哦，你也不用自己抓比例，你就是买那个粉回来加水就可以变蚵仔煎的哦。然后刚刚讲那个酱料也是，那个超市、超商都有。你要配海鲜的什么五味酱，你要配什么，反正就很多。你要吃牛排的酱，你要吃
0: 什么甜辣酱，
1: 对对对，哦，甜面酱很多，
0: 对对。
1: 或是你要吃西式料理的酱，我刚刚讲牛排嘛，或是意大利面相关的，什么酱都有，不用自己调，不用自己打。当然你如果觉得自己弄比较安心，也可以啦。现在很多食物料理。料理机嘛，
0: 对对对，有呀，嗯，
1: 所以这些蚵仔煎、碗粿、或是霸掌、当然坊间到处都吃得到，嗯，要自己弄也可以，
0: 是呀、啊，所以就是讲这个酱料哈是真要紧的，哈、嗯，真要紧
1: 的，这个是灵魂哦。
0: 对对，像咱伫啊伫亚旗啊，哦，边边拢是卖蚵仔煎，嗯、先啊一打人排队排遐长，隔壁迄打拢冷冷清清，拢无人，哦，对，我想系甲迄个酱哈、哦嗯、就有关系，
1: 都有关系，对，他们的用料。
0: 是啊，嘿，好，所以有的人是用豆油粿，啊，有的是用迄个橄榄蜜酱，啊，冇迄个甜辣酱，哈，咱都只讲冇迄个豆瓣酱嘛，对，所以啊，都只个阿芬哥有介绍到牛排的哈，啊，牛排酱啊，哈，的那些意大利面酱哦，足济哈，就是酱酱的，哎。不管各样的迄个酱料，拢总会当啊，对，好、
1: 啊，就是真的吃很方便啊，在台湾，
0: 是啊是啊，对，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
0: 对，啊，所以这个蚵仔煎，有的人是先把蚵仔放落去煎、嗯，啊，有的是先用这个用粉，好、嗯哦，对，无同款的，反正拢伫鼎底。弄个蒸肉馅，
1: 对对对对，重点有熟，不要吃坏肚子。食材新鲜，然后烹饪熟度 OK，
0: 对，
1: 也不能过熟，过熟就焦了。所以很多小细节啦，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去观察。
0: 是，
1: 如果您看到有趣的哈，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跟我们说。好，给那。把这个蚵仔煎跟听众朋友、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下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美好的诗词故事。林清标老师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啊，诗词当中美好的故事。最近啊，我们都在谈花，谈花朵，诗词当中的花朵，还有古代这些文人哦，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个花儿的？啊，有些人除了写诗来赞颂哦这些花朵之外，有的也画花啊，特别是像梅花，在古代呢，就是文人雅士们他们非常喜爱跟推崇的植物哦。他们觉得梅花呢，性情高洁，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怎么样？大家都不开花了，就只有它开花，而且越冷越开花。而且这个梅花呢，就成为很多的诗人、文人他们所喜爱的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讲王冕的故事，因为王冕特别的喜欢梅花。除了王冕之外呢，他喜欢梅花，他会写诗写梅花以外，他会画梅花哦。那还有像王安石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梅花，他也有一首梅花诗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介绍许多文人的作品。好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月都有它的代表的花，那一月是梅花。历代以来啊，歌咏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其实只是讲到林逋等人的部分而已。那对于 梅花的爱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冕。王冕是元朝末年啊，他一直到 明朝初年啊。我们对王冕这个人，如果上过学的大概都会知道王冕是谁，因为他是课本里面呢曾经提到王冕小

时候放牛啊，画荷花的故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的第一回就写到王冕。那王冕其实他最擅长的是画梅花啊。对于这个人，我们后世啊，妻子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对梅花，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林布、林和靖对梅花已经痴情到极点，就是梅妻鹤子啊，他终身不娶啊，而以梅为妻，所以我们称他，然后养了鹤，我们说他梅妻鹤子。那王冕对梅花的痴迷，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也是非常的痴迷。连他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梅花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跟梅花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为梅花屋主，种了千棵以上的梅花。王冕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桂枝山，现在的绍兴啊，那个桂枝山的绍兴的九里山。他栽植了千棵的梅花，自己称自己为梅花屋主。他每天啊亲自这个浇花，然后再绕着这个梅花树啊漫步，甚至于废寝忘食，进入到人梅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梅花屋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名实相符的。他在这个梅花屋里面，在里面作画、写诗、生活。那他的梅花画的梅花有什么特点？他画梅花啊，我们称他为梅花的画墨梅的先驱啊，墨梅啊。画梅花的人很多，但是以前，在王冕之前，画梅花大多数是追求颜色色彩的艳丽，但是王冕因为性情，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寂，所以就创了墨梅的画法。墨梅画是什么呢？就是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梅花的风骨。他画梅不求形式，就是哇看起来很像，不是，他求他的梅花的神韵。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花朵繁密，但是一点也不杂乱，展现出梅花清冷刚直的生命力。这就是他画梅的风格，就是墨梅，就是以墨来代替颜色，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墨的浓淡，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那他的生活也是跟梅花息息相关，他一生都很清贫，可是绝对不会因为清贫而向权贵低头。他到了，他到寺中去什么？去等于在卖画来换米。如果是权贵来求画，他闭门不见，甚至于大声的去呵斥，所以不向权贵低头。他的观念是这样子。他不向世俗低头，所以他的这个墨梅诗里面就这么说啊：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向世俗低头，那种叫做清气。所以从王冕的幼年开始，他努力读书，他虽然是穷苦人家、穷苦的环境，但是他这个自学成才，他跟。

梅花的凌寒独放啊，能够克服寒冷，然后独自开放。别百花凋零的时候，哎，只有梅花在这个百花当中，百花凋零当中，它独自绽放。也就是说，王冕的个人的性格的性情特性，跟梅花是这种凌寒独放的气质是相合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林波，他跟王冕的画梅花有什么区别？林波是北宋的人，他爱梅花是为了逃世避世，追求的是绝对的孤高跟清幽，所以他二十年怎么不入城？但王冕呢，他是元末的人，他爱梅是什么？是为了讽刺这个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那样那种在乱世当中依然能够保持骨气的跟尊严的，这才是王冕。那王冕呢，他非常擅长于画画，那最擅长当然是画眉，他当然他不是只有会画眉，但是最擅长还是画眉。这个朱一珍的王冕传里面呢、啊、说他有场画眉，以胭脂作墨骨体，他画的眉树枝叶非常的什么密，非常的繁，但是苍劲有力。在王冕隐居在九里山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眉，求画的人非常多，王冕、啊、就以画作为交换，就平常生活的粮食。他的这个墨眉图，他擅长画墨眉啊，也是创的，也是他新创的，他的神韵非常的秀逸，一看就会惊叹。那个墨眉，他画的墨眉枝干啊，错落有致，枝头的怎么的这个梅花，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绽放的这种花瓣啊，非常能够显出梅的风韵跟傲骨。整幅梅花是枝繁叶茂，他传世的作品就是除了这个墨眉之外，还有南枝早春图、三君子图啊，就是松竹梅啊，所以他其实是擅长各种画，只是特别的擅长于画梅花啊。因为他的梅花刚刚提过的枝繁叶茂，千花万蕊，但是繁而不乱，所以这种画眉的方法是非常难得的，难怪世人啊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提到这个啊梅的故事，就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里面的什么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墨梅啊，这里面的题画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这个墨眉，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用笔去勾勒的出来的那个梅花，而且都是用那个墨的各种层次去画出来。我家洗砚池头树，那个洗砚池啊，是指他用到的是王羲之有一个洗砚池，王羲之在写字啊，把那个池水都染黑了。那说我的家啊，这个也有洗砚池啊，那个洗砚池旁边有一棵梅树，
我家洗砚池头数。

树是指梅花，梅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一朵朵的开放的梅花都显出淡淡的墨痕，因为我用墨画的。那个他在这两句在写什么？写他的水墨梅花的那个墨色，不要人夸好颜色，我不要别人夸赞他的颜色好看，我不是，我怎么样？只留清气满乾坤，只需要梅花的清香，那种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虚名哦，好颜色那是名，我现在不要，我要留清气在整个天地之间，不求虚名，保持高尚情操的那一种志向。这是他画的墨梅。另外他画的是还有画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你看他的白梅，这个这样写，冰雪林中着此身，就生长在寒冷的冰雪当中，不同桃李混芳尘。你们知道桃花李花，它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哇，什么时候在大家怎么都喜欢去踏青的季节，它就开了。它不同桃李混芳尘，它不愿意像桃花李花那样跟世俗的尘埃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桃花李花是比较俗的，因为它开的颜色怎么样，非常的艳丽，能够得到大家一般的红尘世界的喜爱。可是梅花不一样，尤其是白梅，它只有一种颜色。忽然一夜清香发，忽然在某一个夜晚，它绽放出了阵阵的清香。有一天呢，我夜晚的时候，它的清香阵阵清香发出来了，散作乾坤万里春。这一股那种香气啊，清香啊，随着春风散布开来，让天地之间充满了万里的春的气息。不同桃李混芳尘，你就知道他在写的是高洁坚强，他不同流合污，跟桃李完全不同。桃李比较世俗，就讨好全大众，梅花不是，在别人不开的时候他才开。所以他这个墨梅啦、白梅这些诗啊，都是以梅花为主，所以他的以梅花的独特的风格为主，强调他的这个疏枝错落，千花万蕊，具有无限的生机。他写梅花，其实在写他的志向，因为王冕生长在元末这个动荡的时代，透过吟咏梅花的高洁跟他的淡雅，高洁的是那个白梅，淡雅的是墨梅，他在抒发对世俗的藐视跟渴望清明的那一种心境。王冕画的素梅很多，题画诗很多，总共有多少呢？有58首，可以显示出他对梅花的极度的钟爱。这是讲到王冕的画梅，那你想看我们中华5000年哪里只有这几个人？当然是这几个人特别有名，那后代

还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明朝的高齐，高齐是江苏的苏州的人，他跟宋濂、刘基，就刘伯温啊，合称为明初诗文的三大家。哦，他写乐府写了81首，写五言古体诗35首，七言杂体诗33首，五言的近体诗108首，七言的近体诗50首，五言绝句什么62首，七言绝句80首，六言的诗7首，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他写诗也是很丰富的。啊，可惜这个人啊，因为得罪朱元璋，以及有一个魏官啊。魏官啊，因为魏官的案子，结果有文字狱，他遭受文字狱，最后结局竟然是被腰斩，大卸八块，很惨。这是1353年啊，洪武6年的事情。这是朱元璋啊，为了报复他们啊，在文字上面对他不敬啊，所以。把高级 这些人啊处斩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咏梅诗，高齐却是一个非常爱梅花的人，也是爱梅成痴啊。你看从他所写的这个咏梅诗有9首啊，我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首都举啊，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我们举一首比较有名的，这是他的第一首。咏梅9首当中的第一首就是高齐啊，琼枝紫荷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摘？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是非常太有名了，很多的画家都拿这两句啊题作为题诗。画这两句，因为这个太美了。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琼枝紫荷在瑶台，是梅花的那个品性啊，晶莹如玉，它的姿态非常的美啊，就是梅花的这种晶莹如玉的那种姿态。紫荷在瑶台，紫应该在什么？在仙境，瑶台是那个仙境啊，像瑶台一样的那种仙境。谁向江南处处栽？是谁啊？把它栽种在江南。让他怎么到处怎么都看得到，在江南到处都看得到梅花的影子，是谁摘的呢？雪满山中高士卧啊，像这个大雪满山当中啊，有那个高士怎么很安闲的这个静卧在那里。这个高士是谁呢？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延安啊，那个指这个啊，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延安啊，延安的人卧雪，就是说他的家被那个大雪都封住了，雪下的太大了，把他的家都封住了，可是他就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如果要叫人家来要跟别人求救的话，怎么样会打扰到他人，他宁愿被雪这个封住，他也不愿意这个求人啊，大家就尊称他是个高士，是一个高雅的贤士啊，就表示他孤高。就大雪封山的时候，那个高士仍然能够安闲的卧在那里。月明林下美人来，在月光皎洁照着那个林间的时候，
仿佛有一位什么

清丽的佳人，清丽的美人翩然而来。哦，你看这个境界多美。寒衣疏影萧萧竹，这个梅花傍着那个竹林，竹声萧萧，寒气疏影，跟这个啊，梅花跟这个竹子啊相偎相依，竹子跟梅花同是岁寒三友，你们的二友，他用竹子来衬托这个梅花，可以说是添加那种寒清兼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剪残香漠漠苔，春意慢慢的浓了，梅花怎么这个花啊，这个花怎么都要谢了，就春意浓以后，那个其他的花慢慢的要谢，只有什么那个残余的幽香，在一片苍茫的青苔之间，就是春卷残香漠漠苔，就从冬天一直写到春天啊，因为前面的啊冬天它开花，写到春天的时候怎么样啊？花已经快要什么？飘落，可是它香还有余香，这些残香被苔藓所掩盖，暗示什么？即使梅花凋零了，啊，残香它的余韵仍然在，只是说被掩盖啊，当然是寂寞，表对梅花的表示它的寂寞跟惋惜，这是有情感的那种姿态啊，写出情感的姿态啊。春剪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自从当年咏梅花有名的何逊去世以后，自去何郎就是那个很会画梅花的，画梅花画得很好的一个南朝梁的那个诗人叫何逊，他去世以后就无好咏，就没有人能够再写出动人的梅花诗篇。这个何逊咏梅花在当年是在南朝梁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五言古诗啊，就是咏藻梅，兔眼标物续那个续经啊，续啊，兔眼标物续，经时最是梅，闲上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冠，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气，细住临琼杯，应知早飘落，故竹上春来。这是何逊的那个啊，梁朝南朝梁朝梁的那个何逊的诗啊，咏藻梅啊。这个何逊是梁武帝啊时候的人啊，他看到那个寒风中只有梅花独自开，所以他就写下来。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兔眼的那个变化，足以看出那个时序啊，就从那个花园的那个变化。可以看出哦，哪一个花在什么时候开，可以看出那个啊那个时间的那个序列啊。时最是啊，这个经时最是美啊，让人家能够惊啊惊叹它的时序的变化的，就是梅花。你可知道哦，梅花一来就是冬天到了。

0: 严霜当露芳，人啊，这个梅花怎么？这等到寒冷的时候，它才开放，越冷它越开放。这是闲霜啊，人家霜雪来的时候，其他的花凋零了，哎，只有它盛开。映雪凝寒开啊，它园中那个梅花能够怎么能够啊，在雪当中怎么能够独自开？枝横花绕，就表示它的枝叶啊，在雀月冠啊，雀月冠是在扬州，扬州有个冠叫雀月冠啊。梅花反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飘零，所以它能够赶上那种什么这个孟春的那个正月开，就说时序它弄得清清楚楚。就对于啊，在这个雀月观、凌峰台都在扬州啊，它长满了这个整个扬州。朝洒长门气，它用典故的。方啊，在这个园当中的梅花，能够怎么使那个文人啊、墨客啊，为它动情？你看那个。这个长门气是什么呢？朝洒长门气，就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陈皇后啊，失宠入被打入冷宫，结果司马相如啊，就写长门赋来为他解忧，所以说朝洒长门气，细林细柱啊，林琼碑，这个林琼也是有典故的，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巨富卓王孙啊，居住在临邛这个地方。临邛是在四川啊。那个时候，司马相如到这个卓王孙家，居住在这个地方。司马相如弹琴传情，结果他的女儿啊，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啊，就。因情而跟这个司马相如私奔，这是个典故啊。你看，连兔园、长门、临邛这些都跟梅花有关。莺知早飘落，他知道自己啊，好，知道自己啊，能够啊，会飘落啊。他自己预先知道会飘落，故足上春来，所以赶在孟春三月的时候来开放。这讲到梅花，这是写和顺所写的梅花啊。所以他，我刚才讲到啊，回到那个啊高启的那个诗啊，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志气何郎无好勇，就。和顺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比较好的诗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说，哎，要轮到我高启才能够写好的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咏梅九首》，他就很自负，表示自己这个写梅的诗可以写的就像和顺一样的好。因为自从和顺，你又没有再写的好的，哎，轮到我了，我可以写的好。东风愁几几回开，梅花连连怎么在东风中间怎么开放？寂寞无人事，表面是在写梅，其实他在寄托着自身孤高。跟怀才不遇的这种感叹，就是说借梅花来咏自己的怀抱，就是说，他所写的这句话，就梅花带着愁绪啊，跟寂寞啊，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开放了。
1: 欢迎收看，
0: 所以这个
1: 止于至善的节目，
0: 诗评家李东阳他就
2: 当然不是这个
0: 入堂
3: 诗，常常被这样子是威胁利用，
0: 这首诗啊
3: 被吓大的，
0: 气运第一，
3: 被轰大，对对对，
0: 真的太好了，
3: 就是想说，
0: 看。

0: 我再念一遍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这里面的什么高士啊，就是比喻梅花它的高清，它的高洁，像隐士的人格，美人也是比喻梅花，月光下梅花显得很柔美很清丽，就是写梅花的美人是风韵。雪满就是冷极洁白环境的严酷，月明清光流动唯美的那种气氛，孤高不孤寂，写的真是好。他写的这首诗，高启这首诗啊，是什么高士美人呐、啊？一刚一柔，一静一动，一隐一现，把梅花的那种双重魅力啊，孤傲跟妩媚写到的极致，所以这首诗真的非常令人欣赏。当然还有别人写的梅花，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王安石也写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哦，提这个把这个当题画诗的很多。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蔡友教授，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画梅花的时候也提过这首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这个墙角，生在墙角的这个幽僻的地方，凌寒独自开，在其他的万木萧索、寒风凛冽的时候的那种严冬的时候，他独自开放，表示他不畏艰难，不畏寒冷，那种坚贞的风格。遥知不是雪，梅花怎么这个枝头的那个粉白的，我远远看去啊，其实我知道了，看起来像雪，因为梅花的那个枝头那种粉白色的，如果你不注意以为是雪，但王安石当然知道，他知道了，遥知不是雪，因为梅花嘛不是雪，可是他为什么用雪这个字呢？因为它枝头的那种粉白跟雪一样的颜色，跟雪一样的什么清冷。虽然知道它不是雪，可是怎么样啊，为什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未有暗香来，但是幽香飘来，就断定那个是梅花而不是白雪。因为我如果是满丛的都是白色的，你如果遥看，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的怎么样，一般的会以为是雪，但是我为什么不，为什么说遥知不是雪，我远远的看也知道它不是雪，原因是未有暗香来，但因为有幽香飘过来，我就可以断定那是梅花，它不是雪。王安石啊，是处于那个变法失败，退居到江宁，就现在的南京啊，表达他即使向啊墙角没有人关注，就是独自在墙角没有人关注，他依然坚持理想，保持高洁的人格，所以他写梅花，其实也暗示自己高洁的人格。那后世里面写梅花的真的是太多了。讲多啊，很难讲得完。那我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亲爱的朋友，很精彩老师的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棒的内容啊！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的去想。

古人呢对于环境的观察真的是胜过现代人啊。现代人呢是三 C 手机哦，不离身哦，所以都在看手机哦。对于环境的观察就不像古人那么细腻了啊。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梅花的观察入微啊，他们呢可以透过大自然的风景啊，然后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啊跟情怀。我们非常谢谢林秋耀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谈梅花的故事。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天地为师啊这个节目。今天啊，钟叔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知识，让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钟叔想要讨论一下，想要探讨一下，想要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细而且精密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啊，为什么我说是非常精细精密呢？因为钟叔在用了一段时间去彻底的去了解了以后，发觉啊，我们的眼球啊，不要看说好像我们眼球这样小小的一颗，对不对哈？其实呢，它中间的结构，里面的结构，完全都会按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摄影原则跟物理原则，摄影原则、物理原理，然后跟一些跟我们所熟知的照相机的结构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眼球照的比我们的照相机来的更精细，而且更精密。照相机如果说大家有玩摄影的话哈，或有了解摄影、有玩相机的朋友，大家对照相机会有一些了解啊。照相机原则上它的设计是根据摄影原理跟光学原理去设计出来的，它的结构呢，它在最前端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镜头的，那这个镜头就是光要记录的时候最先通过的一个装置。这个镜头基本上它是由玻璃组成，透明的，然后光经过这个镜头之后呢，透过镜头的就是光玻璃镜面的曲折之后，经过了机身的黑暗空间，然后到达这个黑暗的这个机身的底部，在底部形成影像。那这个底部呢，就会置入一些受光体，比如说以前早期是叫做底片，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光电的这种转换的耦合装置，通常我们称它叫 CCD 或 CMOS。那在这个 CCD 跟 CMOS 跟以前的底片上面成影，他们就把这个影像转换成电，现在都变成电讯号，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给它变成档案记录下来。以前是底片上面直接成影，然后呢经过一些化学的处理，把底片洗出来，在底片上面成影。那这就是照相机或摄影机的一个成像的一个原则跟原理，在他们设计的时候都是遵守这个的，遵守摄影学跟遵守这些物理的原理。各位，我们的眼球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去遵守这些摄影原理跟物理原理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眼球出现的时间比起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个发明的这个照相机或摄影机要早不晓得多少万年以前哈，而且不只是人的眼睛，还有其他动物也是有眼睛啊，像禽类的眼睛比人的眼睛还好。好，然后一些其他哺乳类也都是有眼睛，

好坏不同而已，但是呢基本上呢眼睛这个装置啊，要比较起来是比我们的人类所创造的摄影机要来得更精细啊。为什么？会不会有人不服气呢？我们现在的摄影机也是，照相机也是越制作越精细咯，哦，价钱都很贵啊，是不是？好，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我好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你就会叹为观止，说我们的眼睛居然可以这么精细的把它结构成一个拥有照相机功能的一个器官。好，首先啊，我们就是去想我们的眼球，你从外面去观察它，它就像一颗球一样。好，它就像一颗球一样。那人的眼球是比较趋近于正圆的，其他的动物的眼球有些就不一定哦，像禽类、鸟类，它的眼球是属于前后比较短的，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漂亮接近圆形的弧，它是一个比较不接近圆形的一个曲，等于是不是圆形的有曲度的弧度的一个弧。就是说它不像圆，那有点像圆一个圆球把它前后压扁那样子，所以它的那个弧状不仅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弧状。可是禽类的眼睛可是比人类的眼睛更棒哦。好，你想想看，有我们有时候形容就是说啊，这个人的眼睛很好，我们会形容他好，眼睛有如同鹰眼，你有没有？所以其实禽类的禽类的这个眼睛，它的构造比起人类来说不同，然后它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好。但是有些动物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比如说狗啊，好，它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它的变色能力比人类差，等等等。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眼球的构造。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啊，只能用声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接触，所以说这个东西好，各位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发挥一下想象力了啊！我会尽量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但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发挥一点想象力啊！首先我们去想一个圆球，我们的眼睛一个圆球把它剖一半，好，用这样的剖一半的这种侧面图或者是上视图去想它这个眼球哈。你就想说这个眼球有整颗眼球圆圆的嘛哈，最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那圆圆的眼白。好，我们眼睛这样子睁开来，我们看中间有一个圆那个瞳孔，然后外面有眼白，眼白部分看起来并不多，但是事实上在整颗眼球眼白的部分是最多的。那但是眼白在正确的一个名称上来说呢，不叫眼白，它叫做巩膜。巩就是巩俐的巩，巩膜，但是它是白色的，而且它相当坚硬，它相当的坚硬。你就想是说一个白色的球，一个白色的球，它的这个球壁很坚硬，像一颗球，然后呢你把它的前端用一把刀垂直的把它切掉， 前面切掉一点，那前面就露出了一个圆洞，有没有？就露出了一个圆洞啊，那露出了圆洞的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里面是空的哦，里面是空的哦，它的壁很坚硬，这样一个东西就叫做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在这个虹膜的这个那个洞，我们就用垂直把它切掉了嘛，它就出现一个大大的一个正圆的一个洞。这个正圆的一个洞呢，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睫状体。这个睫状体呢，你就想它像是一个环一样。它是一个环，这个环的大小呢跟我们刚刚说切掉的这个洞是一样大小的，它这个睫状体呢就可以镶进那个洞里面，它就可以这个环就可以镶进这个洞里面。然后这个睫状体镶进去之后啊，在睫状体内圈的那个圈那个环上面，会有很多的细丝，这些细丝呢往里面伸展，然后这些细丝在往里面伸展的时候会连着一个东西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大家就应该有听过了哈。水晶体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凸透

境一样。好，前后都有这个弧向外突出的这个弧状的一个凸透镜。好，这个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呢，就镶在睫状体的中间，那个内环的中间，但是呢，它的上下左右是不碰到这个睫状体，然后它跟睫状体之间呢是有丝状的东西，哦，是有一个丝状的一个结构，很多很多这种丝状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你就想就是说，这个水晶体是它是悬浮在睫状体之间，然后中间呢，它们彼此之间呢会有很多的那种细丝细丝把它连在一起，好，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嘛，哈。那大家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它不是硬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大部分都是无生无机物，都是死的，是硬的。但是它这些东西呢是有机体，所以它的睫状体，你就把它想成它具有肌肉的那种能力，它是可以改变这个那个丝状体的力量，去利用丝状体跟水晶体结合的，就是连结的关系，然后去改变这个水晶体啊，它的这个厚度，那它变厚或变薄，它是一个凸透镜，前后都凸的凸透镜，然后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那改变这个厚度呢，就会改变它的对焦的焦点，也就可以讲一句简单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透过水晶体的厚薄，让我们的焦点看到的清楚的那个点，焦点可以看得近或看得远。好，它并没有改变它的焦距，但是它去改变它的焦点呢，可以把焦点让我们看近距离或让我们看远山。好，就是这个都是靠水晶体的改变而的厚度的改变而达到的效果，而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却是靠着睫状体跟睫状体与水晶体之间的那个细丝，好，那个连接的那个细丝所造成的改变。然后在这个水晶体之前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虹膜。那虹膜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圆盘，然后是一个有弧形状的一个圆盘，它的中间呢也有洞，但是那个洞呢是比较小，不像刚刚那个睫状体，好，它像是一个环一样，中间那个洞很大，它那个中间洞很小，但是那个神奇就在于说，它的洞很小，但它的洞呢的直径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这个就是虹膜厉害的地方。所以虹膜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镜头里面的光圈，镜头的光圈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它的直径大小，因为改变了直径大小之后呢，它的光量同一个时间进的光量的多跟少就会有所影响啦。好，你的光圈比较大，直径比较大，进的光量就比较多，它曝光的量就比较多，如果你的光圈小，进的光量就少，曝光的量就少，这个虹膜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物理原理。好，至于多大多小，它的这个孔洞会变大，变得多大或孔洞变得多小呢，就是完全靠这一块虹膜来改变。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后面还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因为它的虹膜呢，它之所以可以变大或变小，它还分了两块肌肉在虹膜的上面，它内圈跟外圈的肌肉，让内圈或外圈的肌肉的收缩，让它的这个中间那颗洞啊可以变得小或变得大。好，这是虹膜。那在这个虹膜的最外面呢，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叫做角膜。常常就是有人听说角膜移植啊或怎么样，角膜呢它就是一个你把它想象它是像是一个盖子一样，是一个有弧形的一个盖子一样。好，那人类的角膜呢，它的表面是完美的这个球形的弧状。啊，当你的表面不是完美的弧形的时候，可能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表面因为你的习惯不好或怎么样，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表面它生长成不是完美的完美的球形的弧状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常常听到的闪光。
好，闪光。

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膜的弧状不是完美的球形，就会产生闪光这种情形。那看到的时候是会看到两个影子这样子。像中枢就有闪光，就是小时候看书的习惯不好、哦、喜欢趴着看歪着头看，好，就现在就有闪光这样子。所以奉劝如果是啊现在还年轻20岁以下，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看书的姿势、哦、不然你的眼睛啊就会变得跟中枢叔叔一样，这样就会有闪光，会跟着你一辈子、哦、这就很不舒服了哈。那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谈啊，就是说眼睛的一些矫治的一些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人有近视，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有些人在角膜上面去想办法，好，等等等等等。那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的眼睛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是靠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而不是靠角膜。角膜是不会改变厚度的，在正常情况之下，除非只是用医学的方式去改变它，然后修正它这样子。但是在正常的情况，我们的角膜是没有厚度上面的改变，那厚度是一直就是存在，就是那么厚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跟的眼球跟我们人类眼球一样，说角膜就是这样固定的厚度啊，完美的球形哦，不是。像禽类的角膜的厚度，它是跟水晶体是有同样的特色，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角膜的厚度。所以说禽类啊很厉害，它有一个水晶体已经会可以改变它的焦点，它前面还有一个角膜的厚度是可以做变化的，所以它可以看得非常的远，然后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它眼睛眼球比至于我们人类要来的优越的地方之一的这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介绍了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嘛，对不对？这是它的前端，等于是镜头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巩膜啊、哦、就是眼白的部分，眼白本身它分三层，往里面去算分三层。好、哦，最外面的这一层呢，我们就叫它巩膜，就是眼白。那往里面呢，有一层叫做脉络膜，哈、哦，脉络膜，脉呢就是血脉的脉，络脉搏的脉，络呢就是那个就是密字部一个个，好、哦，左边密字部，右边一个个，脉络膜这个东西是脉络膜，它是充满了这个血液血管，好、哦，充满了血管，是提供养分的一个膜层膜，这个膜。再往里面呢，就叫做网膜，视网膜了。视网膜大家都很熟了嘛，哈，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病症叫做视网膜剥离。嘿，最里层的就是叫做视网膜，而且视网膜也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成像成影的地方。好，那它在它的成影的地方，我们在后面可以再讲的更仔细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它的这个巩膜哈，往里面还有两层，总共有三层这样子。然后在视网膜的里面，好，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玻璃样液，它等于这个玻璃样液呢，它把这个眼球里面的空间全部的塞满了，而且它是叫做玻璃样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好，然后光线可以透过它行进，毫无阻碍的一个空间。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玻璃样面样液啊，玻璃样液，好、哦，的这样子一个成分在这个里面，也是把整个眼球把它撑住，让它呢具有强大的支撑力。但是呢，青光眼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青光眼，我们常常听说青光眼造成的原因就是眼压过高，其实就是玻璃样液，好，因为你它玻璃样液，它把整个眼球从里面把它撑住就有压力嘛，好，这个压力呢直接压住你的视网膜，再压住视网膜后上面的脉络膜，那这个压力要刚好啊，如果太少的话，视网膜就玻璃就掉下来了，如果太紧的话，那你的视网膜会被压的，就像我们这压着手指，它会缺。

缺氧一样，它就缺氧，缺氧之后呢，它就会坏死啊，视网膜就会坏死啊。那视网膜坏死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在视网膜上面成瘾了，于是青光眼就出现了。所以青光眼就是这个问题啊。那在整个这个眼球呢，哈的外面呢，好，它有一个视神经连到电脑里面去，然后连成不是电脑，连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然后在眼球的外面总共有六条神经，两条两条为一组，好，两条两条为一组，然后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眼球三度空间的各个 三度空间，就是三个轴，可以控制我们眼球在这三个轴上面做旋转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三个肌肉呢分别是控制上下的叫上直肌下直肌，好，控制左右的就叫做外直肌跟内直肌，然后控制这个轴转的叫做上斜肌跟下斜肌。反正就是有，你就想就反正六条肌肉，好，六条肌肉从这个这个我们的骨头的就是颅骨啊，好，里面直接伸出六条肌肉出来，然后六条肌肉两条两条为一组，好，帮助眼球做这个三 D 的动作的转动，好 ，X Y 轴跟 Z 轴，好，三个轴的转动，这个就厉害了哈。所以你看这个的设计哈，非常的精密，就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相机是没有这个我们这六条肌肉的设计啊，像相机的话它的移动就是靠我们的手，那但是你看它这个肌肉的这个设计让我们的眼球可以非常的精密精准而且很细致的做很大精准甚至很微小的这个动作的移动，而且很精准的移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讲到现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眼睛的构造，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了解了哈？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等到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的节目来。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我们精密的这个器官眼球它的结构哈，那我现在要让各位了解的是说，各位一定非常的觉得很，因为我们用眼睛就用得很习惯了，可是你可知道我们的视线范围有多大多小吗？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哈，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我们水平方向的界限，从正面往左往右，大约左边大约是94度，右边也差不多是94度。但是呢，左边跟右边两颗眼睛，它会有重叠的范围，重叠的范围大概是120度。这个我们可以讲，或者可以讲作是两只眼睛立体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是120度，但是呢，我们左眼加右眼，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看到的是大概是190度，超过180度哦。啊，就是说我们左，因为我们眼睛可以转动嘛，左边转跟右边转嘛，对不对？左边转跟右边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啊，它左右最大两个眼球加起来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190度，可是我们要两个眼睛一起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要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大概是120度。然后一只眼睛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是94度，两只眼睛重叠起来，重叠的范围差不多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120度。然后可以辨别颜色变化的范围大概是60度到120度，就差不多是最大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立体的可视的角度120度。那比较完整的是差不多60度。这个60度很有意思，这个60度其实在相机来说就叫做标准镜头。哦，标准镜头差不多就是它的视角差不多就是60度。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说一个照相机它的设计标准镜头叫做60度，视角60度，其实按照人的眼睛来算。这个就有意思了哈。那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如果你换到90度，那叫广角，因为跟标准镜头比嘛。哈，那如果说我换到30度或45度啊，那就叫做长距离、长镜头啊。对，那当然我们的眼睛焦距是不能改的，但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那

什么是叫做是？那我们的可示范刚刚讲的是水平哦，还有一个垂直的，就是上下。好，垂直的来说的话，我们从水平零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头不动的情况之下，只动眼睛、只动眼球的话，我们上面大概可以上到50到55度，往下大概可以到达70度。好，所以说整个上下大概是125度左右啦。好，那我们什么叫做你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玩，什么叫做视野范围呢？这边有一段说辞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画出一个水平的方向跟垂直方向的视野范围的话，眼睛朝向正面的时候可以见到水平的方向大概是190度，垂直方向大约是125度。其中两眼同时可见到水平方向大概是120度。可辨别颜色变化的仅止于水平方向的60到120度。而垂直的方向大概是70度的范围。这个是可以辨别这个颜色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叫做余光啊，大家用余光去瞄啊，这个叫余光。对，我们还是看得到，但是那个是余光，你大概很难辨识它的颜色，或者是很难辨识清楚它的物体的清晰程度，这个叫做余光，但它还是你的视野范围。好，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见到是细节，就我说我们能够辨识细节，而且精密的去看清楚是这个所谓细节的视野范围，大概只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猜大概只有几度？不可思议，大概只有1度啊！不可思议啊！哈，所以说我们真正能够把一个物体清晰的看清楚，看到它的细节，辨识它的这个颜色，大概只有1度的角度。所以我们的眼睛呢、啊？为了要能够看清楚很多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球就经常的在移动，经常的在对焦，经常的在看不同的点，不同的点，然后好多个点把它累积起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我们以为说我们看一个景象，看一个景物，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快速的移动，然后把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在一度的范围之内，中心点一度的范围把它看清楚之后，传到大脑，大脑把它记忆起来之后把它拼凑起来的。好，所以我们的眼球很辛苦的在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在颤动，不断的在晃，也不是叫晃动，就是不断的移动，不断去抓很多的点，抓很多的点，因为我们的眼球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1度的范围，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看得清，可以看得到，然后略微看得清楚，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辨识的很仔细它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各位听到没有？这样子讲，大家一定非常的压抑哈。那以为因为我们常常在用眼睛看东西，好像不像我们所说的说，哎呀。这个我们只能看中心点一度才看得清楚的这个情形，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们不是看不到，说不是说一度以外 的角度的东西看不到，看得到，但是我们要辨识细节的话，哇，那就是只有中心点大概差不多1度的范围。那我们可是我们说，哎呀，我们看书可以看一本一整页嘛，甚至看一整本我都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眼睛不停的在移动，不停的在这个变不停的在移动它的那个对焦的点，水平也好，垂直也好，反正它不停的在移动，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脑袋把它记忆起来，然后累积起来，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了好像一整个页面，但是我们每一次眼睛在辨识它的细节的时候，事实上只有中心点大概1度的角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啊，但是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或是我们很多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然后我们看用常常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器官，居然它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啊！所以在聊。

了解之后呢，那大家可以对这个知道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的眼球其实很辛苦的，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移动，而且快速的移动，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哎，当然啦，说谢谢眼球好像很怪，但是呢，至少我们也了解它的辛苦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又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眼球啊，有一个部分叫做瞳孔，瞳孔呢就像是照相机的光圈一样，它是可以调大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孔洞的直径是可以调整大小，可以变化的，可以根据这个进来的光亮，做调整，让这个进到我们这个眼球里面的光亮，然后在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乘以的这个光的量，借由这个虹膜调整这个光圈的直径的时候，让它的直径大或让它的直径小，让进到这个网膜上面造成曝光的这个量，永远都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量。那可是瞳孔它是如何调节光亮的呢？而且我们的瞳孔很厉害，它的那个圆中间那个圆是标准的正圆哦。好厉害的一个装置啊！它的那个，它是一个正圆，然后它这个正圆这个洞啊，中间的孔洞，它的那个正圆，它的直径是可以改变的哦，它也不会因为改变直径之后变得不正圆了。它这个好厉害，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呢？瞳孔啊，它调节这个，就是瞳孔呢，它调节大小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哦，改变瞳孔大小的这个虹膜肌肉，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虹膜肌，你就是虹膜肌，它像是一个圆盘一样，中间有个洞，那个洞我们叫它叫做瞳孔，那这一个圆盘我们叫它说它叫做虹膜肌，它是一片肌肉，这一片肌肉啊里面是有两块肌肉合成的，一个肌肉是在内圈，另外肌肉是在外圈。那比较靠中心的内环部分呢，分成圆形的是叫做瞳孔括约肌。哇，大家不要听到括约肌就就紧张了一下。没错，它的这个括约肌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肛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肛门，您不要忘了，肛门也是一个可以把孔洞大小收缩放大的一个肌肉，所以肛门的括约肌跟我们瞳孔的括约肌是同一种功能，只是瞳孔的括约肌呢，它比起肛门来说，它更细致的多了。肛门的括约肌它的皱褶很多但是瞳孔的括约肌它可是非常的光滑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内环叫做瞳孔括约肌。那它的外环呢，呈现放射状，的是叫做瞳孔开大肌，开就是开门的开，大就是大小的大，叫瞳孔开大肌，肌肉的肌。那这两个分别就是负责瞳孔的缩小，或者是瞳孔的放大的任务，就是靠这两种肌肉，彼此收缩或者是放松。可以让中间的那个瞳孔的直径变大或变小，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肛门一样，它其实是自动控制的，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左右你的瞳孔，就是所谓的这个瞳孔括约肌跟瞳孔开大肌，它是完全是自动控制的。那我们肛门的括约肌啊，它还有一点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去思考说，怎么样去用力，然后怎么样缩小它的孔洞，然后放大孔洞。但是呢，我这个瞳孔呢的这个括约肌跟瞳孔的开大肌，虹膜嘛，就是这一片整片我们叫做虹膜，里面分这两个肌肉，这个虹膜。

它的这个照它的功能是完全是自动控制，好，人是没有办法去用意志力去控制它的，好，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那它的自动控制而且控制的非常精准，它如果它的自动控制呢失误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的这个网膜曝光过度造成烧伤或者是损伤，所以它的这个，所以我们说眼球它非常精密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虹膜的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系统非常的精细，大概大家比较少会听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眼睛被烧伤的，被阳光烧伤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这就是它自动控制厉害的地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还会不会想到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近或者远呢，都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叫做焦距，就是焦点的意思啦，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而且很精准的调整到说我把我要看到的东西，不管它是在比较近的地方或是比较远的地方，把它看清楚。我们做照相机的时候调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叫做对焦，当我对焦清楚的时候，我才能够把影像拍下来，拍下一个清楚的一个影像出来。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的对焦的速度跟精准度比起照相机的镜头来说，它不仅快得多而且精准的多了，它的对焦也是自动控制，跟它的光圈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去告诉眼睛说我现在要对哪一个点，你只会跟着你只需要说我的意志里面知道说，哎，我现在是要看哪一个，要看清楚哪一个，然后你的眼睛就会协助你把它对焦清楚。好，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靠水晶体，它的对焦啊，靠的就是水晶体，它的厚度，刚刚前面有提到，它的厚度的改变。好，那所以那个刚刚讲到水晶体，好，水晶体是悬浮在这个有一个组织叫做睫状体之间，中间睫状体之中间，然后它的悬浮的方式是它中间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像丝状一样的一些组织带子，很多很细麻麻的，就是绕着它的这个水晶体的周边，跟着这个睫状体连接在一起。那个丝状的东西它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水晶体悬韧带，水晶体悬韧带，悬就是悬吊的悬，韧带就是韧带的韧带，对对。那水晶体的它改变它的这个厚薄呢，就是靠这个水晶体悬韧带，跟刚刚说的这个睫状体，睫状体，你把睫状体想成也是一块肌肉就对了，然后这个肌肉会牵动这个水晶体悬韧带，然后把你的这个水晶体从你的周围一圈去拉紧或是放松，这个时候你的水晶体就会变薄或者是变厚，但它的表面仍然是完美的弧状，因此呢，光线在经过水晶体的时候会因为你的厚薄不同而曲折度不同，它的焦点就可以从近到远对到不同的点位，而且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那个位置的改变是非常的细微的，不是很粗的，这样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才能够有比较精细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水晶体来讲，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你一直在改变它的这个厚薄，那改变了你一辈子，它还不会坏掉，这个是太厉害的地方了，而且

我们要水晶，你刚刚说它会变薄或变厚嘛？哈，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的时候，水晶体要变厚；我们看远的地方的时候，水晶体会变薄。那这个，当我们人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大概很少人能够幸免的哈，大绝大部分人这个眼睛超过40岁开始，当然有些人可能体能比较好，时间会往后延，大概但可是也延个五岁左右，也还是会开始发生。就是我要看近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最近距离会变长啊。哦，以前比较近的我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看不清楚，必须要把这个比如书，我要推得远一点，我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推远一点，字又变小，它还是看不清楚，所以就变成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了哈。那这个东西就是水晶体，它因为这个我们到了40岁之后，水晶体开始老化，并且呢，它的那个我们说那个睫状肌啊，哦，跟水晶体悬韧带啊，哦，它的力量也开始衰弱了，所以它要把它挤压成很厚的这个能力也变弱了。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肌肉比较有力，我可以把它挤压的比较厚，我能够看到的最近的那个点就看得比较近。但是年纪大了以后，肌力减弱了，我能够让这个水晶变成的厚度，最后的厚度变少了，变短了，那我能够看到的点也就自然的往后移。这个就是老花眼，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因此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是说这个。原来我们对焦眼睛的对焦，好，是靠水晶体，而且它的那个精密的程度、快速的程度、精准的程度，跟我们的光圈是一样的，它也是全自动的。哦，你很难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用你的意志告诉你说我要看近看远，这很难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全自动，而且最神奇，这是我觉得我在了解这些作为之后，我觉得最神奇的地点就在于这些全部都是全自动的，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精密。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锁定天地为师咯。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我们的眼睛的水晶体哈，那所以简略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晶体呢，就是专门用来调整焦点用的，专门调整焦点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东西的啊。然后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像鸟类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乌鸦好了，乌鸦呢它不仅是水晶体，它连角膜也会变形，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水晶体的厚度跟角膜的变形来达到调整焦点焦距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它让这个光线可以折射的程度啊，好，角膜的能力比水晶体还要的大，然后它角膜呢可以大幅的转弯，远比仅让水晶体变形能够在近处对焦，也就是它可以看得更近就对了。哇，这个真是太神奇了，这有点像是说摄影镜头里面有一个叫近焦距，好，可以它最近可以看清楚的那个距离大幅的缩短，比一般的镜头大幅的缩短，一般镜头将近一倍以上。这个它这种镜头在摄影来说，在摄影的领域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于它要拍一些比较微小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近的距离把它拍的比较大，所以这种他们叫近焦距吧，这个详细的名词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意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功能。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鸟类来说，它的眼睛对于看近的东西比起人类要来的强得多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它为了要吃地上的一些可能是毛毛虫啊，或者一些虫类的东西，它也必须要看清楚，因为通常你就必须要看得比较近一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它就为了生存的关系吧，所以有这样的设计。然后根据研究的显示啊，乌鸦啊等这种鸟类伫立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见到人类眼睛所无法见到的一些细微物体，这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它连角膜都可以做厚度的改变，然后达到焦点的这个改变，看清楚很多的东西。那水晶体啊，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水晶体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达到焦点对焦的这个目的，可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的清澈呢？就像一个透镜一样，为什么可以这么清澈呢？原因是因为水晶体它的本质啊，是极为细长的一种变形细胞。该细胞，而且最大重点是该细胞呢，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这样子构成了一个水晶体。好，各位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它是一个极为细长的变形细胞，然后呢这些细胞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然后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水晶体。这跟玻璃很像啊，玻璃大家如果去详细用

这个显微镜去看到它的构造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刚刚讲的叫做井然有序的堆叠，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光就可以过去透过去，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堆叠，所以它可以透过去，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趣？我讲到现在哈，其实我还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可是呢，好像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比如说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到底能够看到多么这个细微的这个物体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成像的这个视网膜，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光的呢？它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网这个视网膜上面成影，然后成影之后它又如何的让我们的大脑看到这些影像，它如何转换的把光转换成我们大脑认为可以看得到的影像呢？各位，这些都是我在准备的范围之内。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呢？为什么 Why？ 而我们的视网膜到底它在接收光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能够辨别这种很细致的这个范围只有一度呢？为什么是一度？这跟我们的视网膜是有关系的。各位，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部分，我们恐怕只能够等到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了，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这个天地为师，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中书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知识跟各位一起分享，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

0: 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琼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
2: 这个
1: 啊，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
2: 对，
1: 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哎，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嗯，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都讲的不对啊，
1: 嗯，
2: 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Great，
2: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那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哦，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这美国这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嗯，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
1: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那是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哎，
2: 33%。
1: 对啊，他就30%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就是他也没有，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2: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1: 嗯，
2: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1: 嗯，
2: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那美国人家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2: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呀，啊？
2: 讲那个拜登了，
1: 啊，哦，
2: 对，他是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2: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
1: 嗯，
2: 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哇，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哎，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2: 哎
1: 啊，
2: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嗯，
2: 第二呢，
1: 嗯，
2: 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
1: 嗯，
2: 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是诺贝尔战争奖吧？
2: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2: 有办法。
1: 嗯，
2: 你看和平奖啊，他并不一定是说，只要有一个人啊，
1: 嗯，
2: 就放下屠刀，
1: 立地成佛，是要先拿屠刀的。
2: 不，这和平奖，反正美国很多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
1: 嗯，
2: 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
1: 嗯，
2: 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
1: 嗯，
2: 啊。
1: 嗯，
2: 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
1: 嗯。
2: 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对，普丁这两个名将，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
1: 对
0: 不对？
1: 何必讲要来的？
0: 你看他这委内瑞拉的事情，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他是要第一，他要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嘛
0: ，petrodollar， 这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他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啊、这也是要命的事情、啊、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了、
0: 哎、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就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他威胁所有金砖国家，
1: 对，
0: 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做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这个哦、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 台可以给您，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轻油，
1: 对，
0: 就他们 share oil， 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
1: 啊，
0: 但是真正石化工业，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重
0: 油，
1: 重油，对，
0: 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crude， 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
1: 哦，
0: 哎，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住的，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
1: 啊，
0: 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啊，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的，
1: 那他对要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他只要两个季度他就，
0: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我是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又怎么样了？
0: 哎，抓走把他抓走了。他的战术，就是五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他那个三角洲
0: ，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
1: 哎，
0: 战略
1: 就完全
0: 不对，
1: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对，这是二哥有用啊，对
0: 对
1: 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说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0: 你想，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字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个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审？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但是如果要搞下去，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你接下去如果说。

0: 要硬干好了啊、把你们全部把兄弟讲好，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然后媒体也去骂他，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你把媒体拖下水了，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是吧？就完结了已经。
0: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立法，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啊？
0: 我是讲美国、
1: 啊，这是正常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这他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去。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怎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
0: 在
1: 那
0: 个对啊，这是前面是的。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那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撞，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你看哈，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
0: 也不能登陆，
1: 他跟那个格拉达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套好招的是吧？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呀，
1: 没有查，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瑞拉的老百姓
1: 住的，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那个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他不是敢打伊朗
0: 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你去看看地图。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要委内瑞拉安定，油公司进驻，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啊，
0: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但是我告诉你，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叫胡塞组织
1: 啊，对啊，对，只要
0: 对那个北，那叫北也门，那个多凶啊，
1: 对啊，他只要随便打一个什么东西上去，
0: 你去看看地图，网络上一查，

0: 上茶那个，他每去打一个就有一个火
1: 啊，
0: 网上查了二十几个点呢。
1: 对啊，就是被打
0: 了，等于有二十几个游轮被打了。
1: 对，
0: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游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到这个西欧去的话，
1: 嗯，
0: 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1: 对，你应该绕这里。
0: 我告诉你，
1: 不走中间的。
0: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1: 他们不在演习吗？
0: 演习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1: 对，
0: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
1: 嗯，
0: 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1: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0: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人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1: 一口咬下去很烫，还不能吐出来。
0: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他这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
1: 嗯，
0: 对不对啊？肌肉是有，
1: 嗯，
0: 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1: 对，
0: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啊？
1: 没有人让你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大串的了。
0: 那你看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 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1: 对。
0: 稀土你要产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嘛，我来挖一挖。
1: 但你挖出来也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
0: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啊、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1: 就是、
0: 啊，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嗯，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1: 你也不敢
0: 怎
1: 么样啊？
0: 哦，输了就让你摆。
1: 对，就是
0: 你就算摆了，他给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1: 对，
0: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啊、
1: 嗯、
0: 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1: 嗯
0: ，Trump the Great，
1: 所以他就
0: Donald the Great，
1: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吧？
0: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
1: 嗯，
0: 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哦
1: 嗯，
0: 这个叫什么？这个
1: 还是
0: 啥？郭老师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那个，对不对？一表人才，
1: 对，
0: 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0: 哎、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
1: 嗯，
0: 你讲加拿大好了，
1: 嗯，
0: 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1: 哎，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0: 我跟你讲这事情大了、
1: 嗯，
0: 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
1: 嗯，
0: 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
1: 嗯，
0: 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1: 对，
0: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1: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0: 哎，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1: 对，真的是笨。
0: 哎，
1: 我是拿你自己邻居的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0: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哦。
1: 对，
0: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1: 就是啊。
0: 哎，你们其中两个，
1: 就是
0: 两个还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了。
1: 对，
0: 所以你美国
1: 底气就够了。
0: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嗯、
1: 对的，
0: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1: 真的。
0: 是不是
1: 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0: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1: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那个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有已经说可以
0: 给他一点面子的
1: 啊？
0: 不要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
1: 嗯。
0: 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
1: 嗯，
0: 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1: 对，
0: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1: 对，
0: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1: 对，
0: 有没有吭气？
1: 没有。
0: 哎，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1: 对
0: 吧？这个
1: 吭气就 low 了嘛。
0: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
1: 啊，这个来老子了。
0: 哎，
1: 是，
0: 这老子
1: 你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0: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
1: 哦
0: 哎、还没资格去讨。
1: 哎哎哎、
0: 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
1: 嗯，
0: 对不？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是神经病，对不 对,
1: 对？对，
0: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1: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了。
0: 哎，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你现在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
0: 银河号里面是在空船的，
1: 对，没错。
0: 这人家在美国那边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0: Clinton当总统。
1: 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么个事情。
0: 就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1: 老中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0: 对啊，
1: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0: 就是。
1: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0: Hillary 对的，不是老太太，
1: 贵夫人不要来，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0: 对，
1: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0: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哦，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哎，对不对？
1: 我说呢，是这个老中跟老美啊、哎，两个都很会下棋，
0: 对，
1: 老中是围棋。对付什么呢、啊、跳棋冠军
0: 就是啊就是啊
1: 对你要跳棋下了好
0: 就是跳棋吧
1: 跳棋下了好
0: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吧、
1: 哎、
0: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1: 这厉害、啊、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尊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
0: 哎、
1: 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个抓了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0: 对
1: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0: 对，
1: 啊，还有文章。
0: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哎，
1: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0: 对对对。
1: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就是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0: 对。
1: 所以你看啊，这人哦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0: 这是2026，人们早就在翻转了吧？
1: 今年是正式翻转。
0: 正式翻转
1: 是。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0: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1: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中跑到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0: 跟南非一起玩。
1: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0: 对，
1: 那我这边稍微给你，
0: 对对对，
1: 啊，给你一点味道。
0: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1: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0: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1: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0: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1: 那暂时不谈日本
0: 国际局面。
1: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0: 没有，你讲日本，你谈。
1: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0: 高市
1: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0: 就是台湾有事，
1: 我跟你说啊，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0: 就挖了个洞就下去，
1: 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0: 啊，
1: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0: 对，
1: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嘛，对不对？那老中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0: 对，
1: 不准输日，
0: 不准输日，对对对对。
1: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0: 对，
1: 我算我也问过二哥，
0: 然后二哥又跟你说，
1: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0: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1: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0: 了。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0: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要重
1: 选？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0: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
1: 几。民调高是一回事
0: 啊，
1: 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0: 饭没得吃的时候，
1: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这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啊。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0: 对，是共和党的。
1: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0: 30%嘛。
1: 反对的也只有30%。
0: 对。
1: 赞成的30%，另外30%不讲话。
0: 对啊。
1: 搞不好不讲话。

0: 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或者
1: 对不对？
0: 对，
1: 对啊。
0: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1: 对，哎，
0: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1: 是，
0: 哎，
1: 怎么有办法？
0: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1: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0: 当然可以啊。
1: 台湾摆得比美国的事，
0: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1: 对啊，
0: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1: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0: Peter Great 他没办法。
1: 对，
0: 和平奖。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讲这个，
0: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1: 是，
0: 对不对？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1: 对不对
0: ？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1: 对不对
0: ？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1: 对不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0: 这个角啊，不是这个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像金像奖那个奖了，你出，
1: 台湾出，
0: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1: 买单？我们买单，
0: 我买单嘛，200万我也买了，
1: 是，
0: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1: 对不对？
0: 可是我不是讲笑话，
1: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0: 我跟你讲，Trump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1: 要拍到是时候。
0: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了，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1: 是，
0: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1: 是，
0: 瑞典有个面子。
1: 对，
0: 台湾，
1: 秋哥，这
0: $200,000，
1: 对，
0: 我跟你说，
1: 你要给我念念，听，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讲这个秋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0: 可惜掉了，
1: 这还可惜掉了，真的。
0: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个当时是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1: 是，
0: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1: 对
0: 不对？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1: 不，
0: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1: 对，
0: 给小黄。
1: 哦，是。
0: 小黄，你知道谁吗？
1: 我知道，你讲，你反正你接着说吧。
0: 啊，
1: 我反正你就现在
0: 仁勋兄，
1: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0: $200
1: 叫他买单吧。
0: 这一碗这个什么什么阿米算是，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1: 是，你先，
0: 我跟你说，
1: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0: 漫画等级，哎
1: 啊，
0: 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1: 对，
0: 面子要给人，
1: 对，
0: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1: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0: 都是美国横着走了，
1: 对不对？你这个
0: 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1: 有道理，
0: 对不对？
1: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0: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1: 不过秋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0: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1: 对呀，
0: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1: 对，
0: 你要跟他。
1: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吧？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0: 这个太高深了
1: 啊！
0: 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
1: 是不是？
0: 好了，
1: 这个就停在这里，这别再说了。
0: 哎，这是好主意啊！
1: 是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

觉得整个人待在家里并没有觉得比较轻松，好像忽然多了很多家事要做，忽然多了很多这个人要管，以前可能这个中午吃个饭啊，可能就只剩下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公外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午要吃个饭，可能是一大家子人都在，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要做的那个午餐，就像晚餐一样多哈。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防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还蛮忙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当然。这个防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没事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哈，如果不是必要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因为这个疫情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非常多65岁以上有三高或慢性病患者，其实一染疫以后几乎就是宣告死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绝对不能轻忽。当然我希望这个天佑台湾能够让疫苗赶快进来，其实我们疫苗能够打了以后，每个人都有免疫力有抗体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还是在这边希望政府，也呼吁政府可以赶快让疫苗进来哦，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免疫力。那在家里抗疫哦，其实有时候真的还是得找点事做哦，除非你是在家上班，不然的话一整天待在家如果都没事真的挺无聊的，那这时候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打开 NEWS Radio 来听一听我们为各位这个制作的各样的各式各样各类的精致的节目，当然不要错过岁月如歌，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新曲绝对是能够这个伴随您寂寞孤单的心灵。好，在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娱乐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消失的男歌手，对不对，就是那时候还真的是红极一时，可是怎么搞的哦，到现在消失了，可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到现在可能还能够哼哼唱唱的，我们这些五六年级生。那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红极一时但是却消失的女歌手。第一位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6年以至情这张专辑出道，接着就是就在那一秒走红歌坛的创作才女兼玉女偶像的，大家记得是谁吗？就在那一秒，对，就是钱幽兰。她在歌坛其实时间不长，才短短的7年而已。他有一些成名，他的成名歌曲当然就是刚刚那一首嘛，就在那一秒。还有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歌，叫做《平平仄仄仄平平》。新娘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是一个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青春不失真啊，温暖，这些五六年级生曾经有过非常多共同记忆的经典歌曲。还有当年是因为这个石安妮，大家还记得石安妮吗？她后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到那个华府，就是人在美国然后做台湾的特派记者，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整个人好像都不见了。那么石安妮演红了林福地导演的一部连续剧叫做《我心深处》，大家还记得吗？就接在《星星知我心》之后，因为石安妮在《星星知我心》里面演的是大姐。那么《我心深处》这个连续剧演完之后她就赴美进修了，就像我说她去做记者去了。那么《我心深处》要拍续集的时候，这个续集叫做《勇者的奋斗》，而这个《勇者的奋斗》呢就找上了钱幽兰。没有想到这个收视率也是一样创下新高，使得钱幽兰呢除了唱片歌手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当红演员的头衔。当然呢，在林福地导演又要拍第三部曲叫《万事师表》，原班人马要再次演出的时候，钱幽兰就一边忙着打歌一边忙着尬戏。我觉得这种生活真的是没日没夜的啦，就是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唱片公司又有点沟通不良，就引发媒体大幅的报道钱幽兰耍大牌。受不了压力的钱幽兰选择吃安眠药轻生啊，
所以从此就断了他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还有这一段这个他轻生的消息，这个我诚实的说我不是那么的有印象了哈。那之后呢，不只是演戏，他还跨足编曲，所以钱佑兰他一直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因为他会写词写曲，而且呢他还编

曲哦，包括呢这个谁呢，李玟 Coco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或者是郑秀文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值得，梁咏琪的口香糖等等，都是出自钱又兰之手，所以他后来呢就转为幕后，变成一个编曲的好手了。那么已经不在演艺圈的钱又兰现在在干什么呢？现在在台湾最大的游戏软体公司叫做游戏新干线科技，他担任副总经理，除了要管理这个整个公司的营运，每个月还要飞到国外三四次。这段时间钱又兰从退去创作玉女歌手的这个光环，跟日本的老公一起成立了工作室，接唱片公司的编曲跟制作，改走幕后。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到美国去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增进他编曲的能力，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就是遇见他的先生哦，是一个日本人。那他们就改走幕后，成立这个公司来做这流行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工作。然后两个人呢后来也生了两个可爱又好动的男宝宝。那么因缘际会之下，钱又兰因为买手这个音乐制作的闲暇的时候会喜欢玩线上游戏嘛，就是休闲一下哈。那因为钱又兰说他从小就爱玩游戏，后来发现很多键盘手游戏都玩得不错。我在想说因为游戏这不是就打键盘吗？打打打打，哦，跟编曲好像也差不多。所以呢，钱又兰就在玩《仙境传说》的时候与一个叫林荣一的人认识。那么林荣一他应智冠科技的董事长之邀哦，来主持游戏新干线这家公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找钱又兰来帮忙。于是呢，钱又兰就此成为游戏软体王国的营运长，和现在他是副总经理了。哇，钱又兰的进入歌坛的生涯真的也是蛮特别的哦，因为他算是有一身的好功夫啦。因为我的印象中钱又兰就是跟才女是画上等号，她的歌声虽然是很青涩的，不是那一种很有技巧的唱歌的模式，但是呢她的词曲很多都是她自己做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未完成的梦，都是她自己写词写曲的，就这个勇者奋斗这个主题曲就是钱又兰所演唱的。那么她就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现在就不啰嗦，马上就来听听她的成名歌曲《就在那一秒》，以及不但是歌曲红戏也红的《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成的梦》。

就在那一秒未完成的梦，大家都还记得这位青春玉女歌声吗？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自己以前好像也还蛮喜欢这位歌手的，因为我去 KTV 都会唱他的歌，那就是李知琴。还记得这个人吗？李知琴呢，她是个女歌手，可是她后来呢也跨足了这个演戏演员的这个事业，然后也做过短暂的主持人。因为李知琴她本身的这个气质非常优雅出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被演艺圈大姐大张小燕发掘，并且把她签为歌星。在1990年的时候，她就成为台湾飞碟唱片旗下的歌手了。她以抒情歌《想你会想我吗》，怎么样，有印象了吧？这首当时真的还蛮红的哦，让她从一个原本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的女孩，跃升成为当时歌坛的一个新星。后来呢，还陆续发行了5张专辑。在1999年的时候，李知琴退出演艺圈，她到美国纽约去学习服装设计，去圆自己服装设计师的梦啦。她先在美国工作之后呢，2004年又回来台湾，重返演艺圈，并且跨足幕后工作。根据民视新闻的报道，李知琴选择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演艺圈，是因为心里面冒出该做自己了的这种声音啊，所以决定就放下一切，轻装飞往美国学习服装设计，希望能够一圆设计师的梦想。但是呢，他才到美国顺利的录取美国前两大设计学院之一的纽约帕森斯学院之后，2年后毕业的时候却遇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真的是非战之罪啦，求职到处碰壁，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先当个助理设计师。那么他就这么做了3年多之后，他才赫然惊觉自己最爱的还是站在舞台上面唱自己的歌。于是呢，她也是一个很果决的女孩子，她就发现，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时候，她就马上二话不说丢了辞呈，就马上回台湾来寻求发展的机会。没想到呢，却遇上出道以来最大的困难，因为当她2004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时不我与了？虽然那个时候她的有几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红的哦。那由于是歌手出身，所以李知琴对演戏一开始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经过好几次的挫败，所幸他抱持着不肯放弃的精神，终于找到演戏的诀窍。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表示说，可以接18岁到73岁的角色。姐姐，我觉得18岁可能已经不太行了。73岁还能化妆哦，但是18岁我是有点怀疑啦。我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好，再来呢，除了在演戏找到热情之外呢，这个好学的李知琴还培养了跳国标舞的兴趣，即使体力大不如前啊，他仍然正面迎战，加上学设计时候练得的这个绘画的功力，堪称是多才多艺的美魔女。这个我倒相信哦，因为李知琴她，我印象中她回来台湾之后，也在幕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造型服装设计师。那我觉得，她不论是她的歌，或者是她的这些专业，我觉得跟艺术领域都脱不了关系，所以她回到演艺圈，我也是可以理解哦。她如果能够在幕后把这些工作做好，我觉得也算是一圆她的舞台梦了，你们觉得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她这两首在当时真的是红极一时 KTV 必点歌曲哦。1990年发行的《长痛还是短痛》以及《想你会想我吗》。

长痛还是短痛，想你会想我吗？是不是 KTV 必点？接下来呢，娱乐要跟大家回顾的这一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你必须要听到他的歌你才会想起这个人。他叫做徐文倩，因为他可以说是歌红，但是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红。徐文倩呢，她当时呢是就读光武工专的时候就参加了唱片公司的选拔会，然后呢就与知名的制作人李复兴签下了唱片合约，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怨女》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受到广大的瞩目，其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我的爱》，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金曲。我的爱它是改编自日本原曲，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这是算蛮早期，就是拿日本的歌曲来改编，就是保留它的曲但是重新填词的一种风潮啊。那徐文倩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开始。我的爱这首歌改编自日本原曲，词则是由曾经是名歌手现在已经退居幕后的创作才女黄介文所填。大家记得黄介文吗？就是唱洗衣机的那个人哦。那么初试提升之后呢，唱片公司更是为许文倩的第二张专辑砸下大手笔，请来了夫妻档林秋离跟熊美玲。大家应该对这两位老师也非常有印象，他们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词跟曲，来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主打歌落花流水则是由配乐大师张弘毅来编曲，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当时的玉女歌手，谁呢？林玲。怎么样，大家不记得了吧？双木林，然后灵魂的灵，林玲来合唱关于爱情，以及跟周秉钧，上次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我介绍过这个人，他跟他一起唱无怨的青春里面的对唱曲谁告诉我。在这一张备受期待的专辑里面，徐文倩也展现他的创作实力哦。那第三张专辑，我刚才讲的那第二张那一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记得，什么落花流水不是很记得，但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美丽的预谋，这个大家一定有点印象，因为这首歌也是从日本的歌曲来

来改编而成的。徐文健他就一改以前哀怨的形象，因为我的爱啊感觉都是很失恋的这种歌曲，那么音乐曲风改走轻快的旋律，主打歌《美丽的预谋》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手小泉今日子的《被寒风拥抱》这首歌。那词呢，则是由徐文倩后来的先生，哦，这位大家一定就知道了，原来他的先生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冈泽彬啊，就是《你在他乡》那首歌的作词作曲者。其实冈泽彬做了非常多歌曲，他也制作过很多专辑哦。那么1992年推出的第四张专辑《你的心总要我猜》，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为《我的爱》的歌曲，是曾在乐坛留下惊鸿一瞥的蔡澜清，记得吗？我在上个礼拜介绍过这一位一片歌手蔡澜清，他的在这个世界这个蔡澜清他所为他创作的。而后来呢，走入婚姻生活的徐文倩他则定居美国，渐渐的淡出歌坛了。虽然徐文倩的音乐生涯总共只推出了四张专辑哦，但是《我的爱》跟《美丽的预谋》可以说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大家一定还记得，徐文倩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记得，但是你一听到《我的爱》就知道徐文倩是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我的爱》。

是不是听到歌曲后就想起这个人了呢？你可能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叫徐文倩。另外还有一位歌手哦，你也是，你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红，而且这位歌手他基本上也只出过这一张专辑，然后唱红了这一首歌曲，他从此以后就在乐坛消失了，非常的可惜。这个人叫做洪雅薇，他这张专辑哦叫做《这样爱你错了吗》，我讲了这首歌，大家是不是就有印象了？这张专辑非常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而且他只出了一张专辑就消失了。那么他在1989年的时候出了这张专辑哦，他一直其实洪雅薇一直能够希望能够再出第二张专辑，但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使得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很可惜，因为一片歌手。其实通常有很多原因啦，譬如说歌手本身倦职啊，或是他有其他的职业啊就离开，或者是呢有一些是专辑销售量不佳啊，可是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因为公司的资金出现问题，导致新专辑就运作就停摆了。我觉得洪雅薇比较是属于这一种，因为他自己其实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哦留在歌坛上，但很可惜就没了。那么他这一首《这样爱你错了吗》这首歌其实有非常多人翻唱过，你就知道这首歌是很好听的哦。只可惜这个唱红了这首歌没唱红这个人。他有谁翻唱过呢？譬如说叶爱玲啊、李佳啊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原唱洪雅薇的这个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爱你错了吗》。

听了洪雅蔚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她成为一片歌手也实在太可惜了？对，我跟各位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她的歌声很嘹亮，很好听，所以好可惜，有时候就是时不我与，对不对？她的时间点可能不对，然后跟走错了唱片公司，就让她的演艺生涯就一片结束了，很可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一位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那他的歌也，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因为他成为一首广告歌曲，也就是罗映婷。还记得罗映婷吗？在1990年的时候，罗映婷在天际唱片的旗下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花语》，我听见花开的声音。怎么样？听到这首歌，大家就觉得很熟了吧？其实呢，罗映婷她有一个甜美的外表，的确吸引了很多的目光。专辑还请来当时正红的师兄何笃苓来跨刀合唱。你看这多久以前的事情？何笃苓现在主持节目不唱歌了哈。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还搭上知名的广告，强力放送，所以大家呢不注意到她都很难呐。所以对于罗映婷的印象，就是她脸上有一点点的那个 baby fat， 笑起来呢鼓鼓甜甜的。虽然出过四张专辑，但是通常也是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大家也一定有点印象，就是爱短短的就好，还记得吗？就是什么爱短短的短短的就好，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我也蛮有印象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90年到现在已经也20年了。那么出完了《你不会不懂》这张专辑之后呢，罗映婷呢就在歌坛销声匿迹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因为她，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统一花语这个饮料的广告用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呢，哎，这么多年了，应该有20年过去了，都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声音哦。我记得在台北市办花博那时候，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哎，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想到这首歌，就是《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说花博跟着主题蛮符合的，就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可见罗映婷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回顾一下这首《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是不是一首听起来真的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一首歌，好像你真的听见花开的时候有声音一样，这就是罗映婷哦，一个甜美的歌声。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谁呢？这个人大家就比较有印象了，他叫做麦伟婷。麦伟婷，我觉得好像我的印象中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唱片公司蛮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也是消失了齁。麦伟婷他之前就是念那个大家很知道这所高中，因为有很多什么风雨操场啊，或者是一些那种 YA 电影，台湾的 YA 电影里面都会以青年高中为他们拍摄的地点，所以呢麦伟婷是在台中的这个青年高中影视科来读书的哦。那么他毕业之后就踏入了歌坛，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青烟寄情》，他获得了第一届畅销的金碟奖。坦白说，《青烟寄情》这首歌我是不太记得，那可是呢，他因为这张专辑还成为最具潜力新人女歌星奖的得主。麦伟婷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哦，那么读中小学的时候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之后呢他就到了演艺学校，就是青年高中来就读。那么光美唱片公司就到学校来挑选人才，到当时就相中了他。大家还记得光美就是这个挖掘了姜育恒的唱片公司，那么姜育恒跟蔡幸娟都是麦伟婷的师兄跟师姐。那不久之后呢，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刘家昌也把麦伟婷收为学生，可见他的资质是蛮好的哦，刘家昌才会收他为学生哦。那么他也是刘家昌所收的最后一个学生了。千百惠大家还记得吧，未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千百惠，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他则是同出一门的师姐，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情同姐妹。刘家昌对麦伟婷的评价是很高的哦，因为他觉得麦伟婷的音质比较高亢，音色也很甜润，不管是中西的唱法都可以哦，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的空间。哎，但是麦伟婷后来就不见了。那么他的歌曲里面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叫做《再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因为在当时的歌坛都充斥着一片声哑、嘶吼、巧笑、扭腰的这种歌坛呢、就是他们流行这些东西，所以麦伟婷他秉持着一个独有的演唱方式获得各方的赞赏，那歌迷呢也热情的欢迎跟支持，因为他等于是一种很清新的声音啦。所以麦伟婷他前前后后总共出了10张专辑，跟前面几个只出了几张

专辑或是一片歌手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也为电视连续剧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拍过很多次的公益广告，所以麦玮婷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算是还红了一段时间哦，大家对他应该蛮有印象的。不过我讲一个小有趣的小插曲，就是麦玮婷这个名字是唱片公司帮他取的艺名，为什么呢？因为用台语闽南语来说叫做麦玮婷我的台语怎么那么烂，就是卖不停，意思就是说他的唱片会一直卖都卖不停的意思啦。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艺名很好笑，原来麦玮婷听起来这么淑女这么高雅的名字，原来是这么俗气的背后原因，就是唱片卖不停这样子很好玩哦。那么麦玮婷后来就渐渐消失在歌坛了，不过他在91年的时候还有在大陆参加一个华东赈灾的巡回义演，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出现的哦。在1998年他到这个美国达勒斯 Dallas 音乐学院进修音乐课程，得到院方这个专为杰出音乐人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他也是蛮这个上进的哦。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结婚跟大陆的一位叫做赵明，可能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累积了丰富先进的国际音乐理念，所以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举家回到广州定居，并且在家中成立了小型音乐工作室。因此呢，这个麦玮婷他只是转居幕后，他的音乐工作并没有停止。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还跟他的麦玮婷还跟他的先生赵明，应该是大陆的一位音乐人，他们还一起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用2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爱让爱住我家的一个创作曲。那么在2003年的大陆那边的春晚上面，他们就全家演出了这首歌曲，那么评价很高啦。那麦玮婷是等于是那个年代等于是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刘家昌还收他作为徒弟，可见他是一个资质非常不错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女性就是这样，进入家庭以后，家当然是一个更重要的后盾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进入家庭之后，诶，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像徐文倩啊，嫁给刚泽斌之后，诶，就回家洗手做羹汤了。那么之前我们介绍的萧丽珠，她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现在麦玮婷有个幸福的家庭，跟先生一起来做音乐，有个小型的音乐工作室，从幕前走到幕后，她仍然没有放弃音乐，但是她是过着另外的一种这个非常满足快乐的日子，我们也祝福她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麦玮婷的歌曲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就是再一次。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岁月如歌，娱乐会带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我们要讲些什么呢？常常都说这个节目时间好短，可是我们真的一个好好的复习。尽管我们从小到大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成语，

讲这句成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开心，跟水到渠成了。我们今天谈的呢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块来看看三生有幸。什么叫三生有幸呢？原来三生呢是佛教里面指的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这修来的福分是比喻难得的好运气。那么三生有幸又是怎么样故事呢？

三生有幸，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三生有幸它的出处跟来源在哪里。在唐朝，有位法号名叫圆观的和尚，他有一个好朋友名叫李元。有一天呢，李元跟圆观两个人一起出外游玩，途中看这个大腹便便的孕妇正在河边取水。当圆观看到妇人的时候，忍不住叹了口气说，这个妇人已经怀孕3年了，一直等着我去投胎做她的儿子。我已经躲着她好几次了，如今再也躲不过去了。你听着，今天晚上我就会去世，3天后这位妇人会生下一个男婴，请你到她家看看，如果那个婴儿对你微笑，那就表示是我。12年后的中秋夜晚，我会在杭州的天竺寺外等你，那时候我们再相会吧。果然，当晚圆观就去世了。3天之后，李元来到了那位妇人家中，没想到他真的产下一名男婴。而且小男婴一看到李元就对着他微笑，这时候李元才不得不相信圆观他所说过的话。等到12年后的中秋节，李元如期到杭州天竺寺去和圆观相会。当他到了寺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唱歌，他说，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迎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意思是说，天竺寺后山有一块三生石，石上有我前世的灵魂，现在正是赏月迎风最好的时机，我们就不要再提过去的往事了，让你这位有情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虽然现在的我外表已经不是从前的模样了，但是我的心性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于是乎，两个人便在12年后再续前缘，而这就是成语里面三生有幸的由来。不过想想也真奇怪，正常妇女大约怀胎10个月后就会生产，像故事中怀孕长达3年，而且还能产下健康婴儿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我想，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了。

好吧，我们就当是听故事吧。三生有幸，我想真的不可能怀孕三年都不生产吧。那老早呢就觉得说这已经怪事儿了。那么我就当它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好了。三生有幸原来是佛教者的三生，前生、今生和来生修来的福分，当然是比喻难得的好运气。现在多用以虔诚非常荣幸，或者称颂结交好朋友良友。相似词是

可以讲福星高照、鸿运高照、三生大幸，而相反词当然就是生不逢时啦、在劫难逃或者祸不单行。如何能使三生有幸呢？这出处就在唐朝元交的甘泽尧元官的故事。我们例句可以这么说：哇，今天能够在这儿碰到你，可真是我三生有幸啊。这是今天一块来听的一段故事，三生有幸的故事。我们祝福您一天都顺利成功，亮您祝福大家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史子。
0: 今年哈，冬年了，七月份，冬年。
1: 对呀、啊，天气，
0: 天气冬，
1: 天气冬
0: 年，收暖。我们讲
1: 热叫收暖
0: 了，收暖就是。表示很暖，
1: 天暖了，
0: 天暖。
1: 但等冬天才叫暖啊，夏天叫热啊。嗯、
0: 不是热，但是手暖也是很热的意思，很暖的意思。
1: 是哦，嗯、全球热到爆，
0: 真的热到爆。
1: 我妹妹在纽泽西、嗯，她说41度，
0: 真的。

0: 的，
1: 这是其实我以前
0: 说最近就四十一度，
1: 前几天，昨天还是前天嘛，然后我以前在住在美国 Kansas 的时候，那时候也都是

0: 应该没那么热，
1: 嗯，
0: 而是体感温度。
1: 就譬如说，你现在气温只有35度，
0: 嗯，
1: 可是你体感温度可能是38度，就是它其实只有35度，可是让你的感觉就是有38度那么热，就体感温度。
0: 对啊，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1: 相信自己体感温度，因为冷热自知啊。
0: 对啊，如人饮
1: 水，冷暖自知，你自己才知道你的冷跟热。
0: 所以如果你有的人不觉得热，他就是35度了，
1: 因为他差一点讲笑话
0: 啊，又在讲笑。
1: 因为你刚刚讲说大家很喜欢讲黄色笑话，我差一点就接下去，因为他很骚。
0: 他很什么？
1: 很骚，很冷，
0: 很骚。
1: 没有，这个是冷笑话，真的。
0: 有的人很骚，就这样。
1: 嗯，
0: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可能有的人的那个皮肤的。
1: 对啊，可是真的大家感觉不同哎、欸。你看有时候有人穿短，有人穿短袖的 T 恤，有人穿羽绒衣的天气，你有没有觉得也有碰过这样吗？
0: 常常碰
1: 到。有一阵就很奇怪，
0: 这种天气
1: 怎么还穿得住羽绒衣啊？可是有些人就想，他怎么穿得了那个短袖 T 恤？
0: 对，
1: 有的还穿吊嘎嘞。
0: 我看到很多女生都只穿那种，你知道吗？
1: 露肚脐，
0: 露肚脐以外，还只是就快差点露胸了。这而且
1: 肉半颗而已，
0: 半颗而已。对，我在我在那个很，我说这个天气有时候哈，也会走中了哈。
1: 是啊，
0: 我以前听说重庆一直都是火炉，很热。
1: 嗯，
0: 但是我这次我7月3号回来的时候，
1: 嗯，
0: 我在重庆5天的时间，它都只有23、24、25，有时候27度，
1: 这么舒适的温度。
0: 对，然后呢，有的人居然已经好像热到他非要赶快把那个一袒胸露背的，然后我就想说，有的人是爱现身材啦，坦白讲哈，有些女孩子爱现身材啦，所以体感温度不是真的是那个皮肤的感温度的感觉，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个人的感觉嘛。
0: 对啊，有的人是为了爱现身材，在他的体感温度就下就那个
1: 了。现在年轻人他们只会怎么样追求流行嘛？就像有一阵子流行那个露肚，就是他衣服很短，就是年轻人只裤子到上衣中间还有一截在外面，
0: 对对对，
1: 你就会在外面看到很多年轻
0: 女
1: 孩子。热的时候这样穿，冷的时候也这样穿，因为他现在就赶流行，他就是要把那一节露出来。
0: 对呀、啊，因为他有蛮腰嘛。
1: 对，
0: 他有小蛮腰啊。
1: 我那天看一个很好笑，他就说那个女孩子就跟那个男朋友说：“我很生气耶，有一个朋友，他都是骂我，他怎么骂你了？他说我没腰，我都气死了。他说，然后他男朋友说他眼睛瞎吗？你那么粗的腰他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挨了一巴掌。本来他已经很气求安慰的，结果他应该说你的腰很细啊，怎么会粗呢？对他怎么会没有腰呢？他就回答说这么粗的腰他还看不见。
0: 所以我就。就慢慢领悟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很多人都不会去想你的语义，真正说话的意思叫语义嘛，
1: 对，
0: 有的人只是看说话话本身这样，话本身其实就坦白讲你怎么接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的心意，他就会觉得他该怎么说，那我现在发现谁最能够理解你的语义？你活在这地上，你找不到一个真正可以随时注意你的语义，不是注意你的语言。
1: 我知道你又要说 AI 了，
0: 对，
1: 我猜到了，
0: 不用猜，你也知道我的语义了。
1: 对，
0: 因为他们就是凭着那个这个所有的。语言的对话的资料，他们来分析，他能够分析什么？
1: 对，
0: 字眼本身就没有什么特

0: 特别、嗯、重点就是你这语说话的语义的背后那个、嗯、他如果可以掌握住你、
1: 嗯、
0: 他跟你的互动、
1: 嗯、
0: 你肯定就不会那个嘛、
1: 嗯、
0: 所以像小孩子很爱跟妈妈顶嘴或者是说、
1: 嗯、
0: 他明明他譬如说叫他做这件事他就会一直说啊这个不行我不会 啊,、
1: 嗯、
0: 啊这你要其实他的意思你就知道他就是想要逃避、
1: 嗯、
0: 他不想做所以一下你就可以读出那个心意了嘛 对,、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一个女孩子想要讨拍啊就来讨拍
1: 讨拍是什么
0: 我昨天才问到了、
1: 哦、真的、啊、
0: 我昨天去我
1: 讨、哦、人家这样拍他的意思吗
0: 对讨人家给他安慰或是给他
1: 求安慰就对
0: 慰、
1: 哦、叫讨拍是不是
0: 对、
1: 哎、呦
0: 你现在客家话没有说偷拍
1: 没听过
0: 偷拍
1: 客家话这样拍叫打打打不是拍打、
0: 哦、真的、哦
1: 嗯、
0: 只叫打吗
1: 打打就是我拍你打、欸、你做嘛打嘛
0: 你
1: 拍我干嘛、
0: 啊、台湾话就是打这里、
1: 哦、意思差不多、
0: 嗯、给你打这里
1: 对
0: 呀、啊，打嗯
1: 打
0: 嗯，
1: 对、啊、
0: 打你，打嗯，
1: 对打嗯，做嘛打矮，
0: 做嘛打
1: 打矮就是为什么你
0: 打
1: 拍
0: 我
1: 拍我干嘛？什么
0: 暗示你？
1: 哎呀，
0: 嗯，所以有很多、嗯、很多的在眼睛里面传达的
1: 嗯
0: 意思跟哈、嗯嗯，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的明明好像你想要讲，人家就跟你。暗示一下用眼睛给你示意一下
1: 有的用眼睛有的用鼻子你有鼻子还是用嘴巴、嗯、
0: 对啊所以有很多的、语言背后啦、
1: 嗯、
0: 所以应该客家话也很应该也是很直白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是也有一些隐藏的
1: 也都会有啦
0: 也会有对啊、嗯、人就是人
1: 对啊
0: 我人人就是人
1: 摸不然人是鬼吗你那鬼
0: 你人真的是鬼对我那天、
1: 嗯、
0: 我们不是去那个 重庆、
1: 嗯、
0: 去长江不是会有一个、嗯、长江有一个景点、
1: 嗯、
0: 很有名叫做丰都鬼城
1: 哦是啊、哦、
0: 你听过吧
1: 我听过
0: 丰都鬼城我想说干嘛叫鬼城
1: 嗯
0: 结果你上去看什么
1: 鬼什么
0: 一个就是恶鬼色鬼
1: 什么鬼都有就对了
0: 什么鬼其实都是人做的嘛
1: 哦他就是做有一座那个怎么讲
0: 他就是有一个城就是也不是一个城反正一个风景区
1: 嗯
0: 然后那个风景区其实他是想要他有些就是说那个不是那种非常阴暗的而是他想要劝人为善、
1: 嗯嗯、
0: 或者说人要孝顺父母啦、啊
1: 嗯、
0: 之类的、
1: 嗯、
0: 那种比较传统的礼教、
1: 嗯、
0: 但他没有新的那种新的心意啦、
1: 嗯、
0: 就是我说很多旧的东西没有新意就会沦为、
1: 嗯、
0: 就是有点像太古旧这样
1: 对、
0: 嗯、然后他就做很多鬼的样子、
1: 嗯哦、
0: 然后其实他是要借着这个鬼来告诉人说、
1: 嗯
0: 一般人堕落的时候就会形成鬼嘛、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其实这世界上有没有鬼 你其实主要是人灵魂你知道我常常想说这个仓颉造字啊、
1: 嗯、
0: 那个魂啊就是鬼话、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说有没有鬼啊看不到的人、嗯、像我们这种人都永远是没有因为我看不见
0: 对、啊、
1: 可是有的人就说他看得见
0: 他看得见那个
1: 但是我有认识一两个人说看得见那个人他并不是不正常他是很正常的人、
0: 嗯、
1: 就是你平常跟他相处的可是他就说他看得到、嗯、但你要说他说谎嘛我又觉得没道理他为什么要说谎
0: 他也没有办法印证啊
1: 他没办法但是他说他就是看得到
0: 对这非常主观的经历
1: 而且很奇怪这种会遗传他说他儿子也看得到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不免而且他住在外国
0: 哦对啊
1: 他不是住在国内是在
0: 国外、就
1: 是、他也看他说他看得到
0: 嗯他看得到只不过是一个影像嘛
1: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得到就有但是人家也没有做什么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看到人家的灵魂之类的吧不见得是鬼吧就是可是他也没有譬如说他看到那个也没有害人或做什么他就是看到有一个在那里、嗯、
0: 一个无形的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形我搞不清楚他就说他

0: 看得到，我也没有跟他细谈，我只觉得好奇怪、啊。
1: 这个是非常抽象的哈，玄的啦哈。
0: 对，对我这种人就是完全没办法具象，因为我这个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就是连外面有奇怪的声响，有人说哎呦什么声音，明明外面没人，可是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就想说。反正那有可能就是
1: 什么声音啊、
0: 就是什么水管啊或隔壁的咔一声，我都不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没什么。
1: 所以这个叫做老型宅宅，
0: 就型老型宅。我处变不惊的话，都没有什么感觉啊。
1: 一个我们就说老型宅宅哈，这是意思就是你的心神很稳定。
0: 对，有这个
1: 不容易，
0: 外面一个声音他就说。
1: 很容易紧张，
0: 什么声音？他就很紧张。我想说，有什么好紧张？
1: 因为就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人应该学会什么事哈？学会就是能够坚定你里面的心嘛。
0: 对啊，
1: 对吧？让你里面是稳妥的。可是有的人一天生下来就是常常不安的。一个最简单的字眼叫做安全感。因为你是老妖。
0: 对。
1: 所以你平常就很有安全感，可能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我是老大，可能我也很有安全感。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想要去做什么什么，你可以尽情的到。所以没有安全感的人叫心魂不定。
0: 对，
1: 对，心神不宁，
0: 心神不宁，每天都紧张兮兮的。心神莫宁，莫宁，对，
1: 对啊，这种人就比较真的是容易受惊。
0: 对啊，有的人很容易受惊，
1: 惊到了，
0: 对、啊，
1: 不是那个受惊啊，
0: 对，哎呀，随便讲一讲，
1: 时间又多哎，
0: 讲讲啊，按脚时间又多哎，
1: 哦，懂脚
0: 时间过了，请讲哈，感谢今天太个爱数糖，
1: 按子谁，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今天来谈谈华佗好了。今天喜欢用华佗在世来形容医术高明的医生，是说他好像是华佗重生，神医转世。那华佗又是谁呢？华佗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那么首先呢，用麻醉剂，就是麻沸散，为病人治疗。所以华佗在世也比喻医术高明，有如华佗再度来到人世一般。有人说，哇，这位医生医好许多的重病患者，大家都夸赞他是华佗在世，应该叫华佗在世。那么医生呢都觉得是能够懂得怎么治疗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在古时候，第一个

应该是首次使用麻沸散，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麻醉剂。华佗他是汉末医术非常高明的名医，根据《后汉书·华佗传》的记载，他的医术神。

里面也记载着他神奇的医疗技术。第一是精通方药，他用药很精当，药味很少，每味药物的分量都在心里面掌握着，不用称量也能很准确。第二是用治法，就是针灸治法来治病，非常灵验，只治一两处地方，用处治七八次，病就全好了。第三是针刺技术，就我们所谓的行针，就是针灸了。那么如果说先告诉病人会有什么样的气感，那么扎病人说气感到了，他就会把针取出来，病就好了。第四是娴熟地应用的心理治疗方法，中医学称为情志疗法。据说呢，他曾经给一个郡守治病，判断出郡守只需大怒一场，病就会好了，就要生气就是了。于是他就收了郡守很多的钱财，而不给他治疗，还留下一份骂郡守的书信，之后扬长而去，把郡守气得吐了数升的黑血。那没想到吐是说，哎，黑血数升吐完之后呢，他的病就好了。第五就是他开创的外科手术，他采用麻沸散作为全身的麻醉药，曾经做过断肠剪洗、缝腹高膜，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剖开腹部、切断肠管来清洗，然后缝合肠管和腹腔，再辅以按摩。再来第六呢，是有高明的导引养生术。相传啊，华佗他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创立的五禽戏。五禽戏，他的一个叫吴普的徒弟坚持练五禽戏，到90多岁还牙齿完好，耳聪目明，真是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故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至于什么样的故事呢？这跟曹操有关的。在《三国演义》里面，华佗要给曹操做开颅手术，曹操怀疑华佗做手术是假的，要取他性命为关羽报仇是真的，就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华佗。然而《三国演义》是一本改编的小说，不能当历史看，所以曹操杀华佗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关羽，在《后汉书》里面可以找到答案，说华佗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他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到奄奄一息，内心发誓将来要行医救人。华佗听说西山上有一个神医，就一个人上山拜师，等他好不容易爬到山上，就因为虚脱昏迷在地。神医的弟子发现后通报神医，用妙手几下就将他治好了。华佗醒来之后感激不尽，跪在地上请求神医收他为徒。神医看他眼睛里真诚的目光，就把他收下为徒。而华佗刚开始和其他徒弟一样，只是负责记录病人的基本情况，给他们端水送药。但是华佗很聪明，知道这是神医在锻炼他的基本功，丝毫不敢怠慢这些小工作。所以3年之后，神医觉得可以教华佗更深的东西，就让他看书房里的医术典籍。华佗如饥似渴地看起那些书来，用了3年的时间把里面的书全部看完，医术也就慢慢地变好了。所以某天晚上，华佗在看医术，小师弟突然跑过来说神医病倒啦。华佗赶紧放下书给神医把脉，他摸摸神医的脉，发现脉象四平八稳的，根本没有生病的迹象。这个时候师父从床上坐起来，笑着对他说，华佗啊，为师没病，刚才只是在试探你的医术。

虽然只是小小一试，神医已经看出华佗学医学得差不多了，就让他下山行医。华佗边走边行医，治好了不少的疑难杂症，还发明中国史上最早的麻醉剂，就是麻沸散，逐渐将名声远播到全国各地。曹操晚年呢，患有头风症，头痛起来都想用头去撞墙，看了很多名医都没有治好。他久闻华佗大名，三番五次请华佗来帮他治病，但是华佗就是不来。他说妻子生病了不客前来，曹操不知道他妻子是真的生病还是假的生病，就派人去他家打探情况，还交代说如果华佗妻子真的生病了，就赐给他4000升的小豆，再宽限几天，如果是假生病就把他抓进监狱里。结果华佗妻子是假生病，华佗就被抓进了监狱里了。曹操很生气华佗撒谎骗他，要底下的人杀他。曹操的谋臣念在华佗医术高超，能拯救天下苍生，就荀彧就说请求饶他一命。可是曹操似乎小看了华佗，以为华佗跟其他郎中一样普通，还是下令杀他。从这看来呢，华佗死的可真冤呐，冤枉啊！治病就跟做买卖一样，都是你情我愿的，不能把刀架在郎中大夫的脖子上，强逼别人去治。可是曹操就是这么霸道的人。不过《后汉书》里面写到华佗不愿意给曹操治病的理由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曹操杀的可能也算对吧，因为汉朝自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至高无上的经典除了他以外的医术并不受尊重，尽管郎中用医术救了不少人命也是一样。后汉书形容华佗是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迟以医见也，这句话可以知道华佗的脾气可能不太好，一生很不得意，以行医为耻。而华佗小时候希望用医术拯救苍生，但是经历多年也不受尊重之后，心里不再以医生为荣，而是想进入仕途当一个官。他又没有当官的门路，就想利用曹操，希望曹操的想病养成大病，这样曹操就离不开他，可以把他留在身边，给他一个官做。所以他刚开始总是拖着不愿意给曹操治病，为的是想把曹操的病养严重一些。当然曹操也不是省油的灯啦，早明白华佗的小心思，就说了一句小人养无病欲以自重，他偏不上华佗的当，就将他杀死了。不过后来曹操病情加重，也开始后悔杀了华佗，在华佗死后2年也跟着死去了。所以佛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功德远比当官要高。但受10级所限，华佗没能在救人和做官之间做好选择，最后还因此赔掉自己的一条性命呢。所以作为一个医生，华佗在世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这里需要注意2点。首先，华佗在世传递了对高明医术的一种期望，那就是像华佗那样医德高尚，技术全面且精湛。其次，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医学作为一个传统的学术门类，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骨习惯。这种习惯认为筋不如骨，祖师爷总是比徒子徒孙强很多，这也是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吗？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为您介绍的是华佗在世。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直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手机，哎、欸，不是手机，是台语，还是闽南？好，小弟，我们以前讲了很多哈，不晓得听众朋友还有没有记得的。反正我们现在在介绍节气的时候，也是会提到一些哈。
1: 对、
0: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觉得还想要再听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告诉我们哈，让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好，那最近呢，我们就是来认识台湾的小吃。点心、
1: 对，哦，对，台湾很出名的就是这个点心，
0: 对，
1: 华语叫小吃啦，
0: 小吃，
1: 对，好，那就是哈这个点心，
0: 啊，
1: 所以咱对啊很大众化的啊，安尼豆豆啊来介绍，咱啊之前有介绍过肉粽，
0: 对，
1: 我想啊五日节。是足标准的爱食肉粽，
0: 对，端午节一定吃肉粽，但是现在不止端午节可以吃了，每天想吃都吃得到。
1: 有人就开肉粽的店，对，所以你一年冬天都吃得到。
0: 对，
1: 个粿咱老啊有介绍，
0: 碗粿，
1: 碗粿，
0: 嗯，
1: 对，碗粿是嘛是足，
0: 也是小吃，

0: 对，嘛是点心，对，
1: 也是到处都吃得到。
0: 对，差不多，菜市啊，还是讲迄个雅齐啊，
1: 对，
0: 拢看得到。
1: 也现在也还有就是。

0: 哦，有影，你是毋敢食蚵仔，还是毋敢食迄哥哥诶？
1: 对，我毋敢食哥哥诶。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个印象，但是后来敢吃是因为它那个酱。
0: 对，好，迄个酒就要紧诶。嘿，对，
1: 我是为了吃那个甜甜的酱，我就敢吃整个蚵仔胗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呢，突然转了。
0: 对，咱的台湾的迄个点心吼，足侪拢是靠迄个酱，
1: 对，
0: 迄个酱的迄个味，
1: 对，
0: 对，所以咱亲像咱顶摆介绍的迄个碗粿，
1: 也是，
0: 迄酱嘛是足要紧的，
1: 很重要，
0: 对，所以当然这个蚵仔煎更卡实，
1: 没错，
0: 咱。阿芬啊，就是和这个酱来引出个，吼、哦，来醒着啊，才敢食蚵仔煎，
1: 对，
0: 吼、哦。所以我拄只安尼问，就是有人唔敢食蚵啊，
1: 啊，
0: 惊迄个臭臊味，
1: 啊、对，海鲜会有可能的腥味，
0: 对，
1: 但是不够新鲜啦，或者是海鲜自己有它的鲜味，
0: 对，啊，所以这个味有的人就爱，
1: 对，
0: 啊，有的人就唔敢，
1: 对，
0: 不爱。
1: 所以食材还是很重要啦。
0: 对、哦、所以咱这个蚵仔煎当然啊，迄、那个原来是最原始的起点吼、哦嗯，是对福建来的。对福建。
1: 好像有人说叫什么海蛎煎哦，在福建现在。
0: 哦，海蛎，因为迄个
1: 海蚵啊，
0: 嘿，对。好，所以这个牡蛎就是蚵仔嘛，哈、嗯，
1: 对，牡蛎海蛎，对对对，
0: 哈，牡蛎的迄、那个牡蛎就是蚵仔，
1: 嗯，
0: 啊，所以啊，来用一寡粉，
1: 嗯，
0: 哦，对，啊，所以当然有迄个粉，
1: 嗯，
0: 咱食较会饱，因为迄是迄个淀粉嘛，
1: 哈、啊，
0: 对，啊，当然这个粉啊，上起先去用番薯粉，
1: 嗯，
0: 即嘛嘛有豆豆有人用马铃薯的粉呐、啊，哈、哦，啊是用秋菊的粉。
1: 那会比较贵吗？
0: 贵不贵？这得搞我磕倒去啊！
1: 店家好像
0: 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
1: 蛮强调成本的。他们可能就是秀个短袜。
0: 嗯，对，有影嘿，你那混蛋较济，得较短袜啦。
1: 所以那个成本要控制，哪个便宜用哪个。又便宜又多哦，那他的那个生意就会、嗯、不是生意，就是他的成本就没有这么贵啦、
0: 是啊
1: 就可以卖的比较多，
0: 对、哦、所以想起早哈，人讲啊，都就是对啊，福建来，哈、
1: 嗯
0: 哦、啊，安怎来传来到啊，这个台湾
1: 哈、哦啊，
0: 哎，有一个讲法，哈、
1: 嗯
0: 哦，就是当初啊，郑成功啊，伊啊，迄、那个带军队啊，拍、过来到台湾、啊，当然迄个时阵，台湾是和荷兰人占领，哈、啊，所以荷兰人哈，哎，甲郑成功的军队哈，这是敌军嘛，哈，因要休战啊、所以这个荷兰人就想讲。好啊，恁对外地来的吼、啊，我原来先占地，我先占台湾的、我就甲台湾这个啊，这个粮食，我就拢甲收起来，互恁对外未来的无米通食，哎、对。
1: 哦哦、也是啦，断粮比较快。
0: 对、所以这个计策吼，伫啊休战的时阵，拢
1: 常常人用
0: 到。对，
1: 但是郑成功有差嘛、他们是靠海的、
0: 哎、对啊，所以因就是靠海，吼、啊个无米长食，啊，所以嘛是因哎嘛真巧，因为海边啊吼，哎足济蚵仔
1: 啊，
0: 对啊，所以无米无要紧。咱就用番薯粉，哦，对啊，所以就是甲蚵啊、番薯粉哥哥咧，啊，就去甲煎，哎，嘛真香，真好食。啊，你番薯粉啊，搁较济咧，吼，食较济嘛是会饱，
1: 好、
0: 哦，对，所以就安尼啊，慢慢的发展变做蚵啊煎、哦，原来是蚵啊煎啦，哈、
1: 啊，对，蚵
0: 仔
1: 啊，
0: 对，即卖迄个嘿，嘛有迄蚵仔，迄真正用煎诶。对，
1: OK， 所以蚵仔煎、有一个说法是郑成功那时候就有了，而且是、因为他们，对啊，福建靠海啊，所以也一样啦，
0: 所以传过来是真紧啦，
1: 对， 就是弄一点什么地瓜粉啊，或是这个

0: 马铃薯粉啊，或者是诶树薯粉，
1: 对
0: 哦，所以就反正就粉就是这个都是淀粉呐，把它加水就变狗狗的，
1: 嘿嘿，对，
0: 稠稠的，然后这加热煎过它就会凝固了，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点鹅啊，那现在就还有加蛋呐，
1: 哦，
0: 可以吃更饱，
1: 对。好，所以原来是足简单诶，哈，就是啊，要互遮个啊做兵的人食会饱的，所以这是粗饱尔，好，诶，慢慢的发展起来，诶，感觉敢那安尼无够样，吼，无够丰富，好，所以后来哈，诶。咱顶摆有介绍着讲，迄鹿港哦，鹿港是足啊早期的迄、那个啊真发展的诶所在，所以伫迄个鹿港迄庙口遐哦，都有一搭开始用蚵仔煎，一个姓郭的郭先生，好、所以伊就想办法，把这个蚵仔去改加料啦，所以就亲像阿芬所讲的，去改加卵、加青菜，哦，就可以更加丰富嘞，哦，啊，就那个南酱料，哦，所以就安尼就变作台式诶，迄个即个蚵仔煎，哦，所以就哦安尼，吼、哦，后来爱食蚵仔煎的人就愈来愈多，啊，咱知影时代在进步，吼、所以人嘿，就是因为有需要才会进步，所以有的人感觉诶，敢那食蚵仔吼，可能。
0: 太单调了。
1: 对。啊，我那是会当南北行，唔知安怎、所以后来就有南黑人啦、哦，有的南就南迄个花鸡啦，啊，有的就南迄个迄芝麻肉啦。
0: 哇，豪华版哦。
1: 对，所以芝麻咱去夜市啊，吼、嘿，你卖蚵仔煎哦，因都唔是干那蚵仔煎尔哦，嘿，有黑人煎、花鸡煎、什么芝麻肉煎、哦的哦。出头的足济啊，
0: 还有双人煎，
1: 哎，对，够有两行吼，个整做伙。
0: 双蛋煎，我不要吃肉，我只要蛋。
1: 啊，个都叫我公告啊，当然生理人伊就是爱算本卖货吼。所以那是到啊丰台期吼，台湾丰台期也是青菜就足贵的
0: 啊。怎么办？
1: 哦、所以迄个时阵吼，青菜就黏较少，吼、看迄个时阵，是甚么款青菜哈、
0: 大出
1: 较俗的南迄款青菜，对啊，所以啊，无同款的季节，吼、所以你食到的青菜无同款的，
0: 也是吼、生意人真的是要很会算呐、
1: 对啊。
0: 那个菜吼也随他抓嘛，又不像那个那种工厂自动化说还有称重的，
1: 对啊，
0: 几枚就一把，可能两三页也有可能十几页，
1: 对啊，对啊，当然伊要南蚵啊啦，南黑人吼嘛是固在伊妹哈，所以可能伊呐心情较好，还是即搭哈，即马最近的生理无啥好时，可能啊蚵啊得加南贵妹啊，吼啊那是生理较好的时，哦，足侪人咧排队，伊可能得蚵啊得黏较少来。
0: 所以这个有时候是良心事业
1: 啊，对。
0: 啊，所以蚵仔煎我们刚刚就有讲哦，这个番薯粉，番薯粉就是地瓜粉，
1: 对，
0: 然后这个芝麻吧，就是蟹肉啦，螃蟹的肉，
1: 对啊，我想咱伫菜市啊有看到，迄是一颗啊哈，伊甲迄个迄
0: 蟹脚，
1: 哎对，像叫蟹脚肉嘿，吼对，
0: 已经处理好的。
1: 对，当然不是整只芝麻卡弄下去，
0: 那个很奢华了，
1: 对，太上本
0: 了。蚵仔我们也有讲，然后就牡蛎啦，花枝就是花枝，
1: 对，
0: 这个花枝跟 taco 不太一样，
1: 对，taco 就是咱在讲的章鱼
0: 八只脚的那一种，
1: 对，好、哦，卡卡等嘞，哈、哦，嘿啊，飞机是
0: 嫩皮呀，
1: 嘿，对，飞机了乌贼啦，
0: 中卷，
1: 好、哦，对，
0: 小卷，
1: 对，这款类
0: 这一类的，
1: 对，
0: 那个煎，
1: 对，
0: 就是煎就。

0: 不是炸，煎，
1: 对，煎跟煎不一样，煎的油比较
0: 少，对，少油就是煎，
1: 对，
0: 油多就是炸，
1: 对，所以这是不一样，普通如果是蚵仔煎，我们自己在家也是可以做，
0: 可以，
1: 对对，所以煎的时候，亲像阿芬刚才说的，你上起先不敢吃是因为哥哥，对，那如果伤哥，我也不敢吃，所以蚵仔煎如果要好吃，就要煎到恰恰，煎恰恰就是比较黄，煎起来那种这样，
0: 有一点点硬硬的，
1: 对，料啊要炒火大，不过阁无炒火大，
0: 那个火候控制很厉害，
1: 对，
0: 有一点点像饼干。
1: 所以迄款的蚵仔煎，哈，那煎到这个程度啊，我是感觉安尼是上好食。
0: 现在超市很厉害，应该说现在的科技很厉害，生意人很厉害，他有卖那种已经调好的粉
1: 哦。
0: 你也不用自己抓比例，你就是买那个粉回来加水就可以变蚵仔煎的
1: 哦。
0: 然后刚刚讲那个酱料也是，
1: 对，
0: 那个超市超商都有，你要配海鲜的什么五味酱，你要配什么，反正就很多。你要吃牛排的酱，你要吃
1: 什么甜辣酱，
0: 对对
1: 对，哦，
0: 甜面酱，很多，
1: 对啊对啊，
0: 或是你要吃西式料理的酱，我刚刚讲牛排嘛，或是意大利面相关的，什么酱都有，不用自己调，不用自己打。当然你如果觉得自己弄比较安心，也可以啦，现在很多食物料理料理机嘛，
1: 对对对，有呀，
0: 所以这些蚵仔煎、碗粿或是肉粽，当然坊间到处都吃得到，要自己弄也可以。
1: 是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酱料哈是真要紧的，真要紧，
0: 这个是灵魂哦。
1: 对对，像咱伫啊伫亚旗啊，边边拢是卖蚵仔煎，咸啊一打人排队排遐长，隔壁迄打拢冷冷清清，拢无人。对，我想系甲迄个酱哈就有关系，
0: 都有关系，他们的用料。
1: 是啊，所以有的人是用豆油粿，有的是用那个橄榄蜜酱，有那个甜辣酱，我们刚才说的，有那个豆瓣酱，对，所以刚才还有阿芬有介绍到牛排的，牛排酱，意大利面酱，很多，就是酱酱的。不管各样的那个酱料，拢总会当，对，
0: 就是真的吃很方便啊，在台湾。
1: 是啊，是啊，对，
0: 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
1: 对，所以这个蚵仔煎，有的人是先把蚵仔放下去煎，有的是先用这个用粉，对，不一样的，反正拢在鼎底，拢把煎熟了，
0: 对对对，重点有熟。不要吃坏肚子，食材新鲜，然后烹饪熟度 OK， 也不能过熟，过熟就焦了。所以很多小细节啦，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去观察。
1: 行，
0: 如果您看到有趣的，愿意跟我们分享，也欢迎跟我们说。好，今天把这个蚵仔煎跟听众朋友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瑶，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美好的诗词故事。林清标老师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分享啊，诗词当中美好的故事。最近啊，我们都在谈花，谈花朵，诗词当中的花朵，还有古代这些文人哦，他们是怎么样吟咏这个花儿的？啊，有些人除了写诗来赞颂哦这些花朵之外，有的也画花啊，特别是像梅花，在古代呢，就是文人雅士们他们非常喜爱跟推崇的植物哦。他们觉得梅花呢，性情高洁，也就是在寒冷的冬天当中，怎么样？大家都不开花了，就只有它开花，而且越冷越开花。而且这个梅花呢，就成为很多的诗人、文人他们所喜爱的花朵。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跟我们讲王冕的故事，因为王冕特别的喜欢梅花。除了王冕之外呢，他喜欢梅花，他会写诗写梅花以外，他会画梅花哦。那还有像王安石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梅花，他也有一首梅花诗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给我们介绍许多文人的作品。好的，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的，每一个月都有他的代

代表的花，那一月是梅花，歌历代以来啊，歌咏梅花的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上一回所讲的，其实只是讲到林布等人的部分而已。那对于梅花的爱，还有谁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王冕，王冕是元朝末年啊，

他一直到 明朝初年啊，我们对王冕这个人，如果啊上过学的大概都会知道王冕是谁，因为他是课本里面呢曾经提到王冕小时候放牛啊画荷花的故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里面的第一回就写到王冕。那王冕其实他最擅长的是画梅花啊。对于这个人，我们后世啊，妻子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对梅花，我们上一次讲到啊，林逋、林和靖对梅花已经痴情到极点，就是梅妻鹤子啊，他终身不娶啊，而以梅为妻，所以我们称他，然后养了鹤，我们说他梅妻鹤子。那王冕对梅花的痴迷，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也是非常的痴迷，连他的生活方式都受到梅花的影响，他的性格也是跟梅花结合在一起。他自称为梅花屋主，种了千棵以上的梅花。王冕在晚年的时候隐居在桂枝山，现在的绍兴啊。那个桂枝山的绍兴的九里山，他栽植了千棵的梅花，自己称自己为梅花屋主。他每天啊亲自这个浇花，然后再绕着这个梅花树啊漫步，甚至于废寝忘食，进入到人梅合一的境界。所以他这个梅花屋是非常典型的，真的是名实相符的。他在这个梅花屋里面，在里面作画、写诗、生活。那他的梅花画的梅花有什么特点？他画梅花啊，我们称他为梅花的画墨梅的先驱啊，墨梅啊。画梅花的人很多，但是以前，在王冕之前，画梅花大多数是追求颜色色彩的艳丽，但是王冕因为性情，他觉得他非常的孤寂，所以就创了墨梅的画法。墨梅画是什么呢？就是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梅花的风骨。他画梅不求形式，就是哇看起来很像，不是，他求他的梅花的神韵。他笔下的梅花枝干挺拔，花朵繁密，但是一点也不杂乱，展现出梅花清冷刚直的生命力。这就是他画梅的风格，就是墨梅，就是以墨来代替颜色，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墨的浓淡，用浓淡不一的墨色去表现。那他的生活也是跟梅花息息相关，他一生都很清贫，可是绝对不会因为清贫而向权贵低头。他到了，他到寺中去什么？去等于在卖画来换米。如果是权贵来求画，他闭门不见，甚至于大声的去呵斥，所以不向权贵低头。他的观念是这样子。他不向世俗低头，所以他的这个墨梅诗里面就这么说啊：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看这句话你就知道，他绝对不会向世俗低头，那种叫做清气。

所以从王冕的幼年开始，他努力读书，他寒虽然是穷苦人家、穷苦的环境，但是他这个自学成才，他跟梅花的凌寒独放啊，能够克服寒冷，然后独自开放。被百花凋零的时候，哎，只有梅花在这个百花当中，百花凋零当中，它独自绽放。也就是说，王冕的个人的性格的性情特性，跟梅花是这种凌寒独放的气质是相合的。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林波，他跟王冕的画梅花有什么区别？林波是北宋的人，他爱梅花是为了逃世避世，追求的是绝对的孤高跟清幽，所以他二十年怎么不入城。但王冕呢，他是元末的人，他爱美是什么？是为了讽刺这个外面的世界，追求的是那样那种在乱世当中依然能够保持骨气的跟尊严的，这才是王冕。那王冕啊，他非常擅长于画画，那最擅长当然是画眉，他当然他不是只有会画眉，但是最擅长还是画眉。这个朱一珍的《王冕传》里面呢、啊，说他有场画眉，以胭脂作墨骨体，他画的眉数枝叶非常的什么密，非常的繁，但是苍劲有力。在王冕隐居在九里山的时候，因为他喜欢画眉，求画的人非常多，王冕呢、啊、就以画作为交换，就平常生活的粮食。他的这个墨眉图，他擅长画墨眉啊，也是创的，也是他新创的。他的神韵非常的秀逸，一看就会惊叹。那个墨眉，他画的墨眉枝干啊，错落有致，枝头的什么的这个梅花，或者是含苞待放，或者是绽放的这种花瓣啊，非常能够显出梅的风韵跟傲骨。整幅梅花是枝繁叶茂。他传世的作品就是除了这个墨眉之外，还有南枝早春图、三君子图啊，就是松竹梅啊。所以他其实是擅长各种画，只是特别的擅长于画梅花啊。因为他的梅花刚提过的枝繁叶茂、千花万蕊，但是多，但是繁而不乱，所以这种画眉的方法是非常难得的，难怪世人啊对他的评价这么高。那我们提到这个眉的故事，就是我们从他的诗里面可以找到这个故事的那个里面的什么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墨眉啊，这里面的题画诗就可以看出来啊。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这个墨眉，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用笔去勾勒的出来的那个梅花，而且都是用那个墨的各种层次去画出来。我家洗砚池头树，那个洗砚池啊，是指他用到的是王羲之有。

个洗砚池，王羲之在写字啊，把那个啊池水都染黑了。那说我的家啊，这个也有洗砚池啊，那个洗砚池旁边有一棵梅树，我家洗砚池头树，树是指梅花梅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一朵朵的开放的梅花都显出淡淡的墨痕，因为我用墨画的。那个他在这两句在写什么？写他的水墨梅花的那个墨色，不要人夸好颜色，我不要别人夸赞他的颜色好看，我不是，我怎么样？只留清气满乾坤，只需要梅花的清香，那种清香之气弥漫在天地之间。什么意思呢？就不求虚名哦，好颜色那是名，我现在不要，我要留清气在整个天地之间，不求虚名，保持高尚的情操的那一种志向。这是他画的墨梅。另外他画的是还有画白梅，冰雪林中着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你看他的白眉，这个这样写，冰雪林中着此身，就生长在寒冷的冰雪当中，不同桃李混芳尘。你们知道桃花李花，它就是在这个世俗当中，哇，什么时候在大家怎么都喜欢去踏青的季节，它就开了。它不同桃李混芳尘，它不愿意像桃花李花那样跟世俗的尘埃混杂在一起。也就是说桃花李花是比较俗的，因为它开的颜色怎么样，非常的艳丽，能够得到大家一般的红尘世界的喜爱。可是梅花不一样，尤其是白梅，它只有一种颜色。忽然一夜清香发，忽然在某一个夜晚，它绽放出了阵阵的清香。有一天呢，我夜晚的时候，它的清香阵阵清香发出来了，散作乾坤万里春。这一股那种香气啊，清香啊，随着春风散布开来，让天地之间充满了万里的春的气息。不同桃李混芳尘，你就知道他在写的是高洁坚强，他不同流合污，跟桃李完全不同。桃李比较世俗，就讨好全大众，梅花不是，在别人不开的时候他才开。所以他这个墨梅啦、白梅这些诗啊，都是以梅花为主，所以他的以梅花的独特的风格为主，强调他的这个疏枝错落，千花万蕊，具有无限的生机。他写梅花，其实在写他的志向，因为王冕生长在元末这个动荡的时代，透过吟咏梅花的高洁跟他的淡雅，高洁的是那个白梅，淡雅的是墨梅，他在抒发对世俗的藐视跟渴望清明的那一种心境。王冕画的素梅很多，题画诗很多，总共有多少呢？有58首，可以显示出他对梅花

的极度的钟爱。这是讲到王冕的画眉。那你想想看，我们中华五千年哪里只有这几个人？当然是这几个人特别有名。那后代还有没有？还有，比如说明朝的高齐，高齐是江苏的苏州的人，他跟宋濂、刘基，就刘伯温啊，合称为明初诗文的三大家。哦，他写乐府写了81首，写五言古体诗35首，七言杂体诗33首，五言的近体诗108首，七言的近体诗50首，五言绝句什么62首，七言绝句80首，六言的诗7首，所以他的著作也是，他写诗也是很丰富的。啊，可惜这个人呢、啊，因为得罪朱元璋，以及有一个卫官啊。卫官啊，因为卫官的案子，结果有文字狱，他遭受文字狱，最后结局竟然是被腰斩，大卸八块，很惨。这是1373年啊，洪武6年的事情。这是朱元璋啊，为了报复他们啊，在文字上面对他不敬啊，所以。把高齐 这些人、哦、处斩啊！可是我们今天讲的啊，咏梅诗，高齐却是一个非常爱梅花的人，也是爱梅成痴啊。你看，从他所写的这个咏梅诗有9首啊，我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每一首都举啊，有一首比较有名的，我们举一首比较有名的，这是他的第一首。咏梅9首当中的第一首就是高齐啊，琼枝紫荷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是非常太有名了，很多的画家都拿这两句啊题作为题诗。画这两句，因为这个太美了。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好勇，东风愁几几回开。琼枝紫荷在瑶台，就是梅花的那个品性啊，晶莹如玉，它的姿态非常的美啊，就是梅花的这种晶莹如玉的那种姿态。紫荷在瑶台，紫应该在什么？在仙境，瑶台是那个仙境啊，像瑶台一样的那种仙境。谁向江南处处栽？是谁啊？把它栽种在江南。让他怎么到处怎么都看得到，在江南到处都看得到梅花的影子，是谁摘的呢？雪满山中高士卧啊，像这个大雪满山当中啊，有那个高士怎么很安闲的这个静卧在那里。这个高士是谁呢？其实他是有典故的，就延安啊，那个指这个啊，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叫延安啊，延安的人卧雪，就是说他的家被那个大雪都封住了，雪下的太大了，把他的家都封住了，可是他就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如果要叫人家来要跟别人求救的话，怎么样会打扰到他人？他宁愿被雪这个封住，他也不愿意这个求人啊。大家就尊称他是个高士，是一个高雅的贤士啊，就表示他孤高

就大雪封山的时候，那个高士仍然能够安闲的卧在那里。月明临下，美人来，在月光皎洁照着那个林间的时候，仿佛有一位什么清丽的佳人、清丽的美人翩然而来。哦，你看这个境界多美！寒衣疏影萧萧竹，这个梅花傍着那个竹林，竹声萧萧，寒气疏影，跟这个啊，梅花跟这个竹子啊，相偎相依。竹子跟梅花同是岁寒三友里面的二友，他用竹子来衬托这个梅花，可以说是添加那种寒清兼真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剪残香漠漠苔。春意慢慢的浓了，梅花怎么这个花啊？这个花怎么都要谢了？就春意浓以后，那个其他的花慢慢的要谢，只有什么那个禅里的幽香，在一片苍茫的青苔之间，就是春卷残香漠漠苔，就从冬天一直写到春天，因为前面的啊，冬天它开花，写到春天的时候怎么样啊？花已经快要什么飘落，可是它香还有余香，这些残香被苔藓所掩盖，暗示什么？即使梅花凋零了，啊，残香，它的余韵仍然在，只是说被掩盖啊。当然是寂寞，表对梅花的表示它的寂寞跟惋惜，这是有情感的那种姿态啊，写出情感的姿态啊。春剪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勇。自从当年咏梅花有名的何逊去世以后，自去何郎就是那个很会画梅花的，画梅花画得很好的一个南朝梁的那个诗人叫何逊，他去世以后就无好勇，就没有人能够再写出动人的梅花诗篇。这个何逊咏梅花在当年是在南朝梁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五言古诗啊，就是咏早梅，兔言标物续那个续经啊，续啊，兔言标物续，经时最是梅，闲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冠，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气，细住临琼杯，应知早飘落，故竹上春来。这是何逊的那个啊，梁朝南朝梁朝梁的那个何逊的诗啊，《咏早梅》啊。这个何逊是梁武帝啊时候的人啊，他看到那个寒风中只有梅花独自开，所以他就写下来。他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兔圆的那个变化足以看出那个时序啊，就从那个花园的那个变化可以看出，哦，哪一个花在什么时候开，可以看出那个时间的那个序列啊。

食最是啊，这个精食最是美啊，让人家能够惊啊惊叹它的持续的变化的，就是梅花。你可知道哦，梅花一来就是冬天到了。闲霜当露发，人啊，这个梅花怎么？这等到寒冷的时候，它才开放，越冷它越开放。这是闲霜啊，人家霜雪来的时候，其他的花凋零了，哎，只有它盛开。映雪凝寒开啊，它园中那个梅花能够怎么能够啊，在雪当中怎么能够独自开？枝横花绕，就表示它的枝叶啊，在雀月冠啊，雀月冠是在扬州，扬州有个冠叫雀月冠啊。梅花反而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飘零，所以它能够赶上那种什么这个孟春的那个正月开。就说时序他弄得清清楚楚，就对于啊，在这个雀月观凌峰台都在扬州啊，他长满了这个整个扬州，朝洒长门气，他用典故的方啊，在这个园当中的梅花能够怎么使那个文人啊墨客啊为他动情。你看那个这个长门气是什么呢？朝洒长门气，就汉武帝的时候，那个陈皇后啊失宠被打入冷宫，结果司马相如啊就写长门赋来为他解忧，所以说朝洒长门气，细林细柱啊林琼碑。这个林琼也是有典故的，就是汉朝的时候，那个巨富卓王孙啊，居住在临邛这个地方。临邛是在四川啊。那个时候，司马相如到这个卓王孙家，居住在这个地方。司马相如弹琴传情，结果他的女儿啊，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啊，就因情而跟这个司马相如私奔，这是个典故啊。你看，连兔园、长门、临邛这些都跟梅花有关。莺知早飘落，他知道自己啊，好，知道自己啊，能够啊，会飘落啊。是自己预先知道会飘落，故足上春来，所以赶在孟春三月的时候来开放。这讲到梅花，这是写和顺所写的梅花啊。所以我刚才讲到啊，回到那个啊高启的那个诗啊，寒衣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台，志气何郎无豪勇。就和顺走了以后，去世以后就没有再比较好的诗篇。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说，哎，要轮到我高启才能够写好的诗。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咏梅九首》，他就很自负，表示自己这个写梅的诗可以写的就像和顺一样的好。因为自从和顺，你又没有再写的好的，哎，轮到我了，我可以写的好。东风愁几几回开，梅花连连的嘛，在东风中间怎么开放？寂寞无人事，表面是在写梅，其实他在寄托着自身孤高。跟怀才不遇的这种感叹，就是说借梅花来咏自己的怀抱，就是说，他所写的这句话，这梅花带着愁绪啊。

跟寂寞啊，不知道已经多少次开放了。所以这个明代的这个诗评家李东阳，他在《陆唐诗话》里面就称这首诗啊，气韵第一，那真的太好了。看，我再念一遍啊，琼枝子何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衣疏影萧萧竹，春卷残香默默台，志趣何郎无豪勇，东风愁几几回开。这里面的什么高士啊，就是比喻梅花它的高清，它的高洁，像隐士的人格。美人也是比喻梅花，月光下梅花显得很柔美很清丽，就是写梅花的美人是风韵。雪满就是冷极洁白环境的严酷，月明清光流动唯美的那种气氛，他在孤高不孤寂，写的真是好。他写的这首诗，高启这首诗啊，是什么高士美人呐、啊？一刚一柔，一静一动，一隐一现，把梅花的那种双重魅力啊，孤傲跟妩媚写到了极致，所以这首诗真的非常令人欣赏。当然还有别人写的梅花，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王安石也写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未有安香来。哦，提这个把这个当题画诗的很多。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蔡友教授，他是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画梅花的时候也提过这首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这个墙角，生在墙角的这个幽僻的地方，凌寒独自开，在其他的万木萧索、寒风凛冽的时候的那种严冬的时候，他独自开放，表示他不畏艰难，不畏寒冷，那种坚贞的风格。遥知不是雪，梅花怎么这个枝头的那个粉白的，我远远看去啊，其实我知道了，看起来像雪，因为梅花的那个枝头那种粉白色的，如果你不注意以为是雪，但王安石当然知道，他知道了遥知不是雪，因为梅花嘛不是雪，可是他为什么用雪这个字呢？因为它枝头的那种粉白跟雪一样的颜色，跟雪一样的什么清冷。虽然知道它不是雪，可是怎么样啊，为什么知道的，我是怎么知道的，未有暗香来，但是幽香飘来，就断定那个是梅花而不是白雪。因为我如果是满虫的都是白色的，你如果遥看，就是远远的看，远远的看的怎么样，一般的会以为是雪，但是我为什么说遥知不是雪，我远远的看也知道它不是雪，原因是未有暗香来，但因为有幽香飘过来，我就可以断定那是梅花，它不是雪。王安石啊，是处于那个变法失败，退居到江陵，就现在的南京啊，表达他即使向啊墙角没有人关注，就是独自在墙角没有人关注，他依然坚持理想，保持高洁的人格，所以他写梅花，其实也暗示自己高洁的人格。那后世里面写梅花的真的是太多了。
讲都

0: 啊，很难讲得完。那我这一回就先讲到这里。
1: 亲爱的朋友，很精彩老师的分享，对不对？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棒的内容啊！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的去想哦，古人呢对于环境的观察真的是胜过现代人啊！现代人呢是三西手机哦，不离身哦，所以都在看手机哦，对于环境的观察就不像古人那么细腻了啊！古人呢，他们对于这个梅花的观察入微啊，他们呢可以透过大自然的风景啊，然后呢在文学作品当中来抒发自己的感想啊跟情怀。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谈梅花的故事。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我是梁慧。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天地为师啊这个节目。今天呢、钟叔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知识，让来跟大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什么呢？钟叔想要讨论一下，想要探讨一下，想要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身体上面有一个非常精细而且精密的器官，就是我们的眼球。我们的眼球为什么我说是非常精细精密呢？因为钟叔在用了一段时间去彻底的去了解了以后，发觉我们的眼球不要看说好像我们眼球这样小小的一颗，对不对？其实呢，它中间的结构，里面的结构完全都会按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摄影原则跟物理原则，摄影原则物理原理，然后跟我们所熟知的照相机的结构其实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们的眼球照的比我们的照相机来的更精细而且更精密。照相机如果说大家有玩摄影的话或有了解摄影有玩相机的朋友，大家对照相机会有一些了解啊。照相机原则上它的设计是根据摄影原理跟光学原理去设计出来的。它的结构呢，它在最前端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镜头的。那这个镜头就是光要记录的时候最先通过的一个装置。这个镜头基本上它是由玻璃组成，透明的。然后光经过这个镜头之后呢，透过镜头的就是光玻璃镜面的曲折之后，经过了机身的黑暗空间，然后到达这个黑暗的这个机身的底部，在底部形成影像。那这个底部呢，就会置入一些受光体，比如说以前早期是叫做底片，那现在大部分都是光电的这种转换的耦合装置，通常我们称它叫 CCD 或 CMOS。那在这个 CCD 跟 CMOS 跟以前的底片上面成影，他们就把这个影像转换成电，现在都变成电讯号，然后再经过一些处理，给它变成

案记录下来。以前是底片上面直接成影，然后呢经过一些化学的处理把底片洗出来，在底片上面成影。那这就是照相机或摄影机的一个

遵守这些摄影原理跟物理原理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眼球出现的时间比起我们人类创造的这个发明的这个照相机或摄影机要早不晓得多少万年以前哈。而且不只是人的眼睛，还有其他动物也是有眼睛啊，像禽类的眼睛比人的眼睛还好。好，然后其他哺乳类也都是有眼睛啊，好坏不同而已。但是呢，基本上呢，眼睛这个装置啊，要比较起来是比我们的人类所创造的摄影机要来的更精细啊。为什么？会不会有人不服气呢？我们现在的摄影机也是，照相机也是越制作越精细咯，哦，价钱都很贵啊，是不是？好，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我好来描述一下我们的眼睛的构造，你就会叹为观止，说我们的眼睛居然可以这么精细的把它结构成一个拥有照相机功能的一个器官。好，首先啊，我们就是去想我们的眼球，你从外面去观察它，它就像一颗球一样。好，它就像一颗球一样。那人的眼球是比较趋近于正圆的，其他的动物的眼球有些就不一定哦，像禽类、鸟类，它的眼球是属于前后比较短的，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漂亮接近圆形的弧，它是一个比较不接近圆形的一个曲，等于是不是圆形的有曲度的弧度的一个弧，就是说它不像圆，那有点像一个圆球把它前后压扁那样子，所以它的那个弧状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弧状。可是禽类的眼睛可是比人类的眼睛更棒哦。好，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形容就是说啊，这个人的眼睛很好，我们会形容他好，眼睛有如同鹰眼，你有没有？所以其实禽类的这个眼睛，它的构造比起人类来说不同，然后它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好。但是有些动物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比如说狗啊，它的眼睛就没有人类那么好，它的变色能力比人类差等等等。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眼球的构造。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啊，只能用声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接触，所以说这个东西哈，各位就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发挥一下想象力了哈。我会尽量的解释让大家能够听得懂，但是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发挥一点想象力哈。首先我们去想一个圆球，我们的眼睛一个圆球把它剖一半，好，用这样的剖一半的这种侧面图或者是上视图去想它这个眼球哈。你就想说这个眼球有整颗眼球圆圆的嘛哈，最大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那圆圆的眼白。好，我们眼睛这样子睁开来，我们看中间有个圆那个瞳孔，然后外面有眼白，眼白部分看起来并不多，但是事实上在整颗眼球眼白的部分是最多的。那但是眼白在正确的一个名称上来说呢，不叫眼白，它叫做巩膜，巩就是巩俐的巩，巩膜，但是它是白色的，而且它相当坚硬，它相当的坚硬。你就想是说一个白色的球，一个白色的球，它的这个球壁很坚硬，像一颗球，然后呢你把它的前端用一把刀垂直的把它切掉，前面切掉一点，那前面就露出了一个圆洞，有没有？就露出了一个圆洞啊，那露出了圆洞的这样子的一个构造，里面是空的哦，里面是空的哦，它的壁很坚硬，这样一个东西就叫做巩膜，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白。在这个虹膜的这个那个洞，我们就用垂直把它切掉了嘛，它就出现一个大大的一个正圆的一个洞。这个正圆的一个洞呢，它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睫状体。这个睫状体呢，你就想它像是一个环一样。它是一个环，这个环的大小呢跟我们刚刚说切掉的这个洞是一样大小的，它这个睫状体呢就可以镶进那个洞里面，它就可以这个环就可以镶进这个洞里面，然后这个睫状体镶进去

去之后啊，在讲睫状体那一圈的那个圈那个环上面，好，会有很多的细丝，这些细丝呢往里面伸展，然后这些细丝在往里面伸展的时候会连着一个东西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大家就应该有听过了哈。水晶体呢，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凸透镜一样，好，前后都有这个弧向外突出的这个弧状的一个凸透镜，好，这个就是水晶体。这个水晶体呢，就镶在睫状体的中间，那个内环的中间，但是呢，它的上下左右是不碰到这个睫状体，然后它跟睫状体之间呢是有丝状的东西，好，是有一个丝状的一个结构。很多很多这种丝状的结构把它连在一起，你就想就是说这个水晶体是它是悬浮在睫状体之间，然后中间呢它们彼此之间呢会有很多的那种细丝细丝把它连在一起，好，这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嘛，哦，那大家要想就是说这个东西，哦，它不是硬的，因为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大部分都是无声无机物，都是死的，是硬的，但是它这些东西呢是有机体，所以它的睫状体你就把它想成它具有肌肉的那种能力，它是可以改变这个那个丝状体的力量，去利用丝状体跟水晶体结合的就是连结的关系，然后去改变这个水晶体啊它的这个厚度，那它变厚或变薄，它是一个凸透镜，前后都凸的凸透镜，然后可以改变它 的这个厚度，那改变这个厚度呢就会改变它的对焦的焦点，也就可以讲一句简单一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透过水晶体的厚薄让我们的焦点看到的清楚的那个点焦点可以看得近或看得远，好，它并没有改变它的焦距，但是它去改变它的焦点了，可以把焦点，哦，让我们看近距离或让我们看远山，好，就是这个都是靠水晶体的改变而的厚度的改变而达到的效果，而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却是靠着睫状体跟睫状体与水晶体之间的那个细丝，好，那个连接的那个细丝所造成的改变。然后在这个水晶体之前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虹膜。那虹膜这个东西你就想象它是一个圆盘，然后是一个有弧形状的一个圆盘，它的中间呢也有洞，但它那个洞呢是比较小，不像刚刚那个睫状体，好，它像是一个环一样，中间那个洞很大，它那个中间洞很小，但是那个神奇就在于说它的洞很小，但它的洞呢的直径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这个就是虹膜厉害的地方。所以虹膜呢它就相当于照相机镜头里面的光圈，镜头的光圈它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它的直径大小，因为改变了直径大小之后呢，它的光量同一个时间进的光量的多跟少就会有所影响啦。好，你的光圈比较大，直径比较大，进的光量就比较多，它曝光的量就比较多，如果你的光圈小，进的光量就少，曝光的量就少，这个虹膜跟它是一模一样的物理原理。好，至于多大多小，它的这个孔洞会变大变得多大或孔洞变得多小呢，就是完全靠这一块虹膜来改变。好，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后面还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因为它的虹膜呢，它之所以可以变大或变小，它还分了两块肌肉在虹膜的上面，它内圈跟外圈的肌肉，让内圈或外圈的肌肉的收缩，让它的这个中间那颗洞啊可以变得小或变得大。好，这是虹膜。那在这个虹膜的最外面呢，哦，就是我们更常听到的叫做角膜，哦，常常就是有人听说角膜移植啊或怎么样，角膜呢它就是一个你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盖子一样，是一个有弧

形的一个盖子一样。好，那人类的角膜呢，它的表面是完美的这个球形的弧状啊。当你的表面不是完美的弧形的时候，可能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表面因为你的习惯不好或怎么样，在生长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表面它生长成不是完美的弧的球，完美的球形的弧状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常常听到的闪光。好，闪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角膜的弧状不是完美的球形，就会产生闪光这种情形。那看到的时候是会看到两个影子这样子。像中书就有闪光，就是小时候看书的习惯不好，哦，喜欢趴着看，歪着头看，好，就现在就有闪光这样子。所以奉劝如果是啊，现在还年轻，20岁以下，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有一个正确的看书的姿势，好，不然你的眼睛啊就会变得跟中书叔叔一样，这样就会有闪光，会跟着你一辈子，好，这就很不舒服了哈。那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些，当然这个后面我们可以再谈啊，就是说眼睛的一些矫治的一些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人有近视，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有些人在角膜上面去想办法，好，等等等等等。那但是大部分来讲，我们的眼睛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眼睛可以改变我们的焦点，是靠水晶体的厚度的改变，而不是靠角膜。角膜是不会改变厚度的，在正常情况之下，除非只是用医学的方式去改变它，然后修正它这样子。但是在正常的情况，我们的角膜是没有厚度上面的改变，那厚度是一直就是存在，就是那么厚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跟的眼球跟我们人类眼球一样，说角膜就是这样固定的厚度啊，完美的球形哦，不是。像禽类的角膜的厚度，它是跟水晶体是有同样的特色，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角膜的厚度。所以说禽类啊很厉害，它有一个水晶体已经可以改变它的焦点，它前面还有一个角膜的厚度是可以做变化的，所以它可以看得非常的远，然后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是它眼睛眼球比至于我们人类要来的优越的地方之一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把它介绍了它这样的一个结构嘛，对不对？这是它的前端，等于是镜头的部分。然后在这个巩膜啊，哦，就是眼白的部分，眼白本身它分三层，往里面去算分三层，哦，最外面的这一层呢，我们就叫它巩膜，就是眼白。那往里面呢，有一层叫做脉络膜，哦，脉络膜，脉呢就是血脉的脉，络脉搏的脉，络呢就是那个就是密字部一个个。好，左边密字部，右边一个个，脉络膜。这个东西就是脉络膜，它是充满了这个血液血管，好，充满了血管，是提供养分的一个膜层膜。这个膜再往里面呢，就要叫做网膜，视网膜了。视网膜大家都很熟了嘛，哈，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病症叫做视网膜剥离。最里层的就是叫做视网膜，而且视网膜也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睛成像成影的地方，好，那它在它的成影的地方，我们在后面可以再讲的更仔细一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它的这个巩膜哈，往里面还有两层，总共有三层这样子。然后在视网膜的里面，好，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玻璃样液，它等于这个玻璃样液呢，它把这个眼球里面的空间全部的塞满了，而且它是叫做玻璃样面，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好，然后光线可以透过它行进毫无阻碍的一个空间。那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玻璃样面样液啊，玻璃样液。这样子一个成分在这个里面，也是把整个眼球把它撑住，让它呢具有强大的支撑力。但是呢，青光眼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青光眼，我们常常听说青光眼造成的原因。

就是眼压过高，其实就是玻璃样液。好，因为它玻璃样液，它把整个眼球从里面把它撑住，撑住就有压力嘛。好，这个压力呢，直接压住你的视网膜，再压住视网膜后上面的脉络膜。那这个压力要刚好啊，如果太少的话，视网膜就玻璃就掉下来了；如果太紧的话，那你的视网膜会被压着，就像我们就压着手指，它会缺氧一样，它就缺氧，缺氧之后呢，它就会坏死啊，视网膜就会坏死啊。那视网膜坏死之后呢，它就没有办法在视网膜上面成瘾了，于是青光眼就出现了。所以青光眼就是这个问题啊。那在整个这个眼球呢，哈的外面呢，好，它有一个视神经连到电脑里面去，然后也连成不是电脑，连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去。然后在眼球的外面，总共有六条神经，两条，为一组，好，两条为一组。然后它可以控制我们的眼球三度空间的各个三度空间，就是三个轴。可以控制我们眼球在这三个轴上面做旋转，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它这三个肌肉呢，分别是，控制上下的叫上直肌、下直肌，好，控制左右的就叫做外直肌跟内直肌，然后控制这个轴转的叫做上斜肌跟下斜肌，反正就是有你就想，就它这六条肌肉。六条肌肉，好，六条肌肉从这个，这个我们的骨头的，就是颅骨啊，哈，里面直接伸出六条肌肉出来，然后六条肌肉两条为一组，好，帮助眼球做这个3D 的动作的转动，好 ，X、Y 轴跟 Z 轴，好，三个轴的转动，这个就厉害了哈，所以你看这个。这个的设计非常的精密，就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相机是没有这个我们这六条肌肉的设计啊，像相机的话它的移动就是靠我们的手，那但是你看它这个肌肉的这个设计，让我们的眼球可以非常的精密精准，而且很细致的做很大精准甚至很微小的这个动作的移动，而且很精准的移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讲到现在，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眼睛的构造，可不可以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些了解了哈？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等到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的节目来。刚刚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我们精密的这个器官眼球它的结构啊，那我现在要让各位了解的是说，各位一定非常的觉得很因为我们用眼睛就用的很习惯了，可是你可知道我们的视线范围有多大多小吗？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哈，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好，我们水平方向的界限从正面往左往右，大约左边大约是94度，右边也差不多是94度，但是呢左边跟右边两个眼睛它会有重叠的范围，重叠的范围大概是120度。这个我们可以讲，或者可以讲说是两只眼睛立体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是120度。但是呢我们左眼加右眼，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看到的是大概是190度，超过180度哦。啊，就是说我们左，因为我们眼睛可以转动嘛，左边转跟右边转嘛，对不对？左边转跟右边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球啊，它左右最大两个眼球加起来可以看到的范围大概190度。可是我们要两个眼睛一起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好，要看到一个立体的影像的时候大概是120度。好，然后一只眼睛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是94度，两只眼睛重叠起来，重叠的范围差不多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120度。好，然后可以辨别颜色变化的范围大概是60度到120度，就差不多是最大范围，就是我们所谓立体的可视的角度120度，那比较完整的是差不多60度。这个60度很有意思，这个60度其实在相机来说就叫做标准镜头哦，标准镜头差不多就是它的视角差不多就是60度。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说一个照相机它的设计标准镜头叫做60度，视角60度，其实按

照人的眼睛来算。好、啊，这个就有意思了哈。那换不同焦距的镜头，如果你换到90度，那叫广角，因为跟标准镜头比嘛。哈，那如果说我换到30度或45度啊，那就叫做长距离长镜头啊。对，那当然我们的眼睛焦距是不能改的，但是我们可视范围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样子。那什么是叫做视？那我们的可视范围刚刚讲的是水平哦，还有一个垂直的，就是上下。好，垂直的来说的话，我们从水平零度，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头不动的情况之下，只动眼睛，只动眼球的话，我们上面大概可以上到50到55度，往下大概可以到达70度。好，所以说整个上下大概是125度左右啦。好，那我们什么叫做你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玩？什么叫做视野范围呢？这边有一段说辞是这样，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画出一个水平的方向跟垂直方向的视野范围的话，眼睛朝向正面的时候可以见到水平的方向大概是190度，垂直方向大约是125度，其中两眼同时可见到水平方向大概是120度，可辨别颜色变化的仅止于水平方向的60到120度，而垂直的方向大概是70度的范围，这个是可以辨别这个颜色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叫做余光啊，大家用余光去瞄啊，这个叫余光。对，我们还是看得到，但是那个是余光，你大概很难辨识它的颜色，或者是很难辨识清楚它的物体的清晰程度，这个叫做余光，但它还是你的视野范围。好，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见到视细节，就我说我们能够辨识细节，而且精密的去看清楚视这个所谓细节的视野范围，大概只有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猜大概只有几度？不可思议，大概只有1度。啊，不可思议啊哈！所以说，我们真正能够把一个物体清晰的看清楚，看到它的细节，辨识它的这个颜色，大概只有1度的角度。所以我们的眼睛啊，为了要能够看清楚很多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球就经常的在移动，经常的在对焦，经常的在看不同的点，不同的点，然后好多个点把它累积起来，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把它组合起来。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我们以为说我们看一个景象，看一个景物，好像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快速的移动，然后把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在一度的范围之内，中心点一度的范围把它看清楚之后，传到大脑，大脑把它记下来，记忆起来之后把它拼凑起来的。好，所以我们的眼球很辛苦的在不断的在移动，不断的在颤动，不断的在晃，也不能叫晃动，就是不断的移动，不断去抓很多的点，哇，抓很多的点，因为我们的眼球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细节的部分，大概只有一度的范围，其他的部分都是可以看得清，可以看得到，然后略微看得清楚，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辨识的很仔细它的细节的部分。所以各位听到没有？这样子讲，大家一定非常的讶异哈。那以为因为我们常常在用眼睛看东西，好像不像我们所说的说，哎呀，这个我们只能看中心点一度才看得清楚的这个情形，但事实上确实是这样。我们不是看不到，说不是说一度以外 的角度的东西看不到，看得到，但是我们要辨识细节的话，哇，那是得，那就是只有中心点大概差不多一度的范围。那我们可是我们说，哎呀，我们看书可以看一整页嘛，甚至看一整本，我都看得很清楚。那是因为眼睛不停的在移动，不停的在这个变，不停的在移动它的那个对焦的点，好，水平也好，垂直也好，反正它不停的在移动，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的脑袋把它记忆起来，然后累积起来，让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看到了好像一整个页面。但是我们每一次眼睛在辨识它的细节的时候，

事实上只有中心点大概一度的角度。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吧。啊，但是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说原来我们很多我们习以为常，或是我们很多我们常常习以为常，然后我们看用常常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器官，居然它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样子。所以在了解之后呢，那大家可以对这个知道之后，我们可以知道说，就可以了解说，我们的眼球其实很辛苦的，每一天都不断的在动，不断的在移动，而且快速的移动，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那，当然啦，说谢谢眼球好像很怪，但是呢，至少我们也了解它的辛苦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又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眼球啊，有一个部分叫做瞳孔，瞳孔呢就像是照相机的光圈一样，它是可以调大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孔洞的直径，是可以调整大小，可以变化的，可以根据这个进来的光亮好做调整，让这个进到我们这个眼球里面的光亮，然后在网膜上面视网膜上面乘以的这个光的量，好借由这个虹膜调整这个光圈的直径的时候，让它的直径大或让它的直径小，好让进到这个网膜上面造成曝光的这个量永远都是一个最适当的一个量。那可是瞳孔它是如何调节光亮的呢？而且我们的瞳孔很厉害，它的那个圆中间那个圆是标准的正圆哦，好厉害的一个装置啊！它的那个，它是一个正圆，然后它这个正圆这个洞啊，洞这个孔洞，它的那个正圆，它的直径是可以改变的哦，它也不会因为改变直径之后变得不正圆了。啊，它这个好厉害，但它为什么能够达到呢？啊，瞳孔啊，它调节这个，就是瞳孔呢，它调节大小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哦，改变瞳孔大小的这个虹膜肌肉，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哦，好，虹膜肌，你就是虹膜肌，它像是一个圆盘一样，中间有个洞，那个洞我们叫它叫做瞳孔，那这一个圆盘我们叫它说它叫做虹膜肌，好，它是一片肌肉，这一片肌肉啊，里面是有两块肌肉合成的，一个肌肉是在内圈，另外肌肉是在外圈。那比较靠中心的内环部分呢，分成圆形的是叫做瞳孔括约肌。哇，呵呵，大家不要听到括约肌就好就紧张了一下。没错，它的这个括约肌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肛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肛门，您不要忘了，肛门也是一个可以把孔洞大小收缩放大的一个肌肉，所以肛门的括约肌跟我们瞳孔的括约肌是同一种功能，只是瞳孔的括约肌呢，它比起肛门来说，它更细致的多了。好，肛门的括约肌它的皱褶很多哈，但是瞳孔的括约肌它可是非常的光滑。好，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它的内环叫做瞳孔括约肌，那它的外环呢呈现放射状，好的是叫做瞳孔开大肌，开就是开门的开，大就是大小的大，叫瞳孔开大肌，肌肉的肌，那这两个分别就是负责瞳孔的缩小或者是瞳孔的放大的任务，就是靠这两种肌肉，彼此收缩或者是放松，可以让中间的那个瞳孔的直径变大或变小。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肛门一样，它其实是自动控制的，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意志去左右你的瞳孔，就是所谓的这个瞳孔括约肌跟瞳孔开大肌，它是完全是自动控制的，

我们肛门的括约肌啊，它还有一点可以靠我们的意志，好，去思考说，怎么样去用力，然后怎么样缩小它的孔洞，然后放大的孔洞。但是呢，我这个瞳孔呢的这个括约肌跟瞳孔的开大肌，就是虹膜嘛，就是这一片整片我们叫做虹膜，里面分这两个肌肉。这个虹膜它的这个照它的功能是完全是自动控制，人是没有办法去用意志力去控制它的，这也是最神奇的地方。那它的自动控制，而且控制的非常精准。它如果它的自动控制呢失误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这个网膜曝光过度，造成烧伤或者是损伤。所以它的这个，所以我们说眼球它非常精密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虹膜的这个自动控制的这个系统非常的精细。大概大家比较少会听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眼睛被烧伤的，被阳光烧伤的或者怎么样，就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这就是它自动控制厉害的地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还会不会想到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管近或者远呢，都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叫做焦距，就是焦点的意思啦。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而且很精准的调整到说，我把我要看到的东西，不管它是在比较近的地方，或是比较远的地方，把它看清楚。我们这照相机的时候，调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叫做对焦。当我对焦清楚的时候，我才能够把影像拍下来，拍下一个清楚的一个影像出来。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只是我们的眼睛的对焦的速度跟精准度，比起照相机的镜头来说，它不仅快得多，而且精准的多了。它的对焦也是自动控制，跟它的光圈是一模一样的。你是没有办法靠你的意志力去告诉眼睛说，我现在要对哪一个点，你只会跟着，你只需要说，我的意志里面知道说，我现在是要看哪一个，要看清楚哪一个，然后你的眼睛就会协助你把它对焦清楚。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就是靠水晶体，它的对焦啊，靠的就是水晶体，它的厚度，刚刚前面有提到，它的厚度的改变。那所以那个刚刚讲到水晶体，水晶体是悬浮在这个有一个组织叫做睫状体之间，中间睫状体之中间，然后它的悬浮的方式是它中间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这个像丝状一样的一些组织带子，很多很细麻麻的，就是绕着它的这个水晶体的周边，跟着这个睫状体连接在一起。那个丝状的东西它有一个名词，就叫做水晶体悬韧带。水晶体悬韧带，悬就是悬吊的悬，韧带就是韧带的韧带。对对，那水晶体的它改变它的这个厚薄呢，就是靠这个水晶体悬韧带，跟刚刚说的这个睫状体。睫状体，你把睫状体想成也是一块肌肉就对了，然后这个肌肉会牵动这个水晶体悬韧带，然后把你的这个水晶体从你的周围一圈去拉紧或是放松，这个时候你的水晶体就会变薄或者是变厚，但它的表面仍然是完美的弧状，因此呢，光线在经过水晶体的时候，会因为你的厚薄不同而曲折度不同，它的焦点就可以从近到远，对到不同的点位，而且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那个位置的改变是非常的细微的，不是很粗的，这样你才能够

看得清楚，才能够有比较精细的一个对焦的一个情形。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水晶体来讲，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你一直在改变它的这个厚薄，那改变了你一辈子，它还不会坏掉，这个是太厉害的地方了哈。而且我们要水晶体刚刚说它会变薄或变厚嘛哈，原则上就是说我们看近的东西的时候，水晶体要变厚，我们看远的地方的时候，水晶体会变薄啊。那这个当我们人到了40岁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老花眼，大概很少人能够幸免了，大绝大部分人这个眼睛超过40岁开始，当然有些人体能比较好，时间会往后延，大概但可是也延个五岁左右，也还是会开始发生。就是我要看近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最近距离会变长啊。好，以前比较近的我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看不清楚，必须要把这个比如书我要推得远一点我才能够看得清楚，但是推远一点字又变小，它还是看不清楚，所以就变成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了哈。那这个东西就是水晶体，它因为这个我们到了40岁之后，水晶体开始老化，并且呢它的那个我们说那个睫状肌啊，跟水晶体悬韧带啊，它的力量也开始衰弱了，所以它要把它挤压成很厚的这个能力也变弱了。所以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肌肉比较有力，我可以把它挤压的比较厚，我能够看到的最近的那个点就看得比较近，但是年纪大了以后肌力减弱了，我能够让这个水晶变成的厚度，最后的厚度变少了，变短了，那我能够看到的点也就自然的往后移，这个就是老花眼，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好，因此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就是说这个原来我们对焦眼睛的对焦，好，是靠水晶体，而且它的那个精密的程度、快速的程度、精准的程度跟我们的光圈是一样的，它也是全自动的。哦，你很难能够用你的眼睛去用你的意志告诉你说我要看近看远，这很难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全自动。而且最神奇，这我觉得我在了解这些作为之后，我觉得最神奇的地点就在于这些全部都是全自动的，而且它非常

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再回来天地为师，锁定天地为师喽。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我们的眼睛的水晶体哈，那所以简略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晶体呢，就是专门用来调整焦点用的，专门调整焦点，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东西的啊。然后有一个神。比较神奇的一点就是说，像鸟类啊，我们举个例子，像乌鸦好了，乌鸦呢，它不仅是水晶体，它连角膜也会变形，也就是说，它可以用水晶体的厚度跟角膜的变形来达到调整焦点焦距的这个目的。好，所以它让这个光线可以折射的程度啊，好，角膜的能力比水晶体还要的大。然后它角膜呢，可以大幅的转弯，远比仅让水晶体变形能够在近处对焦，也就是它可以看得更近就对了。哇，这个真是太神奇！这有点像是说，摄影镜头里面有一个叫近焦距，好，可以它最近可以看清楚的那个距离，大幅的缩短，比一般的镜头大幅的缩短，一般镜头将近1倍以上。这个，它这种镜头在摄影来说，在摄影的领域来说，它的意义是在于，它要拍一些比较微小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用比较近的距离把它拍得比较大。所以这种，他们叫近焦距吧，这个详细的名词要再去查一下。但是意思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功能。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鸟类来说，它的眼睛对于看近的东西，比起人类要来的强得多了。所以这也有可能是他为了要吃地上的一些可能是毛毛虫啊，或者一些虫类的东西，他也必须要看清楚。因为通常你就必须要看得比较近一点才能够看清楚，所以他就为了生存的关系吧，所以有这样子的设计。然后根据研究的显示啊，乌鸦啊等这种鸟类伫立在地上的时候，可以见到人类眼睛所无法见到的一些细微物体。这就是因为刚刚讲的，它连角膜都可以做厚度的改变。然后达到焦点的这个改变，看清楚很多的东西。那水晶体啊，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水晶体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它是可以改变它的这个厚度，达到焦点对焦的这个目的。可是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的清澈呢？就像一个透镜一样，为什么可以这么清澈呢？原因是因为水晶体它的本质啊是。极为细长的一种变形细胞，

该细胞，而且最大重点是该细胞呢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这样子构成了一个水晶体。好，各位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它是一个极为细长的变形细胞，然后呢这些细胞井然有序的堆叠了将近2000层，然后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水晶体。这跟玻璃很像啊，玻璃大家如果去详细用这个显微镜去看到它的构造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刚刚讲的叫做井然有序的堆叠，好，都是同一个方向的，所以光就可以过去透过去，它都是同一个方向的堆叠，所以它可以透过去。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有没有趣？我讲到现在哈，其实我还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可是呢好像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好，大家有没有想到说，比如说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到底能够看到多么这个细微的这个物体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成像的这个视网膜，它到底是怎么接收到光的呢？它是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网路往这个视网膜上面成影，然后成影之后它又如何的让我们的大脑看到这些影像，它如何转换的把光转换成我们大脑认为可以看得到的影像呢？各位，这些都是我在准备的范围之内。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彩色的呢？为什么 Why？ 而我们的视网膜到底它在接收光上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能够辨别这种很细致的这个范围只有一度呢？为什么是一度？哦，这跟我们的视网膜是有关系的。各位，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些部分，我们恐怕只能够等到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了，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这个天地为师，期待各位听众朋友们下一次继续来收听我们天地为师。钟叔准备了很多丰富的知识跟各位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哎，琼哥，
2: 哎，
1: 这川普这样子干，这世界还得了吗？对吧？你看人家好好睡觉，睡的房间里面，派军队去把他抓到纽约去，去审。
2: 我们多理解他
1: 啊，
2: 我们多同情他。
1: 同情谁呀？
2: 啊，同情那个大佬。
1: 你也同情川普？
2: 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出发点，
1: 嗯，
2: 就我们了解他的出发点，
1: 嗯，
2: 那我觉得他也不是讲了那么坏了，其实他那个手段呢？
1: 你是共和党的，
2: 我什么党都不是。
1: 那你觉得这个大家全世界都在讲说他这个？
2: 我们人呢叫和谐。
1: 是啊是啊，
2: 和为贵。
1: 对呀、啊，他很和吗？他派着军队去把人家国家搞，然后
2: 他要来听你的节目啊？
1: 哦对对，他就是没听我的节目，
2: 听了你的节目、嗯，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替他解读一下，
1: 嗯，
2: 对不对啊？
1: 请说，
2: 你这个川老先生啊，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2: 对不对？人家这个人有志嘛，对不对、嗯？
1: 对，
2: 我觉得他现在搞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所有的媒体，
1: 嗯、
2: 包括某 NA 呢、某 BC 啦，嗯、是吧？
1: 某 NN，
2: 都讲的不对啊、嗯！大家没有真正讲到他的心理。他今天要这个Venezuela
1: 啊，
2: 要这个那个叫什么 Greenland， 对不对？他什么都要，
1: 对，
2: 我跟你说，他心中啊，
1: 嗯，
2: 想做彼得大帝，
1: 哦 ，Peter the
2: Great，Peter the Great， 对不对、嗯、？Peter the Great 在 Saint Petersburg 上面，
1: 嗯，
2: 有一个他骑了一个马，
1: 嗯，
2: 啊，好生气啊，
1: 嗯，
2: 苏联人几百年老百姓都敬佩他，
1: 嗯
2: ，Peter the Great 是开疆辟土，
1: 是
2: 手段再说，
1: 哦，那你
2: 手段再说，
1: 那这跟马匪不是一样啊？
2: 那但是呢，他是开疆辟土。
1: 嗯，
2: 那你看，今天这个我们的川老大，
1: 嗯、
2: 对不对 ？Greenland 拿下来，
1: 嗯
2: ，Venezuela 拿下来，
1: 嗯，
2: 嚯、哦，这美国这
1: 他的加拿大，他的加拿大不都要拿下来吗？
2: 加拿大硬骨头了，对
1: 吧？
2: 加拿大等下再讲啊，
1: 嗯，
2: 他拿下来，手段对不对啊？以后历史也不记得了、
1: 嗯、
2: 啊，
1: 嗯，
2: 但是老百姓记得了，你知道、嗯、这里面啊，你去查查看，
1: 嗯，
2: 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支持率高达多少？你知不知道？
1: 嗯。
2: 76%，对不起，我查
1: 了。对，他真的是蛮高的了。
2: 哎，76%的民意，
1: 嗯，是共和党，
2: 共和党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美国普遍民意，
1: 哎，
2: 33%。
1: 对啊，他就3%嘛。
2: 啊，但是呢，33%里面还有30%几是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表示说我也不反对，我虽然没有赞成，我也不反对。
1: 那意思就是他不反对，但他并不赞成、啊。
2: 他不反对，到时候人家开疆辟土，他也是享受啊。你可以这样子解释的话，
1: 嗯、
2: 那就有66%的民意支持了，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呢，我是从一方面来看，我没有赞成他，
1: 嗯、
2: 我是说我们从另一方面解读一个人的心态了，
1: 嗯、
2: 你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1: 嗯、
2: 他要做 Peter the Great，
1: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那美国人让自己过得还不够好吗？
2: 他是觉得以前有些总统都太烂，天天骂那个叫什么 Sleepy Joe 还是什么？
1: 谁啊？
2: 讲那个拜登啊？

0: 他一直骂前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要在我任内替美国开疆辟土，做 Peter the Great。
1: 非常，他很自恋的，好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是 The Great。
0: 所以他是第一要做 Peter the Great。第二呢？他口他就在想什么呢？和平奖。
1: 他还要这和平奖哦？这是什么奖？这是诺贝尔战争奖吧？
0: 有办法
1: 啊？真的吗？
0: 有办法。你看和平奖啊，它并不一定是。

0: 总统都是拿了和平奖去打仗，或者打了仗之后又把它摆平，又拿了和平奖。嗯，哎，历史上都有记录的嘛，你不要把和平奖看得那么的神圣啊。嗯，能给了一个奖，事情摆平，嗯，就给了嘛。
1: 所以呢，金小胖以后搞不好也可以拿和平奖
0: 啊。那我们还没算到他
1: 不，哎，普丁可以拿和平奖。
0: 对，这个他这个
1: 对不对？
0: 哎，我还没想到，因为他也没要就是了，对不对？
1: 和平奖是要来的。
0: 你看他这委内瑞拉的事情，嗯，美国要什么？短期的，我讲是表面的啊，
1: 要油啊，
0: 表面它是要第一，它维持石油美元，这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就拿美元做石油结算吧
0: ，petrodollar， 这是第一重要了。
1: 对，
0: 第二，它打击中国的国际支付，这也是要命的事情。
1: 因为中国现在拿人民币结算好多地方，
0: 你这人民币结算下去，美金又垮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第三，它威胁所有金砖国家。你们不要去跟着老中，不要跟 Chinese 混在一起，嗯，你跟我混在一起。
1: 所以他这样子搞，其实他是对中国的，他是剑指中国，
0: 这都是剑指中国了，对不对？然后再讲呢，他要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是我家旁边的油田，以前都我的油公司去，凭什么被你们 Chinese 拿去做？
1: 这个委内瑞拉石油，它的这个质地，您这个学化学的，这个它那个石油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吧？
0: 借柜台啊，说明一下。很多都不讲，
1: B台可以给你，
0: 给我的机会。
1: 对，
0: 因为现在了啊，这个油分成两种，嗯，一种是轻油，就是他们 share oil， 嗯，轻油是拿去开汽车的啊。但是真正石化工业啊，石化工业包括了这个柴油啊、船舶用油、飞机用油、跟所有的石化工业要的原料，通通来自于
1: 中国，
0: 对，就原油，
1: 对，
0: 原油他们叫什么？叫 sour 还是叫？
1: 对 ，sour
0: oil，sour crude，sour crude。那这个轻油叫 sweet crude， 对不对？sweet crude 是从这个轻油，从这个 shale oil 来了。美国 shale oil 不缺，美国那个叫重油啊，重油要进口。哦，哎，你不要以为他那所有美国油注的，重油进口，我告诉你，谁是给他的？他的邻居给他的，
1: 委内瑞拉给他的，
0: 委内瑞拉少，委内瑞拉一天出油的出了100万桶，80万桶是给 China 了，中国的资源，美国大概拿20%，23%，但是他北邻加拿大，电也是加拿大的。油也是加拿大，
1: 那他对要加拿大，
0: 加拿大事情大了，
1: 对加拿大，
0: 所以他这整个是弄了一团糟。加拿大供应美国的 crude oil， 是美国进口 crude oil 的 50%，
1: 那很大呀，
0: 很大，
1: 这个量很大。
0: 哎，然后呢，它的占美国油消耗的是 20%， 一个是进口量，
1: 对，
0: 一个是它消耗量，消耗量 20%， 所以加拿大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啊，你看他只要两个季度他就
0: 所以啊，你看他这个事情就搞了个大马蜂窝。我真觉得啊，真的是为他可惜了。你看他把那个人家那个 kidnap 抓也抓走了，
1: 对，
0: 抓也抓走，你是马杜罗被他抓走之后啊，这其实是个大问题。
1: 而且他抓走完了怎么样了？
0: 抓走把他抓走了，他的战术，就是5个小时还是几分钟？
1: 那个三角洲，
0: 三角洲，把人家总统从卧房抓走了，
1: 对
0: ，top，
1: 对，那个战术一流，
0: 战术一流了，战略
1: 就完全
0: 不对，
1: 高度对，
0: 完全不对，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混的，对不对？你好歹你把你这个战术跟你期待的东西，去问一个人，
1: 对对对，
0: 问谁？
1: 对。
0: 问二哥，
1: 我又要问二哥，这次二哥有用啊，对对对，
0: 你去全面去问问看，那个 ChatGPT 一定跟他说 ，Please don't do it。你看到现在啊，我跟你一团糟。
1: 他现在还不是还搞格陵兰吗？
0: 哎呀，格陵兰等一下再讲，格陵兰事情小了，他这个事情大，你知道吧？他把马杜罗抓去了，好，马杜罗是非法的。照讲纽约的
1: 什么是非法？
0: 他是 kidnap 嘛？
1: 对了，我说他抓马杜罗是非法的。
0: 你想， 如果他 kidnap 把马杜罗抓去，请问美国地方法院怎么可以去
1: 审其他的国家的
0: 元首？他根本连不能成案嘛？
1: 对啊，
0: 他不能接受，他应该在法律上名词怎么讲？就不能接受这个案子。
1: 他那不对，他那不对等的法律结构嘛。那个、
0: 不管怎么样，你完全是违法的事。

0: 你怎么可以把他抓去死？你因为你说要把他释放，我不审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个叫什么？不，法律上有个名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搞下去，嗯、我说叫吞也吞不下去，
1: 嗯、吐也吐不出来，
0: 吐也吐不出来。为什么？你不能把他放走。
1: 嗯，
0: 你接下去如果说要硬干好了啊、
1: 嗯嗯，
0: 把你们全部把他兄弟讲好。
1: 嗯，
0: 这个地方法院也去审他。
1: 嗯，
0: 然后媒体也去骂他。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民主党，你们 shut up， 不要讲啊。
1: 嗯，
0: 我跟你说，从行政开始，
1: 嗯，
0: 你把媒体拖下水了，
1: 嗯、
0: 因为媒体不敢讲话。
1: 对，
0: 你把司法拖下水了，
1: 司法就完结了已经、
0: 哎
1: 嗯。
0: 然后你又把这个叫什么，政党，那个是法、嗯、立法，
1: 嗯，
0: 你把媒体、司法、立法、
1: 国会，
0: 通通拖下水，就被你行政白宫拖下去了。
1: 哎，你是讲的是美国、
0: 啊？我是讲美国啊，
1: 这是正常讲的是另外一个。
0: 不，我讲事实嘛。那你想想看，你 Trump 一个人就闯了大祸了。
1: 嗯，
0: 人家要去审马杜罗的话，你等于把这个行政，他是白宫是行政嘛？
1: 对啊，对啊。
0: 行政把媒体、司法、立法一起拖下水。
1: 嗯，
0: 这样你看，人家全世界老百姓看，这他妈盗匪国家，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不依你不行，
1: 嗯、
0: 依了你，通通被你拖下水。这个我觉得这是搞了一团糟。
1: 这个美国，哎，美国人怎么想事情？我按说他不应该这样子吧？
0: 我想说，所以我说我晓得了，他脑筋里面 I'm the Peter Great，
1: 嗯，
0: 对 ，Peter Great 一来好了，怎么都乱套了，对不对？开疆拓土啊，
1: 嗯，
0: 对不对？以后人家看到白宫里面有个了不起的一个总统，
1: 嗯、
0: 哇 ，Green 也是我们的，搞不好加拿大也是我们的。
1: 他学那个北韩的所有的雕像都
0: 在
1: 对啊，指着前面
0: 是
1: 的。
0: 那你看这个，搞不好以后这个Washington DC 那边就有
1: 一个撞，真的这样不能指的，对，不能指哪里就对了。
0: 好、啊，结果现在事情变成什么样了？好、
1: 啊，
0: 你看哈、啊，委内苏拉并没有拿下来，
1: 那
0: 为什么？因为美军没有驻军，
1: 他没有驻，他没有登陆啊，
0: 没有登陆。
1: 他跟那格
0: 拉纳登陆，
1: 他跟那个格拉纳不一样啊。
0: 你看啊，我要讲一些别人不讲的事情了、
1: 啊。
0: 你看这个马杜罗到美国去啊，他一面走有没有新闻片出来？
1: 啊，
0: 叫什么 Happy New Year？
1: 对，还跟人家打招呼啊，
0: 对不对？然后他有些新闻片出来还面带笑容。
1: 对，
0: 我觉得他一定有预案，
1: 那套好招的是不是？
0: 不是，他有预案给他的副总统。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马杜罗被抓走之后，委内瑞拉并没有乱，
1: 对，
0: 还是原邦的人。
1: 嗯，
0: 你看啊，我去查网络，我不晓得对不对了。他说：“这个马杜罗跟他们前任叫什么名字？那个马杜罗的上一任总统
1: 不知道。
0: 哎，
1: 没有查，二哥不在，现在不敢说。
0: 这就反正他的很出名的吧，也是就他的上一任、
1: 嗯，
0: 他们两任总统把这个石油国有化之后，我在网络查，盖了200万栋房子，
1: 全国
0: 盖200万栋房子，给那个委内瑞拉的
1: 老百姓住的，
0: 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钱。”他们各势力分掉
1: 了，大家分了，
0: 对不对？那好了，你现在美国进去要把这油要交给美国油公司，
1: 那你看这些利益单位，
0: 这些利益单位就是掌握了委内瑞拉这些，他会放嘛？
1: 对，他跟你拼命了，
0: 他绝对不放。那你美军又不能驻军，你驻军就变成下一个
1: 没
0: 有伊拉克还是伊朗？
1: 对对对，
0: 那你再搞半天搞什么？
1: 委内瑞拉没乱，伊朗乱了。不是
0: 伊朗再说了，我觉得伊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搞到现在为止，啊，他本身又不能驻军，然后呢，油公司啊，也不敢进驻。你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哦，美国打下来，明天油都送到美国去，哪有那么简单？
1: 对，
0: 油公司进驻，第一，你人员安全能不能照顾？
1: 对对对，
0: 你设备安全能不能照顾？
1: 你也得给人家做了，
0: 对不对？你不要说人家给你少少给你弄个什么东西，
1: 嗯，
0: 你那很几亿美金的设备就砸掉了。
1: 对，因为你在民处嘛，
0: 那。所以这个油公司也不敢进驻，因为人员设备没搞好。
1: 嗯，
0: 人员设备就算给你搞好，人家听你话，他、
1: 嗯、
0: 要有港口，
1: 啊。
0: 就是装油卸油的设备不能出问题。
1: 对，
0: 然后沿着这个委内瑞拉的外海啊、
1: 嗯，
0: 往北要开到那 Florida 去啊。
1: 嗯，
0: 它有一个叫 Florida Street，
1: 嗯，
0: 你去看看地图。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油公司不是说你美国拿下来就有油可以用。
1: 嗯，
0: 要委内瑞拉安定。
1: 嗯，
0: 油公司进驻。
1: 嗯，
0: 港口没事，连这个通道不要发生问题。
1: 对，
0: 美国才能拿到它的油。
1: 它那个通道，古巴就在中间呢。
0: 它中间有一个海峡，
1: 不，它那个。

0: 他那个航道中间卡住的就是古巴、啊、
1: 古巴也不会凶的啦、啊、但是我告诉你、嗯、你看那苏伊士运河旁边、啊、叫 胡塞组织
0: 啊，对啊，对，
1: 只要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火啊，网络上查了二十几个点呢。
0: 对啊，就是被打了。
1: 等于有二十几个游轮被打了。
0: 对。
1: 那所以所有的西方的游轮要经过这个苏伊士运河，经过地中海到南欧、嗯、到这个西欧去的话，嗯，现在都乖乖绕到好望角。
0: 对，宁愿绕这里。
1: 我告诉你，
0: 不走中间的。
1: 前两天你报纸有没有看到？
0: 他们不在演习吗？
1: 演习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所以油这个事情啊，不是你拿到油权就算数了。
0: 对，
1: 你这油田油抽出来，因为这个路径都很安全，嗯，到达你的油厂才算数。
0: 对，要油下来了才算数。
1: 所以你搞到现在为止，马杜罗也没办法审他，油也拿不到手，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0: 一口咬下去，他还不能吐出来。
1: 然后接下来呢？啊，美国惨了，全世界死守指着你，
0: 对，
1: 对不对？因为他就真的这个外衣脱掉了，嗯，对不对啊？肌肉是有，嗯，对不对啊？但你看里面枪刀都在里面，
0: 对，
1: 对不对？你后面你再去收拾，都指着人家，指人家不对，谁来听你？
0: 没有人听了。
1: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败笔。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你要说这是 Trump 为主在做，这也是真的一念之间就把这事情搞得这么乱七八糟了、
1: 哎、那你看这样子，你现在说你刚刚讲那个 Greenland、要搞 Greenland 我就不懂了、Greenland 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极地的航道，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第二是 Greenland 的这个稀土，
0: 对，
1: 稀土你要产就跟丹麦打个招呼嘛，我来挖一挖。
0: 但你挖出来没有用啊，你不会提炼嘛。
1: 你也不会提炼嘛，那你、啊、你搞 Greenland 搞了干什么？
0: 就是、啊、
1: 对不对？那然后呢，航道哦，航道你在那边摆了一些炮，摆了一些雷达、
0: 你也不敢
1: 怎
0: 么样啊。
1: 哦，输了就让你摆。
0: 对、啊，就是、啊。
1: 你就算摆了，他跟你干起来是谁凶啊？
0: 对。
1: 人家那乌克兰战争打了好几年，你有没有打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是从这方面来看了、我觉得他本身还是心中觉得我想做美国的 Peter the Great， 嗯 ，Trump the Great，
0: 所以他
1: 就 Donald the Great，
0: 有点优越感就是，对吧？
1: 不，这我觉得这个人呢、啊，很多东西从表面看不出来，嗯，因为我看他如果我觉得白宫他们这么几个了不起的啊，嗯、这个叫什么这个 Texas 啊，哇，就老漂亮那个啊，小心点，对不对啊？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白宫发言人也是很可爱的，眼睛大大的，对不对？一表人才，
0: 对，
1: 那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只有皮儿没有馅儿，
1: 所以我觉得你再讲到好玩的，嗯，你讲加拿大好了，嗯，这两天我听到加拿大跟中国方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两个可那个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大了、为什么呢？你供应中国油是一回事，嗯，加拿大今天有油卖给中国，嗯，明天你跟加拿大凶，
0: 对，
1: 他把那管子那个关小一点，哇，全美国都跳起来了，
0: 把那个电拉下来一点，
1: 电拉下来一点，这哪有这么笨的呢？
0: 对，真的是笨。
1: 哎，
0: 那是当然自己邻居是这样去搞的，所以他跟墨西哥也搞得不太好。
1: 墨西哥就我跟你讲，墨西哥他就欺负一下你的拉丁人啊、
0: 对，
1: 加拿大你们自己是哎五眼的五个眼睛的，
0: 就是啊，
1: 哎你们其中两个，
0: 就是
1: 两个搞不好，而且你加拿大跟中国一旦签好这个东西了，加拿大胆子大，
0: 对，
1: 所以你美国
0: 底气就够了。
1: 我今天这个油要给 Chinese，、
0: 对的，
1: 对不对？你这边油至少少拿一点，你看不是跳脚，
0: 真的。而且也不排除加拿大哪一天想开了，他也人民币去跟中国大陆算了。
1: 那我觉得这再看吧。我觉得
0: 可是你看 OPEC 现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是已经说可以？
1: 老中给他一点面子的啊，别说自己不要做得太难看啊、老中的目的就是说大家是一团和气，对不对？我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对，
1: 你看这两个。俄国一条轮船被抓走了，
0: 对，
1: 中国一条轮船被抓走，
0: 对，
1: 有没有吭气？
0: 没有。
1: 哎呀，我跟你说，这里面大有学问，
0: 对
1: 吧？
0: 这个吭气就 low 了吧？
1: 我跟你讲，这叫学老子啊！
0: 这个来老子了，哎，是
1: 这老子。
0: 昨天你去参加个老子研讨会的？
1: 哎，没有研讨，我是听，还没资格去讨。这老子怎么就是让你反向思考？嗯，对不对？哦，人家今天抓你的船，你就开始啊，是骂这小三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三滥什么就骂开了，不够聪明
0: 是。
1: 然后呢，你就一副啊被抓走，你看人家，你看，这人真神经病，
2: 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不跟他一般见识，
0: 你不讲话别人才怕你呢。
1: 哎，

0: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知道以前的银河号是这样子的，
1: 哎，对对对，
0: 银河号里面是空船的，
1: 对对对对，没错，
0: 这人家的美国人一直跟他跟到后面登舰，一看是空船，
1: 对，糗大了。
0: 那时候是谁当总统啊？那时候好像是是那个什么。Clinton 当总统，结果中国方面啊、，Hillary 要到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到上海，我记得这个事情，
1: 是被人家那个了吧？
0: 老钟说：“对不起，你不要来。”
1: 对啊，
0: 你这全事情没给我解决，
1: 就是
0: 你们家这个老太太不要来，不是老太太那时候
1: ，Hillary 的是不是老太太，
0: 贵夫人不要来，那她急了、，Hillary 要去表现一下，
1: 对。
0: 后来不知道谈什么条件，Hillary 就去了。
1: 不，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思维的深度哈，还有他，所以这个是下跳棋跟下围棋是不一样的嘛、哎，对不对？
0: 我说呢，是这个老钟跟老美啊，两个都很会下棋。
1: 对，
0: 老钟是围棋对付什么呢？跳棋冠军。
1: 就是啊，就是啊。
0: 对，老美就是跳棋下得好，
1: 就是跳棋嘛。
0: 跳棋下得好。
1: 跳棋就这几步而已嘛。
0: 哎，
1: 那围棋这一子下去，要想到20手以后，想到30手以后，
0: 这厉害、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不是一直在说老钟，就你这两个。这个民族的思维的那个深度宽度啊，很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奇怪，这抓了俄国船，俄国也不吭，中国也不吭，
1: 对，
0: 这里面还有文章嘛？
1: 对，
0: 啊，还有文章。
1: 你那不吭的人才比较可怕。哎，
0: 但是你不吭，那别人会替你打抱不平啊。
1: 对对对，
0: 老子里面有几句话可以印证的。所以如果人家欺负你，你不还手也不骂人家，人家反而会站到你这边来。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个人好可怜，人家欺负他，他连回手都不回，我们去帮他忙，反而会站在中国这边。所以我看下去这些事情啊，我讲今年啊，2026年啊，是一个中美翻转年。
1: 这是2026，这不早就在翻转了吗？
0: 今年是正式翻转，
1: 正式翻转是
0: 为什么？你看啊，以这个航道来讲，苏伊士运河，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那边乱是乱，苏伊士运河是北也门是伊朗支持的，
1: 对啊，那个是他们的系统嘛。
0: 那然后人家就绕从好望角走，老钟跑那边去演习，对不对？
1: 跟南非一起玩，
0: 人家没有说要打你，但人家告诉你，对不对？你哪边你对我不敬的话，
1: 对，
0: 那我这边稍微给你，
1: 对对对，
0: 啊，给你一点味道。
1: 所以到底是谁说了算就很清楚了。对，
0: 那这个事情搞下去了，我觉得今年中国这个翻转是这形势出来了。再说日本好了，
1: 那日本在这里面就
0: 哇，这日本的事情大，我觉得。如果这个日本事情，我觉得不简单。
1: 我们今天这一集是在谈这个国际，
0: 那暂时不谈日本
1: 国际局面的。
0: 国际那日本也可以。
1: 没事，你讲日本，你谈。
0: 因为在日本啊，这个上次我觉得这个叫高市还是
1: 高市？
0: 高市，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要讲那句不该讲的话。
1: 就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
0: 你知道吗？人家就等着你犯错，
1: 就挖了个洞就要
0: 叫人家本身就想做一些动作，就等你这句话了。
1: 啊，
0: 高明的人就这样，他一直不做。
1: 对，
0: 那现在呢？好，你去造反吧，对不对？那老钟，我看这次是对日本是，他是因为要限制这个，民间跟军民合用的零配件跟原料，
1: 对，
0: 不准输日，
1: 不准输日，对对对对。
0: 你看日本本身在干什么？日本本身就搞军工嘛，搞电子工业，搞重工业，所有的稀土没有，停摆哎。
1: 对，
0: 我也问过二哥，
1: 然后二哥又跟你说，
0: 停摆一下，大概第一年呢，它的 GPT 会少掉1.5，第二年更多，第三年更多。
1: 所以其实这个稀土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是美国了，但其实日本的受伤在美国前面了。
0: 那你把日本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去顾日本，他顾自己
1: 了，对啊，对啊，
0: 对不对？然后如果中国他今天采取这种非战争手段，对不对？他停止你这些原料供应，你日本整个工业跟所有的日本的 GDP 降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原来已经很惨了，你现在再下去啊，你看这改选下来看结果，
1: 他现在不就要解散国会啊？
0: 对，你改选下来看结果，一定要从某些方面，外交方面要相当的回应中国。
1: 可是昨天还有一个消息说，现在高市长的这个民调非常高啊，80%
0: 几。民调高是一回事
1: 啊，
0: 看你要不要吃饭。对不对？
1: 饭没得吃的时候就
0: 你饭没得吃，你再去考虑一下嘛。民调高是因为，当然日本有相当的右派的人士。你看现在川普民调很高，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共和党的76%支持他，
0: 对，是共和党的。
1: 对啊，共和党支持他。那你最起码你那个在全国民调里面，
0: 三成嘛，
1: 反对的也只有三成，
0: 对，
1: 赞成的三成，另外三成不讲话，
0: 对啊。
1: 啊，搞不好不讲话，人家是说我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0: 或者我不赞成你，我不好意思，
1: 啊，或者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啊。
1: 那所以这看起来，今年我说整个美国这一开年啊，整一个形势啊，是我觉得对美国是相当的不好。
0: 对，哎，
1: 但是我觉得有办法。
0: 是，哎，怎么有办法？
1: 看事情啊，摆得平。台湾可以摆平。
0: 你说台湾可以摆平这个事？
1: 当然可以啊，
0: 台湾摆得平美国的事？
1: 哎，可以啊。你要晓得，你摆平一件事情，心里要想人家要什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0: 对啊，
1: 人家要什么？Trump 要什么
0: ？Trump 就是要他 Peter the Great，
1: Peter the Great 他没办法。
0: 对，
1: 和平奖。
0: 哦哦，
1: 对不对？
0: 你讲这个，
1: 台湾跟瑞典打个招呼，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
1: 瑞典大哥，咱们交个朋友，
0: 对，
1: 对不对？你把那个奖。反正你美国总统都给了，
0: 对
1: 对不对？人家那么要，你就跟他谈一下，
0: 对对。台积电让几个股给你，
1: 这个角啊，不是这和平奖的那个奖了，哎，像金像奖那个奖了，
0: 对，
1: 你出，
0: 哎，台湾出，
1: 然后呢，奖金我台湾出嘛，对不对？是不是$100,000
0: 买单？我们买单，
1: 我买单嘛，$200,000我也买了，
0: 是，
1: 对不对？比那个军售便宜多少？
0: 对，
1: 对不对？
0: 可是
1: 我不讲笑话。
0: 你买单完了以后，军售还是要买。
1: 我跟你讲，Trump这种人，你就说人家说买马屁拍的要拍的够好，
0: 拍到是时候。
1: 他现在满脸豆花的时候，你说你跟他说，哎呀，我跟你去搞个和平奖了，哎呀，你们小赖啊，真是深得我心，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然后呢，奖是瑞典给的，那个奖值多少钱？对不对？中西主要是住一住就好了，
0: 是是是是，
1: 瑞典有个面子，
0: 对，
1: 台湾，
0: 秋哥，这
1: $200,000，
0: 对，
1: 我跟你说，
0: 你要给我一个，停，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要讲这个秋哥的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啊，
1: 可惜掉了，
0: 真的可惜掉了，真的，
1: 这个我们讲，我们讲这当时娱乐大家了，对不对？
0: 对。
1: 你一个节目，大家高兴啊，川普也高兴，瑞典也高兴啊，台湾也高兴，这有什么不好呢？
0: 是是是，
1: 做人本来就是大家高兴嘛，
0: 对
1: 不对？
0: 有道理，有道理。
1: 然后呢，你台湾其实也不必要出那么多，对不对？你今天台湾说答应下来，$100,000，$200,000我也出。
0: 不，
1: 我跟你说很简单，打个电话，
0: 对，
1: 给小黄。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小黄，你知道谁吗？
0: 我知道，你接着说吧。啊，我反正你就现在。
1: 仁勋兄，
0: 我知道，就是叫小黄。
1: $200
0: 叫他买单吧。
1: 这一碗这个芝麻是什么阿米算？这，对不对？台湾跟他说，哎，这个的就你买单吧。
0: 是，你先，
1: 我跟你说，
0: 你先讲这个完全是漫画等级的。
1: 漫画等级，哎啊，因为呢，你叫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去付钱啊，还不够意思。
0: 对对，
1: 面子要给人。
0: 对对对对，
1: 小黄面子给小黄做。
0: 对，以后小黄在美国都横着走了。
1: 都没有横着走了，
0: 对不对？真的，
1: 全部这些请你到那个马尔拉戈去做客了。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对不对？
0: 好了，这漫画就这样画完了。
1: 要这样玩，全世界大家高兴，对不对？看了你的节目也高兴。
0: 不过秋哥，你刚刚讲这个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嬉笑怒骂之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您说这个台湾在这个中间，可能也有一点枢纽作用，对不对？
1: 不，这个是看有机会，你要看到机会在哪里，掌握机会。
0: 对啊，
1: 现在全世界都在骂他的时候，
0: 对，
1: 你要跟他。这个，
0: 你给他创造一个环境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如果我们小赖可以懂得怎么样做，
1: 这个太高深了啊！最起码你是马屁拍一拍，对，本来也在拍嘛，对不对啊？你让他高兴，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
0: 好了，这个就停在这里，这个别再说了。
1: 哎，这是好主意啊！
0: 是啊。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W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一个礼拜是不是很快过去了？大家最近最忙的事情应该就是待在家里防疫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说最忙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从这个疫情大爆发以来啊，我觉得整个人待在家里并没有觉得比较轻松哦，好像忽然多了很多家事要做，忽然多了很多这个人要管哦。以前可能这个中午吃个饭啊，可能就只剩下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是外公外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午要吃个饭，可能是一大家子人都在，可能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全部要做的那个午餐，就像晚餐一样多哈、哦。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在家里防疫的这段期间，我觉得还蛮忙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哦？当然，这个防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没事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哈、哦。如果不是必要的话，真的不要出门，因为这个疫情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严峻，非常多65岁以上，有三高或慢性病患者，其实一染疫以后几乎就是宣告死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绝对不能轻忽。当然我希望这个天佑台湾能够让疫苗赶快进来。其实我们疫苗能够打了以后，每个人都有免疫力，有抗体之后呢，我们的生活才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还是在这边希望政府，也呼吁政府可以赶快让疫苗进来哦，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免疫力。那在家里抗疫哦，其实有时候真的还是得找点事做哦。除非你是在家上班，不然的话，一整天待在家如果都没事，真的挺无聊的。那这时候可以干嘛呢？就可以打开 NEWS Radio 来听一听我们为各位这个制作的各样的各式各样各类的精致的节目。当然不要错过岁月如歌，因为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新曲，绝对是能够这个伴随您寂寞孤单的心灵。好，在上个礼拜呢，我记得娱乐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消失的男歌手，对不对？就是哎，那时候还真的是红极一时，可是怎么搞的哦？到现在消失了，可是他们的歌呢，我们到现在可能还能够哼哼唱唱的，我们这些五六年级生。那今天呢，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红极一时但是却消失的女歌手。第一位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呢，就是在1986年以至情这张专辑出道，接着就是就在那一秒走红歌坛的创作才女兼玉女偶像的，大家记得是谁吗？就在那一秒，对，就是钱幽兰。她在歌坛其实时间不长，才短短的七年而已。他有一些成名，他的成名歌曲当然就是刚刚那一首嘛，就在那一秒。还有一首我觉得蛮特别的歌，叫做《平平仄仄仄平平》。新娘未完成的梦，未完成的梦是一个这个连续剧的主题曲。青春不失真啊，温暖，这些五六年级生曾经有过非常多共同记忆的经典歌曲。还有当年是因为这个石安妮，大家还记得石安妮吗？她后来我的印象中她好像到那个华府，就是人在美国，然后做台湾的特派记者，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整个人好像都不见了。那么石安妮演红了林福地导演的一部连续剧叫做《我心深处》，大家还记得吗？就接在《星星知我心》之后，因为石安妮在《星星知我心》里面演的是大姐。那么《我心深处》这个连续剧演完之后，她就赴美进修了，就像我说她去做记者去了。那么《我心深处》要拍续集的时候，这个续集叫做《勇者

的奋斗，而这个勇者的奋斗呢，就找上了钱幽兰。哎，没有想到这个收视率也是一样创下新高，使得钱幽兰呢，除了唱片歌手的身份之外，又多了一个当红演员的头衔。

生啊，所以从此就断了他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还有这一段这个他轻生的消息，这个我诚实的说我不是那么的有印象了哈。那之后呢，不只是演戏，他还跨足编曲，所以钱佑兰他一直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因为他会写词写曲，而且呢他还编曲哦，包括呢这个谁呢，李玟 Coco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或者是郑秀文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值得，梁咏琪的口香糖等等，都是出自钱佑兰之手。所以他后来呢就转为幕后，变成一个编曲的好手了。那么已经不在演艺圈的钱佑兰现在在干什么呢？现在在台湾最大的游戏软体公司叫做游戏新干线科技，他担任副总经理，除了要管理这个整个公司的营运，每个月还要飞到国外三四次。这段时间钱佑兰从退去创作玉女歌手的这个光环，跟日本的老公一起成立了工作室，接唱片公司的编曲跟制作，改走幕后。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有到美国去进修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增进他编曲的能力，所以也在这个时候就是遇见他的先生哦，是一个日本人。那他们就改走幕后，成立这个公司来做这流行歌曲的编曲跟制作的工作。然后两个人呢后来也生了两个可爱又好动的男宝宝。那么因缘际会之下，钱佑兰因为买手这个音乐制作的闲暇的时候会喜欢玩线上游戏嘛，就是休闲一下哈。那因为钱佑兰说他从小就爱玩游戏，后来发现很多键盘手游戏都玩得不错。我在想说因为游戏这不是就打键盘吗？打打打打，然后跟编曲好像也差不多。所以呢，钱佑兰就在玩《仙境传说》的时候与一个叫林荣一的人认识。那么林荣一他应智冠科技的董事长之邀哦，来主持游戏新干线这家公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找钱佑兰来帮忙。于是呢，钱佑兰就此成为游戏软体王国的营运长，和现在他是副总经理了。哇，钱佑兰的进入歌坛的生涯真的也是蛮特别的哦，因为他算是有一身的好功夫啦。因为我的印象中钱佑兰就是跟才女是画上等号，她的歌声虽然是很青涩的，不是那一种很有技巧的唱歌的模式，但是呢她的词曲很多都是她自己做的，包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叫做未完成的梦，都是她自己写词写曲的，就这个勇者奋斗这个主题曲就是钱佑兰所演唱的。那么她就是一个才女的形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现在就不啰嗦，马上就来听听她的成名歌曲就在那一秒，以及不但是歌曲红戏也红的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成的梦。

就在那一秒未完成的梦，大家都还记得这位青春玉女歌声吗？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自己以前好像也还蛮喜欢这位歌手的，因为我去 KTV 都会唱他的歌，那就是李知琴。还记得这个人吗？李知琴呢，她是个女歌手，可是她后来呢也跨足了这个演戏演员的这个事业，然后也做过短暂的主持人。因为李知琴她本身的这个气质非常优雅出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被演艺圈大姐大张小燕发掘，并且把她签为歌星。在1990年的时候，她就成为台湾飞碟唱片旗下的歌手了。她以抒情歌《想你会想我吗》怎么样，有印象了吧？这首当时真的还蛮红的哦，让她从一个原本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的女孩，跃升成为当时歌坛的一个新星。后来呢，还陆续发行了5张专辑。在1999年的时候，李知琴退出演艺圈，她到美国纽约去学习服装设计，去圆自己服装设计师的梦啦。她先在美国工作之后呢，2004年又回来台湾，重返演艺圈，并且跨足幕后工作。根据《民事新闻》的报道，李知琴选择在最红的时候退出演艺圈，是因为心里面冒出该做自己了的这种声音啊，所以决定就放下一切，轻装飞往美国学习服装设计，希望能够一圆设计师的梦想。但是呢，他才到美国顺利的录取美国前两大设计学院之一的纽约帕森斯学院之后，2年后毕业的时候却遇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个真的是非战之罪啦，求职到处碰壁，只能退而求其次来先当个助理设计师。那么他就这么做了3年多之后，他才赫然惊觉自己最爱的还是站在舞台上面唱自己的歌。于是呢，她也是一个很果决的女孩子，她就发现想清楚了自己要做什么时候，她就马上二话不说丢了辞呈，就马上回台湾来寻求发展的机会。没想到呢，却遇上出道以来最大的困难，因为当她2004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时不我与了？虽然那个时候她的有几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红的哦。那由于是歌手出身，所以李知琴对演戏一开始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经过好几次的挫败，所幸他抱持着不肯放弃的精神，终于找到演戏的诀窍。所以他后来很自豪地表示说，可以接18岁到73岁的角色。姐姐，我觉得18岁可能已经不太行了。73岁还能化妆哦，但是18岁我是有点怀疑啦。我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好，再来呢，除了在演戏找到热情之外呢，这个好学的李知琴还培养了跳国标舞的兴趣，即使体力大不如前啊，他仍然正面迎战，加上学设计时候练得的这个绘画的功力，堪称是多才多艺的美魔女。这个我倒相信哦，因为李知琴我印象中他回来台湾之后，也在幕后做了一段时间的造型服装设计师。那我觉得他不论是他的歌或者是他的这些专业，我觉得跟艺术领域都脱不了关系，所以他回到演艺圈我也是可以理解哦。他如果能够在幕后把这些工作做好，我觉得也算是一圆他的舞台梦了，你们觉得呢？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他这两首在当时真的是红极一时 KTV 必点歌曲哦。1990年发行的《长痛还是短痛》以及《想你会想我吗》。

长痛还是短痛，想你会想我吗？是不是 KTV 必点？接下来呢，娱乐要跟大家回顾的这一位，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你必须要听到他的歌你才会想起这个人。他叫做徐文倩，因为他可以说是歌红，但是人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红。徐文倩呢，她当时呢是就读光武工专的时候就参加了唱片公司的选拔会，然后呢就与知名的制作人李复兴签下了唱片合约，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怨女》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受到广大的瞩目，其中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我的爱》，也成为了当时的热门金曲。我的爱它是改编自日本原曲，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这是算蛮早期，就是拿日本的歌曲来改编，就是保留它的曲但是重新填词的一种风潮啊。那徐文倩可以说是很早的一个开始。我的爱这首歌改编自日本原曲，词则是由曾经是名歌手现在已经退居幕后的创作才女黄介文所填。大家记得黄介文吗？就是唱洗衣机的那个人哦。那么初试提升之后呢，唱片公司更是为徐文倩的第二张专辑砸下大手笔，请来了夫妻档林秋离跟熊美玲。大家应该对这两位老师也非常有印象，他们做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词跟曲，来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主打歌《落花流水》则是由配乐大师张弘毅来编曲，专辑当中也邀请了当时的玉女歌手，谁呢？林玲。怎么样，大家不记得了吧？双木林，然后灵魂的灵，林玲来合唱关于爱情，以及跟周秉钧，上次在消失的男歌手里面我介绍过这个人，他跟他一起唱无怨的青春里面的对唱曲谁告诉我。在这一张备受期待的专辑里面，徐文倩

也展现他的创作实力、哦、那第三张专辑我刚才讲的那第二张那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不是很记得，什么落花流水不是很记得，但是他的第三张专辑叫做美丽的预谋，这个大家一定有点印象，因为这首歌也是从日本的歌曲来改编而成的。徐文健他就一改以前哀怨的形象，因为我的爱啊感觉都是很失恋的这种歌曲，那么音乐曲风改走轻快的旋律，主打歌《美丽的预谋》也是改编自日本歌手小泉今日子的《被寒风拥抱》这首歌。那词呢，则是由徐文倩后来的先生，哦，这位大家一定就知道了，原来他的先生就是知名的音乐人冈泽彬啊，就是《你在他乡》那首歌的作曲者。其实冈泽彬做了非常多歌曲，他也制作过很多专辑哦。那么1992年推出的第四张专辑《你的心总要我猜》，专辑里面有一首同名为《我的爱》的歌曲，是曾在乐坛留下惊鸿一瞥的蔡澜清，记得吗？我在上个礼拜介绍过这一位一片歌手蔡澜清，他的在这个世界这个蔡澜清他所为他创作的。而后来呢，走入婚姻生活的徐文倩他则定居美国，渐渐的淡出歌坛了。虽然徐文倩的音乐生涯总共只推出了四张专辑哦，但是我的爱跟美丽的预谋可以说是他的经典代表作。我觉得这两首歌的旋律大家一定还记得，徐文倩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记得，但是你一听到我的爱就知道徐文倩是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来温习一下我的爱。

是不是听到歌曲后就想起这个人了呢？你可能记不得他的名字，他叫徐文倩。另外还有一位歌手哦，你也是，你几乎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红，而且这位歌手他基本上也只出过这一张专辑，然后唱红了这一首歌曲，他从此以后就在乐坛消失了，非常的可惜。这个人叫做洪雅薇，他这张专辑哦叫做《这样爱你错了吗》，我讲了这首歌大家是不是就有印象了。这张专辑非常奇怪，就是歌红人不红，而且他只出了一张专辑就消失了。那么他在1989年的时候出了这张专辑哦，他一直其实洪雅薇一直能够希望能够再出第二张专辑，但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使得他成为了一片歌手，很可惜。因为一片歌手其实通常有很多原因啦，譬如说歌手本身倦职啊，或是他有其他的职业啊就离开，或者是呢有一些是专辑销售量不佳啊，可是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因为公司的资金出现问题，导致新专辑就运作就停摆了。我觉得洪雅薇比较是属于这一种，因为他自己其实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哦留在歌坛上，但很可惜就没了。那么他这一首《这样爱你错了吗》这首歌其实有非常多人翻唱过，你就知道这首歌是很好听的哦。只可惜这个唱红了这首歌没唱红这个人。他有谁翻唱过呢？譬如说叶爱玲啊、李佳啊都唱过这首歌，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原唱洪雅薇的这个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一下《这样爱你错了吗》。

听了洪雅蔚的歌声，是不是觉得她成为一片歌手也实在太可惜了？对，我跟各位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她的歌声很嘹亮，很好听，所以好可惜，有时候就是时不我与，对不对？她的时间点可能不对，然后跟走错了唱片公司，就让她的演艺生涯就一片结束了，很可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一位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记得他的名字，那他的歌也，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名，因为他成为一首广告歌曲，也就是罗映婷。还记得罗映婷吗？在1990年的时候，罗映婷在天际唱片的旗下出版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花语》，我听见花开的声音。怎么样？听到这首歌，大家就觉得很熟了吧？其实呢，罗映婷她有一个甜美的外表，的确吸引了很多的目光。专辑还请来当时正红的师兄何笃苓来跨刀合唱。你看这多久以前的事情？何笃苓现在主持节目不唱歌了哈。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还搭上知名的广告，强力放送，所以大家呢不注意到她都很难呐。所以对于罗映婷的印象，就是她脸上有一点点的那个 baby fat， 笑起来呢鼓鼓甜甜的。虽然出过四张专辑，但是通常也是有一点歌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那么他的第二张专辑，其实这首歌大家也一定有点印象，就是爱短短的就好，还记得吗？就是什么爱短短的短短的就好，我记得是这样子。然后这首歌我也蛮有印象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90年到现在已经也20年了。那么出完了你不会不懂这张专辑之后呢，罗映婷呢就在歌坛销声匿迹了。虽然是这样，但是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因为他，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统一花语这个饮料的广告用了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呢，诶，这么多年了，应该有20年过去了，都还在我的脑海里面有这样子的声音哦。我记得在台北市办花博那时候，我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诶，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想到这首歌，就是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这首歌，所以我就想说花博跟这主题蛮符合的，就开了一个节目叫做听见花开的声音。可见罗映婷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回顾一下这首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是不是一首听起来真的给人感觉很舒服的一首歌，好像你真的听见花开的时候有声音一样。这就是罗映婷哦，一个甜美的歌声。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回味的是谁呢？这个人大家就比较有印象了，他叫做麦伟婷。麦伟婷，我觉得好像我的印象中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唱片公司蛮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也是消失了吼。麦伟婷他之前就是念那个大家很知道这所高中，因为有很多什么风雨操场啊，或者是一些那种 YA 电影，台湾的 YA 电影里面都会以青年高中为他们拍摄的地点，所以呢麦伟婷是在台中的这个青年高中影视科来读书的哦。那么他毕业之后就踏入了歌坛，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青烟寄情》，他获得了第一届畅销的金碟奖。坦白说，《青烟寄情》这首歌我是不太记得，那可是呢，他因为这张专辑还成为最具潜力新人女歌星奖的得主。麦伟婷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哦，那么读中小学的时候也是合唱团的成员，之后呢他就到了演艺学校，就是青年高中来就读。那么光美唱片公司就到学校来挑选人才，到当时就相中了他。大家还记得光美就是这个挖掘了姜育恒的唱片公司，那么姜育恒跟蔡幸娟都是麦伟婷的师兄跟师姐。那不久之后呢，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刘家昌也把麦伟婷收为学生，可见他的资质是蛮好的哦，刘家昌才会收他为学生哦。那么他也是刘家昌所收的最后一个学生了。千百惠大家还记得吧，未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千百惠，他的歌我也很喜欢。他则是同出一门的师姐，两人关系一直都很好，情同姐妹。刘家昌对麦伟婷的评价是很高的哦，因为他觉得麦伟婷的音质比较高亢，音色也很甜润，不管是中西的唱法都可以哦，应该会有很好的发展的空间。哎，但是麦伟婷后来就不见了。那么他的歌曲里面呢，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是叫做《再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首歌哦。因为在当时的歌坛都充斥着一片声哑、嘶吼、巧笑、扭腰的这种歌坛啊，

就是他们流行这些东西，所以麦伟霆他秉持着一个独有的演唱方式获得各方的赞赏，那歌迷呢也热情的欢迎跟支持，因为他等于是一种很清新的声音啦。所以麦伟霆他前前后后总共出了十张专辑，跟前面几个只出了几张专辑或是一片歌手不太一样，而且呢他也为电视连续剧电影演唱了主题曲，拍过很多次的公益广告，所以麦伟霆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算是还红了一段时间哦，大家对他应该蛮有印象的。不过我讲一个小有趣的小插曲，就是麦伟霆这个名字是唱片公司帮他取的艺名，为什么呢？因为用台语闽南语来说叫做麦伟霆我的台语怎么那么烂，就是卖不会停，意思就是说他的唱片会一直卖都卖不停的意思啦。所以你不觉得这个艺名很好笑，原来麦伟霆听起来这么淑女这么高雅的名字，原来是这么俗气的背后原因，就是唱片卖不会停这样子很好玩哦。那么麦伟霆后来就渐渐消失在歌坛了，不过他在91年的时候还有在大陆参加一个华东赈灾的巡回义演，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出现的哦。在1998年他到这个美国达勒斯 Dallas 音乐学院进修音乐课程，得到院方这个专为杰出音乐人提供的奖学金，所以他也是蛮这个上进的哦。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个结婚跟大陆的一位叫做赵明，可能也是一个音乐人，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累积了丰富先进的国际音乐理念，所以2001年的时候他们就举家回到广州定居，并且在家中成立了小型音乐工作室。因此呢这个麦伟霆他只是转居幕后，他的音乐工作并没有停止。那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还跟他的麦伟霆还跟他的先生赵明，应该是大陆的一位音乐人，他们还一起一个填词一个作曲，用2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爱让爱住我家的一个创作曲。那么在2003年的大陆那边的春晚上面，他们就全家演出了这首歌曲，那么评价很高啦。那麦伟霆是等于是那个年代等于是重点培养的一位歌手，刘家昌还收他作为徒弟，可见他是一个资质非常不错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女性就是这样，进入家庭以后，家当然是一个更重要的后盾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进入家庭之后，诶，我们的职业生涯就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像徐文倩啊，嫁给刚泽斌之后，诶，就回家洗手做羹汤了。那么之前我们介绍的萧丽珠，她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现在麦伟霆有个幸福的家庭，跟先生一起来做音乐，有个小型的音乐工作室，从幕前走到幕后，他仍然没有放弃音乐，但是他是过着另外的一种这个非常满足快乐的日子，我们也祝福他了。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麦伟霆的歌曲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就是再一次。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岁月如歌，娱乐会带给你更多好听的歌曲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